0: 权移交俾黎巴嫩政府军，再由政府军清除区内嘅真主党势力。德国总理默茨表示，唔反对中国汽车制造商接管当地陷入困境嘅汽车工厂，但佢同时警告，做法并非解决德国汽车业结构性问题嘅长远方案。默茨喺记者会上被问及中企可能收购德国车厂嘅传闻时，回应话取决于个别企业嘅意愿。不过佢随即补充表示，佢认为呢个只系权宜之计，而唔系解决德企自身结构性问题嘅方案。此外，默茨在会上亦将矛头直指北京，指责中国刻意低估人民币汇率，以增加它出口产品在海外市场的价格优势。这节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时颇大，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至下周初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请注意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彩环艺业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同现代化特色，更易进驻港铁尖东站8号铺近 J 出口。彩环艺业优质服务中心，
3: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4: 一齐拎拎同你睇睇出边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小榄嘅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现时龙尾近大榄上斜，提提新界区交通。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收费广场，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喺甲田村，提提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理工，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在电话机楼上车有少少车龙，看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管道入面车多一点，天雨路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5: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2: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6: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7: 新城八大家，
8: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2: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6: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还有 MBO TV 视像直播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9: 财资大道，郭彦明、何文杰。
4: 好啦， 时间嚟到8:08，咁啊出边天气不佳啊，红雨而家，咁啊呢个经济究竟又系红雨定黄雨咧？咁啊似乎咧乱完一轮之后咧，稍微静咗啲，咁啊另外联储局就真系换定咗呢个新亚投主席啦，咁佢 Kevin Walsh。

0: 好啦，我哋刚才讲啦，你一段时间咧，可能你出咗门啊，或者啊，我知道你睇得个市好紧嘅。咁咧，而家咧，我就觉得呢个 Calvin Walsh 就好努力咧去洗刷嗰种咧，即系扯线公仔 feel 啊。嗱，我唔系噶，我又真系，但系个问题就系话咧，佢能唔能够做到咧？因为客观环境系唔到佢咩噶嘛，即系控制噶嘛，个世界咁大系咪先？咁嗰个通胀。同埋各樣嘢咧，而家咧就睇落咧，好似嗰啲 CPI 出嚟咧，又唔係咁差，又唔係咁惡劣，咁會唔會就俾佢一個勢咧，就喺度認下叻先啊？即係就第日如果就算係唔加息咧，都有個藉口咁樣咧。
1: 嗱，我諗佢就真係好努力嘅。咁今次係佢上任正式上任之後咧，就包括埋上一次個聯儲會議息會之後咧，就第二次咧，佢就即係喺同個市場即係發表講話啦。咁呢一次咧，其實個市場就重點就係咧，因為啱啱公布六月嗰個 CPI 咧，就比預期係低咗。咁五月份嘅 CPI 亦都向下修訂，就唔係升一點，係升0.6啦。咁呢組數據出嚟咧，個市場即時就諗到就，咦，其實係咪個 PPI 回落？咁通常 PPI 就楞就前度少少嘅，因為佢係屬於源頭，你採購啊、原材料啊各樣嘢啦，會唔會之後嗰啲 CPI 又跟住落？咁就又翻去一個。scenario 就喂，其實咧，通脹有回落跡象啦。咁如果適合嘅時候，係咪咧仲有機會咧就講減息啦咁樣？咁其實今日即係 before 我哋呢個節目之前咧 ，Alice 都同我咧就簡略咁傾過，就我哋就都覺得咧減息之後大就真係冇乜可能啊，今年之內嚇。咁所以咧個市場好多時就諗多咗好多，或者叫做超前預計呢種嘅所謂叫做減息效應咧。咁我諗其實咧就真係由舊年嘅下半年到而家呢一刻咧，咁其實咧已經慢慢係消退，甚至乎今年我諗年初到而家一直都冇減，而聯儲局主席亦都換咗人之後咧，咁我覺得Calvin Walsh 第一上任之前講，即係前後上任嘅時間所講嘢咧，都有對後市撞，就係話咧，佢覺得聯儲局琴晚亦都重申咗啦，已經超過60個月咧達唔到佢哋嗰個長期通脹目標2%咧，咁佢就話咧聯儲局對於嗰個高通脹咧係零容忍嘅。好啦，咁既然喺呢個情況之下，咁再加上即係疊加呢、這個美伊戰爭中間你話佢狂轟猛炸又好，跟住又話和談有60日冷靜期，到而家又反面反台，咁咧就美國咧就宣布將會大規模咧就襲擊，即係空襲呢個伊朗。咁、那個油價咧亦都由之前咧跌到落$70邊咧，而家就彈翻上去$80。好啦，咁通脹呢樣嘢咧，其實就真係即係點講咧？嗰、那個長期趨勢咧，喺呢一刻係未確定出嚟嘅。咁而 Calvin Walsh 琴晚所講嘅就話，一組數據或者短暫嘅數據咧，亦都唔會左右咧即係嗰個通就係、是、聯儲局對通脹前景嗰個判斷。咁其中佢最重要提到一點就係、是、之前佢都有講過，就係咧呢、這個 AI 推升呢個叫成本上升，或者喺首先佢哋推升芯片價格上升啦。OK， 係咪會令到嗰個產品嗰、那個終端嗰、那個消費個價格咧係會上升咧，而引成一個叫做長期通脹咧？呢樣就係佢即係而家我諗佢都未判斷到，因為佢之前個 argument 就係話咧 AI 將會長遠咧有幫助解決個結構性嗰個通脹嘅問題。咁而家你見到咧，就所有擺喺台面嘅嘢咧，都冇任何咧可以即係落到呢個結論。咁所以咧，我覺得琴晚佢嘅演說咧都叫做四平八穩，冇因為一組數據嘅回落就即時咧就引發市場嘅。即係話減，即係嗰個聯儲局就按兵不動啊，減息嗰樣嘢啦，咁樣啦。咁市場嘅聲音佢應該都聽到嘅。咁我覺得佢而家嗰個表態咧，基本上就係話咧，仍然係密切觀察通脹呢個因素嘅變化咧，先至決定下一步嗰個動作。咁所以由而家去到我諗係今年年底啦，包括喺11月嘅美國中期選舉之前咧。就唔應該會有一啲叫做突發性嘅所謂叫做加息減息嘅嘢發生，可能都係會維持住而家呢個咁嘅判斷啦。咁最主要當中嗰個所謂油價嘅變化，因為戰爭因素咧，呢個好 fluctuate 嘅，即係好波動性咧。佢亦都唔會因為咧而家即刻轟炸伊朗，馬上又響警報調高對嗰個通脹預期，跟住就不斷 push 嗰、那個長債知識咧去到 price in 嗰個所謂叫加息效應。咁而家我覺得佢呢個咧對於 market 嚟講，我個人認為咧係中立嘅，但只不過市場好多時就太過興奮或者捉住少少嘅嘢咧，即時將佢無限放大，就變成咗一個叫做減息嘅空間。我諗呢個真係想多咗啦。
2: 咁去表达呢个对通胀零容。

0: 忍呢个立场好关键啦、啊、吓、啊，即系大家好似有个舒口气系嘛，即系担心佢即系喂唔会唔理个通胀啊，就自己听阿特朗普讲啊，即系个息口系咁样啊，即系配合个政治需求。咁、但系其实个通胀都好受个油价影响嘅、啊，美国嗰个消耗咁大系嘛，咁你楼价就话之前嘅和平协议六十日偷咗翻嚟慢慢倾，咁都啊即系一阵间佢就已经系又打翻起嚟啦。咁又樓價都即刻彈翻上去啦，當然呢個期貨價格啦，咁但係即係咁嘅狀況啊，戰爭延續有兩個問題，一個油價升啊，咁啊即係各行各業嘅啊即係成本增加啦，第二個就即係美國軍費開支啊，而家都冇人計到究竟中東戰爭增加咗幾多錢嘅。咁特朗普可能會大概知啦，所以佢先開大口叫啲中東盟友咧就夾錢俾佢。咁兩大問題點樣令到聯儲局都愁頭痛咧？
1: 嗱，呢個肯定啊，因為咧戰爭其實除咗係掟飛彈之外，其實都係燒銀紙嘅，仲燒得都幾犀利嘅。好啦，咁所以而家其實所謂冇講到出嚟個實際數，一第一就因為未打完啦，就未計到數啦，或者國會未因為呢件事，譬如和談之後，佢梗係追問你話到底呢件嘢你由二月底打到而家使咗幾多錢啊？咁佢一定會問嘅，咁到時先。嗰、那個數字出嚟，可能大家都會嚇一嚇，哇！原來真係使咗咁多錢，因為而家嗰種炸彈都唔平嘅，即係佢精準度咁高咧，就一定係貴嘢嚟嘅。好啦，咁第二方面咧就係話咧，而家嗰個即係頭先我提到嗰個戰爭嘅變數咧，仍然其實冇減少到，因為即係我諗對上一節我喺呢個節目入邊都講過咧，其實個核心問題就係話咧，美國要求伊朗銷毀核武嘅原料，甚至乎销毁晒呢啲将来呢啲可以制造核武嘅一啲咁嘅设施咧，其实就不切实际嘅。伊朗如果真系做咗咧，佢就真正变成一只冇牙老虎咧，就任你喐噶啦。好啦，咁所以呢个其实我个底线咧，其实就好难 compromise 嘅。第二咧，当时伊朗亦都提出咗另外一个建议，就系叫咧美国即系话叫以色列咧，你就撤出呢个黎巴嫩啦，唔好再袭击南黎巴嫩啦。呢样嘢同样地咧。美國亦都冇話事權，甚至乎唔能夠主導以色列嗰個決定，咁變咗呢個所謂叫做60日嗰、那個談判嗰個期效咧，其實都係一個買時間嘅 buy time 嘅一樣嘢。咁而家證實咗就真係啦 ，OK。咁大家傾唔埋咧，咁繼續大家又去第二輪、第三輪嘅呢個咁嘅轟炸，霍爾木斯海峽亦都可能係繼續因應呢個因素封閉嘅時候咧，油價最終會唔會喺今年稍後時間上翻去？呢、這個可能90美金，甚至乎接近100嘅時候呢，當如果去到呢啲水位呢，個市場又會重新燃起一個所謂叫做高通脹一個持久性啊、結構性嘅問題。好啦，咁而家呢一組嘅所謂叫做 PPI 數據嘅回落，我個人嘅理解就因為呢，今年2月28號開打之後呢，其實所有製造商或者係叫入海商呢，都即時做咗應變措施，因為呢你馬上儲存啲材料啦，要運輸嘅貨物要提早落船去運啦，以防將來呢就可能個航道受損，甚至乎個油價繼續飆升呢，令到個運輸成本上升。咁所以係應該呢大量呢當時應該係嗰、那個需求咧就 push up 咗嗰、那個PPI。好啦，到而家都去到差唔多係七月嘅時候，大家都知道咧個消費嗰個季節模式就係通常咧就年中就趕庫年尾聖誕節嗰啲貨物啲單咧，咁基本上咧可能大家都做完啊，甚至乎有啲開始庫運嘅時候咧，呢、這個 PPI 咧其實就喺個季節性或者個時間上咧就有舒緩。咁呢個我覺得係一個短暫嘅因素，就不足以咧就話變成一個長期嘅趨勢。咁如果呢個判斷係同市場實際情況差唔多咧，咁其實之後咧就頭先咁講啦，就話油價繼續飆升咧，又會重新燃起大家個通脹嗰個預期咧。咁而家呢刻我諗聯儲局咧係唔會咧倉促地咧就做出任何個所謂叫做繼續升或者係佢覺得個通脹會回落嘅判斷。咁對於個長期息口嚟講咧，短期嗰個 U curve 咧一定係因為嗰個壓力可能係叫做舒緩咗咧，佢會回落翻，但係個回落幅度咧唔足以變成一個新嘅一個叫趨向。反而嗰個長期嗰個10-30年嗰個美國嗰個 Treasury U 咧，都仍然可能 keep 住喺5厘附近浮遊嘅時候咧。咁呢個其實只不過話佢暫時叫做停咗喺度，就冇任何一個好明確嘅趨勢啦。 咁所以呢個美伊戰爭嘅後續嘅發展咧，估計上對個市場咧，應該就唔會帶嚟任何一啲叫做偏好嘅因素嘅嚇。
2: 嗱，我又覺得 Kevin Walsh 嘅上場咧，即係叫做有好有唔好。以前嘅聯儲局主席咧，太平盛世，即係起碼冇戰爭呢味嘢咧，就幾考功夫嘅，就係睇下你啲咁嘅貨幣政策耍唔耍家，你能唔能夠同白宮啊，即係叫做有個距離之中咧，又夾得到啊？你出嚟嗰啲即係 forecast 係咪即係準確啊？以前啲人咧對聯儲局個頭咧就咁嘅要求嘅，就文搶戲嚟嘅啫，都冇打片噶嘛嗰陣時，頂籠就係整個金融風暴嚟嘆啊，或者係整個股災嚟嘆啊，咁嗰啲咧都係聯儲局自己即係 major 嗰科啊，主修科可以應付。但係而家呢個 Kevin Walsh 佢嘅上場咧就烽火連天啊，即係中東又亂啊，打緊仗嘅情況下，佢攬咗呢只腳入呢個位嘅時候咧，我反而覺得咧，大家就唔係好睇到佢個人功力嘅收穫有幾多，而係咧就係話，你應唔應付到而家咁嘅環境啊？嗱，當佢應付唔到嘅時候咧，就會賴啦。
1: 系，
2: 你世界咁乱，你唔好净系嚟问我先得噶。咁啊，你知我白宫个老细嘅啊，每日都搞好多嘢噶嘛。咁所以咧，其实呢个 Kevin Walsh 到底即系系咪骨骼精奇咧？即系大家都未验证到嘅。不过如果佢沿用翻以往嗰啲上一手或者上上一手啦，嗰啲祖师爷辈嗰啲定出嚟嘅嘢咧，咁我又觉得佢系难做嘅。即系佢首先佢而家就冇咗点阵啦，即系。冇咗點陣圖就唔講咁多嘢，等你哋即係睇唔通佢點啦。但係如果你話仍然係做翻嗰啲咩2% 通脹嗰啲咁嘅指標，失業率有幾多咧？其實係對佢嚟講係一個 cool 嚟嘅，因為時勢唔同咗，年代唔同咗咧，客觀嘅環境唔同咗。好啦，咁如果係咁嘅情況之下咧，咁你又？即係佢特朗普嗰個戰略啊，又模糊喎，打完之後行去啊，收唔到尾啊，爛曬尾，咁賣唔到攣呢啲嘢咧，其實就唔應該係由聯儲局咧去醫同埋 suffer 噶嘛，佢只能夠就係即係將嗰個打擊面或者將對成個美國嘅影響咧係減低少少咁啊，即係咁。咁所以咧，如果剛才我哋討論嗰啲什麼通脹啊、什麼油價嗰啲咧，其實佢就真係好無奈地啊，只係睇住佢嚟睇係點樣應對嘅啫喎。咁你？如果你軍費勁，咁聯儲局可以點咧？咁但係每年啊個國債啊，即係要俾嘅息咧，大家都有數得㗎啦，就過$10,000,000,000嘅。咁呢個亦都唔係佢搞出嚟嘅，咁佢接莊嘅時候已經係咁㗎啦，咁樣。咁所以咧，如果特朗普啊，而家牙斬斬咧，又話要同人哋點點點，又要打地面戰啊！如果嗱你唔埋台傾嘅時候咧，就炸你依樣炸你嗰樣啊！我諗啊 ，Kevin Walsh 都抹緊汗嘅喎。
1: 因為我諗Kevin Walsh 同佢前幾任嘅聯儲局主席咧個處境係好唔同嘅。咁如果大家數上去咧，咁就鮑威爾啊，跟住咧就耶倫啊，跟住咧就 Helicopter Bernanke 咧，
2: 伯南克。
1: 咁基本上咧係啦，冇人係 deal with 一個叫做喺美國有參與戰爭嘅情況之下要做呢個所謂叫做經濟或者貨幣政策決定。佢再推上去最早咧就呢、這個2001年9月1日嗰陣時，鑑斯潘就做過一次，就即時減息好啦。咁所以咧，而呢、這個當時嗰、那個因為九一恐怖襲擊係美國本土嘛，即係切身感受嗰利益係好迫切啦。而家你美國參與呢個中東戰爭咧，你見到好多死亡數字，甚至乎嗰啲炸彈啊嗰樣嘢，其實就唔喺美國本土發生。咁所以咧，對於美國自己本身嗰個政策制定者或者一般美國市民嚟講，就覺得係 step away， 即係一步之遙嘅啫。OK， 係遠啊，唔係本土發生啦。咁所以佢咧，其實咧，所謂喺呢個咁嘅客觀環境之下咧，要主導呢個經濟或者貨幣政策，而純粹 purely 按呢個所謂叫做佢哋對於美國本土經濟個勞工市場啊、通脹啊，或者嗰個所謂叫做有冇一啲叫做金融危機嗰樣嘢咧，咁其實咧就嗰、那個情況好唔同。咁所以我覺得佢都係有啲步步為營。佢而家唯一可以做到就幾點嘅，第一就不斷加宣傳，就話佢其實唔係一個扯線木偶，佢係有獨立性，而佢就話咧，特朗普都確認嘅，冇要求過佢做任何違法嘅事，如果有咧，我都會拒絕，即係講得好灑脱啦。OK， 第二咧就話咧，其實佢就話嗰個通脹係一個即係長期要打敗佢嘅目標咧，呢樣嘢就係聯儲局一直以嚟嗰個首要嗰個規條，係佢唔會打破佢。 嘅。咁但係大家要留意翻咧，佢都提到咧，其實嗰個縮表嘅動作係會做嘅。咁縮表就對應翻而家美國龐大嘅赤字，大家唔好話即係亂咁使錢啦。加上你打仗使好多錢咧，佢又做翻一樣嘢咧，去到叫做稍微調節下。咁縮表個結果其實係等同於加息，因為佢係收走市場嘅流動性嘛。好嘅，咁呢樣嘢咧就咁就大家都要即係叫做密切留意佢個縮表嘅動作，下一步佢點樣做，同埋嗰個規模有幾大啦。咁講到呢個所以叫做油價，呢個叫天然資源嘅話咧，咁大家都留意到咧，其實 Meta 最近公布咗樣嘢，就係加拿大咧就開一間好大嘅一個數據中心啦。咁而數據中心點解要加拿大咧？咁有啲分析報告就係因為咧加拿大係生產石油天然氣嘅，而咧燒天然氣咧相對地係比過燒石油嘅時候咧，咁佢喺個設廠就控制住嗰、那個叫做嗰、那個那個電即係嗰個成本效益啦。咁呢樣嘢既然 Meta 做得咁大嘅一個投資咧，咁大家知道咧、那個判斷。其實都是覺得即係嚟緊嗰個所以叫電力個需求或者個供應嘅成本咧，都唔落嘅時候咧，佢就要做呢個動作，即係移船就冚啦，就走去一啲相對地天然氣充足供應充裕，同埋又平啲。咁呢樣嘢我諗稍後咧，應該都係會令到嗰、那個能源市場咧，應該都係會咧就叫做唔能夠。放鬆都係個壓力仍然存在啦，咁只不過而家好奇怪就係、啲美股啊或者香港呢幾邊咧，就大家仍然一頭咧就攞入去嗰啲 AI 啊，又話呢個而家即係香港呢邊就係因為嗰、那個。Apple Intelligence 開始中國又放寬，又可以咧喺呢個阿里又百度嗰啲就幫佢咧就喺嗰個終端嗰度咧就可以實行咧。大家又覺得咧呢個 AI 故事係叫做係一個叫做獨立於呢個地球以外嘅事情嚟嘅，就繼續大家可以咧繼續去投資咁樣，就覺得好奇怪嚇。
0: 嗯，咁因為連旭十都講啊嘛嚇，即係佢話呢個 AI 係呢個嚇即係未來經濟前景嘅一個嚇引即係樂觀啦嚇，即係增長嘅亮點啦咁嘅咁嘅形容。好似加持咗呢个咁嘅系有人形容嘅泡沫啊，咁但系佢都有提过少少嘅，都有不确定嘅性嘅警惕嘅，要做嘅。咁但系你话成个美国嘅经济面要透过 AI 去顶住嘅话，其实系极之危险嘅。本来呢个成熟经济体系多元发展噶嘛，有贸易，有自己房地产，有金融，系嘛。咁但系而家似乎美国系净系贸易，咁已经被关税搞到窒下窒下啦，咁你內部需求嗰度睇到佢嗰啲數字都唔係話真係好完全理想㗎喎、一建屋量啊，你新增嗰啲即係就業職位啊，咁其實呢啲整整埋埋咁啊，旭十話成立啲新嘅工作小組啊，去檢討咁係咪即係改個遊戲規則呢，有少少想即係嗰啲小組要啊連去聯儲局嗰啲現行運作都重新即係睇過㗎喎、即係新主席啊，新人士喎、
1: 嗱，咁我諗而家個 AI 嗰個最終嗰個導向係點咧？仍然啲資金就叫做繼續持續流入去咧。咁好多時咧，佢哋持續流入資金都你好難區分啲資金係長期定係短期一個操作啦。咁但係咧，喺成個 AI 個 model 入邊嗰個咧，咁而家其實好多已經係過渡去咧，由呢個叫做模擬啦，而家變咗去推理咧，生成 AI 啦。咁你需求好大量嘅一啲叫做儲存芯片、記憶芯片咧，就造就咗啲芯片製造商就不斷咧，其實就加價，跟住咧生。做唔切，咁大家就覺得芯片就代表曬成個 AI， 咁但係最終其實咧，大家都未知道，其實 AI 成功咗之後，咁你對於個就業市場又好，或者嗰個工種嘅區分係經濟個情況係點咧，大家都睇唔到嘅。咁但係琴晚咧就因為 IBM 都公布咗數據咧，咁佢就俾出咗另外一幅圖畫出嚟，就係話咧，當我哋喺度拍手鼓勵呢啲 AI 繼續前進嘅時候咧。IBM 呢啲代表傳統嘅 IT 嘅行業咧，就受到威脅，因為咧好多時咧，啲客户轉移咧就唔買啲即係叫大型嘅一啲叫做機器啦，就可能傾向咧就細啲嘅，就個別小組 individual 去做嘅，因為你而家都唔使翻公司啊嘛，咁自己拿住部 laptop 啊，全部交到功課嘅，咁啊點解要仲要翻公司坐喺度咧？咁呢個都係一個值得大家咧就思考嘅問題啦。咁同埋咧，而家就話咧 AMD 又為啲光刻機要加價啦，咁啊變咗咧就似乎嗰個通脹咧就因應呢啲 AI 推動咧個成本咧，就短暫之內咧都係會繼續上升喎。
2: 冇嘢嘅，咁你如果Kelvin Watts 夠膽嘅，咪將好似人哋跳高咁咯，將條標杆提高啦，由2% 變咗3%，咁啊冇事啦。咁大家又達標啦，咁我覺得咧呢個往後嘅趨勢咧，唔好講話淨係美國啊，全球啊都 worry 啦呢個通脹嚇，點樣零容忍？我真係想見識下。好啊，今日咧非常之多謝陸廷龍嘅 Alan 咧同我哋嘅分析。
3: 每日一股朱家明。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6618京东健康。京东健康2025年盈利53亿7541万人民币，按年增加 25.16%， 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56亿7362万人民币，按年上升 5.55%。市场预期每股盈利1.7元人民币，折算港币1.95元。京东健康2020年12月以70元无八上市，2022年开始转型，而且连续四年盈利增长。2024年市盈率 13.83 倍，是暂时上市最低，该年最高 28.4 倍。2025年市盈率介乎 13.85 倍至 37.22 倍，上市至今从未派息，投资。

0: 嘅自行衡量投资风险。股价走势上，今年一月高位回落至到上个月低位，跌幅超过一半。就以上个月低位31.84买入有效期至到8月14号，预期2026年市盈率16.33倍，目标44.4，预期2026年市盈率22.77倍，以买入价跌10%，28.6毫6止蚀。
1: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嘅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嘅风险。
2: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早晨8:30，
3: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4: 早晨，阿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小濠湾车厂嘅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现时龙尾近欣澳海水抽水站。同样是有交通意外，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小榄的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现时龙尾近豪景花园。看看新界区交通，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福亨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排到去大埔墟站，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的龙尾在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在博康村，荃湾路出九龙龙尾就在黎城花园。看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爱民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在环保大道回旋处排紧队，东隧过香港背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近民安队总部，观塘绕道旺角方向排到观塘渡轮码头。睇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管道入面有少少车龙，旧时打道过海的龙尾在广告牌，天雨路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5: 河道唔止帮助疏导雨水，仲为社区带嚟生气，系好多唔同动植物嘅栖息地。我哋喺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喺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哋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至。
3: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6: 早晨啊，嚟到星期四嘅早上8:32，今日嘅天气咧就认真麻麻。头先8:00就话好大雨啊，天都黑晒吓，咁啊小心驾驶。咁啊行路嘅朋友、担遮嘅朋友吓，唔好睇手机啦，小心吓，路上都有好多即系陷阱嘅，最紧要睇清楚，慢慢嚟。睇翻今日嘅天气预测先，一股活跃嘅西南气流咧，正为广东沿岸同埋南海北部咧带嚟骤雨同埋雷暴。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啊，间中有骤雨，仲有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咧去到29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咧，地区嘅雨势都会较大。周末至到下周初咧，仍然会有几阵骤雨。有个特别嘅天气提示啊，预料高达每小时80公里或以上嘅强阵风吹袭香港，大家要小心啦。另外提翻啲听众朋友先，今个早上有个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已经生效啦，仲有雷暴警告，暂时有效时间去到9:30，预料香港会有几阵嘅狂风雷暴。而家嘅室外气温系25.9度，相对湿度94%。
7: 形形色色嘅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咁影响市民生活。
8: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7: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8: 民生无小事，
7: 林洁莹、柯创胜主持，
8: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信台播出。
7: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9: 就算打击再大，都不会吞噬我的内心，因为我的心稍微大于一整座宇宙。

0: 品《我的心》稍微大于一整座宇宙，各大平台已经上架。
1: 我在八月八号咧，喺金钟地铁站乘坐扶手电梯咧，就谂住去湾仔嘅。咁我就企喺度失咗重心咧，向后咧系咁样碌落去十几级楼梯。当其时有两位先生，佢见义勇为啊，救咗我，佢扶住我，同埋顶住我，拉我起身，跟住个电梯向上升啊，小姐，嗱，我而家拉住你，啊，后边一个咧就托住我条腰。我好感恩佢救咗我一命，所以我希望喺大气电波里面咧，多谢呢两位先生，呢两位救命恩人，感恩佢咁仗义。
2: 数，让我数，在最艰难时候，谁曾伴我到，待我好。若有
3: 人，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 36988585。
2: 年月里有人扶我，有人拦我，也造就我所有突破。
4: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0: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4: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0: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两点，自动为你的生活增值。
4: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在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5: 新城资讯台，
6: 沿途有我
5: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7: FM 99.7至102.1。
8: I'm with you.
9: 新城资讯台。

0: 原来生活好快乐。
1: 程海欣、麦卓华。
2: 即系如果大家睇世界杯嘅咧，就冇乜关系嘅，即系唔会受到呢个天雨嘅影响。不过对于一啲食肆嚟讲，我唔知咧有冇帮助咧，因为三点零钟嘅啲赛事啦，咁打完可能我见到电视都系啱啱喺度即系讲紧话四强啊，跟住嚟紧准决赛啊、总决赛，咁呢啲即系临尾系咯，啲争季军啊或者争冠军咧，当然系特别精彩啦。咁我讲紧嘅系呢个天气方面咧，就影响好多唔同嘅活动。我睇波应该冇乜影响嘅，咁但系有啲朋友会唔会因为哦即系惊落雨啊，成日就唔出去睇啦，即系算啦，留翻屋企啦，或多或少咧都有啲嘅，即系天气都系。对个心情可能都有关系噶嘛，咁但系你话咁啱我哋之前都有讲啦，七日嘅书展咧就已经开锣啦嘛，咁对于呢一啲活动嚟讲，又睇到嗰、那个即系天文台嘅天气嘅预报咧，即系嚟紧呢几日咧，似乎都系比较唔稳定啊。头先大家如果有留意嘅话咧，都讲紧听日嘅部分地区咧雨势都会较大，咁去到周末啦，同埋下周初，即系差唔多系成个书展嘅期间咧，都系。系啲天气麻麻地噶啦，今朝早咧仲有个红色嘅暴雨警告咧，而家系生效嘅，咁所以会唔会对于一啲今年有摆呢个摊档嘅书展嚟讲会有影响咧？咁希望大家咧就即系无惧呢个风雨啊，咁同埋。讲真，嗰啲都系骤雨嚟嘅，有时突然间
3: 咧，
2: 都唔系话全日落晒。
3: 睇下佢咩时间落嘅啫。
2: 系啦，咁所以就摄一摄，摄一摄，咁啊有机会又去睇下啦。咁啊，讲起呢一个一年即系七日嘅书展喺会展举行之外咧，其实同期咧仲有个运动消閒博覽同埋零食世界，咁啊，琴日咧都系喺灣仔會展一齊咧開始咗嘅。咁有記者去到睇咧，就見到書展場入邊咧，至少咧都係有一啲啊，即係除咗恆常嘅一啲書檔之外咧，咁有啲咧都同一啲金融業務相關嘅公司咧都有參展嘅。咁有啲咧就唔係賣書，即係你見到件事咧就叫做書展，咁但係喺現場咧可能都有其他。他的摊位

0: 摆喺度嘅吓，咁啊希望都借住大家去书展嘅时候，会唔会有机会即系拉到客咧？咁有一啲卖书嘅展商咧就话啦，有一啲证券嘅参展商嘅职员咧，就会喺佢哋嘅书店外边咧喺度拉客嘅，即系证券即系生意难做吓。咁当然亦都有人问主办单位啦吓，你哋点样即系等于你明明系一个美食博览咁展算啦，有啲睇落好似。美食博览喎，点解有啲好似唔系呢个 category， 即系唔系呢个种类嘅咧？咁都有问，即系有关方面，即系贸发局啦。究竟你哋对于一啲即系书展嘅参展商有咩准则噶？咁佢哋嘅回应咧就话，今年咧有几间嘅金融机构咧系分别推广咗自己出版嘅金融书籍，咁所以咧喺推广金融书籍嘅同时咧，亦都会。提供一啲唔同同相关金融啊理财有关嘅服务啦，
1: 系
0: 同埋优惠咧，就系方便市民消费嘅。咁我又觉得真系无可厚非嘅，做生意嘅啊点讲咧，招式啦、策略啦或者市场推广咧，都系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嘅。不过正如头先咁讲，即系琴日开始就有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啦，咁啊。好彩呢就好似我哋头先讲啦，即係佢都唔係话全日都落到轻轻陷陷嘅，有时呢都係会突然间又有太阳啦，即係嗰啲雨又收咗啊，咁所以见到呢即係我自己未去啦，即係小麦啦，咁但係记者去到嘅时候呢就见到啦，因为毕竟琴日第一日嘛，咁通常第一日呢都係啲人要买一啲可能限量嘅嘢啊，吓或者系得啲少少嘅优惠啊嗰啲咧，咁都会即系喂唔好执书嘛，头啖汤。咁
1: 佢哋就真系去买书，
0: 买唔同嘅嘢啦吓。咁啊，总言之咧就人头涌涌，咁都好嘅。咁啊，好多人拉住啲车仔入去添。
1: 系
0: 咁啊，其中有一间咧就系天地图书啊。咁佢哋话咧今年咧继续会即系推出呢个全场书籍八折嘅优惠啦，亦都会咧系推出呢个购买嘅会员，咁啊一个会员值咁样，咁啊随书咧又附送一啲礼物啊、闪卡啊，即系都系各色其色啦。即系除咗佢之外，仲有好多其他嘅一啲叫做出版商系啦，都系会推出一啲特别嘅优惠嘅。咁啊，况且琴日就我觉得琴日可能 DSE 都有少少影响嘅，即系放榜系啦。咁啊，今日希望眼色小天气好啲啦。
1: 系不过头先咧讲到咧话咧，即系参展商嘅挑选啊，或者有咩人可以入围咧，其实喺贸发局同埋一啲唔系贸发局做主办嘅一啲展览咧，都有啲唔同嘅规矩嘅。虽然大家都喺会展做啦，可能，但系贸发局咧一向系严格啲嘅。佢哋好早咧就会系首先申请入方啦，跟住之后咧，佢系真系会睇下你公司做啲乜嘢，
0: 当然啦。
1: 咁跟住先至去做拣位。咁但系一啲比较。唔系咁官方嘅机构去做嘅展览会咧，其实可能都系大家都叫做美食博览或者美食嘉年华咁先算啦。咁但系佢哋就可能真系有头先讲嘅情况啊，就系、是、稍为相关嘅，其实都有机会会见到。不过正如程主播咁讲咧，其实而家生意难做，只要唔好太过影响嗰个主题咧，我相信去参观嘅朋友咧，应该咧都唔会话有太大嘅反弹啦。不过讲紧除咗头先话有啲金融机构之外咧，亦都咧有大学嘅博物馆有参展，中大嘅文物馆助理主任咧，其实咧琴日佢亦都有透露啦，透过佢哋嗰个摊位咧，亦都有售卖文创嘅产品，而馆方出版嘅教育书籍同埋咧展览嘅一啲资讯咧，亦都摆咗喺佢哋个摊位入边，希望咧就可以满足到咧唔同类型嘅读者。以前咧即系我哋去书展，尤其是我读书嗰个年代咧，就真系去打书订。不过随住而家电子书啊，甚至乎喺网上嘅资讯咧越嚟越发达咧，书展慢慢咧就变咗可能有一啲系第一日发行啊、签名啊，同埋好多其实大家入去希望可以买翻啲平货。不过我觉得咧，总有一个好处就系唔使令到咧呢啲真系发行嘅纸版书咧去失传。大家都好惊啊，会唔会迟啲嗱？而家啲小学生、中学生咧都话攞住部平板电脑翻学，会唔会有一日真系冇咗呢啲纸本？但我始终觉得纸本书有那阵书卷味，始终拎起手看就总好过看住个荧光幕。虽然我现在都是看住个荧光幕去读这份报纸，但是呢我其实都很在意那一个质感。谭咏麟的作品
2: 见的情意不需依靠主语动词，对我爱和最好

0: 99.7 新城资讯台。
1: 半夜冇醒，唔使灰，有拉鸭世界杯。Woke up, woke up。决赛阿根廷对西班牙，梅西对亚马。世界杯决赛戏码正式诞生，阿根廷四强淘汰英格兰，再次杀入决赛，将会硬撼淘汰法国的西班牙，争今届世界杯冠军。今场最大焦点当然是巴塞两代十号正面交锋，39岁的梅西将会对上19岁的亚马，一个是当代球王，一个是被认为最有机会接班的新世代天才。这场跨越20年的对决，绝对是世界杯史上最有话题性的戏码之一。有趣的是，这场对决原本有机会今年3月就在欧美超级杯上演，当时原定由欧洲冠军西班牙对美洲冠军阿根廷，可惜赛事最终取消，估不到现在直接升级成为世界杯决赛。历史交锋方面，两队上一次碰头已经是2018年友谊赛，西班牙当时以6-1大胜阿根廷。不过世界杯历史双方只是交手过一次，就是1966年分组赛，阿根廷赢2-1。至于历来14次交锋，两队同样录得6胜2和6负，可以讲是真正势均力敌。西班牙相隔16年再次杀入世界杯决赛，力争继2010年之后第二度封王。阿根廷就连续两届跻身决赛，历来第7次晋级，力争第4座世界杯冠军。好啦，讲多少少美斯同亚马。

0: 的故事。话说也妈仲系 BB 仔嘅时候，参加过巴塞隆拿慈善月历拍摄。当年初出道嘅美斯曾经抱起过佢，同埋帮佢冲凉。18年之后，当年嘅小朋友而家都要喺世界杯决赛，同当年帮自己冲凉嘅偶像争世界杯冠军啦。
1: 以上环节由黄埔天地交俾你。
2: 徐浩喺度嘅，
3: 而家嘅徐浩音乐上面仲追求紧啲乜？
4: 最开心系我作嘅歌或者我做嘅歌啦，我听到啲人中意我就好开心啦。佢听翻嗰只歌，听到我嘅旋律，佢会 recall 翻佢嗰个情景，即系哇，即系好劲咯！我觉得呢样嘢好夸张嘅嘢，我以前冇谂过，哇，原来呢件事系唔系咁简单嘅，系一个上天俾你嘅能力嚟嘅，即系唔系咁容易做到咯。
3: 呢个音乐圈入边有冇感受过人情冷暖？
4: 都有噶，即系以前觉得你唔好嘅人，或者你知道佢背后讲过你唔得嘅人，喺你得咗嘅时候，佢会走过嚟。喂，一早都话你得噶啦，喂呢排啲歌只只都系你，好劲啊，俾心机啊，咁咯。
2: 即刻上心啊你！
4: 即系亲身遇过，即系你以前以为睇电视先会发生，系真系会。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至11，我黎莉会喺搵泥搞村入边请嚟唔同嘅嘉宾，分享佢哋嘅人生故事。
1: 原来生活好快乐，
2: 程海欣、麦卓华。
5: 早晨8:51啊，提提大家出面咧，仲系咧有呢个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啊。不过咧，除咗咧讲紧学校之外咧吓，咁学校就停课啦。咁但系咧，翻紧工嘅朋友，记住红雨对你系冇影响啊。不过你要带多把遮，留意住咧最新嘅天气情况。
6: 是不是都应该即系除咗啲特别嘅教育机构啦，都放暑假啦，系嘛？
5: 都会有
6: 16，
5: 但系会有一啲校外即系校内嘅一啲课程啦。咁大家都要问翻吓。究竟自己学校咧今日咧嗰个上课嘅安排系点样？
6: 安全起见，
5: 冇错，
6: 系咯，留喺安全地方啦。
5: 系啦，咁啊，近年咧见到咧，网络嘅安全咧都相当之系一个热门嘅话题，喺好多唔同嘅国家啊同埋地区咧都开始考虑，或者甚至乎咧就已经咧系立法规管紧咧青少年咧用社交媒体嘅情况啦。嗱，翻嚟香港咧，亦都有议员咧关注啊，我哋本港会唔会监管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创科局局长孙东咧，琴日咧就话咧，政府咧会继续密切监察海外嘅规管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方面嘅最新做法，同埋咧实施嘅经验，亦都会持续咧检视翻咧香港相关嘅指引同埋措施，按需要咧作出调整噶。希望咧就可以配合翻香港嘅实际情况。不过咧，亦都有个重点，就系咧目前政府系冇计划咧就此立法嘅，嗱，相对咧相关嘅社交平台提出指引咧，亦都咧系会减低不良内容对青少年嘅影响。咁佢对呢一个咧反而咧就系持开放嘅态度啦。嗱，听听佢点讲啊？佢就话咧喺考虑涉及限制互联网使用同埋咧佢嘅内容嘅措施嘅时候咧，政府必须咧就系兼顾多项嘅因素，包括咧对青少年心理同埋社交发展嘅影响，同埋本地创新科技生态同埋相关产业嘅影响，而社会对言论同埋资讯自由嘅期望，以及咧整体社会嘅接受程度咧，都系考虑嘅因素之一。尤其咧就系涉及全面禁止或者限制咧青少年朋友用社交媒体嘅措施咧，一定要考虑实际執行啦，同埋咧就系监管嘅可行性噶。佢之后咧亦都有讲噶，按照国际嘅经验显示咧，就算啊制定咗有关儿童同埋青少年网络安全嘅法例咧，其实喺实际操作上边要达到成效同埋取得平衡咧，其实有难度，亦都更加咧系一个挑战嚟噶。嗱，好似点样准确核实用户嘅年龄、跨平台同埋跨境執法 究竟是得定是不得呢？还有呢，就是措施本身会不会过度限制了社交平台的进入和扩展香港的市场，从而影响了我们香港创新科技和数码生态的整体发展。他认为这些问题全部都要公众讨论，并且要达成一个清晰的共识。看回其实之前都提过，不同的地方现在就已经是引入了一些不同的法例，就是规管翻小朋友是去用社交媒体。尤其是见到就是在这个澳洲方面都开始讲着16岁以下的小朋友，就算之前是开了那个社交媒体，暂时他都是会不给他用，直到他够16岁才可以开翻那个媒体，譬如说 Facebook 啊，甚至乎是 IG。但是执行了一段时间，究竟小朋友除了真的好听话的之外，有没有借人家的身份，甚至乎可能原来家人没有 lock out 到他的社交媒体，都一样有机会接触到一些他不应该接触的内容呢？其实看回一些科技的新闻都见到是一个国际的挑战来的。所以我觉得与其在个用户上面去着手，会不会有机会同各大的社交媒体的供应商，会不会在他们那方面，尤其是内容的筛选方面，还有在一个确定他的身份方面，你就算不是禁止，
6: 身份的核实就做多些工作，
5: 没错了。其实你不一定是禁止的嘛，你知道个用户是一个青少年朋友，你某一些讯息其实可能有些字眼，甚至乎什么都讲 AI 了，其实那张什么图，AI 一望就知道，可不可以在这一方面去做一些调整，甚至乎帮助令到整体呢件事就唔使咩都话，唔得就禁。因为小朋友早啲接触嗰一个社交网络咧，我觉得其实对于佢将来嘅发展嘅完成咧系好事嚟嘅。咁但系如果佢接触到唔好嘅资讯或者过度沉迷咧，这个就系我哋要关注嘅事啦。咁啊呢个时间咧，听一听周吉培嘅作品《单眼皮爱大眼睛》啊，转头翻嚟今日有自主人生，千祈唔好走开。

0: 好快乐，
1: 原来生活好快乐。
0: FM 99.7新城资讯台，
2: 早晨上昼九点钟，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现在由金以文报道新闻。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表示香港广泛地区已经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50毫米的大雨，而且雨势可能持续。天文台说，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料活跃西南气流会在今明两日继续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教育局宣布所有上午校和全日制学校的学生今日无需上课，但学校必须保持校舍开放，同时安排应变措施照顾已经返抵学校的学生，而家长无需急于到学校接仔女回家。如果天文台在上午10:30或之前改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取消所有暴雨警告信号，除非另行通知，下午校今日将照常上课。劳工处就提醒雇主应该尽早预先定明雇员在暴雨警告下极端情况及其后的工作安排，保障雇员安全和机构运作畅顺，并有助维持良好的劳资关系。美军对伊朗发动一日内第二波空袭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声明说，在美东时间星期三下午3:00再度针对伊朗军事设施展开打击。中央司令部指出，这次空袭目的是精准打击伊朗用作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军事能力，并重申海峡作为国际航道对全球商业和贸易至关重要。伊朗多个城市之后接连传出爆炸声，伊朗传媒报道，邻近伊拉克边境的西南部城市亚亚市再度传出巨响。自本月两国重开战端以来，亚亚市已经多次成为美军的空袭目标，而位于伊朗东南部的港口城市恰巴哈尔亦据报录得最少三次爆炸。伊朗官方传媒早前报道，美军发射的导弹击中了恰巴哈尔市内的一座海事瞭望塔。德克兰当局强调，瞭望塔属民用设施，日常主要用于维护海上安全和为当地渔民提供搜救服务。德国总理默茨表示，不反对中国汽车制造商接管当地陷入困境的汽车工厂，但他同时警告，这做并非解决德国汽车业结构性问题的长远方案。默茨在记者会上被问及中企可能收购德国车厂的传闻时回应说，取决于个别企业的意愿，不过他认为这个只是权宜之计，而不是解决德企自身结构性问题的方案。默茨在会上亦指责中国刻意低估人民币汇率，以增加出口产品在海外市场的价格优势。默茨说，从欧洲的角度来看，无法长期接受同一个货币价值被低估 25%-30% 的伙伴竞争。他指出，虽然企业有权自由作决策，但如果人民币汇率问题未能够纠正，面对高额进口和获补贴的产品，欧洲企业将始终处于劣势。近年德国对华贸易逆差急剧扩大，在对华出口大幅下滑的同时，进口就稳步增长，令德国的机械制造、化工和汽车等支柱产业都承受沉重的压力。法国国民议会通过协助死亡法案，容许患有无法治愈疾病的成年人以药物结束生命。法国国民议会以291票赞成、241票反对通过法案。法案规定合资格患者必须年满18岁和拥有法国公民身份或者合法居留资格，患有严重而且无法治愈和危及生命的疾病，病情要处于晚期或者末期阶段，患者无法承受痛苦而且能够以自由和知情的方式向医生表达意愿，如果获得批准，患者可以自行服用致命药物。英格兰在世界杯准决赛被阿根廷以2-1戏剧性逆转无缘决赛。王储威廉王子和英国首相斯纪贤发表声明，形容对赛果感到极度失望，但是高度赞扬球队在今届赛事的拼搏精神。兼任英格兰足球总会赞助人的威廉在赛后透过肯辛顿宫发表个人声明，说球队展现出的斗志和信念

0: 启发了英国所有人，他又勉励一众三支国脚要昂首挺胸。英国首相斯纪贤亦对英格兰的出局表示惋惜，但是强调球员虽败犹荣。他在声明中说，赛果显然不是大家所期望，但是英格兰队已经倾尽全力，他们在代表国家出征时所展现的激情和活力，令到英国所有人都深感自豪。美股上升，最新公布的经济数据进一步显示美国通胀压力正在放缓，提振市场气氛，资金涌入大型科技龙头股，带动大市向上。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52,658点，升150点，升幅0.29%。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572点，升28点，升幅0.38%。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269点，升162点，升幅0.62%。第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ound。
3: 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8月23日晚上8点，会展 Hall 5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4: 时候不早，无谓的东西不借不还。
1: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The Face、Blue Insurance、微蓝保险、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5: 新城广播
6: 天气报告。
7: 同大家睇睇最新嘅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嘅气温大约摄氏29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同埋高地间中会吹强风。展望方面咧，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去到下个星期初仍然有几阵骤雨。一个特别嘅天气提示，预料高达每小时80公里或者以上嘅强阵风会吹袭香港。市民请尽快到安全的地方躲避。现时录得室外气温26.2度，相对湿度91%，请注意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另外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8: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9: 过去4年，我们听了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8: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5: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10: 记者拎同你睇睇出边嘅交通情况，睇睇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小榄嘅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现时喺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嘅车龙龙尾已经去到屯门公路近深井。驾驶人士请你考虑改用其他嘅道路，例如青山公路同埋大榄隧道。另外，因为路面有积水，清泉路去机场方向近青衣港铁站嘅快线现已封闭。睇睇新界区交通，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新墟一段车多啲啲，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排到大埔墟站，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喺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喺博康村。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爱民村，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就排到去果栏，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欣怡花园桥面排紧队，东隧过香港嘅龙尾喺汇景花园，西隧过香港龙尾喺奥运站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就排到 茶果岭海滨公园睇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管道入面车多啲啲，东区走廊落中环排到太古城，告士打道过海嘅龙尾喺隧道入口，天宇路话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

0: 嘅内心非常痛苦崩溃，但系把嘴仍然话冇事冇事。恭喜晒冠军得主，佢系张天赋，男人怎可以？
1: 新石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新石劲爆流行榜。
2: 新石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3: 生活点样过，可唔可以由自己话事？自主人生。主持程海欣、麦卓华。
4: 今日我哋呢一位自主人生嘅嘉宾咧，其实我未入嚟直播室嘅时候咧，通常我咧系即系大家谂我做电台啦，好声音啦，咁但系咧，我其实是一个好画面嘅人嚟嘅，即系我每次见到某啲人咧，我就会谂翻起我第一个印象，我见到佢系几时咧，就系、是、一个头发品牌嘅 Annual Dinner。
5: 系
4: 佢同另外一个女仔有个组合嘅嗰阵时，都未出道啊。咁因为我呢、這个头发嘅呢个即系朋友啦，即系佢系一个即系帮人生头发嘅一间公司嘅老板、个 Annual Dinner。咁好多时咧都会揾啲人上去唱下 live 啊、音乐啊，即系玩下音乐啊嘛。咁嗰阵时就 Adrian 啦、，Adrian Chan 啊，系一个真系好资深嘅音乐人啦。咁、佢就我估系佢带咗呢个组合咯，吓咁个组合个名应该系 Sunset or Rise。
5: 系啦，
4: 嗰时都好似未排台啊。早晨啊 ，Tommy。
5: 系啊，早晨、啊，大家好。
6: 大家好，我唔知你同程主播有呢一段嘅缘分、啊。
4: 我好多嘢都唔知
5: 道，都应该系。我十年前啊，
4: 有啊，新星个品牌都廿几三十年啦。
5: 系啦，咁啊，即系 Adrian 啦，即系呢个真系我人生，因为其实啱啱我哋即系开麦前倾偈，我就系一个澳门人啦。咁、我喺香港即系嚟香港读书，跟住然后就 grad 咗香港 grad 完之后，其实第一个应该话我入行嘅伯乐。系我人生入面其中音乐嘅伯乐就应该真系 Adrian，
4: 系
5: 佢带我入行嘅，
4: 冇错，
5: 亦都系佢带住嗰阵时帮 Sunset or Rise 我以前嘅组合做歌，咁、所以先促成咗我哋
4: 第一次
5: 嘅
4: 系啦
5: 呢一个缘分，
4: 呢、个就系第一次嘅缘分。OK， 第二次我都记得，我唔知点解我唔系好多人喺我心目中咁多即系有咁多阿 Tommy 嘅一个咁深刻嘅人，因为我觉得你出现系一啲。我冇谂过你会出现嘅地方，即系好多有啲歌手朋友，我预咗好多人会出现嘅。但系第二个地方喺边度咧？就喺有一个音乐人，我哋当时有一个歌唱比赛咧，叫梦想时代。我系经过，好似都系 Adrian 介绍，佢就介绍咗有一个唱歌老师，同埋帮人做好多 mixing 嘅。我仲上个 studio 跟过去唱歌，阿 Sam。
5: Samson 啊，
4: 系啦，我嗰日咧系上去学唱嘅，无啦啦你又喺度，
5: 系啊，
4: 你知唔知道我最近睇好多关于一啲原子同埋粒子嘅纠缠咧？佢话要促成一啲人嘅见面咧，系有好多千丝万缕嘅感应同埋关系啊！
6: 你去到原子粒子啦，
4: 系啊，
6: 即系嗰个。嗰啲吸引力法已经去到咁咁量化
4: 啦。有时有啲嘢你谂一谂咧，你冇谂过佢牵动喺呢一个大气电波或者喺个宇宙入边个能量有几大。
6: 咁 alpha beta 加埋同派有咩关系？
4: 就唔讲呢啲啦，唔系就真系十点啦。咁所以咧嗱，我暂时嚟讲就有呢两个印象，跟住及后嗰啲就好多时见到啊 Tommy 啊何家明嚟电台做宣传啦，跟住有个 match 嘅组合啦，跟住又有时会自己又做下歌啊咁啦。咁跟住再翻柴招又帮咗好多啲即系。歌手朋友去做幕后嘅嘢啦，你好嘛？
5: 我好我觉得呢个开场系我好
4: unexpected 啊嘛，
5: 系
4: I got it，
5: 多谢 Karen， 唔系因为我觉得呢、這个即系我 get 到嗰样嘢系因为我知，即系我哋 suppose 可能颁奖礼或者唔同嘅场合见系
4: 好匆匆，
5: 但系我哋喺
6: 好多歌手都系一年一次颁奖礼同你 say 个 hi，
5: 系啦，但系我哋真系喺一啲其他场合咧，我觉得呢、這个哇好多谢你我真系觉得好感动，系好多谢你记得我。相遇，因为我成日觉得，系咯，即系尤其呢行又好，或者喺香港都好，即系我觉得每个人我哋见面嘅缘分，尤其依家，即系尤其疫情过后，我嘅感受系好深，咁所以其实即系我觉得呢只歌或者我做音乐嘅或者我写歌俾人嘅过程入边，其实我都系同一个概念或者同一个感受，就系、是、其实每一次写歌或者做歌，依家对我嚟讲都系真系一个好难

0: 望或者一个经历嚟嘅。
1: 系，我觉得呢个我哋两个一齐咧都要感谢个天俾咗个机会去再认识你，因为讲真喺亲呢个乐坛，尤其是而家做音乐好难啦，赚钱亦都唔容易，一啲都唔容易。但我见到嘅何家明咧。是非常努力，即是我见到他那种呢，即是第一次不要讲啦 ,Annual Dinner, 咁他就纯粹一个表演啦，咁大家 say hi 已经是上。咁但是第二次在那位即是 Samson 那里呢，他是磨烂隻的。OK， 我感觉到佢系佢都唔知喺嗰度沤咗几多日啊！即系佢哋两个，即系嗰种感觉，哇！呢个后生即系咩事咧？即系中意音乐中意到咁，咁跟住见到你啲，譬如个组合啊，即系我哋阿 Moon 啊咁样，我哋一齐倾啲歌，我觉得好有心喎、啊，吓，即系好努力喎、啊，咁多年咁喺度默默耕耘咯、啊，我可以咁讲。
0: 我谂即系我即系喺我嘅音乐历程入边，即系有组合啦，有二人嘅组合啦，有五人嘅组合啦，亦都五人组合亦都有蜕变啦，系啦。咁亦都我记得我自己嘅歌曲系由2020年开始派嘅，咁即系唔系话好频密咁样去派歌或者出歌，但系我觉得 solo 嘅过程咧对我嚟讲系好奇妙嘅，因为我系一个即系认识我嘅人就系、是、我会帮人写歌，我会帮人做歌，而我亦都有其他身份嘅出现。咁参加完即系选秀节目之后，大家对于原来何家明就系一个好似乜嘢都会做嘅人。咁呢个系我嘅写照嚟嘅，因为我觉得喺香港呢个行业唔讲得上话好困难，但系要用音乐做一个全职嘅一件事，就系你要用好多嘢去令到自己继续有呢个机会。咁所以大家对我印象可能就系呢个人真系好中意音乐，系嘅，我都真系好中意音乐。
1: 好努力噶，
0: 而我觉得但我喺过程入边，你话系咪好多一直都系我就系好中意音乐咧？其实系好多经历咗好多，我真系有谂过，我应唔应该继续做呢一样嘢，或者应唔应该继续 full time 做呢样嘢？有时我会好想真系一个念头系不如我退一步，求其次，令到自己做音乐会开心啲。但系即系经历过好多呢啲 moment 之后，到依家都仲系见到呢个何家明咧，就代表我谂过，其实我都真系仍然，如果仲有机会嘅话，可能呢个状态会比较适合我。尤其即系今年向住自己嘅专辑啦，埋尾啦，即系我今年系会出专辑嘅，去到年尾嘅时候，咁所以就更加觉得系啦，即系嗰个目标原来做自己嘅歌，即系 solo 嘅歌，虽然好嗰种兜转咧个过程，但系系咯，即系大家见到呢个印象系真嘅。亦都可以话到俾大家听，系会继续，大家都仲系见到呢个乜嘢都会做，但系乜嘢都想做嘅我咯。
1: 系咁啊，何家明，头先你讲话你都曾经试过有一段时间好久前啫，喺度谂下，究竟仲继唔继续 full time 咁做啦？我一阵转头翻嚟，请你讲下发生咗咩事啊？休息一阵先。
2: 分钟一转移很多天，那次道别还未谈再见。

0: G Sunday 第二首作品 Yes No 好唔好？话俾我知道。
1: 话俾我知道。
2: 今日由上昼八时至晚上九时，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3: 自主人生，主持程海欣、麦卓华。
4: 要自主人生咧，记住咧，一定要远离毒品，企硬唔剔嘢。而保安局禁毒处咧，最近咧都推出咗咧佢哋嘅禁毒大使啊，两位叫做东东同希希啊，寓意住咧东东。Don't take 嘢，希希咧就是一个正向有希望嘅人生。嗱，而家咧就有一个叫做寻找东东希希大任务嘅有奖游戏，由而家开始去到8月14号咧，喺街上望下啲油桶，如果咧你揾到咧禁毒大使东东希希主题嘅立体油桶嘅话咧，即刻行埋去同佢哋合照打卡 ，selfie 又得，揾身边嘅朋友咧帮你影都得嘅。之后咧就再将你嘅合照一次过咧就 inbox 去禁毒处。唔剔嘢嘅 Facebook 或者咧系 Instagram 嘅专页，就有机会咧赢到东东希希嘅瑜伽垫啦、餐具套装、行李挂牌等等咧呢啲限量版嘅奖品啦。嗱，留意啊，影齐晒全部17个立体油桶，仲有机会咧系赢到终极大奖添。嗱，不过咧原来咧书展举办期间咧，禁毒处咧都有一个摊位喺入边噶。嗱，由而家开始去到7月21号咧，就可以咧喺呢个摊位入边咧。同东东希希打卡，亦都可以咧当做咧其中一个站啊吓，咁样咧就可以快人一步咧集齐合照赢奖品啦。嗱，另外咧喺摊位即场咧，如果 show 到咧同东东希希立体油桶嘅合照咧，就可以即时拎到纪念品一份嘅。大家咧都快啲一齐咧同禁毒大使打卡赢奖品。不过最紧要要记住，一齐企硬唔剔嘢。
5: 继续今日嘅自主人生啊！除咗程主播同埋我之外咧，直播室入边有何家明 Tommy 喺度噶。
6: Hello，
5: 头先咧，即系我哋都讲到啊，即系大家都经常喺唔同嘅音乐嘅过程入边，唔同位入边会见到何家明三个字。但系咧，你又会讲会有一啲时间咧，系你曾经都谂过仲继唔继续 full time 嗱。其实喺呢个圈入边咧。好多人都已经唔系 full time 噶啦，我好相信根本观众听众都唔会再点样分你系 full time 定唔系 full time 呢、个纠结咧，我可以话俾你听系你纠结紧嘅啫。
6: Okay，
5: 不过点解会有呢个纠结咧？
6: 呢、个纠结就应该系喺上年我出第一只歌叫《混乱人生》之前，即系应该系。其实应该是参加完选秀节目之后的那个状态，就是有好多人都歌下，因为睇完节目或者各样嘢都会觉得啊，何家明你是一个起緊所有嘢都向住好好嘅发展。但其实我可以话俾大家听，那段时间反而是我觉得最迷茫嘅时候。
5: 真係最混乱。
6: 真係最混乱。因为玩完个节目之后呢，我是好似同我反而觉得呢同呢个圈脱咗节咁样。是啊，即係呢有大半年嘅时间淨係为咗一个节目，跟住然后纯粹啊去比赛。我冇其他嘢需要諗嘅。同平时做音乐嗰个环境同状态完全係相反。跟住一完咗件事啦，出返嚟嘅时候个人好似空洞咗咁样。个人生我又冇乜嘢需要写歌啦，我又冇咩需要做啦。跟住因为之前拍緊嘢嘅时候又冇乜时间，有好多嘢都要延迟，甚至系接唔到啦，跟住就变咗歌下变咗一个空窗期，
5: 系，
6: 跟住系啦，冇嘢做，跟住突然间有好多人就觉得啊，何家明好似太忙，不如都系冇揾你啦。我呢个系我真系事后问咗好多平时会揾我嘅朋友，
7: 而大家你玩紧个比赛，
6: 系啦，就是、一个误会。跟住然后嗰刻我真系我又做过好嗰期我真系做过好多唔同嘅 part time 嘅，
5: 好似你
6: 系啦，维持我嘅生活。咁跟住，然后我嗰刻就系最颓嘅，亦都系最混乱。我觉得，唉，好似依家呢个状态又唔系过得唔好，但我又好似延续唔到之前。因为之前虽然我自己觉得啊，好多嘢堆住一齐做，但我可以 keep 住做，但系嗰段时间就冇晒呢啲嘢。跟住我就觉得，啊，我系咪应该即系转一个方向，或者转一个心态去做音乐呢样嘢啦？咁同埋嗰阵时又真系好耐冇出自己歌，或者好耐冇出一啲自己嘅作品啦。咁又真系好。 好思绪好混乱。咁但系我嗰阵时都亦都提过嘅，我系好感激有 match 呢个组合，
1: 嗯、
6: 有嗰四个兄弟。
1: 嗰、那个都系比赛嗰阵时识噶嘛，
6: 系啊系啊，而亦都正正因为佢哋聊起我话，喂，不如我哋搞个组合。其实我哋一开始就系纯粹谂住搞个 show， 跟住变咗柴娃娃就变咗一个组合，而系因为同呢四个人去做音乐，因为佢哋四个人相对地有两个外地嘅选手啦，有两个就系、是、即系对比我呢、這个啦，我都唔系一个好前辈，但系佢哋可能系一个真系好 green 嘅朋友，而佢哋亦都系向紧自己歌出发，就同呢四个人嘅系好唔系一个我嘅状态嘅人去做嘢或者做音乐嘅时候，其实佢哋系俾咗好多 inspiration 我去点样去重新睇翻音乐呢件事，
5: 系
6: 而就因为佢哋同佢哋做 match 嘅歌嘅时候，先令到我好似着翻之前嘅嗰个人嘅嗰啲做歌嘅热情又好，或者做音乐嗰个初心都好，跟住就慢慢可以喺嗰个空窗期走翻出嚟。虽然都好耐嘅时间，咁所以先会跟住就上年出咗《混乱人生》，跟住我就决定啊，唔得啦，我有一个梦想，嗰、那个梦想系一个做一只 album，我就决定一定要做埋佢啦。无论个世界有几咁艰难都好，呢、這个唔系一个借口，只要我好中意呢样嘢就做啦。无论乜嘢嘅情况下，我 part time 好 full time 都，我唔再谂呢、這个，我唔再纠结呢一样。
5: 冇呢个议题嘅，
6: 系啦，总之。做佢做呢张专辑系啦，咁依家就好肯定可以话俾大家听，佢就嚟做完啦。
5: 但何家明啊，即系头先咧，即系我同程主播咧都分别啊，即系我就同你倾过咁多次偈，佢又倾咗咁多次，佢都讲到啦，即系嗰阵时，
1: 我好似比较少，你多啲
5: 系啦，即系有阵时你佢都话见到你喺人哋度都系磨烂只色噶啦。嗱，我啊再直接啲啦，即系我识你咁耐，我有阵时都有啲问题唔敢问嘅。其实你头先讲啊，你点样再因为完咗个比赛，因为有 match 呢个组合，令你重新睇下咩叫音乐，你自己追啲乜？但其实真系追啲乜咧？唔使食啊，唔使住啊，即系好多嘢，即系我名人一定有梦想，但系现实系逼住你噶嘛。头先你嗰个讲到咧，系其实嗱，我如果继续追梦嘅话，我都可以搞得掂噶咁。咁但系现实里面，头先你又话唔系，我要做几份 part time 先至可以维持到个生计。自己即系呢一条数上边，或者一路追梦个过程入边，究竟梦想俾你嘅重要性有几大咧？
6: 嗰个重要性就系、是即系嗰个混乱时期之后，我嘅启发就系，无论我打几多份工，或者我做几多样嘢，我都要做完呢样嘢。我谂参加选秀节目之前，同我其实心态好唔同。我嘅即系参加之前，其实我冇觉得我搞得掂，或者我从音乐开始，一切都有得食食到就算噶啦。但系我发现原来参加完之后，嗰、那个艰难嘅程度再高咗。咁但系呢一样嘢冇再打沉我，即系自从识咗即系 match 嘅四个兄弟之后，而的确我觉得呢两年系再艰难啲嘅。即系讲紧生活嘅状态啊，经济嗰样嘢，好啲 physical
1: 系咧，你仲要拣今年呢个最艰难嘅，即系后面嗰啲唔知啦。咁但系好多人都话啊，今年都系一个几
5: 经济上都系艰难嘅年。
6: 咁然后就冇，我真系觉得嗰个心态要多谢嗰个节目，除咗识咗咁多位兄弟之外，系令到我个人觉得几艰苦都好，嗰、那个艰苦系好值得嘅。而我即系同虽然唔系好大嘅团队，但系身边一啲 friend 去筹备今年嘅专辑。或者甚至系一啲企划嘅时候，有好多下嘅决定，因为其实要提前做决定，去计划一啲嘢或者去确定一啲嘢。嗰个心态好挣扎。我今年其实做最觉得最辛苦，唔系做歌，系做决定，去谂究竟我只专辑要点样去做，点样去release， 去用乜嘢形式嘅时候，每一次要确定去实有一啲嘢要签字，同埋要去确定嘅，系即系一啲手续上面嘅嘢。我嘅最挣扎嗰样嘢。就是我真系咪要做咧？一做咧，其实我有一个系觉得好似要倾其所有嘅心态去做嗰样嘢，因为我唔知啊，即系好似今年系最艰难嗰啲决定，所有嘢都唔系一个最容易嘅事，但系我唔想再拖啦，我唔想再拖到觉得今年好难，不如我都系等2027先出，或者
1: 系咯，我完全赞成你呢个决定。我哋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啦。头先阿 Tommy 一路讲嘅时候，我觉得你唔应该觉得呢个一个。即系好艰难，
6: yes.
1: 你哋越讲得多咧，佢就会好艰难噶啦。我觉得你应该好庆幸自己有嗰个话语权，我去签唔系一个压力嚟嘅。
5: Yeah.
1: 我说了算，总之我话系咁，我 make 个 decision， 你就义无反顾向前行，一定掂。
5: 就咁话，而家睇天气。
3: 原来生活好快乐，
7: 原来生活好快乐。
3: FM 99.7新城资讯台，
5: 9:32。
3: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8: 继续有玲玲同你睇睇出边嘅交通情况，先睇下港岛区东区走廊落中环排到北角政府合处，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警署，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排到碧街，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嘅龙尾喺奥运站，龙翔道入观塘排到富山道桥底，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嘅龙尾喺茶果岭海滨公园。睇埋新界区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排到天富海湾，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在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在隔田村，荃湾路出九龙就排到荃湾西站，天宇路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9: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10: 一号风球，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9: 边会有事啊？
10: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佢由热带气旋引起，嚟自远处嘅海洋，但当佢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9: 咁真係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嘅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10: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
3: 新城广播
7: 天气报告。
5: 9:34啊，提你下，红色暴雨警告已经被黄色暴雨警告啱啱在9:25的时间取代了，现在黄色暴雨警告生效的。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的气温是摄氏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方面，听日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周末去到下个星期初仍然会有几阵骤雨。现时录得嘅室外气温是摄氏25.9度，相对湿度89%。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另外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咧暂时去到上昼11:00正。预料香港会有几阵狂风雷暴。
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1: 早前在元朗大堂公厕附近，一只有颈圈的猫猫被发现严重受伤，当时它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到了晚上的9:30，这只猫猫就因为伤重离世。
3: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国事小专家。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00以及星期六上午8:00，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
12: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13: 2026年第十周
14: 第三位，
13: 来到今个星期的季军作品，第三位有毛泽宇。

0: 今个星期的冠军作品啊，恭喜晒欣庭大哥周欣庭啊，有呢一首嘅《今世情人》。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大湾区音乐榜。
1: 内地港漂新港人来到香港，难免面对不少挑战，既要离乡别井，又要融入香港生活，所以需要更多居港资讯和支援。香港生活 GPS 除了为港漂新港人而设，亦让更多港人了解港漂文化。主持黄掌江远荣，
2: 逢星期日晚上6点至7点，新城资讯台播出。新城 MBO TV 周日晚上7点，仲有视像版。
1: 香港生活 GPS 由骏桥基金为你导航。
3: 一个人靓唔靓，唔系一锤定音。逢星期四晚11点，风继续吹时段内，我范振峰联同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香港研发仪器创办人 Nicole 高力豆沙，组成靓靓陪审团，分享专业美容手法，为你颜值大平反。MBO TV 同步播出。
4: FM 99.7
1: 至102.1新城资讯台。
5: 自主人生，主持程海欣、麦卓华。
6: 继续今日嘅自主人生啦，我哋有嘅嘉宾咧就系何家明 Tommy，Hello，
7: 大家好，
8: 你好、啊，
6: 你呢度咁大个 project， 我急不及待啦，即系要问下你，你签咗啲咩啊？
7: 我签咗，
6: 系啦，
8: 签埋身契，
7: 咁又唔系买去到买件新嘅，
6: 要 make 一个咩 decision 咧？有咩咁重大决定？
7: 都系出碟啦，即系个小弟出碟啦，咁啊离不开就搞show啦，系啦，
6: 即系签嗰啲场地嗰啲，哦，已经
7: 系嗰啲啦，
6: 计划好晒，
7: 系啦，就差唔多稍后就会同大家公布啦。咁但系
6: 恭喜你先，恭喜你先，
7: 多
6: 谢，恭喜晒，
8: 新一轮嘅扑飞潮又嚟啦，
7: 系希望即系做得好，因为喺我嘅世界，我好少去做自己去咁样去做一个show或者做一样咁重，对我嚟讲啦，好重大嘅嘢，同埋我系一个音乐上面都算系坚决，但系做其他音乐以外嘅嘢，我系一个好立落嘅人。
8: 我记得你系咁讲，
7: 系啦，即系我做所有嘢都系犹豫不决，同埋永远都永远第一个打到我自己嘅人就是我自己，系啦，我心底里系一个咁样嘅人，好坦白讲。咁所以做歌我冇呢啲问题，但系做呢啲嘢全部都系会否决自己先。咁所以系啊，头先讲到就系、是我决定唔想再拖啦，即系唔想再等今年好难就二零，因为其实我已经喺2024年开始。我覺得自己俾咗好多藉口自己，係啦，就是、我由2024年開始有呢個諗法，何家明要做碟，我連2024年開始已經諗咗隻碟叫咩名，跟住碟叫 Life is Chaos。我決定自己要做嗰隻碟嘅時候，一定係叫呢個名，跟住然後所以先有《混亂人生》呢首歌。但係我一直都係覺得哇好難做，喂，不如吞遲少少，去到今年嘅最大嘅覺悟就係我要擺脱呢一個自己。所以
6: 咁你會擺脱 Chaos 呢個字？
7: 呢隻碟之後我就會徹底擺脱佢，
8: 擺低佢，
7: 因為呢、這個
6: 你咁快啲出啦，真係
7: 係真係快啲出，係啊！呢、這個我諗呢個 chaos 係真係記錄我呢幾年成日覺得掙扎嘅位，同埋呢一個系列嘅歌真係話即係想話俾大家聽就係、是、人生真係有好多 chaos，你每一日覺得自己好似好順嘅時候，就永遠都有一啲 chaos 會出現，
8: 諗就少啲嘅，我話俾你聽，
7: 係啦。都系，
8: 真
7: 系
8: 真
7: 嘅。
8: 佢教
7: 就系谂到呢样嘢，咁然后就系咯，摆脱佢啦，或者唔系摆脱佢啦，

0: 你做咗先啦。即係我覺得今年或者二五年同去到今年最大嘅感悟就係、是。做咗先啦，我做咗唔一定系会成功，但系真系做咗先再谂，呢个系我依家嘅即系刻住喺心入边嘅嗰个座右铭就系、是，所以就做啦。今年出，今年决定要做嘅嘢，好好咁样执行佢，系、啦。所以
1: 你个系啦，你个专辑嗰个即系主题方向，即系你头先话即系好似混乱人生咁啦。咁但系点样去理解你入边嘅专辑？你揀啲乜嘢擺喺入邊啊？係全部都係你自己嘅作品 match， 或者哦記錄你咁多年嘅歷史，定係點樣咧？
0: 其實呢只碟就會記錄咗由我諗由2022開始啦。有一隻歌叫《旋轉發廊》，係講無論你點樣揀一樣嘢咧，你都係覺得有另外一個更加好嘅 option 開始，就打開咗呢個我人生 chaos 嘅章節。係啊，即係我係一個就係頭先講話，我永遠都係自己打到自己嘅。其實呢只碟嘅歌咧，全部都係一啲自己打到自己嘅題材，譬如好似就係、是、譬如我新歌新物歌，咁其實都係講。我永远都揾唔到一啲嘢，我永远都觉得揾完嗰样嘢之后，有一啲嘢我系揾唔到嘅，即系呢只歌本身纯粹即系好无聊，想分享我就系一个成日出门口都会唔记得带锁匙、银包，永远都带留嘢。
1: 你仲唔用嗰啲密码锁嘅咩？嗰啲指模识别嗰啲咧？
0: 就系已经就嚟所有嘢都贴晒嗰啲 tag 噶啦，系差唔多要去到嗰个地步。咁然后我将呢只歌交咗俾填词人陈志林写咗呢份歌词之后，我就佢翻翻嚟歌词，其实我系有少少 surprise 佢将。呢个揾嘢嘅议题变咗讲人生揾嘢嘅议题，我本身纯粹只系想表达我系
1: 呢个收银员，
0: 系啦系啦，咁我觉得我花咗好多时间揾嘢，我好想同大家分享，我就一个成日都揾嘢，我觉得大家都系成日会喺度揾嘢，但系跟住然后份歌词就变咗系，原来人生有好多时间揾紧嗰啲嘢，唔系锁匙银包，系可能开心，可能系你嘅自身嘅梦想，好多呢啲内在嘅嘢。
1: 咁我想问下你咧，即系实体地啦，讲譬如你唔见咗啲嘢。揾嘅时候你会点嘅咧？即系嗱，有啲人咧系咁已揾下，揾唔到就算嘅；有啲咧就死都要揾到佢出嚟嘅。咁你系边只咧？我都系死都揾到佢出嚟，即系半夜三更弹起身。
2: 系啦，最怕呢啲。
1: 好鬼唔收息。
2: 嗰日啲嘢唔知摆咗去边，其实未急用。
1: 你见我嗰个叉电咧，我都问埋你啦。
2: 今朝突然之间出了
1: 又出现咗啦，系啦，佢自己会弹翻出嚟。
2: 系咯，
0: 我觉得你哋嘅毅力好。我曾经系你哋呢一揾到笃。我都要揾出嚟嘅，
1: 好執著噶。係
0: 啦，但我已經執著到咧，冇得再執著，因為我實在太個頻率太高啦，個高度係我
1: 太多嘢唔見咗，
0: 太多次數同埋係太多嘢同埋太多次數，
1: 個 frequency 好高，
0: 所以高到咧。我依家嘅心态咧就已经系堕落咗噶啦，即系嗰个堕落咧系
1: 又唔再堕落嘅，
0: 系啦，
1: 少咁一啲执着，
0: 佛系咗啦，即系就好似个 M V 咁样，就系我嘅写照，就系嗰只 AirPod 唔见咗，得翻一只。
1: 我呢啲都有出现过，
0: 摆到啦。我以前咧唔心识噶，我揾唔到咧，我真系瞓唔着。系啦，就系嗰个执着啦。依家系因为可能真系频率太高啦，我尝试摆得喺一边。我用呢个吸引力法则，反吸引力法则，
2: 系
0: 就系觉得我唔揾佢，
2: 佢就会出现。
0: 系你自己出嚟啦，系啦。唔一定得嘅，但系呢个都系半人生道理啦。就好似之前讲，我有啲嘢好执着，要即刻做到。依家用咗第二个方式去做到，我就系嗰个唔 guarantee 会成功，但系我要做，系啦，我谂呢个就
1: 可能个 moment 未做到，即系摆埋一边先咯。
0: 系啦，但系其实你同时做紧其他嘢，都其实半间接地推进紧你本身可能觉得摆低嗰样嘢，即系依家可能揾嘢个心态就转一转个方向啦，可能转咗系咁咯，所以嗰个揾到笃嗰样嘢，可能移歪少少去做啦。但系其实又唔系揾紧嘅，我旁敲侧击噶，即系我咧扮揾裤，其实都系睇紧嗰个 AirPod，
2: 睇下会唔会收埋咗喺个袋度啊？
0: 试下咯，即系可能大家揾唔到嘢嗰样嘢，就试下旁敲侧击第二个方法。
1: 咁系咪开心咗、松容咗嘅生活上高？即系无论你真实嘅实体唔见咗嘢，或者你头先讲紧可能有啲梦想理想，都系会俾自己嗰、那个即系唔好咁揦住嗰种状态，
0: 松容咗。你讲得好好，对自己松容咗。有时候对自己松容啲系唔系唔勤力嘅，
1: 梗系啦。
0: 有时系令到自己之后可以再勤力啲。我谂呢两年系学到呢样嘢。
1: Exactly， 休息一阵，一阵翻嚟再继续。

0: 99.7 新城资讯台。
1: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泳诗仲请嚟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0: 即睇。自主人生，主持程海欣、麦卓华。
1: 好啦，继续今日嘅自主人生啊，提提你可以上翻嚟 MBO TV 咧睇翻今日呢一条星话同步直播啦，或者咧可以今日播出之后咧上翻新城资讯台嘅 YouTube 频道啊，睇翻我哋所有原来生活好快乐九点半到十点钟时段嘅节目内容嘅。头先何家明话而家啲嘢摆低先啦，唔稳住，咁佢可能又会有第二种吸引力法翻嚟。阿程主播讲紧嗰啲系嗰啲量子法则啦吓，咁啊呢个摆埋一边，留翻科学时段再讲。音乐路上其实你揾紧乜嘢啊？咁
2: 哇，呢、這个问题系
1: 你其实你自己你
2: 子力海一样，
1: 你其实你写嘅歌，甚至乎你
3: 帮人写，
1: 帮人写，甚至乎你自己个口挂住、你当你冇提过，但系我头先嗰三 part， 我系感觉到啲嘢嘅，即系我系感觉到其实你有。喺呢一个路上，你系揾紧啲，你都好似唔知自己揾紧乜，你就一味向前行。但前面可能好多个唔同嘅路口，你自己都唔知自己想行边个路口。我有冇即系啲睇得啱定系睇得错？
2: 其实你都睇得啱嘅，即系我谂相信你哋两位即系对我嘅印象系完全系确实嘅，即系我原来我都几开心，因为我 present 嘅应该啱嘅，
3: 系啦，好系自己，
2: 系啦，好系自己，因为我就系一个真系好自己，我做唔到唔系自己，应该话我做唔到唔系自己嘅嘢，我揾紧嘅嘢。其实一直我都系问紧自己一个答案。我记得即系我嘅好好嘅伙伴啦，即系 CY 佢成日即系帮我谂一啲 promotion 路嘅嘢，佢成日都问我，即系喂佢帮我宣传，佢帮我谂，喂其实何家明你嘅人设系乜嘢？即系通常你要谂一啲先会帮你做到一啲嘢，跟住永远我都答唔到呢个问题嘅。我话我其实咧，我话我唔系 hea 你嘅，我唔系真系唔答你嘅，而系我真系揾唔到自己个人设系啲乜嘢。即系如果你话呢一刻我可以揾到啲乜嘢咧，我比较肯定嘅就系我真系一个冇乜人。似嘅人咯，即系嗰个冇乜人似系，我真系净系同音乐有关。
1: 但系呢行就系要个特色啊嘛，即系你所有嘢万能唔紧要，即系你可以帮忙自己揾食。但系我好直接咁讲，如果我要喺呢一行企出嚟嘅，你真系有个特色。而家个个都话自媒体，个个都可以做咁多嘢嘅时候，咁你会点样行咧呢条路？
2: 所以呢个都系我呢个想笑咗，我啊呢个都系我困扰。
1: 懵懵地嘅其实。
2: 唔啱你阵间好谂下，
1: 系啊，
2: 系啊，即
1: 系我有少少火火地啊。
2: 唔系我呢个程度系，我觉呢个谂嘅程度，我唔系唔谂噶，我个谂嘅程度系，我真系焦头烂额去谂，除咗音乐之外，究竟识啲乜嘢，或者我嘅人设系啲乜嘢？但系咁，如果嗰样嘢嘅话，就系、是、我系一个，我就系一个好唔谂其他嘢嘅人咯，即系嗰个人设就系、是、我真系有谂嘅，即系因为做专辑咧，个人又好似认真要谂一啲关于呢张专辑，我要 present 啲乜嘢，即系头先譬如大家都会问啊，你想拣啲乜嘢歌，你会摆啲乜嘢入去？咁摆嗰样嘢入去就系、是、我有一个感觉系佢未必系可以达到你人设嘅嗰样嘢，但系我摆嗰样嘢入去就系喺呢几年入边啦，我做音乐其中一个最开心嘅嘢，我想摆，亦都系我想摆入去嘅，就系、是、我虽然我嘅歌未必好多人会听到，但系每一次，譬如有一啲人听到，佢大家对我最真实嘅 feedback 系，佢觉得我同佢哋一齐过紧佢哋嘅人生，
3: 系
2: 呢个系我。我做音乐大家都系要想搵到钱，想继续可以做到自己嘅音乐。但系呢啲精神食粮系我咁多年做音乐以嚟，我搵到最真系内心，我听到嗰刻我真系会酸一酸个鼻嘅嗰个感觉。我好中意大家同我讲，佢哋觉得我歌又好，我人都好，系同佢过紧佢哋嘅人生。因为呢一个就系我当初做音乐或者我咁耐以嚟坚持做紧嘅嘢，所以我做唔到唔系自己或者 present 唔到唔属于自己嘅嘢，就系、是、系啊，即系无论你听我嘅歌系一个乜嘢状态都好，但我可以话俾你听，点解我好努力咁分享我自己嘅故事或者分享我做音乐嘅故事，系我唔系觉得自己好辛苦。辛苦或者觉得自己好好难去做嗰件事，而系我好想话俾大家，其实香港有好多一样同我一齐
3: 都系咁嘅，
2: 都系咁样嘅人。而我就
3: 系
2: 想话俾大家听，其实一个人做咧好辛苦嘅，但系当你如果起码知道有多一个人，原来佢都系咁样做嘅时候咧，呢条路可能会觉得冇咁难行嘅。我好深印象有一个经历系我谂都。 5-6年前、有一个大学生同我讲，佢系即系读紧大学嘅时候，即系我去一个类似 OCamp 或者学校嘅活动，跟住然后其实呢件事唔系我即系直接知道，系我嘅朋友同我讲，佢个学生同佢讲，佢话嗰阵时佢好大压力。佢曾經有諗過一啲唔好嘅念頭，即係對於生命嘅念頭。但係佢聽咗我其中一首歌，佢覺得嗰首歌救咗佢。嗰樣嘢係每一次我好想放棄我音樂嘅人生嘅時候，我係都係諗翻呢件事。嗰件事係可能其實嗰個學生都唔記得咗呢件事，但我好想即係我唔知有冇機會佢之後知道呢件事，或者聽到呢一段訪問，我好想同佢講，其實係佢嘅故事啟發咗我。所以其實有時我覺得做音樂咧，成日都覺得係我哋俾能量啲聽眾，但我好想講係大家其實係相對，同埋大家共存，即係嗰個能量係啦，就係嗰樣嘢，即係緣分又好，能量都好，其實都係雙方 mutual 嘅。所以我如果你問我呢條問題，我一定要答。暂时答到嘅嘢就系、是、系我好想同大家讲，我系同大家一起过紧我哋嘅人生。
3: 就翻翻我节目最初咯，我就去翻我嗰啲原子粒嗰啲互相之间嘅牵引。其实当你去创作每一次嘅作品嘅时候，其实你已经牵动紧呢个宇宙咧一啲相关嘅信息拉埋一齐，所以嗰个人就会听到你嘅歌。
1: 系，
3: 所以头先。无论阿小麦啊，或者阿 Tommy 讲，你哋即系公司宣传嘅人叫你揾一个人，我觉得就喺我角度咧就唔使嘅，你就系做翻自己，就系你本唔系人字最真嘅。因为我每次听阿 Tommy 嘅歌咧，我觉得佢就系讲紧自己经历紧一啲嘢，系嗰种最纯粹嘅一种佢嘅生活态度咯。呢、這个时间我哋要听下佢嘅歌好嘛？
1: 系你自己介绍多次。
3: 系
2: 我嘅新歌《失物歌》，
1: 大家睇下究竟佢唔见咗啲乜嘢，咁啊，大家从中就听下佢究竟真系唔见咗啲乜嘢啦。
3: Thank you，
1: 多谢，
2: 多谢两位
3: ，Thank you，
2: Thank you。

0: 生活好快乐，
1: 原来生活好快乐。
0: FM 99.7新城资讯台。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早上十点，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而家何志光。

报道新闻。天文台9:25改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话，市民仍然需要继续对暴雨可能带嚟嘅危险提高警觉，有需要外出嘅人士应该小心考虑天气同道路嘅情况，以及注意安全措施。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雷暴。喺过去两三个钟头，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50毫米雨量。天文台清晨嘅7:10发出黄色暴雨警告，半个钟头之后就转发红色暴雨，持续近两个钟头再转发黄雨警告。由于天文台9:30之前改发黄雨警告，下午校今日将会照常上课。而所有上午校同全日制学校的学生今日都无需上课，不过学校必须保持校舍开放，同时安排应变措施照顾已经返抵学校的学生，而家长无需急于到校接子女回家。世界杯产生了一个决赛席位，卫冕的阿根廷以2-1逆转击败英格兰。两队上半场争持激烈，火药未甚浓，但是具威胁的射门寥寥可数，半场互加白卷。换边之后，英格兰在55分钟由前锋接应队友传送破网，先拔头筹。落后的阿根廷随后狂攻，英格兰全军退守。去到第85分钟，阿根廷中场费南迪斯接应队长美斯妙传，禁区外起脚抽射破网，为阿根廷追平1-1。去到补时阶段，美斯送出今场第二次助攻，后备入替的马天尼斯接应顶入，协助阿根廷2-1绝杀英格兰，连续第二届闯入决赛，将为香港时间星期日深夜迎战西班牙。而英格兰在世界杯准决赛以2-1输了给阿根廷，无缘决赛。王储威廉王子和英国首相斯基贤发表声明，形容对赛果感到极度失望，但是高度赞扬球队今届赛事的拼搏精神。美军在一日内对伊朗发动两波空袭行动，首波攻击在美东时间星期三上午，在90分钟的行动中发射精确制导弹药攻击伊朗的海岸防御系统以及巡航导弹储存和发射阵地。当日下午，美军再展开另一波攻击，美军中央司令部说，行动目的是要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船只航行的军事能力。除了空袭行动，美军亦都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美军军机星期三向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空载邮轮发射导弹，令到邮轮失去航行能力。中央司令部说，涉事的邮轮贝尔马号悬挂库拉索旗帜，当时经过公海驶向伊朗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违反美国封锁令，并无视美军的多次警告。港股早段是上升的，大市高开143点之后升幅一度是扩大到超过400点。恒生指数是一度重上25000点的水平，是高见25128点，创了超过一个月的高位。现在最新在25000点附近是增持，本24987点是升306点。现在环球股就是个别发展，其中新经济股就带动大市向上的。阿里巴巴和苹果合作在内地推出 Apple 智能，股价是最新升近 3.7%。快手和小米升近 4%， 美团升近超过 3%， 百度亦都升近超过 3%， 腾讯和京东就升超过 2%。德国总理默茨说，不反对中国汽车制造商接管当地陷入困境的汽车工厂，不过他同时警告，此举并非解决德国汽车业结构性问题的长远方案。默茨在记者会上被问到中企可能会收购德国车厂的传闻时，他说取决于个别企业的意愿，不过认为这个只是权宜之计，而不是解决德企自身结构性问题的方案。默茨在会上亦都指责中国刻意低估人民币汇率，以增加出口产品在海外市场的价格优势。他说，由欧洲的角度来看，没办法长期接受同一个货币价值被低估 25-30% 的伙伴竞争。他说，虽然企业有权自由作决策，不过如果人民币汇率问题未能够纠正，面对高额进口和获补贴的产品，欧洲企业将会始终处于劣势。
南韩央行一如预期加息四分一厘，基准利率上调到2.75厘。南韩央行话今年经济增

0: 涨将会大幅超过五月时预测嘅2.6%，而通胀压力将会持续上升，预计会维持目标水平以上。全年嘅核心通胀率将会略高于先前预计嘅2.4%。会评估通胀压力进一步上升嘅时间、国内经济改善嘅趋势同埋金融嘅稳定性。呢节新闻报道嘅。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ound。
4: 停留在这里，能甜蜜空虚。
3: 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ound。8月23日晚上8点，会展 Hall 5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2: 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5: 新城广播
6: 天气报告。
7: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至下周初仍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只有早上的11点。预料香港有几阵狂风雷暴。
8: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5: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9: 继续有玲玲同你睇睇出面嘅交通情况，先系港岛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管道入面车多啲啲，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警署，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喺新楼街见得到车龙，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排到果栏，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南昌公园，龙翔道入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喺观塘渡轮码头，去油塘方向就排到去宏里大楼。睇埋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喺收费广场。天雨路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6: 财不可露眼，珍贵珠宝首饰谂紧放边好，摆喺房，放喺床，安全随时好难保。一系就嚟天风智能保管箱存起佢，一系就嚟天风珠宝高价卖咗佢。天风集团黄金买卖，首饰铸造、基金回收，样样一流，国际认可，唔洗手。我哋喺边？香港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

0: 好啦，就系倾一啲话题上面嘢啦，咁然后咧越倾咧就越多啦，咁跟住我就谂紧啊，本身咧就谂住倾啲物理治疗嘅话题嘅，咁但系咧话晒新相识一场，我就决定咩都讲下先，搵嚟讲嘛，搵嚟搞嘛，系咪先？先请呢位嘉宾出嚟先，佢嘅正职咧就系物理治疗师，就系 Jack 喺度嘅 ，Jack 你好啊
1: ，Hello，
0: 系佢同我讲话，你个名系 Jack 啦，倾下 Jack 就得噶啦，咁哦，我即刻又谂一谂啊，咁啊，但我想问下你本身正职系物理治疗师嚟嘅？
1: 可以咁講啦，咁我啱啱就畢咗業廿年啦，大學讀就讀物理治療先嘅。
0: 係 ，OK。咁但係你嘅副業係飛機師，可唔可以講啊？講咗咯，
1: 或者
0: 係
1: 可以都係咁講啦。我都叫正職做一個機師，都係全職做一個機師嚟嘅。
0: 即係你又係全職機師，係全職物理治療師啊？
1: 係啊。
0: 哦
1: ，Slasher 啊嘛，依家最
0: 你個 Slasher 唔係正常嘅。嚟噶大佬，即系我好少听到人咁样 slash 去啦，好高阶啊！我真系谂起佢好有钱呢个，但系唔好理咁多。但系嗱，因为咧你都会帮人哋睇症咁样嘅，
1: 系啦，我大概一个礼拜都会有一日去翻诊所度帮啲客睇症嘅。
0: 咁但系你本身系以物理治疗师嘅工作行先嘅。即系人生啊！你嘅人生，你完全系人生胜利组嚟嘅。
1: 唔系啦 ，slasher 其实个定义就系我哋其实 slash 噶嘛，未必可以系 parallel， 未必一个一定要摆顶，一个摆底嘅。咁两样都系叫正职嚟嘅，只不过系即系究竟我想行边一边行先啦。咁或者系我个目标啊，我个人生究竟我想揸飞机多啲啊，定系我觉得想做一个帮到人嘅事业多啲咧？
0: 咁你人生想做咩多啲啊？
1: 两样都想，我好贪心嘅
0: ，我系唔可以接受呢啲答案嘅，咁即系两面都想，即系又中意揸飞机，因为你揸飞机系载客噶嘛，真系民航机嘛。
1: 系啊系啊，我都揸咗15年飞机噶啦，其实都
0: 揸15年飞机，但系你又做物理治疗师呀？我觉得自己好似一个精神分裂嘅状态，咁我访问紧一个咩人咁啊？咁所以咧，你又系一个机师，又系物理治疗师。咁今日咧，我就先同你行物理治疗师先，机师我都谂住咧再同你倾下偈。所以我今日就系觉得，咁我都好荣幸喺你百忙之中，我都可以揾到你上嚟倾下偈咁样。我赞我自己，唔系赞佢。喂，咁但系咁，荣
1: 幸系我嘅。
0: 喂，唔系，但系我自己觉得系好开心嘅，因为有机会我都真系好想同啲机师倾下偈，佢哋啲经历啦咁。但系咧，我就话啊，点解我特别好想入物理治疗？因为我喺搵嚟搞村入边，我有营养师啦，我有医生啦，我有婚姻辅导嘅人员啦，咁啊，咁点解咁多？因为我觉得人嘅身心状态好紧要啊，咁。咁话说我最近咧就好做多咗 school tour 啦，咁啊，咁我通常系小学啊、中学啊咁，咁咧我哋讲啲同职业安全嘅嘢，咁咧跟住我就同啲小朋友或者啲年轻人就去倾佢哋即系用手机啦、用平板啦，咁因为你大个时候你都会用电脑啊、平板噶嘛，跟住就发现。哇！原来而家啲小朋友咧，或者年轻人咧，佢哋真系用好长时间嘅手机。咁喺我年轻嘅时候，其实未系好兴手机呢样嘢噶嘛。咁我就谂啦，不如真系揾物理治疗师倾下。其实如果因为小朋友又好，年轻人又好，佢哋咁细个时候已经开始用手机、用平板，咁佢哋日后嘅生活，佢哋对佢哋，我唔知啊，脊骨或者腰椎等等啦。脊椎嘅健康会点啦，同埋因为我系有个10岁嘅小朋友啦，咁佢当然佢其实嘅用手机咧，只能够喺星期5、6可以用嘅啫，咁我已经限制噶啦，咁但系咧佢用嘅时候咧，佢个头咧，即系我而家揸住部手机啦，咁我就同佢讲，喂。你要坐直啲、哦、，sorry 太肤浅啦，坐直啲可能坐直啲咁、哦、样，跟住坐直啲，咁跟住咧佢就会个头咧一路唔知点解会越嚟越近个电话，越嚟近，佢又唔系近视嘅、哦，咁跟住咧我就觉得哇，点解你会咁近电话啦？咁好啦 ，case one 啦，咁我话所有嘅小朋友都系咁样嘅、哦，可能太集中精神，跟住第二咧就系、是、因为嚟紧有暑假啦，咁我唔俾佢睇手机嘅时候，咁当然佢有阵时睇电视啦，佢真系瘫喺张 sofa 度。是真的瘫在张 sofa 度，我说你条腰骨去了哪里啊，我说你可不可以坐直一点看啊，其实我丙他的时候我觉得都不啱数的 ,sofa 梗瘫在那里啦，是不是、啊、我都觉得是我都不知道买了这么舒服的 sofa, 那我就是要问一下就是 Jack 啦，是啦 check 系啦，哇，好难记。好喂，咁但系咧，因为如果讲开呢一个嘅即系物理治疗，你咧如果系因为手机或者一啲脊椎问题，系因为手机即系平板而

0: 導致。你臨床上見到他們最小是多少歲？
1: 最小其實六歲已經開始有這些問題了。
0: 六歲？
1: 因為一開始有部分嚴重的其實就是趴在那裡玩手機。咁你就中意趴喺度，跟住隻手托住咗嗰個身體，
0: 咁啊
1: 體重越嚟越大，越嚟越重，咁相對嚟講就個壓力會越嚟越大。咁近年其實多咗好多，就係因為咁樣導致有啲手臂啊冇乜血道啊，咁我哋叫做胸廓出口症嘅一樣嘢。
0: 咩話胸咩話？
1: 胸廓出口症啊，
0: 即係
1: thoracic outlet syndrome。
0: 你係講中文啊？
1: 嗰樣嘢咧，其實咩嚟嘅咧？其實佢就擲住咗喺條頸出嚟嘅一啲神經同血管。咁導致咧有部分咧就會係覺得哇隻手有啲痹痹地啊，唔係好舒服啊，揈下佢會放鬆到多少少嘅嗰一種咧就叫做胸廓出口症。
0: 咁可以出口症
1: 可以壓住血管，可以壓住神經線。咁啊導致一啲咩嘅情況咧？你隻手可能瞓覺一定要遞高隻手先瞓得嘅，放低佢瞓落去就唔舒服啦。瞓下覺咧就中意攣埋嚟瞓嘅，咁擲住個膊頭啦，擲住個雞骨啦，咁跟住之後第二日起身咧，就覺得成個胸啊緊咗啊，咁你會見到好多種類嘅人就有啲圓肩或者寒背嘅問題咧。其實主要個問題咧都係源自於呢個情況
0: 嘅
1: 喎。
0: 係，既然你講開呢一個嘅即係術語啦、術名啦、胸廓出口症啦咁樣，其實呢個咧。都以前好像真的比较少听的。
1: 是啊是啊，其实以前因为没有那么多人需要将隻手抬高在度定住在度好耐。可能搬货都是只不过是一时半刻你不会定住在那个位度咁耐。所以以前以往都是个胸廓出口症相对没有那么多人有。
0: 是你意思呢是不是因为我现在坐在度啦，即是啲人会这样趴在度跟住就这样托住两隻手托在那个床那度啦。通常都是床位梳化啦，咁跟住咧，隻手咧就喺度撳手機。
1: 是啦是啦。
0: 这个
1: 状况啦。咁同埋另一个就是可能我哋依家啲平板电脑越嚟越重。咁我哋将隻手呢内旋就咁两隻手一起绑住一部嘅电脑。
0: 即係咁样绑住。
1: 咁样绑住。咁绑住得嚟呢因为你个肩部呢会内旋咗。咁令到本身嗰条胸細肌啦会绷緊嘅。
0: 哦 ,ok。不過真係幾重㗎，我想講，因為我連買 keyboard 嘅時候，我覺得哇好重啊咁。咁但係啱啱提過一樣嘢啦，其實六歲嘅時候咧，已經喺臨床上面見到就係最細啦咁。咁其實我曾經咧，即係揾資料嘅時候咧，都見到咧有大學咧就係同一啲物理治療嘅學會咧訪問咗咧成582位就是10岁啦至15岁的学童。咁呢其实呢当中呢有80%的即是年轻人小朋友啦，他们定期呢都会用智能手机。其次呢就是即是电脑啦同埋平板啦，咁都是各占了70%+同埋30%+嘅咁。咁而他们呢使用的时间啦，智能手机的时间呢是讲緊每日啦1至4小时。而当中呢其实真的有些初中的小朋友呢他们是超过8小时的咁。真的好长，其实我自己平均我不是刻意地去记的，但是他弹出来给我看我是有6个多钟头。咁我都觉得哇原来我这么长时间，因为可能即是工作上面很难避啦咁。咁但我都想问一下先啦，其实如果有个小朋友佢咁細個已經開始原來有啲嘅，即係用電話或者用平板影響佢姿勢，其實對佢日後成長會唔會真係構成好大嘅影響？同埋我都有諗下佢發育當中噶嘛。
1: 是啊是啊，其實好多時候咧，呢一啲肌肉負擔咧，唔係一個。你個 loading 可能我哋做運動，一下上一下落，而係佢定住喺同一個姿勢太耐，咁本身我哋嘅肌肉同筋膜咧都會係崩緊或者係叫口硬化咗，咁長此落去，前面本身啲肌肉硬曬嘅時候，咁後面就會開始寒背噶啦。咁另外一個得意嘅咧就頭先講，可能喺一個 sofa 度打側身挨住或者托住腮或者係將個手踭挨埋側邊，其實長此落去咧都會影響到背脊。嘅平衡，咁啊導致容易啲導致有脊柱側彎嘅情況出現都未定嘅。
0: 脊柱側彎係有機會係因為咁樣睇手機而導致㗎。
1: 係啊，當你平時定住喺同一個姿勢扭住咗個脊柱嘅時間咧，我哋好多時間喺，for example，我哋扭咗去右手邊，咁左手邊嘅肌肉咧其實就係收緊咗去將個脊柱向右壓啦。咁而右左手邊咧相對嚟講。 長此落去咧，肌肉就會崩緊。當你發育緊向上生嘅時間咧，左邊因為實得滯，所以右邊會首先向上生多少少。咁、長此落去就一路扭扭扭扭扭。咁、我有個朋友咁好唔好彩啦，咁佢小朋友有脊柱側彎情況，咁佢一路生高嘅時候，突然之間向一年之內咧，嗰、角度多咗20度。咁就係因為本身左手邊太緊，右手邊太鬆，咁、變咗可能真係有機會要去做手術。
0: 所以一發育嘅階段咧，其實對佢哋嚟講都好緊要嘅，因為佢哋真係生緊，而佢哋嘅坐姿或者姿勢啦，成日都係叫做唔係幾好啦，係啦咁。咁但係咧，啱啱提到啦，其實最遲就係、即係最早就係6歲。你見到咧，其實小朋友同大人咧，佢哋出現嘅因為手機出現嘅問題，其實係咪相類似嘅咧？
1: 相對嚟講，其實可能大人嘅影響會再大多少少，因為大人我哋啲筋相對硬啲啦，咁同埋可能去到一個我哋過咗一個去到中年啊，步入嘅時候，我哋嘅肌肉狀態咧就冇後生嗰嘅時候咁多彈性，咁、所以容易勞損機會咧都會更加多。

0: 泳桥 Cypher 出道作品《我的心稍微大于一整座宇宙》，送给每一个在逆境之中依然想找回主导权的你。
1: 找黎搞专村长黎莉，
2: 如果是大人同一个情况之下，其实要处理是难一点，因为他已经定了所有东西。反而小朋友他是处于发育的阶段，你整一下想泥胶，即是你去处理他的时候是反而容易一点的。
3: 是啊是啊，通常在儿童方面通常是个弹性或者是肌肉的拉力的问题，而大人通常就是一些筋膜硬晒，我哋要将佢由纤维化吓，俾翻啲水佢啊，等啲微血管生翻多少少，等佢有翻个滑动，嗰一度咧个难度会系高好多。
2: 系 ，OK， 咁但系因为即系我哋时间唔系好多啦，咁所以我即系慢慢慢慢去讲。先讲下先啦，因为你啱啱提到一样嘢嘛，即系其实小朋友咧，其实佢哋要处理咧都可以易啲嘅。咁但系我哋有阵时作为父母都好担忧，同埋我一开头咪讲嘅，我其实小朋友咧，我想知佢哋知唔知自己有问题噶啦？呢个问题好似好难。
3: 通常都唔系好知嘅。
2: 越坐越低嘅、哦，个电话越嚟越中埋去嘅、哦，佢哋唔攰嘅咩？我有阵时用个平板用得耐，我都觉得好攰嘅。
3: 诶，咁佢哋见到我嗱，我哋成日都讲紧手机呢啲电子奶嘴嚟噶嘛，咁、其实就系佢嗰啲刺激令到佢其实个脑去 process， 令到个脑哦，我去 draw 咗我中意睇，我睇嘅时候拧两下，佢哋觉得好似松到少少。头先讲紧因为个弹性问题咧，令到佢嗰个神经线压迫少啲嘅，佢可以滑动到，所以佢喐咗之后，可能个情况就唔会压住啲神经线，就鼻下喐两下就松到。咁同我哋好似大人咁，我哋都要拉筋拉耐过细路仔好多啦，同一个原理嚟嘅。
2: 可唔可以问清楚多一下？因为你提到其实小朋友佢哋嘅弹性同埋拉力会好啲噶嘛，
3: 系。
2: 咁即系话其实如果大家佢都系大人同个小朋友，佢哋同一时间系用三个钟头啦，我当啦咁啊例子嚟先，我当三个钟头，但个小朋友可能佢觉得咦好攰，喐一喐，跟住就可以继续三个钟头，而大人是不可以这样做的。
3: 是啊，大人相对来讲，因为始终我们拎平板的时间都可能多他几年啦所以相对来讲，我们的筋膜口硬化或者他筋膜本身的滑动能力已经低了很多。所以我们不能够很容易就喐两喐，他就可以有回个血液循环出来了。
2: OK， 所以对小朋友来讲呢，即是为什么他们成日都觉得不是很累啦，但他们会不会觉得痛呢？这样
3: 我估都会嘅，其实 in general 佢哋平时喐两喐，虽然松得到，但系都会同阿妈讲，好似有啲唔舒服咁样。咁佢嗰个唔舒服同佢想打机个冲动系可以即系互相抵消嘅，所以好多时候佢都宁愿唔讲俾屋企人听，话我痛，我唔想打啦。咁因为真系打机对佢哋讲系好吸引嘅一件事。
2: 系，仲紧要过阿妈添。
3: 系，
2: 呢个系事实嚟噶，咁样。咁但系所以其实佢哋系有机会会痛会攰，不过佢哋真系打机或者睇啲电话睇得太入神啦，咁所以佢就冇主动同屋企人讲啦。咁但系你提咗一样嘢，寒背啊嘛。有阵时我哋一谂寒背咧，就系佢企唔直啦。我哋冇谂过同手机有关系噶。
3: 其实寒背嘅成因都有两种啦。咁一种我哋成日讲嘅，可能就系由个盘骨而嚟嘅。有部分可能系其实坐得太直，都会有机会导致寒背。因为如果
2: 坐得好直都寒背，
3: 系啊，其实原来坐得太直嘅时候咧，你个腰椎个弧度多咗咧，反而个胸椎要平衡翻咧，你系需要寒翻个背脊，先至会可以平衡到你个头嘅。咁所以我哋都会同客人讲，有阵时嗱坐咧最好就坐入到最入啦，尽量少坐啲 sofa 啦。
2: 好烦咯，同另一个朋友仔现场即刻坐到最入。我哋而家示范坐到最入。
3: 系啦，坐入咗之后咧，我哋依家大部分嘅凳都好好有一个背脊嘅 lumbar support 去顶翻住。
2: 系啊，好舒服啊。
3: 系啦，咁呢个时候咧就唔好俾嗰个背脊嘅 support 咧顶起你条腰，大概用翻两成力向下推翻住本身个 support 位，用少少腹肌啊，如果大家有嘅话，应该都有嘅，压翻住落去嗰块嘅背脊嘅凳 pan 嗰度，咁令到你背脊可以放松到，就唔会减少咗咧，会用到我哋叫腰大肌拉直咗，令到盘骨前倾啊，盘骨前倾就会导致条腰椎过分个弧度过分多，咁跟住你个胸就会开始要缩翻埋去平衡翻噶啦。
4: 分钟一转移很多天，那次道别还未谈再见。

0: 早上10:33，
1: 黎王报天地，见证足球王者诞生。7月19日星期日下昼2:30，黄埔天地美食坊一楼足球决赛前哨派对，歌手古卓文、冯希哲、柯宇飞、胡子贝、Wing Kill、Honey Punch、IDG Sunday、N5 率先同你热身，为决赛队伍打气。决赛夜凌晨2:30，有我范振峰同你玩游戏等睇波。直播决赛期间，仲提供最豪轩得奖点心，一齐见证世界级决赛。黄埔天地美食坊一楼见。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至下周初仍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虽然这个暴雨警告已经取消，但广东西部的沿岸仍有雷雨区的发展，请市民继续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并警觉有关河道的泛滥可能带来的危险。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只有早上的11点，预料香港有几阵狂风雷暴。
4: 大脑信号放错烟花，以为世界上有另一个我，情绪起落大过坐过山车。啤梨叶文辉请来精神科专科医生，帮你打破思觉失调和躁郁症的迷思。健康关你事，逢星期一黄昏6:30理事会时段内播出。以上环节由大昌华家香港带给你。
2: 新城劲爆，落榜
5: 劲爆。今个礼拜最新一期劲爆外语榜的 Top 3。Olivia Rodrigo, Stupid Song.

0: 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99.7星上劲爆流行榜。
1: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搵嚟搞村村长黎莉。
3: 啱啱咧，净系讲坐咧，我已经觉得系有啲复杂啦咁，因为咧就系咪就系坐咯。是不是咁點解要坐？點樣坐法咧？咁嗱，我而家就示範一次啦，好冇？
4: 好。
3: 咁啊，因為我有陣時通常我只叫小朋友都係喂坐直啲啦，咁樣我都係咁樣嘅啫。咁、首先因為我哋有 iPad 啊嘛，
4: 嗯，
3: 其實因為我平時咧其實唔係好用 iPad 嘅，我係就咁坐直嘅啫，係、
4: okay.
3: 啦。我如果就咁坐直，有冇影？有冇問題噶？
4: 會噶會噶，其實就咁坐得太直啦。我哋成日講坐人其實未必本身個設計嗰個肌肉設計唔係for你坐咁多嘅。咁當你坐直嘅時候咧、你要拉高咗嗰個盤骨，令到盤骨前傾。
3: 嗯、
4: 如果唔係你坐唔直個人嘅，你就會撇坐啦。咁跟住背脊會痛啦，可能個盤骨會痛啦咁樣。咁調翻轉頭，如果你拉直用得太過多，我哋叫腰大肌一條響由只腳開始去到條腰嘅一條肌肉，全個身體最大力嗰條肌肉咧，定得太耐咧，佢會收到好短。
3: Okay.
4: 收到短最多人見得到是什麼呢？啲婆婆伯伯啦，你企喺度行嘅時候咧，成日都話腰痛啊，但佢攣埋個背脊嘅，攣埋嗰個 hip 嘅，咁嗰一個就係腰大肌太緊嘅情況。咁嗰個情況會導致背脊緊得滯，咁你就腰痛啦。咁你就越腰痛就諗住越坐得直啦，咁越坐得直咧就令到情況越差啦。
3: 咁我扭劇好啦，如果因為大家有機會而家聽緊嘅時候，我當我真係。我的背脊原来翻翻去嗰个 iPad 度啦，咁，咁好啊，我翻翻 iPad 度，咁我而家咧就大概系，我好唔专业嘅术语，总之我个背脊下背嗰位啦，就系挨住我嗰个凳 pan 咯，
4: 系，
3: 咁系咪啱嘅咧？即系有冇个正确点样去坐？因为有啲人系成个背脊向后啦，挨住啦，咁、有啲可能，譬如我正常，可能真系喺下背嗰位挨少少或者咁啊，因为佢话唔好坐直啊嘛，咁所以挨少少啦，咁应该挨晒全部啊，挨下半啦、我谂冇人挨上半嘅，好辛苦嘅，
4: 系啦，好少嘅，
3: 系咯，咁点做咧？应该
4: 嗱，咁而我哋讲紧系有一个 lumbar support， 即系话本身可能有一个软垫喺个腰嗰度已经垫起咗你嘅情况之下咧、就记住大概用两成嘅力将佢 push 翻，拱翻住嗰块垫。推落去，
3: 系推落去系边个位推落去啊？
4: 系啦，喺个腰中间，可能喺个肚脐嘅位置、向内拱翻入去多少少。
3: Okay， 即系推个肚脐去入边。
4: 系啦，用少少腹肌，两成好啦，唔好太过多。
3: 系 OK， 又可以练埋腹肌。
4: 系啦
3: ，OK， 就推少少入去。
4: 你哋会感觉到咧，背脊嗰个肋骨底嗰度咧，开始有少少放松嘅感觉。
3: 嗯，
4: 咁我哋就将个背脊嗰个腰方肌就放松咗，咁你就唔会话用得太过多背脊嘅力去顶住。咁、所以点解现今都多咗人用嗰、个即系 pat pat 垫咧？我哋叫做托翻住个盘骨，因为太多以前嘅腰帮佢个 lumbar support 去顶住条腰咧，令到大家错咗。咁如果个 pat pat 垫嗰样嘢咧，就可以用大髀嘅力咧，令到你自然将个盘骨向前喐。咁就唔需要自己用力向前定起个盘骨。咁呢个都系一个几得意嘅转变啦。咁但系其实当大家如果系有知道自己有 lumbar support 嘅话咧，拱翻落去就已经 OK 嘅啦。
3: 系，所以咧我哋成日都听人讲，即系或者我哋成日叫我哋小朋友啦，就喂坐直啲啦。其实呢个就系错嘅，系、啦，即系唔系话坐直啲就系叫做啱啦。咁因为你真系会令到可能条腰。会伤啦咁，但我突然之间我谂啊，系我由坐直啲，明明讲寒背嘅喎咁啊，咁但系点解又即系出现寒背？因为我哋有阵时就系叫小朋友或者年青人，我记得我细个时候成日俾我妈讲噶，你企直啲啦，你寒

0: 輩啊咁啊，咁所以我就由細到大都係啱企直啲咯咁啊，咁但係亦都如果係因為手機，我點先知係因為我嘅姿勢唔啱而我有寒背啊，定係我因為成日用手機平板而導致寒背呢？
1: 其實寒背咧有通常係由嗰個胸肌同背肌嘅拉力唔同而導致嘅。咁、當你放鬆個人企喺度一個正常姿勢嘅時候，可能影一張相、你就會知道你係邊一種類型嘅圓肩或者係寒背嘅情況。
0: 哦，你一睇就知㗎啦。
1: 一睇就知㗎啦，係啊。頭先可能你入嚟嘅時候，我哋一齊見到都見到啊，唔係喎，係可能條腰有少少緊喎，可能跑步嘅時候可能抹唔開只腳啦。咁呢啲其實我哋作為做咗廿年嘅物理治療師，就通常會一睇就睇得到啦。
0: 我成日想你算一算我有咩問題咧，身體
1: 算啊，屈指一算。咁究竟有啲咩可以搞呢？咁當然而家現今呢個世代物理治療有啲科技，例如話一啲 AI 嘅 posturizer 可以睇得到你本身有幾多度嘅轉變啦，即係唔係一定要去照一啲嘅放射嘅診斷，可能就咁我哋影幾張光學嘅掃描都已經係揾得到你本身有啲乜嘢問題。咁呢個都係一啲新嘅科技啦。咁而去代替咗，即係我得我講就冇大家即係好似我係風水佬咁樣，你話俾聽，我幫你算一算先咁。呢個都係一個幾好嘅新嘅進展嚟嘅。咁另一方面咧，就可以望翻其實我哋影咗嗰張相之後，就睇下我個膊頭，當你即個正常姿勢，唔係用緊力去谷住嘅時候，究竟我個狀態喺邊度咧？咁例如話打側身，我哋最容易睇得到嘅就話我隻耳仔係咪對住我哋個膊頭，同埋我哋個手腕，同埋個盤骨，同埋個腳踭係咪同一條直線？咁嗰一个咧，系要影相先望得到。
0: 哦，你就咁望唔到噶？我准备企起身添、
1: 哦。你就咁企起身，我都望得到。
0: 我睇下先，我紧张嚟噶。
1: 竟然
0: 系，梗系啦，企起身先。嗱，你坐就得噶啦。
1: 系。
0: 咁我企起身啦。嗱，而家侧面俾你望住啦。
1: 啊，几好啊啲姿势。
0: 梗系啦，特登企好啲啊！想话俾你听。
1: 系啦，系啦。
0: 系咯。
1: 咁你问我咧，咁你系有个圆肩嘅情况嘅。
0: 咩叫圆肩？
1: 即系膊头向前缩起咗。咁、但系咧，你嗰个问题就系响个胸细肌嗰度，佢将个肌肉骨咧向前旋咗。就有兩種嘅，一種係向中間旋，一種係向上旋。咁兩個唔同嘅情況都係由唔同嘅胸肌同背肌嘅失衡影響到啦。咁同埋當然有個盤骨可能有少少前傾啦。咁呢樣嘢都係會令到你可能跑步嘅時候覺得好似拉住，可能跑得冇咁順嘅。
0: 我都坐翻低先，越睇越多嘢，真係小心。但我都係我承認嘅，跑步嘅時候係唔夠去嘅。係啦，同埋。硬系啲姿勢，自己都覺得硬系爭少少咁樣啦。咁、但系呢個係喺你好 pro 喺專業嘅情況之下，你都初步判斷得到。但如果作為父母，點樣判斷個小朋友係咪有呢啲情況嘅問題呢？
1: 其實頭先照鏡係兩種方法啦，咁一種即係影咗張側邊打洞嘅相企喺度，咁我見到佢又縮起咗，縮得好勁喎，或者個膊頭旋咗落去，你望到個胸其實好似凹咗落去咁樣嘅，咁嗰一個就好明顯可以睇得到佢個膊頭係個情況係點樣啦。咁第二樣嘢就真係睇會望一望佢個背脊嗰、那個肌骨會唔會係響嗰個脊柱嘅後面。定係佢好似真係成個突咗出嚟，好似陀中流陀合咁寒咗出嚟。
0: 但呢個好嚴重咯，
1: 呢個就相對地嚴重多少少噶啦。咁就望下佢肌骨兩個肌骨中間嗰個嘅 gap 位究竟有幾多？咁大概可能三隻手指內都還好嘅，但你可能擺咗成隻手喺兩個肌骨中間咧，咁相對嚟講佢都一定會有呢個寒背嘅問題噶啦。其實已經
0: 講小朋友
1: 係啦，小朋友嚟
0: 係大人就唔入呢條數噶嘛，
1: 差唔多啦。其實即係最正常嚟講，放鬆嘅人應該兩隻三隻手指位左右度喺兩個肌骨中間位置一個幾好嘅狀態。你會有好部分嘅人會望得到，成個脊柱拱曬出嚟嘅，入邊可能放咗成隻手，甚至多過一隻手掌咧，咁都會係一個都好肯定係一個軟件嘅情況。
0: 係，但我想問一下 Jack 咧，其實咧你都會用手機噶嘛，係咪先？你都係人嚟噶嘛，我唔會講香港人，你係人嚟噶嘛，咁啊，咁你用手機或者用平板嘅時候，你會點樣用噶？
1: 其實我都會照常咁用嘅，咁但係只不過係我幾時要去休息下， 咁我哋可能最理想咁30分鐘做一做放鬆，放一放低個平板，然之後做一啲嘅伸展動作，例如話旋外旋翻個膊頭啊，啊猜翻鬆個胸肌啊，咁樣都係其中一個我會幫自己手做嘅。咁因為我都用好多 laptop 啦，或者係我公司去做一啲嘢嘅時候，都成日都會縮起嚟做，唔係唔縮得，只不過唔好定得太耐，同埋用一啲方法幫自己打翻開佢。
0: 嗯 ，OK， 嗰個拉筋通常你嗰個 break 咧喺中間咧，你會係即係幾耐嘅時間嘅？
1: 半個鐘左右到咯。
0: 中間個 break 喎、
1: 哦，唔係半個鐘，我 break 幾耐啊？我大概 break 咁一分鐘到。
0: 哦、OK， 嚇死我！你 break 半個鐘，
1: 我 break 半個鐘就好開心，
0: 好開心啊！即係可能你係工作可能半個鐘頭，跟住你就會一個小嘅 break， 就係分零鐘咁樣啦，係啦，咁跟住就會再繼續翻你嘅工作咁樣嘅。
1: 係啊，
0: 係啊。OK， 其實嗰個就係讓你嗰個身體啊，你嗰、那個肌肉喺個放鬆嘅狀態啦，咁樣。

0: 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1: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2: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海鉴清。
1: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2: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1: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2: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1: 密切留意
2: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3: 湾区声势力。
4: 湾区声势力
5: 挥动羽毛球拍，
6: 凝聚社会爱心，
5: 打出慈善力量。
6: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2026
5: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6: 比赛设有工商组同学生组。
5: 8月18号，旺角蜜花臣场馆举行。
6: 详情密切留意新城广播。
7: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8: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9: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1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1: 新城八大家，
12: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3: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8: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4: 搵嚟搞村村长黎莉，
15: 我通常咧用手机嘅时候咧，我已经习惯啦，我会摆到好高嘅个电话，因为我唔想揼低头，我觉得好攰，我觉得我条颈咁样啦。咁有时小朋友，譬如我都会呼唤我仔拎高啲咁样，跟住佢又好似咧。

0: 唔自然咁样咧，就摆到好高啦咁样。但我又觉得好啱噶，譬如呢啲咧，又会唔会帮助到啲小朋友咧？
1: 其实反而咧，拎得高咧，你个胸肌会再紧做。
0: 哦，系啊。
1: 咁所以咧，响两只之间即系耷低头。同埋拎高中間咧，就可以不斷咁交替啦。咁、我哋就話講緊肌肉點樣可以減少佢嘅壓力啊，就係、適當嘅時候放鬆翻佢、可能部分時間可能十分鐘你係會拎高少少，十分鐘可能會係低頭多少少。咁、樣去交替嚟講咧，佢後頸嘅壓力同埋前胸嘅壓力相對一齊去 share 翻個 loading， 咁、你就可以叫做睇得耐啲啦咁樣。
0: 係，其實咧我都係一個咧唔係好聽話嘅，即係小朋友嚟嘅細個時候，因為我咁聽你咁講嘅時候，我就會諗啦。咁我有陣時趴喺度打三十分鐘機，咁原來我坐喺度打三十分鐘機，然後我再攤喺 sofa 打三十分鐘機，搞掂啦，我應該冇事啦，係咪？
1: 應該理論上咧。是会好过你枕摊喺度做个半钟、或者是趴喺度个半钟嘅。咁、但当然啦，我哋讲姿势最好咁坐返正正常常咁样。咁有返个即係我哋叫做人体工学比较上啱啲嘅姿势去打机啊、或者甚至睇波啊咁样。咁搵返个大啲 screen 啦。咁而家现代真係太多人好鍾意淨係攞部好细嘅电话去睇波或者係打机咁。对人体工学来讲未必是一件好事，虽然是方便、我都有时是这样、但都是即最理想来讲就是有一个大一点 screen， 你个人不用咪住隻眼去看东西、对你条颈的压力都会减少很多。
0: 是因为有时呢即是嚟緊暑假啦，係啦，小朋友就真係好多時候喺屋企睇電視啊，或者用平板啦、咁有陣時候我都會諗噶，啊，其實我應該點樣去教佢去，同埋就算你開學嘅時候，其實佢都難免係會用平板嚟上堂。其實我應該點樣去教佢如何正確地使用呢個平板電腦啊，或者係如何正確喺暑假期間係安全地睇電視咧，而唔影響到身體嘅發展呢？
1: 其实个最大嘅原则都系唔好定喺同一个姿势太耐。呢个系一个即系最重要嘅重点嚟嘅。好似你依家咁都摆得好好啦，嗰、那个 iPad 嘅地方啊，唔系摆喺一个水平嘅地方，有少少打斜咗。
0: 我想打，我想水平嘅，佢冇位啫。OK， 系啊，系咪打斜好啲咁啊？
1: 打斜好少少嘅，咁你个头唔使乌前乌咁多嘛。去睇到一啲字嘅时候，可能个 iPad 顶嗰度啲字比较细啲，你就会乌前落去，好似有。个乌龟颈嘅动作，咁有长支落去会有大嘴包啊，或者系条颈顶会令到你容易头晕啊，咁呢啲嘅一啲嘅小嘅问题会出现啦。咁真系无可避免嘅话，咁我哋就可以打斜翻，好似人哋响图书馆都见到人哋睇书嗰个架系打斜咗嘅咁样，都系同一个道理。咁啊睇书嘅时候会令到你嗰个压力减少翻啲。咁第二个最好当然就系个 mon 可能响翻一个 mon 顶，可能响翻你。个眼眉嘅位置啦，咁嗰一个嚟讲会系最好嘅一个高度嚟嘅，咁、但系未必即系响而家手提电脑或者系平板咁盛行嘅时间，就未必咁容易做到。但系好似我屋企咁，我都会特登可能买一个架咁样摆个 iPad 上去，咁、去等自己做嘢嘅时候都读下，跟住就会我哋 office 做，可能或者我屋企都将我张饭台变咗做一个升降嘅饭台，咁、可以企得闲企喺度。得閒坐喺度做下，咁嗰樣嘢都係一個即係幾得意嘅諗法，同埋即係如果可以做得到嘅話，咁、最理想我成日都話啊，不如將試下將嗰張飯台 set 做每三十分鐘會自己升同降啊，咁一定逼你會企，一定逼你會喐，咁呢個都係一個。几好嘅方法嚟嘅，
0: 系我以前张台屋企嗰张餐桌咧，都可以升同降嘅，系、啊，不过后面太难啦，每下升降都觉得佢好重。但我哋有阵时候我哋真系要的起个心肝嘅。但系我想问一下咧，啱啱提咗个乌龟颈咧，其实咪都几，我觉得好多 terms 咧，以前我哋听唔系好听得多嘅、但系而家好似咧，随住科技嘅发达啦，同埋都市人嘅情况咧，系越听越多。其实乌龟颈咧，都比以前听得多咗嘅。
1: 其实乌龟颈咧，响以前嚟讲反而再多啲。
0: 哦，系咩？
1: 即系用电脑嘅年代，即系一嚿好大嚿电脑嘅年代，大家当你要咪住只眼向前乌，又或者好似我哋喺架飞机度，我哋始终嗰啲 screen 响个底嗰度，
0: 系
1: 咁，我哋就会乌前向下。 望落去，咁嗰个情况会令到可能背响上颈嘅肌肉会过分绷紧啊，跟住你有时会眼窝突突突有啲唔舒服嘅感觉啊，即系眼好似好涩好攰，擘唔开只眼啊，咁嗰一啲都系啲乌龟颈嘅状况。咁而我哋啱啱相反就好似唐老鸭咁向后啦，我哋叫做 tuck in chin 啦，啱啱调转咗，会收咗双下巴。咁双下巴同乌龟颈两个系啱啱好相反嘅动作嚟嘅。咁各有各佢嘅好处同唔好处啦。咁但系乌龟颈个问题会相对比较上大啲，因为对个颈椎压力好大，容易导致压力大有椎间盘突出啊，又或者有富贵包嘅情况出现。越嚟越多 terms 啊，富贵包又出现咗啦。
0: 你有冇见到我劲多黑人问号喺我头上面啊？咁同埋我觉得有好多其实我较早之前都即系喺个腰嗰度出现咗个情况啦，咁跟住我都即系带咗个腰封，我仲要系出咗事之后咧，好痛，基本上行唔到咁滞。咁但系即系睇咗医生啦，咁跟住咧，我仲要去坐个长途车，应承咗仔去旅行咁样啦，陪佢。跟住我嗰个长途车我就箍腰封啦，咁我发现其实个腰封系唔识箍啦，总之求其箍咗佢啦，因为医生叫我买。咁我就觉得俾咗钱啦，是但啦，就箍啦，唔系好识箍其实，跟住咧都系几辛苦。咁我觉得其实我哋好多时候会喺个身体或者日常生活令我哋腰椎又好，颈椎又好，咁有好多唔同嘅情况。不过究竟我哋冇的起心肝去改善我哋嘅习惯，甚至就系、是、喂，既然出咗事嘅时候，我哋识唔识点样去改善咧？咁样令到我哋身体再好啲咧？咁啊，今日时间咧去呢度差唔多啦。咁但系咁样嘅，我就即系其实关于手机或者用平板呢一啲咧，我都仲有一个相关嘅问题咧，系未问嘅，尤其是系手指啦，手指你唔好睇嘟嘟嘟，究竟你系咁嘟嘟嘟你个 mon 嘅时候，又有冇影响嘅咧？我唔知道啊，我星期问佢。今日唔该晒你，下个星期见，拜拜。
1: 多謝。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早上十一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强调，伊朗非常希望同美国达成和解，又话决定权在美国手中。特朗普接受霍士商业频道访问时话，伊朗已经主动接触华府寻求会面。佢话如果谈判失败，唔排除美军可能会摧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特朗普之在宾夕法尼亚州出席一个关于防务和创新的会议时话，美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进展非常顺利，伊朗政权现在非常迫切地想要达成协议，美国将会决定是否同伊朗达成协议，定是直接了结这件事。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就话，随着伊美两解备忘录开始执行，美国试图通过施压和政治手段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他强调，海峡是伊朗的国家安全之处，必须维护伊朗在这条重要航道的既有安排。卡利巴夫又话，在当前形势下进行谈判并不意味着妥协，相反，将谈判和防御割裂，只选择其一作为解决方案，是一个战略错误。而美军一日内对伊朗发动两波空袭行动，首波攻击在美东时间星期三上午，在90分钟的行动里面发射精确制导弹药攻击伊朗的海岸防御系统以及巡航导弹储存和发射阵地。而当日下午，美军就再展开另一波攻势，美军中央司令部说，行动目的是要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军事能力。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南部的霍尔木兹金省、石斯坦卑路兹斯坦省和胡齐斯坦省等多地都在美军第二波攻击中受到袭击。美军同日向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空载邮轮发射导弹，令到邮轮失去航行能力。美军中央司令部说，涉事的邮轮贝尔马号悬挂库拉索旗帜，当时经过公海驶向伊朗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违反美国封锁令，并无视美军的多次警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说，他们目前集中摧毁美国在区内的进攻性基础设施，下一步行动随后将会展开，警告美国不要以为能够维持当前的战斗态势，并将战事拖成消耗战。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最后一轮第二场听证会继续举行，听取政府和居民的总结陈词。政府在书面陈词中说，现行制度存在五个系统性弱点，包括依赖专业人士的操守和能力，审核机制以统计抽样为基础，不足以侦测蓄意和有组织的隐瞒、违法行为和滥用的情况。程序指引和工作守则存在改善空间，屋宇署和房屋局的独立审查组之间的沟通机制存在弱点，以及科技应用滞后。而九位宏福苑代表居民的书面陈词就指出，居民早在火灾前已经对不少问题有所察觉，但是未获妥善处理，令到工程中的违规情况长时间未被发现和纠正，导致埋下火灾的祸因。期望独立委员会的报告可以梳理各方相关责任，向社会大众作出交代，抚平居民伤痛，防止同类悲剧再次发生。港投公司说，截至六月底累计已经投资超过200个项目，当中10间被投企业已经在香港上市，另外30间已经或者筹备在今年提交在港上市申请。港投公司发表年报说，截至去年年底，投资组合的净内部回报率达到 14%， 每1元的投资调动超过8元的长期资本投资，包括海外的主权基金和养老基金等不同的国际市场机构。去年投资收入总额超过64亿元，按年增长 1.75 倍。行政总裁陈家齐说，随着起始布局逐步成熟，策略赛道和相关应用领域之间的协同效应持续深化，港投公司的投资布局已经由单一项目投资迈向系统性生态升级，形成点线面协同推进的发展格局，由一个个投资项目连成一条条的产业链，进一步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的深度融合，实现一加二远大于二的经济和社会价值。 政府正修例改革医委会，包括增加3名由特首委任的业外委员同业界比例增加到 31%， 部分业界有保留。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业内委员冇黄金比例，认为建议方案最适合香港。有病人组织提出可以参考其他地区比例。卢颂茂接受电视台访问时回应话会考虑，不过海外医委会工作同本港有好大分别，英国有一半是非医生委员，澳洲就同本港相约都是30%左右，而新加坡就是0%。他认为主要是不能够偏颇，贸然找完全冇医疗背景的人，不但对整个医委会运作冇帮助，反而会有反作用。呢节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资讯台 FM 九。

0: 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1: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8月23号晚上8点会展 Hall 5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至下周初仍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0%。虽然这个暴雨警告已经取消，但广东西部沿岸仍有雷雨区发展，请市民继续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并察觉有关河道的泛滥可能带来的危险。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至到下午的12:30，预料大屿山有几阵狂风雷暴。
6: 劳工处举办求职新路向招聘会，
7: 我知7月16至17号在旺角蜜花省场馆举行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
6: 你怎知道的？
7: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2问下啦。
8: 各位同学，我是 Jin Lee 李恒毅， DSE 放咗榜啦，考得好嘅，恭喜你啊，未来继续努力。如果成绩冇想象中咁好，都唔好气馁啊，记住你从来都唔系孤军作战，我同你身边嘅人都会陪住你一步一步向前行噶。
9: 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应届 DSE 考生，携手同行，正向未来。
10: 有听众问他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11: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10: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逢星期四6:18，李氏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 Billy 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11: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10: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3: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湾区声势力，湾区声势力，主持新城资讯台 T-Max 音乐之声张宇航。

0: 翻嚟啊，又嚟到礼拜四啊，十一至十二啊，呢个湾区星势力嘅时间啊，咁啊，今日咧喺另一边啊，即系除即系新城呢边咧，就有我 T Max 啊，咁但系广东嗰边咧就唔止有宇航一个喎，宇航
1: 系啊，今日我又揾啲朋友上嚟做外援啊，系呢边系广东音乐之声，我系张宇航，今日请嚟咗有我哋嘅嘉宾，话呢位嘅歌手咧，其实佢。

0: 发生呢件事嘅咧？
1: 其实我都一直谂，就系可唔可以同台湾嗰边嘅音乐监制合作一次咧？咁样，因为始终之前我系台湾参加过比赛嘛，咁嗰阵时虽然未有留低去发展，但其实都识唔少台湾嘅歌手朋友嘅，系啦。所以今次有呢个合作，都系谂咗，然后同公司讲，然后公司都话 OK， 好啊，咁我哋试下咯，系啊。
0: 嗯，所以会唔会都播翻呢首歌？有机会系会打台湾嘅市场咁样俾大家听嘅？
1: 咦？我哋好似冇谂喎，
0: 系呀，
1: 系呀，系咯，
0: 建议，
1: 系咯，
0: 我提呢个建议俾你，
1: 系咯，好、啊，翻去谂下先。
2: 系，喂，咁但系其实呢一首嘅作品咧，即系讲到系一啲讨好，唔使逞强啦，要爱自己多啲啦。其实系乜嘢 trigger？ 即系你自己去填词啦，系乜嘢去令到 trigger 到你觉得，其实我都想去做一只咁样题材、咁样主题嘅作品。
1: 其实我觉得，喺呢个而家呢个年代、呢个社会，其实大家都好急，同埋。心即系无论系心理或者身体嘅压力都好大嘅，咁喺呢个过程当中，即系我都希望大家可以唔好忽略自己啦，因为我觉得自己系一个好重要嘅一 part 嚟嘅。如果你自己都唔爱自己，咁你又点样去爱其他人呢？我觉得呢样嘢就系、是、都可能大家听《瓜味》呢只歌嘅时候，可以即系可以啊，即系有提醒一下，哦，我又爱下自己啦，咁样系啊。
0: 系，其实都几啱我听噶。
2: 点解
1: 你唔爱自己咩？
2: 我都想知啊，点解？
1: 系咯，
2: 点
1: 解？
0: 即系而家。大過咗就還好啦，尤其啱啱即係譬如話你一個新人咧去到職場嘅話咧，你好多嘢都係好想身邊嘅人好，即係唔知嗰陣時候曾經有人同我講過一番道理啦，就話、啊、你只要蝕底啲係嘛，你只要即係懂得去諗嘅話，
1: 付出
0: 嘅話係啦，咁、你總會有收穫嘅。
1: 我覺得呢番話都冇錯嘅，即係我覺得係咁，即係我自己咁樣過嚟啦。即係其實愛自己咧唔代表自私嘅，千祈唔好將呢兩樣嘢混回一談嘅，係、啦。即係譬如啱啱你講嗰一番説話，作為一個新人嚟講，又或者喺我哋啱啱踏上社會嘅時候，我覺得付出。我覺得肯定要的、是的，然後因為你想得到東西嘛，你當然要付出啦。那當你付出的時候，在這個過程當中，如果你受到傷害，咁就唔應該啦。
0: 即係我係可能嗰種討好型人格啊、
1: 哦，
0: 你明嗎？
1: 我明啦，咁樣
0: 即係我希望就算係委屈自己，哪怕自己可能係個內心有少少即係唔舒服都好，唔緊要嘅。佢哋開心或者希望身邊嘅人開心，咁但久而久之嘅話，其實我覺得。某程度上都是伤害自己的咯，
1: 但前提就是你会 feel 到对方有没有对你是真心的假意咯，我觉得这件事很重要的、
0: 很难的、对于一个
2: 但其实是不是因为即以前、其实都曾几何时有过这样的状态而令到
1: 我都有 啊，其实我都有的，我都内耗了好几年的，就是会追求一些即自己觉得要人哋嘅別人嘅認同啊，然後人哋嘅所謂嘅認同啦、啊，係啦係啦，總之就都幾傷害到自己嘅，身心嘅各種健康都出現問題。
2: 我想的多少少就係、是、咁去到邊一步，去到你自己覺得突然間覺醒咗，就好似呢只歌講嗰樣嘢咁樣，
0: 釋懷
2: 啦，係啊，釋懷啦，我覺得其實我要識得我自己多啲。
1: 其實我諗應該係疫情之前，2018-2019年差不多的時候，2018-2019的時間、因為其實 我自己自認為我最低谷的時間，是我自己最差的一個時段，是2016-2017年，這兩年可能是我人生當中覺得自己 最悲慘，又或者是最不值，又或者是總之是那兩年是 最難捱的兩年咯，
0: 后尾咧，系咪觉得其实都系自己谂得太多，困咗喺当中？
1: 系啊，后尾就觉得 I don't care，、就我唔想佢即系谂咁多做咩？即系就算佢唔认同你，大把人认同你啦；佢唔中意你，大把人中意你啦。即系你唔需要为咗一个人而系怀疑自己啊、我嗰阵时就系因为真系怀疑自己，怀疑得好紧要，甚至乎谂我放弃唱歌。我真系觉得自己。你不適合做呢一行嘅啦！哇，你睇你唱成咁，即系就你知唔知？我經歷過最我聽過最好笑嘅説話，我而家覺得好笑。嗰陣時我好認真噶、我聽過最好笑嘅説話，但系係嗰陣時嘅歌人味係好認真的，將呢件事擺喺心入邊嘅，就係、是、你可唔可以唔好成日唱歌唱現場嘅時候，好似唱 live， 好似播 CD 咁啊！即系你咁样，系啊，佢话你咁样做咧，你个人你冇乜新闻价值噶，你冇嘢，你 冇得，你冇得俾人寫噶。

0: 你太完美啦、啊，完美到冇槽点啊！
1: 系啦，然后嗰阵时我系真系摆喺个心入边，然后话俾我自己知，哦，我唔可以咁认真，我唔可以咁认真。你明唔明？
0: 咁都要同黑勤讲，都要讲句。
2: 系啊系啊，
0: 同阿侧田又要讲一句。
1: 系啊，真系你知唔知？嗰阵时我好怀疑人生噶，我点解会咁嘅？系啊，
0: 所以就真系冇可能令到世界每一个人都中意你。
1: Yes，
0: 最重要系要自己好爱自己。喂，另外不如再讲埋呢首歌嘅 MV， 其实阿 T Max 有冇留意都特别嘅，
1: 好特别，
0: 因为揾嚟咗 Bosco 啦 ，Bosco 黄宗泽嚟帮佢做男主角。
2: 系啊，点解呢个合作系点样出现噶？其实我睇到嘅时候好开心啊，其实。
1: 你好开心啊！
2: 系啊，因为你啲好正啊呢样嘢，我觉得系。
1: 其实咧，本身咧，我冇咁大胆话揾 Bosco 嘅，因为大家都知道，如果想请佢出山嘅话，即系出嚟拍 MV， 以佢嘅价钱点俾得起啊？俾唔起啦，系啦。咁然后，我哋系啱啱好系即系录完呢只歌谂拍 MV 啦。
0: 嗯。
1: 咁然后公司就话。个男主角可以找到边个呢？
0: 嗯，
1: 然后我话系咯，可以找边个呢？我谂嚟谂去，可能我都系谂身边啲朋友啊，罗天宇啊，阿周志康啊，
0: 嗯，
1: 咁谂嚟谂去都系呢啲，即系好 friend 嘅 friend 啦。
0: 嗯，
1: 然后佢哋突然间，我翻到屋企，夜妈妈，
0: 嗯，
1: 咦，我谂到啦，
0: 嗯，
1: 然后佢哋冇同我讲，原来佢哋都谂到，
0: 嗯，
1: 然后我就 send 俾。公司同事啦，我谂到啦，我又揾 Bosco， 然后佢就话：咦，我哋啱啱开会嘅时候都话可唔可以揾到 Bosco 啊？
0: 有呢个预算喎，咁系嘛？
1: 然后佢就，然后就话：咁啊，我尝试下啦，睇下得唔得啦。咁我就 send message 俾佢啦。然后佢就复我嘅 message， 好好笑嘅。佢第一句就系讲话，佢话：你咁得意嘅。我话吓。你竟然揾我拍 MV 喎，因为我都话我得唔得先？佢话你等我 check 下个期先，因为佢都好忙。我话唔紧要，只要你应承个期，你话事。
0: 哦，
1: 系啦，就系咁啊，
0: 就冇讲过嗰啲费用问题啦，你担心嗰啲嘢。
1: 然后我有讲嘅，我都有讲嘅。我话但系唔好意思，我哋冇钱噶。
0: 跟住佢话敷晒，全部敷晒。
1: 跟住话哥系咪？我都冇同你讲钱啦。
0: 哦，真系叫友情，
1: 系啊，好有义气噶，系啊，真心系啊。
0: 咁所以大家即系今次呢首歌之余，留意下 MV 当中两个，即系其实嗰啲甜蜜嗰啲尴唔尴尬嘅啫。
1: 诶，又唔尴尬，
0: 哦，
1: 系因为佢个人系好得意嘅，佢系嗰种即系好识得去。拿捏个气氛嘅，
0: 嗯，
1: 前辈，因为人哋拍师弟嚟噶，拍咗咁多戏，呢，
0: 嗯，
1: 啲对佢嚟讲好简单。
0: 我师对你啊嘛，
1: 系，但系就因为佢够自然，我咪就自然咯。
0: 啊，
1: 即系如果佢尴尴尬尬，我都尴尴尬尬。其实系即系呢个就系即系做戏当中嘅时候都学到嘅嘢，就系，是，当你个对手够强大嘅时候，真系可以影响到你噶。
0: 明白，
1: 系，
2: 嗯，
1: 啊。
2: 哇，咁我哋呢一个时候咧，听一听呢一首嘅作品啦，我哋嘅每月推介啊，有呢一首嘅爱自己啊，佢系谷雅薇，再一次感谢佢，
0: 再见，
1: 多谢。

0: 师傅，我出去食支烟唞下气。
1: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咧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烟头随时会拉出附近嘅易燃品，引发火灾。喺地盘食烟好危险噶。
0: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1: 政府正全力修改法例，推行在所有建筑地盘禁烟。修例之后，违例者会被定额罚款，承建商亦有法律责任要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内冇人吸烟，携手提升工作安全。地盘范围切勿吸烟。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爱护动物，保护动物。我希望香港可以成为仁爱之都，人宠共融之地。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我是香港爱护动物协会会长傅明宪。
2: 星期日下午一点，新城资讯台和 MBO TV 宠爱你。
4: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2: 理财家、
4: 教育家、
2: 生活家、
4: 体育家、
2: 艺术家、
4: 娱乐家、
2: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湾区声势力，主持新城资讯台 T-Max 音乐之声张宇航。
1: 翻翻嚟啊！咁啊，啱啱就同高亚美倾完偈啦，咁啊，就继续剩翻我同宇航啦，系啊，咁啊，我哋今日咧就讲乜嘢咧？呢个咧其实我觉得好值得讨论，或者好值得去俾大家都知嘅一样嘢，就系最近喺香港咧，即系有一位嘅天后级就开咗一个 quote 答谢会。系啦，我觉得呢个系我要 quote 住佢讲啊，呢个字真系。
2: 因为好神奇，因为我身边都有 friend 啊，佢就买咗呢一场，即系应该系买咗20,000嘅飞。咁跟住，然之后系有啲失望嘅，即系佢同我讲咗，哎呀，变成一答谢会啊，咁咁跟住后屘我然之后睇咗嗰啲，即系未之前有啲通告嘅，
1: 系啊，
2: 其实系会继续唱歌啊，继续互动嘅。咁我安慰佢，你等于睇多咗场 show
1: 嘅，系啊，
2: 或者等于睇多1.5场 show， 一张门票咁。咁唔系应该开心咩？咁结果我谂全世界都知啦，系嘛？过嘅呢三场答谢会，喺现场有几 high， 其实就等同于一场演唱会啦。
1: 系啊，哇！今次即系我哋讲紧嘅就系 Sammy 郑秀文啦，系啊。咁原本咧，其实原定佢就应该要开佢演唱会嘅中站噶啦。咁但系就因为一啲嘅器材问题啦、安全性问题，其实呢样嘢我哋之前都有讲过，就系话希望大家注意多啲。在舞台上面的一些安全性，今次就是做了这件事，所以就说、一些安全性的问题真的要延期、但是 Sammy 就即刻就说、喂，开个即就开一个答谢会去多谢大家，那他那个哇，他的答谢会的嘉宾劲到呢
2: 两个 Andy
1: 是啊，两个 Andy 是啦、啊、跟着又要再加上他，即好夸张，我觉得那件事是子华神又在这里，哇，即

0: 我真係不得不講就係佢嗰架車啊！我想講，我睇到啲片段咧，瘦身男女嗰架車出嚟嘅時候，我又係哇！其實全部都係回憶殺嚟嘅喎。
1: 係即係嗱，兩個 Andy 我哋講補充翻先啦，一個就係 Andy Lau 啦，劉德華啦，一個就係許志安啦。係
0: 啊，
1: 咁然之後即係尾場係黃子華啦。所以就即係係咪香港都係其實嗰啲相啊、嗰啲片啊，都已經係鋪天蓋地㗎啦。
0: 我想講勁得好緊要，同埋另一個咧比較多，即係好經常性出現就係呢、這個第二個 Andy 啊，即係許志安嘅嗰個做嘉賓嘅嗰段片段啦，哇好 sweet 喎嗰個，即係其實我唔知道對於即係你哋有冇咁諗過嘅咧，就係、是我自己啊細細個嘅時候，真係要講細細個，就係睇到佢哋嘅時候咧，我成日覺得佢哋好似咧樂壇嘅神雕俠侶咁啊，最初。即係嗰種好，你真係覺得佢哋兩個係要一齊噶啦，係啊，即係嗰種狀態。咁當中經歷咗好多起起跌跌啦，好多事發生過。然後再你睇到呢個 moment， 佢哋咁樣一齊企喺度咧，喺個台度唱嘅時候咧，我覺得好即係閃到爆曬咁嘅感覺。但係你又好願意俾佢哋閃噶。即係我覺得係呢一種嘅狀態係好正喎，只可以話佢成個 show。所以而家好期待咧，其實佢就係、是、因為其實呢個只係一個答謝會嚟嘅啫嘛。
1: 嗯，
0: 即係其實唔係正式嗰場 show 嚟噶嘛。係、
1: 嗯、
0: 啊，咁Sammy 自己都有話即係希望即係如果你中意嘅話咧，正式嗰場 show 咧就只會更加精彩嘅啫。哇！是我係，但其實我係有啲覺得，哇！你而家已經咁樣，你正式嗰場 show 令人好期待嘅。
1: 所以咧喺內地咧，即係其實三萬啦，反而即係我見得最多啊，即
0: 係
1: 僅代表本人意見嘅，即係熱度啊，其實係阿子華神出嚟嗰下。
0: 哦，都係。
1: 係咁，可能因為就係黃子華最近電影啊，尤其夜王啊等等啊咁，再加上佢哋兩個男女主角啦，咁而且覺得即係黃子華佢唔單止出嚟有唱歌啦，係嘛，自彈自唱啦，又改歌詞，又識搞 get 啦，而且佢。在那段即十分钟的即我叫做 talk show 啦、
0: 嗯嗯、
1: 最后的升华其实都是好好咁样去解答了包括我自己在内好多人心中的疑问、
0: 嗯、
1: 就是喂就算你可能即是原先设计的你演唱会某部分的这些零件机件故障是不是但是按你现在答谢会的标准其实都等同于演唱会的啦、
0: 嗯
1: 你點解唔直接就做咗呢三場嘅演唱會佢咧、
0: 嗯？
1: 而要改成係答謝會係嘛？又要咁有 dancers， 又要有舞台，又要有嘉賓，咁尊重曬大會做曬，先至後屘先至係再正兒八經嘅一件正經事咁。所以黃子華講翻説話，其實真係。我覺得亦都係 Sammy 嘅心底話，終於令到大家知道，哦 ，Sammy 原來一個唔識計數嘅，然之後係不懂得呢個付出同收入佢呢個比例嘅人，先至會有今次。我覺得係成個演唱會市場啊，即係可能華語嘅演唱會市場嘅唯一。或者叫第一次咁样样嘅呈现啊，
0: 所以其实我想话，即系我都睇到有啲另一啲嘅可能有啲嘅声音就系话，哎呀系呃人啊或者嗰样嘢，真系有呢啲咁嘅声音网上面，但系我自己嘅角度去睇就系、是，其实即系。那個誠意，我相信只要有，唔好話去到現場睇啊、
1: 嗯，
0: 你睇到片段啊。即係你都已經感覺到，哇！其實佢真係好錫佢嘅 fans， 即
1: 係
0: 佢好錫佢，好感恩支持佢一路行過嚟嘅人，佢先至可，即係先至會就係一個答謝會，佢可以付出咁多嘅時候，即係我覺得仲有乜嘢好講咧？
1: 冇嘢好講噶啦，喂！你望翻內地即係某一啲演唱會又好，或者係全世界啦，即係我哋之前見過一啲可能歐美嘅明星嚟到開所謂嘅演唱會，個誠意，嗰個表演嘅內容，同 Sammy 呢個答謝會都冇得比嘅，所以大家唔需要質疑 Sammy 嘅 ，OK？
0: 係啊，所以即係呢個 moment， 我只係繼續會期待就係佢嚟緊，即係當佢演唱會真係開始嘅時候。
1: 嗯、
0: 我相信只是会更加好睇，即系以佢今次俾带俾我哋嘅感觉，我
1: 系
0: 好期待嘅。
1: 系啊，咁啊，所以即系我觉得系佢为好多其他唔同嘅歌手或者系啲后辈，尤其啊，系即系立咗个标杆嘅，做咗个榜样噶。咁啊，希望即系大家真系认真啲啊，对待自己嘅歌迷唔好 hea 啦。
0: 系啊，咁啊呢个时候休息一下，转个头翻嚟啊，咁啊我哋开始今个星期嘅大湾区音乐榜。
2: 哎呀！
3: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2: 唔该晒，
3: 唔好客气，行多步咋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2: 我系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咋嘛。
3: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 由青年带动的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的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在这里。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2: 早上11:31，
4: 新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至下周初仍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0%，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至到下午的12:30，预料大屿山有几阵狂风雷暴。
6: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7: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00至11:30，喺新城资讯台按 call。
8: 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9: FM 99.7
10: 至102.1，新城资讯台。
11: Music of the GBA，
12: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13: 湾区声势力，
12: 湾区声势力，
13: 湾区声势力。
12: 主持：新城资讯台 T Max， 音乐之声张宇航。大湾区音乐榜。
14: 台湾可以用我帮，
0: 好了，回来了，开始今个星期2026年第11周大湾区音乐榜，有我和宇航两个人一起同大家细数10首上榜作品，今个星期4首全新上榜作品是哪4首呢？不阻大家时间，即刻公布。
15: 第十位，
0: 第十位的作品全新上榜，这位的朋友呢就在香港的选手节目呢一弹就弹了出来，就很多 fans、其实每一次只要他下来新城这一边有任何的活动，门口都是站人的，系啦，佢就系 Tella 啦，系啦，咁啊 Tella featuring 陈咏彤啦，全新嘅作品叫做《溺爱》啦。咁啊呢一首嘅作品咧，其实系如果你系中意hip hop 啦，你系中意一啲 rap 嘅朋友，广东 rap 嘅朋友啦，其实你一定会好中意呢一首嘅作品嘅。咁啊，其实成只歌我自己觉得佢嗰个画面感、嗰个 story、嗰个即系嗰个故事性啊，系超强嘅，即系由一开头嗰种哇喺水。水底啊，好窒息嘅感觉啊，去到后面嘅力量啊，去到即系成只歌嘅，其实个只歌好鬼贴题嘅，即系英文个标题就副标题叫做 Underwater，其实就系讲紧即系呢个爱到即系失去呼吸感，即系失去呼吸啊，窒息啊，爱到系啦。咁但系同一时间咧，其实因为 Taylor 咧系一个好中意海嘅人嚟嘅。 系啊，咁但系佢学游水嘅时候咧，又曾经浸亲过。
1: 哦，
0: 系啊，
1: 所以就将亲身经历放咗去。
0: 其实所以听起上嚟个感觉就
1: 有种窒息感，
0: 系啊，有种窒息感，好强烈嘅嗰种情绪投射。
1: 系，但系头先 TMS 你话即系 Taylor 系好受欢迎啊，比赛嘅话，咁系靠才华啊，定还是都系靓仔啊？然之后系定还是系好 real 啊？好点样样？即系
0: 我觉得
1: 边部分征服到歌迷？
0: 我觉得佢部部分加埋都征服到歌迷。即是他是一个
1: 六边形战士，
0: 六边形战士的，是啊，所以其实即是很多的朋友都很喜欢听他的作品，他写的一些东西是很有由他自己出发的感受。
1: 喂，好啊，这首歌都很啱我们大湾区的朋友，或者当是认识一位新人这样听听这首歌啊。

0: 啦，第九位嘅作品都系全新上榜啊，就有 Region 林伟俊嘅《取消追踪》。咁其实咧 ，Region 呢位嘅歌手朋友咧，我系都几特别中意嘅，因为其实佢好，佢第一佢好有才华嘅，即系佢好多时候曲词编加嘛，咁起码曲啊编啊加啊都系佢自己，咁呢首歌都一样啦。咁啊，同埋咧另一样嘢咧就系佢好中意咧喺佢自己嘅作品入边咧，去即系参考翻咧，攞翻一啲嘅其他嘅即系叫做致敬翻一啲旧嘅作品嘅，系啊，即系例如佢自己嘅第一首作品咧，就致敬咗呢个月亮代表我的心啦。
1: 系呢首歌当时喺我音乐先锋榜其实都有上榜嘅。嗰时一个乐坛新人嘅姿态咁样样。咁然之后我仲好似见到话佢其实最开始喺卢冠廷嘅演唱会上面，有即系先同大家见过面啊咁。咁俾我感觉系一位才子咯，叫做
0: 系。咁佢真系同佢即系我同佢做过访问倾过偈嘅时候咧，佢都真系一个才子嚟。佢真係好有諗法嘅，對於自己嘅作品。咁呢一首嘅作品《取消追蹤》咧，亦都有一貫啦，佢去致敬翻舊歌啊，或者啲佢好中意嘅經典作品啦。咁啊，致敬咗《心淡》啦，係啊。咁啊喺入邊就已經有再，就算再三翻唱《心淡》啊，係啊，即係呢個秋去又來過都不會習慣啊。即係其實真係寫得好鬼好啊！我成日覺得佢入邊嗰啲即係佢想致敬佢攞嘅嘢啊，係好有佢自己嘅感覺嘅。咁但系其实咪呢一首歌咧，其实系我一路听嘅时候咧，其实系令我谂起另一位嘅歌手朋友嘅一刻，就谂起 Gareth T
1: 哦，
0: 系啦，即系成个感觉，即系佢攞到嗰种嗰种喺情歌入边咧，嗰种痛啊，嗰种哇好听落去，你会好揦住啊，好心酸啊嘅嗰种状态啊，所以其实我好中意呢首作品嘅。咁啊，呢个时候我哋听一听呢一首歌啊，《取消追踪》，佢系林伟。

0: 位。好啦，今个星期第八位呢首歌系上个星期啱啱攞完冠军嘅，有周恩廷啊，由佢自己作曲啦，亦都系参与到填词一首嘅《今世情人》啊，上榜四个星期啦。咁啊，上周攞完冠军之后啦，今个星期咧下滑幅度比较大啦，下跌七位，暂时咧排名到第八啊。
1: 历史中都错过，死了心。

0: 而本周第七位阿珊新上榜嘅作品呢首歌咧，啱啱我哋先同佢倾完偈啊，
1: 系
0: 佢亲自介绍呢一首啦，有谷亚薇自己填词嘅一首国语歌，叫做《爱自己》啊。咁头先其实佢都讲啦，就系希望大家听呢首歌嘅时候，去即系唔好 care 身边咁多人嘅意见咯，系嘛，可以全世界嘅人都中意你嘅，最重要嘅就系自己好好爱自己啦。
2: 系啊，所以其实咧，即系我成日觉得呢样嘢都令我 reference， 我好中意用呢一句嘅，就系咧呢个自己都不爱啊，怎么相爱？爱啊，所以爱自己好紧要噶，系啊，第七位嘅作品全新上榜，爱自己啊，有谷雅薇啊。

0: 好，嚟到第六位啦。咁啊，呢一位歌手咧，今年就25岁，系啦。咁佢
1: 年年都25岁噶啦，
0: 年年佢都25岁嘅，系啦。有校长啊，谭咏麟嘅作品啊，《我在意》啊，
1: 系呢首歌喺先锋榜上榜咧，我系用两个字去形容嘅，就系劲抽啊，
0: 系真系劲抽。喂，呢一首歌佢我望一望嘅时候咧，其实最初咧，我睇到嗰个填词嘅阵容咧，我以为我自己睇错噶，即系吓呢两个人一齐嘅合作。去填词系啦，就系、是、有呢个刘德华同李克勤去填词。然后其实我以前细个校长系我好中意嘅一个歌手，
1: 啊、
0: 因为我真系接触流行曲啦，其实系由克勤开始，
1: 啊、
0: 然之后就系左轮右利啦。
1: 嗯，
0: 系啊，咁我记得屋企咧嗰阵咧系仲有左轮右利嘅演唱会碟噶。系啊，咁然后我系嗰阵咧系成开嚟睇，系啊，所以我系好中意佢哋两个当时嘅一啲合作啦，呢个组合啦，咁啊而家咧校长继续出嚟唱咧，我系觉得佢真系即系好 keep 得咁好嘅。
1: 系啊，同埋呢首歌其实仲有个重点啊，即系劲抽之余系克勤、刘德华填词之外，系由校长自己作曲嘅。
0: 系
1: 咁、啊，跟住就系、是、即系当然呢首歌其实放翻佢嘅 tour 嘅、啊，即
0: 系
1: 校长即系呢个演唱会啊嘛。
0: 系系、
1: 啊。咁、啊、所以其实都配合翻最近，譬如我睇TVB，
0: 嗯，
1: 系嘛，佢有嗰个节目啊，
0: 系
1: 啊周围去茶餐厅啊，或者去边度啊，同啲歌迷啊，即系
0: 尽显素食者本色，
1: 系嘛，
0: 素晒。
1: 咁跟住你就。觉得哇呢位嘅即系我哋已经上咗神台级嘅咁样嘅歌手，
0: 嗯、
1: 但系其实原来同歌迷系咁近距离
0: 嘅。哦，系啊，
1: 即系真系好似 friend 一样，系咪？好似街市阿坦白去买菜买鸡咁
0: 样，
1: 系好多嘢诶倾嘅嗰只。喂，呢啲谂下而家即系又放翻而家几多个偶像，哇！俾啲保镖啊，俾啲咩嘢工作人员层层围起晒，
0: 系、嗯、嘛？
1: 见到啲粉丝啊，你唔好影我，戴口罩，我戴黑超啊，我黑面啊咁。
0: 系啊，
1: 两样嘢嚟，我觉得真系校长身上真系好多后辈应该学习下佢。
0: 系，如果你有睇过嘅话咧，佢买鱼嗰段真系，我真系觉得，真点会亲民到咁样？系啊，咁啊真系好值得大家学习啊！咁啊，第六位全新上榜嘅作品《我在意》，佢系校长谭咏麟。

0: 搵嚟搞穿，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1: 大家好，我是五月同牙医。磨牙即是代表夜晚睡觉或者日常生活不自觉地将牙左右咁样去磨。其实磨牙是会导致到很多问题的，譬如牙交通，牙齿很容易崩，很容易会裂，食嘢嗰阵时啲牙齿都会成日觉得有冤痛。
0: 想听多啲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搵嚟搞穿时段啦。
2: 我要多谢西湾河健康院嗰两位喺帮我洗伤口嘅陈姑娘，因为我只脚顶到之后咧，嗰个上五寸下五寸咧，嗰个佢洗伤口咧好有心机，同我洗完身伤口之后，佢就帮我揾咩药嚟帮我好细心治疗我伤口，跟住令到我伤口咧又会好得快啲好翻，又止到血，又唔会再发炎，好多谢。
3: 我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的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4: 今日由上昼8:00至晚上9:00，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5: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湾区声势力。主持新城资讯台 T-Max 音乐之声张宇航，大湾区音乐榜，大湾区音乐榜。

0: 到第五位的作品，上榜两个礼拜，上个礼拜第九，今个星期就上升了四级来到第五，有支持燕明熙的这首作品 Colors in the Air 原色。这一首的作品呢就跟风女很不同，就是他上一首的作品。这一种的作品，这一只的作品呢，这种的节奏感呢其实跟以前的歌都很大分别的。有趣的地方呢就是他说他唱的时候都挺得意的，他就是呢即是录音的时候呢，Edward 就跟他说，他说即你想点就点啦，你想点错就点错啦。系啦，咁啊叫佢坐喺地下度唱嘅，系啊，咁所以，但其实佢咧，佢后来先发现咧，原来咧嗰支麦咧系等于一架二手名车嘅价钱，而且卖唔翻噶啦，所以其实佢话佢录嘅时候咧，佢后来知道咗好惊，系啊。
1: 但我中意呢首歌嘅嗰个曲风，因为好少见啊，即系我觉得对于啊 Gigi 嚟讲嘅话，咁后生嘅女仔啦，当然你话啊，佢唱嗰啲嘅慢歌情歌系真系好走心，好正啦。咁但系我觉得呢首歌系啱翻佢嘅呢个年龄层次啊，
0: 系啊。
1: 少女就应该要开心啲啊，跳跃啲啊，咁呢首歌就好啱 Gigi 咯。
0: 系啊，咁啊，再一次恭喜 Gigi 啦，喺第五位啦，咁啊，听听呢首作品《Colors in the Air》原色，佢系叶明熙。

0: 第四位。
1: 第四位的作品都是上榜两个礼拜，上个礼拜第七，今个星期上升了三级啊！咁最近香港都是一个很热烈讨论的话题之一嚟嘅，因为咧开完 show 啊，系啦，佢就系 MC 张天赋啊，有呢一首嘅《男人怎可以》啊，咁啊，佢嘅演唱会就非常之成功啦，一票难求噶啦，咁啊，我基本上有一段时间，我成个嘅社交媒体、社交平台都系啲人 post 紧去睇佢嘅演唱会，全部都我买到飞啊，我买到飞啊，系好精彩嘅。咁呢一首嘅作品《男人怎可以》咧，我好，我真系太中意呢一首歌啦，作为一个男人。系，即系佢唱咗好多男士心声出嚟啊！即系嗰种我要扮到冇嘢啊，人哋问你就 OK 啦，冇事啦。
2: 即系最近我哋呢啲男人可以爱嚟当我哋嘅主题曲啦，
1: 系啊！我真系觉得呢个系我哋佢讲出咗我哋嘅心声，代言咗。系啊，咁啊，第四位嘅作品啊，《男人怎可以》MC 张天。

0: 季军歌第三位。
1: 嚟到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季军位置，有我同 T-Max 都曾经将佢封为自己心中嘅女神啊 ，Stephy 邓丽欣仍留在这里。咁当然呢首歌我之前都讲过嘅，就唔系话以前嗰啲咩情歌啊，而系真系讲道理啦，系嘛？希望大家即系要珍惜翻一啲人和事嘅感觉啦。所以即系包括龚亚薇啲歌都系嘅，即系以前可能我哋后生或者佢哋后生啊，情歌系最重嘅，唱好多情情塔塔嘅嘢啊！咁但系当你经历咗啲嘢，或者到咗一定嘅年纪之后，你先会知道乜嘢最重要。然之后就将啊佢哋要悟出嘅啲道理，透过佢哋嘅作品啦嚟唱俾歌迷听啊！咁今次 Stephy 呢一首歌，我觉得都系做到咗咁嘅目的啦。

0: 本周亚军歌第二位。
1: 好啦，嚟到今个星期嘅亚军歌啦！哇，呢首歌都好犀利啊！上星期新上榜排第十嘅啫，咁但系今个星期咧就足足升咗八位咁多。嚟到亚军有小草朱主爱，马来西亚呢位嘅好可爱嘅女歌手。嗱，虽然咧我哋成日觉得小草系好得意啦，好可爱啦，不论佢人又好啊，佢嘅曲风都好啊，但系今次嘅呢首歌啦，其实我觉得佢系想有啲唔一样啊。即系嗰个故事嗰、那个首歌嘅精神内核啦。又或者佢嘅呢种曲风啊，系有啲嘅转变，亦都系佢嘅呢一张全新 EP《废物手册》当中嘅一首主打歌，就系、希望我哋要接纳自己嘅不完美噶嘛。
2: 系啊，咁啊呢一首嘅作品啊，再一次恭喜朱主爱啊，《废物手册》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嘅第二位。

0: 好啦，嚟到冠军作品啦，今个星期冠军作品上榜四个礼拜，上个礼拜喺季军位置，今个星期跳多两级嚟到冠军啦。啱啱开完演唱会，佢系 Windy 詹天文，有呢一首嘅《无疾而终》啊。咁啊，呢一嘅即系先讲一讲就系 Windy 嗰个演唱会就好成功嘅，再一次恭喜佢啦，系啊。咁啊，喺个台上面睇住佢，我觉得佢直言自己好肚饿呢件事真系好好笑，系啦，但系好开心嘅一位女仔，但系喺唱起呢一首嘅作品《无疾而终》嘅时候，又非常之有 feel 嘅，系啊，咁啊，
1: 同埋有啲系啊，佢都有啲收到呢个好消息之后，都有啲嘢想同我哋讲，
0: 系啊，咁啊，不如听一听。
2: 我是詹天文 Windy， 很开心我首新歌《无疾而终》得到大湾区音乐榜的冠军歌曲，好多谢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和内地歌迷的支持，多谢你们。

0: 咁啊，再一次感謝大家啦，咁亦都感謝宇航啦，
1: 多謝天
0: 啊，耶，係啦，咁我哋下個禮拜四啊，同樣時間11至12啊，繼續有灣區盛勢力嘅，
1: 好啦，拜見，
0: 耶，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中午十二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会在本港时间星期五早上发表全国演说，他没有披露演说的主题，只是暗示与选举有关。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引述知情人士报道，预计特朗普届时将会指控中国干预2020年的美国选举，包括窃取美国选民资料，并且有证据显示中央情报局早已经知情，不过未有向他通报。路透亦都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白宫正考虑公开一些在特朗普首个总统任期内搜集到的情报和分析，涉及中国在2020年美国大选时是否有意图或者能力干预选举。消息人士说，这些情报并没有显示北京当局曾经操控或改变选票，但是部分情报官员不同意。特朗普坚称当年大选存在舞弊，暗示有外国势力介入并篡改选票。特朗普当时输了给民主党的对手前总统拜登。白宫发言人回应说，报道只是匿名人士的揣测。美军在一日内对伊朗发动两波空袭行动，首波攻击在美东时间星期三上午，在90分钟行动中发射精确制导弹药攻击伊朗的海岸防御系统以及巡航导弹储存和发射阵地。而当日下午，美军再展开另一波攻势。美军中央司令部说，行动目的是要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船只航行的军事能力。伊朗传媒就报道，伊朗南部的霍尔木兹金省、石斯坦卑鲁兹斯坦省和胡齐斯坦省等多地都在美军第二波攻击中受到袭击。另外，美军同日向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空载邮轮发射导弹，令到邮轮失去航行能力。中央司令部说，这艘是贝尔马号，悬挂住库拉索旗帜，当时经公海驶向伊朗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违反美国的封锁令，并无视美军多次警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说，他们目前集中摧毁美国在区内的进攻性基础设施，下一步行动随后将会展开，警告美国不要以为能够继续维持当前的战斗态势，并将战事拖成消耗战。港铁说，小蚝湾车厂附近有信号设备故障，机场快线和东涌线的行车时间预计需要额外15到20分钟。港铁说，东铁线来往香港到东涌站调整为10分钟一班，机场快线来往香港到博览馆站就是15分钟一班。市区预办登机服务的截止时间由航班起飞前90分钟改为120分钟。港铁说，工作人员正处理事件，呼吁乘客为行程预留充裕时间，并考虑使用港铁其他路线或者其他交通工具。香港首间动力电池处理设施开幕，行政长官李家超期望业界继续与政府并肩合作，推动产业链的上下游协作，共同构建高效稳健的再生资源体系，将环保理念转化为发展动能。李家超在开幕典礼致辞时说，新设施采用专利技术，结合人工智能和自动化方案，将退役的电池转化为高价值的关键金属材料，并重新投入新电池生产链和其他应用，实现资源闭环，体现再生材料永续循环的理念。而本地再生材料将会供应内地和海外市场，有条件成为区域供应链的重要一环。他说，粤港两地政府局的环保部门去年共同成立无废湾区建设专题小组，助力深化环保和产业的联动合作。本港会继续发挥一国两制下的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独特优势，和内地城市共同推动区域性循环经济的发展。政府争取今个月底完成新皇岗口岸的立法工作。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陈恒斌预计，立法会今个星期会加班，尽快通过条例。陈恒斌在电台节目说，保安局昨日举行简介会讲解新口岸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安排、设施和法律细节。他说，本港在通关的法例审议工作上具有经验，议员主要是希望了解法律的适用性、紧急安排和预案等，相信内容不会非常复杂。 非专利巴士联会主席蔡顺基在同一个节目说，对新口岸落成启用持乐观态度，相信配套提升后能够吸引更多市民使用，预计通关初期人流会增加超过一倍。他说通关人次大幅上升需要引入其他交通工具疏导，即使提高竞争都是好事，但是现在跨境巴士并没有纳入两元两折的优惠计划，担心将来会被抢走部分客源。如果跨境巴士获纳入优惠计划，业界愿意提升长者优惠，减轻政府的补贴额度。呢节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1: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ound。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8月23号晚上8点，会展 Hall 5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2: 主办：新城广播。

0: 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沃臣氏蒸馏水、 Pu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1: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是不稳定，间中有骤雨。现时的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特别的天气提示，珠江口一带持续是有雷雨区发展，预料未来一两小时本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大雨影响，市民应该提高警觉。另外，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下午的2:30，预料香港是有几阵狂风雷暴。
4: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5: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熙。各位 DSE 的考生今日心情点呢？无论成绩理想与否，都要好好多谢一路坚持的自己。人生唔止一次考试，心态有阵时比分数更重要。遇到难关都唔好轻易放弃，只要一直做好自己，充实自己，每条路都会有属于自己嘅风景。
6: 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应届 DSE 考生，携手同行，正向未来。
7: 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的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 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8: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9: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10: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9: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2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11: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3: 劲爆恶势力，黎莉。劲爆恶势力嘅时间，今日前呢位嘉宾新相识，然后佢同我讲：，死你今日会问咩噶？我咩都倾下啦，系咪先？飞过嚟噶嘛你？你自马来西亚嘅刘俊毅 ，Hello， 你好啊。
12: Hello， 你好，我唔系飞过嚟嘅，我系坐飞机过嚟啫。
3: 你一飞过嚟，喂，咁你有冇话想同我倾咩？你讲，你估我会同你倾咩？
12: 唔知噶，惊惊地噶而家。
3: 唔使唔惊。我哋咩都倾下嘅，因为咧就系最紧要就系宣传你呢一首歌曲啦，就系给你写一封信啦咁样。但我觉得呢一首歌都系好感动嘅一首歌曲嚟嘅，
12: 嗯，
3: 系啦。咁所以我哋一齐慢慢讲啦。咁但系咧，因为我初次新相识你啦，咁我梗系睇翻你啲资料啦，系咪先？咁啊，见你参加好多歌唱比赛，
12: 系嘅，未出道之前参加好多歌唱比赛。
3: 跟住由2006年开始至今啦，睇翻资料就累积你即系有200项嘅歌唱嘅项目参加过。
12: 其实唔系200个。
3: 你
12: 唔止噶，其实系唔止嘅，因为我系 record 唔到嘅，因为我之前喺马来西亚从2006年开始，我发觉我真系好中意唱歌，
3: 真系好中意唱歌。
12: 我一瞓醒，第一样想做嘅嘢就系我好想唱歌。咁就嗰阵时我系打工嘅，咁同埋就我就
3: 即系打工就同嗰个音乐冇关系嘅，
12: 系冇关系嘅。我系因为我本身我系读电子嘅，电子工程。咁读完电子之后咧，我又试过去做翻我读嘅嘢，即系我转科，结果我系唔中意嘅。咁我翻工第一日我就已经唔想做啦。咁
3: 老板请到你都唔知点算，
12: 咁我就辞职啦，辞职我就就系啊，第一日我就因为唔啱啊嘛，我就好强烈咁同我讲，我唔开心，咁我唔可以做一啲我唔开心嘅嘢噶嘛，
3: 系冇错，
12: 咁我就揾咗一份，因为我好中意讲嘢，咁我就揾咗份类似。

0: 未对到行业嘅兴趣发展，咁我想唱下歌咁样，系应该做啲乜嘢啊？咁我老师就好直接，参加歌唱比赛啦，咁样你又唔需要付出好大嘅一个社交代价，咁你只不过报名俾报名费咁样，得咪得咯，唔得都冇嘢噶嘛，你又冇损失咁。咁我就参加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就变成可能一个星期我可以参加六七场嘅游
1: 戏。你真系好犀利，日日都以参加歌唱比赛为乐。但系咁，佢唔系净系参加，即系斋去参加咁简单，因为佢中间都攞咗好多好多，即系我睇翻有80个嘅冠军嘅，即系好多噶啦咁啊。但系其实每一次参加歌唱比赛咧。反而我喺度谂咧，其实你应该唔系以冠军为个目标咁，当然你都希望俾人发掘，但我觉得系咪因为你真系好享受喺舞台上面嗰种感觉同埋乐趣咧，唱歌嘅乐趣咧？
0: 开头其实系真系为咗唱歌个乐趣嘅，咁你冇可能冇一个人会输得好开心噶嘛，咁你啱啱出嚟比，咁第一场你梗系会输得几难睇嘅，即系因为你唔知道，其实每一样嘢佢都会有个模式，有个方程式嘅。我觉得我开始就怀疑自己，我喺课室嗰度，咁我老师话我唱得好噶嘛？咁点解我唱得好，我出嚟比赛，我会连决赛都入唔到嘅咧？
1: 有冇答案啦？咁啊？
0: 咁我如果系当时啦，我回想我仲记得嘅就系、是、我原来其实你上台表演，其实你真系要首先你会要执得你自己好正嘅，即系你至少你要有一个形象，就系人哋会信咗你。你上咗台啦，你唔唱得，你都要睇得噶。即系例如你嘅
1: 输人唔输阵，
0: 系啦系啦，系咁上下嘅嘢啦。咁开头咁，我哋啱啱出嚟，咁我哋都唔知道去边度揾一啲衫啊，或者适合咁样噶嘛。咁我老师就好，即系我会好多谢我呢个老师嘅，因为当我去俾咗第一场我唔入嘅时候咧。咁其实佢都知㗎啦，佢只不过睇下哎呀你係撞下板啦，咁你撞完咗之后我返到嚟我又打不死的小强嚟㗎喎。我讲得呢首歌係唔得啦，系咪咩问题呢，咁我要练嗰啲新歌，我要再去俾我咁样，你快啲帮我报名啦咁。咁之后佢就讲，我对第二场嘅时候佢就会望住我，你着咩衫去比赛㗎？唔系牛仔裤 T-shirt 啦。唔系唔得，唔系我条牛仔裤最靓噶，我件 T 恤我最靓噶，
1: 系
0: 咩唔得啊？佢个之后佢就资助我啦，佢就开始就俾啲钱我，其实都系啊，即系我俾咗佢学费，佢结果系将个学费俾翻我，
1: 佢真
0: 系
1: 好为你着想、啊。
0: 不如咁啦，你去买一件衫，系啦，靓仔啲嘅，咁你俾啦，结果都系输嘅。
1: 是，但我觉得这个老师就好有心，即是好有心，又真的不断去比赛，去到真的做了歌手，感觉是怎样呢？不是这个位置我们去歌的部分。
0: 感觉是怎样？你即是录了我第一首歌做了歌手？
1: 是啊是啊，即是之前你是想着。
0: 是完全不同的东西的。因为当你去做一个歌手的时候，你是完全系统，因为比赛的时候我们是企台上，我们只不过是需要同自己交代的。咁你当你出发咗做咗你第一只歌啦，咁其实我发觉到是有好多嘢系冇得拣嘅。即系我自己做第一个碟嘅时候呢，我系揾咗马来西亚一个几好嘅制作人嘅。我系充满緊期待去等緊我呢一个碟嘅每一首歌。咁结果其实成旧嘢我系唔开心嘅，但我依然要出席一啲活动啦，宣传我啲歌啦。咁其实我依然要抱住一个好正面嘅，即系大家好，呢个我新歌，哎呀，我好中意呢首歌。其实你
1: 系
0: 唔中
1: 意，
0: 因为你觉得呢个唔系我嚟嘅。咁所以我会经历咗呢个，直接我旧年我做咗呢个我第二只。碟，即是两首全新的创作，再加上一些Cowers 的歌咁样。咁我开始就找回这个是我喜欢的东西。当然是整个市场已经不同了，因为我们自己现在歌手都需要做自己的一个 social media 的平台的嘛。所以就可以慢慢做回你自己要做的东西。咁你就唔需要我哋依然都需要做一个交代，就唔系一个跟住一个可能你唔开心嘅模式去做啦，系啦。
1: 系，但我都觉得你系一个几。

0: 真性情嘅人嚟嘅。啱啱所讲啦，即系一开头打工实系唔系好中意，辞职啊，就即刻就去辞职。但系跟住啱啱佢所讲，其实唔系好中意嘅咁样，嗰首即系可能嗰啲嘅状态咁嘅状况。但系唔紧要，我笑面迎人先啦咁样。今次真系宣传呢一首就系给你写一封信嘅时候，系咪都系你所好喜欢嘅一种感觉咧？
1: 其实点解会有呢隻歌呢？其实呢隻歌系冇个构思嘅，因为其实我经理人问我，如果你想做隻歌，你想做咗点样嘅歌？我会讲我唔想唱情歌，
0: 我唔想唱情歌，
1: 咁佢就问我你想做啲咩？我想做一啲即系比较激励性质嘅，即系讲一啲人生啊，或者系可以有鼓励性质嘅咁嘅歌曲。咁我呢个经理人咧，我嘅经理人就就好用心，佢就揾咗几只歌俾我。咁我就去到佢屋企，咁佢就开啦，一只一只 demo 咁开俾我听嘅。第一只是最好的，这只是最好最啱你的了，是给你的了，为你而写的樣。我听过之后没有、不是好 calling 我，我觉得
0: 第一、你好几、好、啊、你说
1: 他不是好 calling 的意思，就是我觉得我做不到，因为太深了。我看到歌词说我明白，不过我好像未到这个年纪去唱这只歌。
0: 但我挺喜欢你用 calling 这个字。
1: 是的，是的。那他就开个第一只给我。都是麻麻地啫。咁突然之间佢就一首一首俾我听啦。咁我就呢只你应该唔会鍾意㗎啦。但我几鍾意佢 melody 嘅。咁我俾你听埋啦。咁我听到个 chorus 嗰度。为你写一封信，思念是毫不经意。嚟啦。个 calling 就是我的眼泪就流，而家我讲紧我都滚紧，我唔可以俾我自己喊，咁同埋我真系喺佢面前喊咗，
0: 系都系好令你系好感动嘅，
1: 系我要你食，
0: 系嗰时你觉得个感动嘅地方系在于啲乜？系你谂起啲人啦，定系点样？
1: 我唔可以讲咯，
0: 你好似我，但系。我有时咧真系会讲唔到嘢，我知道啊，咁样讲嘅时候咧，我再讲落去就会忍唔住喊噶啦，
1: 已经喊噶啦，我声音已经变咗啦，
0: 系啊，已经变咗，
1: 可唔可以继续啊？而家
0: 可以继续，我一定要逼你继续噶，
1: 喊啦，已经，
0: 我帮你啦，过门都系客，系咪先？
1: 喊啦，真系，
0: 其实都系想
1: 讲，因为我唔知点解咧，就系我会谂到我嘅。我老豆咁啊，因为我唔系我外婆凑大噶嘛，我系我嘅亲生嘅，即系话系我婆婆将凑大我嘅。
0: 系啦系啦，婆婆。
1: 咁唔知点解会谂到佢？
0: 谂起外婆，谂起婆婆。
1: 咁我爆喊半粒钟，咁我见你就望住我，你喊够未啊？我就好 enjoy 咁样喊喊，我要呢只，咁我要呢只，咁佢同我讲唔系我呢只。呢只其实有人要咗噶咯，咁样、我讲吓，咁你又俾我听，咁我好中意咁点啊，咁即系咁，
0: 即系咁感动。
1: 我讲我点啊，咁样，咁佢望住我，咁你系咪真系好中意呢只歌？系啊，咁我就现场我就写咗一封信嘅。
0: 真系写咗封信。
1: 系啦，咁我就俾咗我倾，我想将即系呢啲咁嘅嘢咧，放喺只歌嗰度得唔得？咁佢就。咁就好笑啦！咁我经理望住我啲文笔，梗系唔得啦！你啲文笔咁渣，你都系唱翻歌好啦。咁 OK 啦，得啦，佢就将嗰封信咧就影咗啦，就 send 咗俾呢个填词同埋作曲嘅人。咁就你有冇办法将呢封信加入喺呢只歌度，即系变成婆孙情啦，就唔系嗰啲男女感情嘅嘢啦。到最后咁呢只歌就俾咗我咯。
0: 系
2: 你知唔知 IDG 新地有第二首作品啦 ？Yes。

0: 平台上架咁大件事，梗系要话俾你知啦。话俾我知道，
1: 香港系个可以追梦嘅地方。唔同社群努力打拼，将呢度视作 Dream Home。逢星期五上昼九点新闻后，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内逐梦香港环节，不同族裔代表分享点样融入本地生活，又保留自己嘅文化特色。逐梦香港，民政事务署全力支持。
2: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3: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2: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4: 情寻机，情海印。
3: 像个书生错一家人。
1: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2: 劲爆恶势力黎黎，
5: 但我想讲你经理人都几好笑，几可爱噶系嘛？你喊够未啊？你食跟住啦，第一啦，你喊够未啊？第二就系、是，你首歌有人要咗噶咯。但到最后他都帮你拿了这首歌回来。
6: 我觉得其实这些冥冥之中会有一点注定的，会是这样
5: 的。这首歌呢，反而刚刚想说一下，你就真的专登不想是一个即男女之间的感情，你讲起呢你都会哭，都会很感动。我想知道你录音的时候情况如何，有没有崩溃？
6: 我是喊了一轮先至入去录音室嘅，
5: 但系你喊完之后把声都会唔同噶、哦。
6: 咁你应该系睇 check 过我 breakout 噶嘛？咁、我系真系练过噶嘛？咁同埋我本身系因为我有演过一个音乐剧嘅，我曾经都因为演过一个角色系入咗戏。咁喺彩排嘅时候我喊咗，喊完啦，唔系喊完，我系一边喊一边唱，咁好投入。咁我彩排完之后呢，我的音乐剧的导演呢就是拉埋我去一边，就是你可不可以假喊啊？你不要真喊啦，因为你喊咗之后你走音㗎。咁因为嗰时我演緊呢个角色我是几喜欢的。咁同埋我同我导演讲，你俾我两日时间。我会练到我喊咗都唔会走音㗎。咁我导演就望住我，你喊咗都唔会走音，系你俾我两个时间，两个时间我会喊多一轮俾你听，我又喊住，咁我又唱多一次俾你听。如果我走音嘅话，得我演出嘅事我假喊，
5: 系
6: 咁我导演就等咗我两日，咁我就用我两个时间其实一边练。练紧我啲台词，咁练紧我啲眼泪，咁练紧我把声，我系练到咧，我喊咗都唔会走音嘅情况之后咧，我再做多次俾个导演睇。咁我可能系因为呢一次嘅嗰一次嘅经历咧，所以当我喊到先，我嘅声都可以维持得到啦，系啦。
5: 系，所以嘅 studio 嘅时候咧，都系喺咁你维持到，系咪都？但系录呢首歌嘅时候，都会令你好多唔同嘅画面走出嚟。
6: 系会嘅。
5: 其实我又不想令你喊，但首歌是关于外婆，我现在阿婆婆我又不知道怎么算好现在。其实如果我真的要讲你给婆婆这一封信的时候，你最想跟婆婆讲什么？
6: 其实没什么的，真的想跟她讲，其实我们都 OK 了。即是我会好好，我好好了。
5: 婆婆最令到你觉得在人生里面最记得的是什么？既然你喊完都可以唱歌，你喊完都可以做到节目嘅，你继续。
6: 好雨噶嘛，大佬咁流住眼水咁啊，真系。
5: 我觉得好感动噶。
6: 咁大个男人咁啊，喊紧。 喺个靓女面前喊，你话唔系好大镬真系？
5: 唔好理咁多，我就喺边。
6: 其实我婆系鼓励紧我嘅，因为我从细系俾人霸凌噶嘛，
5: 嗯，
6: 唔系嗰啲简单嘅霸凌，系真系。我哋睇咁监狱风云嗰种，嗰、种霸凌方法，即系我知过俾人成粒头咧揿喺个马桶嗰度噶，咁我当时系细啊嘛，你做唔到嘢，咁、
5: 但系婆婆就好，
6: 我唔敢翻学，
5: 唔敢翻学，
6: 系啦，咁我婆就用咗一个非常之单纯嘅方法去安慰我，佢话。如果呢班人打你，你唔去读书，你系咪蠢咗啲咧？
5: 嗯，
6: 咁你爸你妈咁辛苦去供你读书，将你交俾我大，咁你又唔去读书，咁好似唔系好啱喎。咁、如果你睇到呢班人喺前面，咁你咪行后边咯。咁佢行左边，你咪行右边咯。
5: 嗯，即系个转单上方
6: 系啦，即系你闪佢哋啦。嗯，因为佢都帮唔到我，因为佢好似都有带过我去嗰啲学堂倾过，结果啲老师都帮唔到我。
5: 嗯，
6: 咁我就从我幼稚园到中学，我曾经有段时间我系唔敢上厕所嘅。
5: 嗯，
6: 即系冇上过厕所嘅，所以我唔敢饮水。
5: 嗯，
6: 因为我一去厕所就被人打。
5: 我觉得虽然我唔识你嘅外婆啦，但我觉得外婆应该一定系对你好好，一定系对你好好。同埋我相信，因为时间关系我唔够，但我相信你嘅人生一定系一个不一样嘅经历，系啦。咁但系正正系因为不一样嘅经历，所以当佢演绎呢啲歌曲嘅时候，你系感受到嗰份嘅感动嘅。OK， 所以今日十分之感激你，多谢你嘅分享。
6: 多謝你，
5: 我嗰阵无以为报，我只可以送上纸巾俾你，着鞋衫嗰啲。
6: 你应该系早啲递俾我，已经喊到已经。
5: 好远啊，遥远嘅距离。但系多谢晒你，我哋希望下次再倾过。
6: 多谢，拜拜。

0: 中午12:32。
1: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是不稳定，间中有骤雨。现时的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特别的天气提示，珠江口一带持续是有雷雨区发展，预料未来一两小时本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大雨影响，市民应该提高警觉。另外，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下午的2:30，预料香港是有几阵狂风雷暴。
3: 我是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来越来越多的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的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是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和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还要配合政府的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不是讲玩。
4: 大脑信号放错烟花，以为世界上有另一个我，情绪起落大过坐过山车。啤梨叶文辉请嚟精神科专科医生，帮你打破思觉失调和躁郁症的迷思。健康关你事，逢星期一黄昏6:30，理事会时段内播出。以上环节由戴昌华家香港。

0: 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庄思敏、丽丽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嘅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1: FM 99.7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劲爆恶势力黎黎
3: 说真的，很久不见这位的嘉宾，就是有黄海日在这里的。 Hello， 你好、啊、
4: Hello， 又是我啊。
3: 都唔係又係啦，你話成年啦，
4: 其實都有差唔多成年，
3: 我真係話
4: 九個月咯，九個月
3: 唔經唔覺啊，原來都咁點解你九個月以嚟都未出歌，定係籌備咗咁耐呢？
4: 嗯，其實本身諗住早啲出嘅，但唔知點解咧，做下做下又想休息，哦、即係個人又覺得啊，唔知點樣做落去咁啦，又有時、即係我諗。創作就係咁咯，即係你寫，其實隻歌好早寫完啦。
3: 哦，
4: 我諗上年11月到就寫完，10月11月。
3: 咁點解唔早啲咧？真係純粹個心情上。
4: 唔、係，其實我都有思考點樣做咯，隻歌、因為覺得啊，好似又想同多啲唔同嘅音樂人合作啊，又諗緊啊，係咪揾翻可能之前 Andy 同我一齊做開歌啊，會唔會揾翻 Andy 啊？即系揾边个监制做啊？即系我又同 Andy 倾咗一阵，佢就话啊，不如你试下揾 Perry 咁。
3: 哦，
4: 之后所以又辗转地又揾咗 Perry， 然后又谂咗一阵系咪真系揾 Perry， 然后就开始即系先开始 kick off 咯。所以我都、但我又觉得唉，好似都唔需要好急啊。
3: 嗯，
4: 咁就慢慢做咯。
3: 系，同埋呢首歌都应该啱，唔系好急咁去做嘅。
4: 系咪啊？
3: 梗系啦，我一听嘅时候觉得。是啊，黄海日的嘢啦，同埋
4: 有黄海日的嘢啊，
3: 系啊，你唔觉得系自己有自己味道？呢首歌系好有，
4: 我好中意呢首歌啊，
3: 系啊，即系真系会令我谂翻起你之前 album 嗰种嘅感觉咯。
4: 我觉得系上一个 album 嘅一种，即系一种再回到翻自身啲嘅感觉咯。可能上一个 album《Slow Talk》其实好多嘢都系。有少少想好似安慰朋友啊，安慰身边嘅人啊，即系睡前同朋友交谈，即系可能系我都系担当住一个啊，想用我嘅温柔去抚慰大家。咁呢一只歌就系去翻自己咯，觉得啊，好似我都输出咗好多，不断 give 咗好多爱俾大家。我系咪都系时候可以 ask for 翻少少爱咧？咁咯，
3: 系我咧，其实一开头听嘅时候咧，即系我都系有，我系觉得好大感觉，系一个疗愈啊。
4: 嗯，
3: 系啊，即系嗰种可能你以往嗰个系疗愈别人啦，但系我未觉得啊，究竟系疗愈自己啊，定系疗愈别人？但系一听呢首歌，我觉得好有一种疗愈感咯。咁、我就谂你嗰阵时做嘅时候，系咪都又系呢一种疗愈感？同埋我都。觉得你几啱咗个疗愈系歌手，
4: 系咩？
3: 系啊，
4: 多谢，
3: 真系啊！
4: 系咪发觉到我有呢个温暖？
3: 系，系，冇错，呢个无可否认，系啊，同埋越嚟越温暖，
4: 都关年纪大咗啲，即系冇以前咁冲动啊。
3: 嗯，
4: 同埋个人好似识得多咗处世咯，真系，即系处理，无论系处理人际关系啊，或者啲真系好实在要处理嘅嘢，
3: 嗯。
4: 即系可能长大啊，处理屋企人嘅保险啊，其实呢啲嘢都突然之间识咗。
3: 系
4: 有时其实你冇处理过，真系唔会识。但系，咦，原来识咗送嗰啲屋企人入院又识 claim 钱噶咯。
3: 嗯，
4: 即系有一种即系长大咯嘅感觉。所以我都觉得呢一只歌都系呢个时候做，即系呢个时候推出就更加有一种。啊，同大家讲下哦，原来我一路经历紧点样成长嘅一啲挫折啊，咁
3: 。但系嗰时系咪？我想问呢一个系咩个新嘅 project 嚟噶？
4: exactly 讲可以系一个 project， 但系其实都系真系有几首歌嘅。
3: 哦，
4: 连住咗，
3: 连住咗嘅，
4: 都系关于我嘅人生嘅一啲转折咯，一啲重要嘅 moment 或者系一啲对生命嘅睇法。
3: 系呢一首歌嗰时，点解作为即系第一首觉得咦好啦，自己人生嘅开头派呢一首歌曲咧？
4: 因为我又唔知道，我成日都觉得咧谂一个 project 咧，次次即系通常我好少谂单曲咁出单曲嘅。 其实之前嗰几年都系，即系可能系默默地有个 project。
3: 嗯，
4: 我就觉得吓、啊，好似要揾翻一啲自己比较最 struggle 嘅一啲状态去。我喺度，我喺思考紧点解自己可以成长到呢个地步咁样啦。即系譬如，可能我之后啲歌比较嘅状态就系会比较更加慢慢地学习嘅。
3: 嗯，
4: 但我就觉得啊，好似要大家去理解点解我要去学习做一个更好嘅人。其实是需要俾人知道我内在的一啲状态咩，咁、所以就决定要出呢只歌先啦。觉得啊，好似俾人知道啊，原来 Silos 唔系净系佢成日喺 Instagram 好似啊过得好好啊，周围去旅行啊，穿金戴银啊，啲衫好靓啊，好
3: fit 啊，系咯、
4: 啊，又去做运动啊，比赛啊，哇，好热血啊，好积极啊，即系好似冇乜阻挠咁、好似好自由咁啊，过得人生。
3: 好自在，
4: 好自在，好自在，系咯，但系又真系 social media 咯，系、啊，咁所以我就觉得啊，可能作为一个entertainer 都可以攞多少少自己内在嘅俾大家睇，同大家观众再 connect 得好啲咯。
3: 嗰时咧，同呢位嘅朋友 Ian Ho 咧、其实嗰阵时系咪都系已经谂住点样去创作咗呢一首嘅歌曲出嚟？个方向系咪都系谂住呢个疗愈自己？
4: 其实又唔系噶，当时其实我同 Ian Ho 都写过好几首歌嘅，咁、但系真系推出过可能净系上一只碟嘅《也许不会有下次》，即系一只比较 jazz 啲嘅一只歌啦。咁、我哋点解会一齐再写歌？就系、我觉得啊，佢弹琴好叻啦，我唔知点解次次喺佢屋企，佢一弹琴我就好有灵感啊，即系佢弹啲咩我都写到嘢、就觉得要搵佢写啲歌咁。咁今次我哋寫呢隻歌其实一开始冇諗住要疗愈嘅，我就係諗住我要寫一首情感澎湃啲嘅歌。
3: 嗯，
4: 我想因为之前好多人我自己唔觉嘅、我自己觉得我以前啲歌都情感好浓烈嘅、但好多人同我讲话觉得我好 reserve, 即係好成日都收埋自己某一部分、即係可能甚至有人理解我嘅

0: 音乐就系全部都系我嘅最大嘅情绪都消化咗，
1: 嗯，
0: 然后先做一首歌，
1: 嗯。
0: 咁我就喺度谂，我有冇可能将一啲未消化嘅情绪就咁样写落一首歌度咧？
1: 嗯，
0: 所以当时嘅目标就系写一首情感澎湃嘅歌咯。
1: 系呢个未消化嘅情绪系一个咩嘅情绪？
0: 我谂当时就系、是、又系唔知自己，即系我成日都卡咗喺嗰个 project 与 project 中间嗰种唔知自己下一步想点嘅状态，同埋嗰种唔知自己想点咧，我系唔够胆同人分享嘅。
1: 嗯，
0: 因为咧喺好多人眼中或者我啲朋友眼中，我都系一个好清晰、好知道自己想做咩，同埋好知道自己想得到啲咩嘅人嚟。
1: 嗯，
0: 我喺佢哋面前系真系好讲到嘅，嗯，但系咧，我可能有 90% of 我嘅人生，我自己同自己沟通，我系完全唔知道自己想点嘅。
1: 哦，反而系咁啊！
0: 是啊，所以我每一次见到人、嗯、见到朋友去分享一啲事嘅时候，其实我已经系梳理咗㗎喇。
1: 嗯。
0: 我就发现啊，其实我冇，我真系冇俾人见过一啲状态好差嘅日子囉。
1: 嗯。
0: 是啊，咁就觉得啊，不如真系就尝试下囉。
1: 嗯 ,ok, 所以当时就諗住个方向个主题就不如真系俾大家望下、嗯、了解一下即系黄海人真正一面。但呢我想讲呢，你喺IG 同拍咗好多 Wheels 嘅，个 Wheels 系用呢个音乐底噶嘛，
0: 系啊系啊，
1: 好好听，
0: 好好听系嘛，
1: 好好
0: 听，我都觉得只歌好好听，
1: 你哋笑死我咁，真系好好听，即系嗱，个人声唔系唔好听啦，当然，嗯、但系因为你个 Wheels 衬住你嗰啲文字上面啊。嗯嗯，即系你嘅，即系做紧嘅嘢啊！哇，好好听，
0: 多谢。
1: 好啦，但系要真系要讲呢一个嘅即系 message 啦。点解揾咗 Oscar 去填，或者嗰阵时去同 Oscar 去倾嘅时候，因为都系要表达啲你自己嘅嘢嘛。点、样去倾咗呢一个真系说真的出嚟？
0: 其实我哋都倾咗一轮嘅，其实主要系监制 Perry 去带动嘅，因为咧、我已经去到嗰个状态就系、是、啊，我其实我唔知道自己。想讲到啲乜，我就系知道我写呢个旋律嘅时候，我就系有啲梳理唔到嘅嘢。
1: 嗯，
0: 咁然后即系 Oscar 同 Perry 又好都花咗啲时间去了解我个人啦。
1: 嗯，
0: 又或者佢哋睇咗好多我 social media 嘅嘢啦，同埋其实本身真系唔系好熟嘅啫。其实我同 Perry 同 Oscar， 咁佢哋最大嘅感受就系我 Silo Talk 做咗咪同好多人倾偈嘅，佢哋就觉得哇 Silo。点解可以长期有一个咁平稳嘅状态去吸收咁多唔同大大小小嘅资讯、朋友嘅心声嘅咧？咁佢嘅幻想就系、是、咁，思路师喺边咧？
1: 嗯，
0: 佢就问我，其实你系咪唔同人分享你自己嘅困难噶？咁
1: 哦，
0: 所以我就话系、哦，因为我成日都担当住嗰种就系智者咯。
1: 嗯，
0: 即系啲人问我。分唔分手好啊？点样可以搵多啲钱啊？或者系
1: 点样搵多啲钱啊？
0: 点样跑步跑得好啲啊？即系做运动好多资讯，即系好多嘢，我都系嗰个我最知咯。
1: 嗯、
0: 我最知其实有啲咩可以做嘅人，嗯、但系真系到我自己问题，就算我知道我都做唔到咯。就我就发现原来真有呢个问题，即系我就同 Oscar 讲咗，其实咦，我成日都觉得可能如果我问咧，大家。望可能大家望我嘅眼光又会唔同咗，
1: 嗯，
0: 即可能我就失去咗原来所有朋友都某程度上依靠我嘅至理名言去解决一啲问题嘅一个光环、可能係咁，所以我就一路都冇尝试去认真地去俾人知囉。
1: 嗯，
0: 咁我讲咗呢番说话之后，佢就写咗呢个词囉。
1: 係就写说真的。
0: 係啦。
1: 说真的本身返嚟都係呢个歌名。
0: 是啊是啊、一嚟就已经是说真的，我一见到就觉得哇掂啊。
1: 喂，但是呢，我自己呢就觉得最尾嗰句啦，就是只懂安慰人的心其实未算聪明。呢句真是应景的啦。是啦，同埋都有句，如果你是这个这类的人呢，你明白你就会明白的啦。
0: 是
1: 啦、
0: 啊。
1: 这句是觉得哇，我觉得都是感动的或者感触的、你呢，
0: 我最感触是哪句啊、我如果我真系唱，我记得我录音嘅时候，我唱呢段最感触，反而系都系最后嗰段噶啦，就系、多么想转个方式，谁人给我倚靠，回头一看就懂事咯。
1: 嗯，
0: 即系我发现原来我都好 我觉得我某程度上冇得到安全感去分享好多

0: 心里面嘅一啲说话，或者系啲困难嘅原因，系因为我拧转头嘅时候，我见我 picture 唔到嗰个人啊，即系我嗰、那个我冇嗰、那个觉得有一个人我一定可以 turn to， 然后我讲咩，佢都仲会系以一个咁样嘅爱我或者系接受我嘅目光去完全全然去了解或者全然去包容我。所以我唱呢句嘅时候，我系觉得哇，好劲、嗯！
1: 我想知道你录音嘅时候咧，有冇都好感动？好感动，
0: 我喊咗两次。
1: 你嗰喊你
0: 其实系必须要喊两次咯，但系好似都冇乜点用啊，嗰啲 tag
1: 系
0: 好难用啊，
1: 好难用，系
0: 情绪太劲咁啊。
1: 嗯，当时点解个情绪会嚟得咁触动嘅？
0: 我觉得都 Perry 做得好好啊、，Perry 监制。其实我第一次同 Perry 监，即系俾佢监 focal。其实我好少俾人监 focal 啊、因为我对自己嘅 focal 都真系都好有一种认知，我觉得系应该要咁样 deliver 嘅。咁但系 Perry 就系一个宇宙嘅怪物啦，我形容。佢讲嗰啲字咧，你系唔知佢讲咩嘅。有时、我都成日同佢，其实你系咁同我带我游花园，我有时带到我都唔知做咩。即系譬如佢话，我觉得而家咧。太过似喺个海里面啦，你可唔可以试下喺个天上面咁啊？哦，即系我就系、是、佢就不断讲呢啲咁样嘅 picture 嘅画面嘅资讯咁，我就其实唔系好 follow 到。但系一开始咧，佢就系话你唱几次先啦，你唱几次先啦，你当自己好想唱呢只歌，唱几次先。我就嗰唱几次嘅时候，我就已经崩溃咗咁。咁所以一翻嚟，我知道啊，其实我哋时间好 tight 嘅时候咧，我就。但我已经进入咗啦，因为已经好快地唱到已经要流眼泪咁，所以之后就系、其实佢同我讲咩天啊地啊嗰啲咧，我心口都冇乜点谂嘅。但系咧佢又唔知点解得到啲嘢嘅，我其实我唱完首歌录音嘅过程，我系有啲迷茫添嘅，去到后面，因为咧佢从来都唔会同我讲边个 take 系 good take 啦。然后我话吓死啦，我哋好似好多嘢都唔系 good take， 因为佢不断叫我再试下，今次系踩单车住唱嘅，今次可能系做 gym 做到好攰嘅时候，如果你点样唱呢句咧，即系呢啲啦，
1: 系
0: 佢每一次都冇讲 good take， 但原来佢 keep 住都攞到好多 good take，然后唱完之后佢就话有啦有晒，我吓，点解我唔知道你拣咗啲咩 take 嘅，所以我系好迷茫嘅当时，但系佢剪咗出嚟又，原来又真系。好听咯、
2: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3: 仲有 K 莲麦浩儿、Chloe 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嘅人生百态。
4: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5: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2至4 ，QK 育婴室。

0: 品《我的心》稍微大于一整座宇宙，各大平台已经上架。
1: 挥动羽毛球拍，
2: 凝聚社会爱心，
1: 打出慈善力量。
2: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2026
1: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2: 比赛设有工商组同学生组。
1: 8月18日，旺角蜜花臣场馆举行。
2: 详情密切留意新城广播。
3: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4: 劲爆恶势力黎莉，
5: 我正正就系想讲咧，当你真系听晒成个，因为你一路听一路唱嘅时候，其实你不断有试啦，咁一路去唱嘅时候，或者听到到最后一个成品嘅时候，自己的感觉系点样？
6: 觉得好好听
5: 啊！嗯，
6: 我自己好开心同好 proud of 呢首歌，就系因为其实我一路都好想好想做一首 pop ballad。有少少 rock 底，即系一啲好渲染情绪嘅歌，因为其实我由细到大都系超中意听呢类型嘅歌。咁、当我听

0: 到个 arrangement 个鼓一落正，然后最后个电吉他一缝，我就觉得哇，就系嗰种会好触动到我自己嘅歌咯。
1: 系，
0: 我觉得啊，终于都可以做到一首唔会系大家都再形容我好 reserve 嘅歌啦。咁所以我当时就、我已经好开心噶啦。
1: 系，我觉得你之前冇同 Perry 合作过咩？你
0: 有
1: 合作过咁啊？上只碟都有噶。
0: 系，佢帮我编咗《心的车站》，但佢就唔系加我 vocal、
1: 哦。
0: 然后佢都系觉得我系好 reserve 嘅，同埋《心的车站》同埋上只碟成个 direction 监制都系我同 Andy 做噶嘛。咁、所以我本身个 direction 就系超 reserve 同埋超轻、好似喺个云上面咁，即系好 pale blue， 即系好 soft 好 calm。咁今次就唔同啦，今次就系简直系要喺个营地度攞啲火柴点个火咁样咯，即系有一种火力啊。
1: OK， 唔系因为我只觉得今次个编都系嚟自 Perry 噶嘛。其实呢个编咧对呢首歌嚟讲都好紧要嘅，
0: 好紧要，
1: 好
0: 紧要。
1: 嗰时我同阿 Perry 去即系研究啊，究竟我想用一啲乜嘢乐器又好，乜嘢氛围做出嚟咧？
0: 我基本上系冇再参与任何讨论咯。今次，因为咧，我觉得我做音乐都做咗几年啦。我觉得我之前嗰几年所有嘅音乐，其实我参与度真系超大嘅。但系因为我个人说服力又好强咧，我讲嘢又叻啦，然后我都话我系一个智者咁啦。咁所以我成日都左右到一啲创作者嘅一啲 decision。Which is 其实冇人唔开心嘅，即系最后大家做我嘅歌都系大家 agree on 嘅一个 direction。但我就喺度谂，我可唔可以再抽离啲，去俾一个真系用音乐说话。全然就系谂我个声呢个故事点样用音乐去 deliver 咧，而唔系 from 我啊，我好想加到啲咩元素，因为我有时我想加啲元素，可能纯粹
1: 系
0: 为好听，
1: 系，
0: 未必系为 storytelling。我就想即系我好中意 Perry 嘅原因就系因为佢真系一个音乐嘅怪才奇才，即系唔知点样讲，佢有佢自己嘅宇宙，
1: 系，
0: 佢有自己嘅音乐嘅 language， 然后所以我就俾晒佢咯，我完全唔谂噶。佢同我讲话呢个吉他声，这个鼓声，我特登拣咗啲咩咩咩咩，佢之后同我解释嘅，我完全唔知佢讲咩啦。
1: 由录音去到拣嘅片嘅时候，都唔知佢讲咩，但系总之最后嘅成品就系你啱啱想要嘅成品。
0: 系啦
1: ，OK， 最后一个问题，最赤裸嘅黄海日系点样啊？因为你喺 IG 都有。
0: 好多赤裸嘅相，
1: 唔系相噶，即系都想大家有一个啊，其实自己最真实嗰面系点样，最安慰自己，了解自己，睇下自己系乜嘢。咁你觉得黄海日其实最真实嘅一面，你会点样形容？
0: 我谂我最真实嘅一面就系，其实我都好，我好想再得到多啲爱咯。无论是 from 可能家人或者是伴侣或者是朋友，即我都是一个很缺爱的人的，我发现。但是我讲出来大家就会说我为什么会这样想的，但是这个又真的是我真心过的说话咯。我觉得有时说真的个吊诡的位置就是我是清晰到知道我那个真的说话讲出来大家就会要安慰或者会不同意或者要跟我拗，然后我就会觉得啊，既然大家都不会信的了，那不如就不要讲
1: 了。
0: 真的是这样咯。
1: 是，但我觉得要讲这番说话要去承认这番说话都不容易的。但是正正就是我的感受咯。
0: 我现在实行到底了，想着。
1: 怎么实行到底？
0: 真的 keep 住跟人讲真心说话咯。就可能这两个礼拜。不知道可以坚持到几耐，但宣传期一个月，咁我可能一个月都尽力地去练习说真心说话嗰句咯，即系唔好咁多掩饰，唔好咁多修饰。
1: 系加油啊！撑你啊！
0: 俾心机
1: 说真的啊！我睇呢一个月之后咪再说真的，但系祝福黄海日 ，OK？ 咁我哋下次再倾啩，
0: 好，
1: 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下昼一点，
2: 新城广播。

0: 家何志光报道新闻。港铁小豪湾车厂附近有信号设备故障，机场快线同东涌线的行车时间预计需要额外15到20分钟。港铁话东铁线、东涌线来往香港到东涌站调整为10分钟一班，机场快线来往香港到博览馆站15分钟一班。市区预办登机服务的截止时间由起飞前的90分钟延长到120分钟。港铁话工作人员正处理事件，呼吁乘客为行程预留充裕时间，并考虑使用港铁的其他路线或者其他交通工具。美军在一日内对伊朗发动两波空袭行动，首波攻击在美东时间星期三上午，在90分钟的行动里面发射精确制导弹药攻击伊朗的海岸防御系统以及巡航导弹储存和发射阵地。而当日下午美军再展开另一波攻击，美军中央司令部说行动目的是要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船只航行的军事能力。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南部的霍尔木兹金省、石斯坦卑路兹斯坦省和胡齐斯坦省等多地都在美军第二波的攻击中受到袭击。另外美军向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空载邮轮发射导弹，令到邮轮失去航行能力。中央司令部说涉事邮轮贝尔马号悬挂库拉索的旗帜，当时经过公海驶向伊朗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违反美国的封锁令，并无视美军多次警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说他们目前集中摧毁美国在区内的进攻性基础设施，下一步行动随后将会展开，警告美国不要以为能够维持当前的战斗态势，并将战事拖成消耗战。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在本港时间星期五早上发表全国演说，他没有披露演说的主题，只是暗示是与选举有关。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引述知情人士报道，预计特朗普届时会指控中国干预2020年的美国选举，包括窃取美国选民资料，并且有证据显示中央情报局早已知情，但是未有向他通报。路透亦都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白宫正考虑公开一些在特朗普首个总统任期内搜集到的情报和分析，涉及中国2020年美国大选的时候是否有意图或者能力干预选举。消息人士说这些情报并没有显示北京当局曾经操控或者改变过选票，但是部分情报官员并不同意。立法会完成四项有关网约车服务规管的附属法例审议，车辆牌照上限定为10,000个，预计首批平台牌照11月底陆续发出，监管网约车平台的法律条文出年8月下旬全面生效。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当局最快下个月邀请平台公司申请平台营运牌照，同时推出的士和网约车不是的合并安排，第四季邀请车辆和司机申请牌照。他说网约车的运力取决于不同因素，包括平台营运和调动效率，以及司机的出行和服务模式。一万个牌照不是定夺运力的硬性数字，政府发牌之后会要求平台提供营运数据，并收集乘客出行和旅客需求等社会数据，作出整全考虑。他说运输署听日将会公布网约车的专属网页，以便各持份者掌握资讯，而任何新政策推出初时都要经历适应期，政府已经为不同情况早作准备，将会以务实严谨的态度监察和持续优化网约车规管制度的发展。旅发局公布六月访港旅客数字按年升 7%， 去到372万人次。上半年合计访港旅客数字有2671万人次，按年增加 13%。当中来自中国内地和非内地的旅客分别按年增长 16.5%， 去到2056万和616万人次。而长途市场整体表现维持稳定，当中来自法国、加拿大、澳洲等访港旅客按年都录得20%或以上升幅。不过短途市场就受到燃油成本影响，部分航空公司削减运力，加上部分国家货币对港元贬值，影响旅客来港意欲，令到相关市场的访港旅客人数有所受压。旅发局说，下半年本港将会有更多的国际会议和展览登场，涵盖医疗、创新科技、金融、保险、体育等多元领域，能够吸纳更多的高增值过夜旅客和其亲属访港，提升旅游消费。 美国传媒报道，美国海岸防卫队将六艘快速反应巡逻舰由中东调派到新加坡同菲律宾，协助牵制中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实力扩张。华尔街日报报道，这六艘巡逻舰隶属新成立的远征巡逻舰中队，长约154米，获准以新加坡为基地，并轮流进驻菲律宾的苏碧湾执勤，部署时间最少维持到九月底，是美国首次将中小型快速反应巡逻舰部署在这个面向南海的前线基地执行任务。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ound。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ound。8月23日晚上8点，会展 Hall 5BC。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1: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u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3: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

0: 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雨势有时颇大，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特别天气提示，珠江口一带持续有雷雨区发展，预料未来一两小时本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大雨影响，市民应提高警觉，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只有下午的2:30，预料香港有几阵狂风雷暴。
1: Music on board。
2: 35岁，嚟自日本嘅创作男歌手，以国家足球队队徽为灵感，创作2026 NHK 足球赛新主题曲，诚意推荐米津玄师。

0: 家队标志八字乌呢只神鸟作为灵感，象征朝住梦想继续梦想。全日本歌曲总串流量 number one， 2026 NHK 足球赛新主题曲，诚意推荐米津玄师乌。
1: Music on board。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2: 商场与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11:30，企业急症室 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3: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4: 因为咖啡因有大刺激性嘛，所以其实不只是咖啡因，你其他大刺激性的东西都会令到个心跳快的。其实茶那个咖啡因未必少过咖啡的，是啊，所以你自己知道喝了那些东西不得，就喝少一点或者戒了它。
0: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介绍不同医疗范畴的最新发展，还有不同专科医生进驻新城医馆，为你的健康护航。
3: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午10:00-11:00在新城资讯台，以及在新城财经台晚上8-9，同你妙手人心。形形色色的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地影响市民生活。
5: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

0: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至二，每日嘅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放。
1: 自嗨踢生活，主持麦卓华。
2: 好啦，嚟到星期四嘅晏昼啊，一点钟新闻同埋天气之后咧，欢迎你啊！新城学院自 high tech 生活继续咧，有两位同学仔，其实而家都冇同学仔噶啦，即系佢哋咧都非常之成熟，帮我揾咗好多唔同嘅资料啊 ，Raymond 同埋 Yuki 啊，两位好
3: ，Hello，
2: 可以上埋嚟我哋 MBO TV 咧睇到我哋嘅庐山真面目啊！今日咧，我相信咧，大家都仲系一啲世界杯狂热啊，虽然都开始接近尾声啦，我觉得
4: 系
2: 咁啊。但系都见到，除咗睇世界杯之外咧，其实今年咧暑假档期咧，电影嘅市场都好似可以，真系
4: 啊，都好激烈噶。无论系即系本地啦、港产片啊、国内嘅电影啊、荷里活嘅大片啊，今个暑假咧，其实都应有尽有，真系好丰富啊！老实讲，
2: 系阿 Yuki 平时多唔多睇戏噶？
3: 我就冇咁多睇戏啦，
2: 因为你忙，我知道你工作
3: 系啊，我工作因为成日都真系加班时间系长嘅，咁所以真系要好 hit 嘅片啊，咁就约抽少少时间去约朋友睇，或者呢排有咩大热嘅戏，阿 Raymond 会介绍俾我哋咧。
4: 嗱，其实咧，如果你要我介绍电影俾你睇咧，哇，我真系净系讲一集都仲得。咁但系咧，其实咧，除咗选择，
2: 多谢你。
4: 嗱，除咗选择电影之外咧，其实咧，选择去边间戏院睇戏咧，原来都好有影响。唔知大家知唔知啦？
2: 嗱，我哋以前咧就讲紧咧，有啲电影咧就系去一啲高贵啲嘅戏院睇咧，坐得舒服啲啦，或者食得舒服啲啦。不过随住年代嘅发展，我都明白你想讲乜嘢，即系好多咧后边咧有啲 I 字头啊，或者有好多唔同嘅形容词。去形容一间戏院嗰个品牌，唔识咧就以为咧嗰个系品牌嚟嘅，但系发觉咦唔系，呢个集团嘅戏院同嗰个集团嘅戏院都有呢个字见到咁样，咁但系整下整下又唔系净系一个嘅，
4: 系
2: 即
4: 系
2: 有好多款唔同嘅戏院入到去咧，曾经我都听过一啲笑话，即系有啲人话咦点解你凳唔喐啊，或者咦点解我好似冇嘢会走埋嚟啊咁样，其实我都几乱，尤其是我少入戏院，所以。真系你系专家嚟喎，系嘛？
4: 我睇下咁啦，又唔系专家。
2: 通常同边个睇戏咧？
4: 我自己睇嘅啫，
2: 自己一个人睇有咩好
4: 玩？下次约埋你，下次约埋你，
3: 记得约埋我啊！唔好掉低我啊！
2: 情侣座就唔好约我啦，
4: 好
2: 揾个好啲噶啦，情侣座就
4: 唔系都好嘅，都好嘅。
2: 系
4: 咁咧，嗱，其实咧，头先讲过，我哋可以选择去唔同嘅戏院睇戏啦。其实咧，而家香港咧，真系有唔同嘅电影嘅播放格式咧。
2: 系，
4: 其实咧都系配合翻唔同嘅观影体验俾观众去选择嘅。咁如果你问我，喂，想睇一套戏个画面系好靓嘅，最靓嘅画面，而家最好睇啊，应该系 IMAX 嘅戏院啦。
2: 系点解咧？你要解俾我哋听众朋友
4: 听。其实咧 ，IMAX 嘅戏院咧，同普通嘅戏院咧，系个成个荧光幕咧个比例咧系唔同嘅。一般嘅戏院咧，而家我哋成日听到系16:9啦。其实咧，16:9系最主流香港戏院嘅比例。咁虽然咧仲有其他嘅，但系16:9应该系最主流噶啦。但系其实咧 IMAX 嘅戏院咧，其实成个拍摄嗰个格式咧，唔系用16:9嘅播放嘅格式嘅，系用一个咧叫做1.90:1。咁咧，你可以簡單理解咧，就係嗱，我哋16:9咧就係一個長方形啦。係。咁但係咧，如果 IMAX 嘅戲院嗰個畫面咧，其實應該係長方形以上咧，高度咧係高啲，個底部咧亦都係深啲。咁啊，近似咧係一個拉長咗少少嘅一個正方形咁樣打動咗。咁其實咧，俾你望落去嘅時候咧，就會其實如果係睇普通，如果嗰套戲咧係用 IMAX 嘅菲林去拍嘅話，如果戲院普通戲院播咧，其實會睇少嗰啲嘢嘅。喺 IMAX 度睇咧，其實咧比一般嘅戲院嘅畫面咧係多咗大概25%至26%嘅畫面嘅。
2: 係，即係好似當年我哋屋企由4:3嘅電視轉16:9嘅電視，你發覺原來都唔係淨係睇住個人頭同埋人身嘅，即係旁邊都有啲嘢可以關顧到。但係即係過渡期嘅時候你唔覺嘅，咁但係到佢真係咧冇就到嗰個 safe zone 4:3之後咧，你會發覺睇16:9嘅電視咧係眼界會擴闊咗。
4: 係，
2: 咁即係而家你呢個原因就一模一樣啦。就係佢再闊少少啦。
4: 唔單止係播放出嚟闊啲，而係即係內容都係會多咗。
2: 即係佢攞景方面，
4: 攞景多咗
2: 㗎。係
4: 啊，嗱，譬如啦，有一套戲咁啊，嚟緊都會上啦，係黃沙萬里嘅。好浩瀚嘅一個沙漠景咁樣，咁其實咧，如果喺 IMAX 度睇咧，就會睇嗰個外邊嘅環境，那個沙漠環境咧就會豐富好多，靚好多啦。咁啊，譬如啦，早兩年咧有套

0: 赛车嘅电影啦。咁啊，赛车嘅电影咧喺 IMAX 度睇咧，其实就更加适合啦，就会睇到成条赛道咧。咁啊，会再广阔啲，咁啊知道咧嗰个车手，譬如仲有几长条路去仲要揸啊，仲有几耐先到终点啊，对了解个车手个心理状况咧，其实都有帮助啊。
1: 嗱，咁啊，即系头先你提过啦，呢一个 IMAX 嘅一个，佢唔系品牌嚟嘅，其实是一个标准嚟。咁呢一种标准咧，其实就讲紧咧系个戏院本身咧个画面个比例唔同咗，但系就同我头先讲嗰啲会喐啊，或者即有其他唔同效果嘅，其实冇关系嘅，系咪啊？
0: 系啊 ，IMAX 咧其实咧就系个画面啦，同埋戏院啊，甚至乎连座位嘅比例咧都系唔同嘅。IMAX 嘅座位咧其实系前少少嘅，比一般嘅戏院，同埋咧佢成个系高啲嘅，就唔系向后去伸展嘅座位，而系咧向高发展嘅。咁咧就比嗱，首先咧。減少咗我哋即係啲矮仔咧，咁啊前面如果遇到個高，
1: 你矮咗啦，
2: 呢度有個最細粒嘅，唔使擔心。
0: 第二咧，其實咧。IMAX 嗰个嘅荧光幕咧系弧形嘅，唔系平嘅，弧形嘅，俾到大家咧，一个我眼望到成个画面咧，都系个画面，而唔会睇到啲上边天花板啊，下边地下，即系令到大家嘅视觉咧，全部进入咗个电影世界，让大家观众咧更加容易投入嗰个电影嘅观影体验。咁啊，呢个就系、是、IMAX 同埋普通戏院嘅分别啦。咁同埋咧，普通戏院咧，其实香港啦，而家都有一啲嘅戏院，新嘅戏院咧，可以做到 4K 画质。咁但系呢一般嘅戏院咧，通常都系 2K 嘅啫。嗱，最多香港普通戏院最高咧系 4K 画质，但 IMAX 嘅格式咧最低都要 4K。
1: 哦，
0: 咁所以有个分别喺度噶。嗱，譬如国际知名大导演阿基斯杜帕鲁兰，佢用嘅 IMAX 嘅摄录机去拍戏咧，其实佢部机系拍到 18K。
1: 18K 啊，
0: 18K
1: 噶。8K 而家嘅广播暂时停止研究，但系8K 嘅电影就一个，
0: 所以
1: 好震撼喎，嗰个清晰度。
0: 所以咧，即系谂下香港嘅 IMAX 都未去到嘅。所以如果我哋睇基斯洛伐卢兰嘅电影唔喺 IMAX 嘅戏院度睇咧，喺普通戏院睇咧，其实真系嘥用。
1: 呢个我都想加少少，我帮我问咗阿 Yuki 先，即系你屋企部电视机几多 K 定系几多高清啊？知唔知？
2: 我谂。我平时教 YouTube 嘅话，好似可以去到2180
1: 呢个就系咪？呢个2K 啦。咁但其实呢个都好睇条片本身，即系支唔支援呢个高清。但其实好多朋友都有个误解，就系话，我屋企买一部 4K 电视，咁可能佢以前租嗰只 Blu-ray 翻嚟，或者买过一只 Blu-ray， 佢就其实我睇 Blu-ray 嘅 4K 同睇一个全高清嘅 4K， 佢唔觉得视觉上有乜嘢嘅分别。嗱，其实系几多 K 呢一样嘢咧，本身系一个。比较细嘅画面，比较细，我唔系讲紧嗰啲十几寸、二十几寸，就算去到50、60寸咧，我都觉得对于 4K 同高清咧，系冇一个好显著决定性嘅分别嘅。即系你睇高清，你都已经唔觉得佢嗰个画质。
0: 系，
1: 但系当你放落去一个银幕咁大度，个点数系一样噶嘛。即系2K、4K 嘅点数，其实喺你屋企嗰只 mon， 喺你屋企个电视，同喺电影院入边嗰个大 mon， 佢都系3000×2000嘅啫，当个点大咗，而你系用紧普通高清或者得两 K 嘅时候咧，始终咧你就会觉得佢好似有少少起格，
0: 系啊，
1: 即系有啲蒙啊。
0: 系
1: 咁，但系点解会睇 4K 冇咁蒙呢？其实就系个细致度好咗，就唔系咧嗰个 mon 靓咗咁简单。本身个技术系一样噶，不过就系因为佢个高清咧，令到嗰个细致度好咗，咁咪冇咁蒙咯。好啦，我哋讲咗一样嘢啦，咁啊，另外几种唔同嘅戏院嘅一啲标准系点咧？休息一阵啊，转头翻嚟继续今日嘅自嗨 tech 生活。
3: 自嗨 tech 生活。
4: 理事会乜都关你事，星期五唱歌关啤你事。
5: 理事会周五限定卡拉 OK，
6: 卡拉 OK Happy Friday 演唱会。
7: 我叫做 Mushroom， 我叫名 Sanjay，
8: 我叫 Jasmine Kelly。

0: 位歌王歌后，无论你唱得一首好声音，定系唱歌只想求开心，
1: 求开心。
0: 卡拉 OK 逢星期五放工放学后，喺新城资讯台约定大家六点等。
2: 师傅，我出去食支烟唞下气。
3: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咧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烟头随时会拉着附近嘅易燃品引发火灾，喺地盘食烟好危险噶。
2: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3: 政府正全力修改法例，推行在所有建筑地盘禁烟。修例之后，违例者会被定额罚款，承建商亦有法律责任要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内冇人吸烟，携手提升工作安全，地盘范围切勿吸烟。
4: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三点半，由我斯敏主持的《迈向健康新世代》。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5: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6: 大家好，我是动物机构阿滚屋外的 Ivy。 我们机构的宗旨是生有所养，病有所医，终有所归，照顾这班流落和被遗弃的动物。我们中心现在大约有300只不同种类的动物，请大家支持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查询热线是9619-8780。多谢大家。
5: 星期日下午1点，新城资讯台和 MBOTV 宠爱你。
7: 三山五岳啊，黑白两道咩都有噶嘛。
8: 以前好杂噶啲嘢，总会
7: 嗱一定好杂嘅。咁其实，但系你咁后生就开始要跑江湖啦，会唔会练就咗？哇，即系乜嘢环境我未见过啫？
8: 根本就习惯，见惯不惯。夜晚晚一个礼拜打一两次交，好湿碎嘅夜总会。
7: 爆樽诶，等闲啦咁样。
8: 周时唱唱下，打一打佢就。一系走后台，一系走水吧。
7: 有冇啲好惊险嘅场面咧？其实
8: 有连三晚啊，唱嗰啲叫做 launch 啊嘛，好杂啊。
7: 走廊啊，
8: 荷里活走廊啊，喺湾仔啊，斩到个手定下定下。
7: 哦，哇！
8: 甩到八九成啦，仲未断，系咁走追。
7: 哦，
8: 我睇到我都惊啊，走啊！
5: 逢星期六晚9-10，新城资讯台，
9: 音乐可以更音乐。
5: 梁兆辉，
9: 一个乐
10: One Music Corner。
11: 自嗨踢生活，主持麦卓华。
7: 好啦，继续自嗨踢生活啦。今日呢个好生活化吓，究竟买张飞去睇戏，点样揀戏院？除咗要近自己屋企之外，如果对一啲质素有要求嘅朋友嚟讲，揀啲乜嘢标准嘅戏院呢？又想去玩下好似机动游戏咁喐下。哪怕最后嗰十几分钟啦，有时咧可能睇呢类型嘅戏咧，令到大家坐上嗰个位嘅时候又开心啲，嗰啲又系咩标准呢？搵下专家先啊，专家呢啲我真系好少掂啊，
12: 睇下啫，又未至于专家。嗱，不如我哋又问下 Yuki 啊，喂，咁讲到电影，讲到戏院啦，你有冇啲咩？想问一下或者想知道边啲戏适合啲咁样啊？
13: 有啊，因为你知咧，近年咧，连呢个睇演唱会咧都可以喺戏院嗰度睇。咁识咗我咁耐，你都知道我中意追星，真系好中意追星。咁特别而家系有好多系海外嘅演唱会咧，特登喺啲戏院嗰度播出嚟。咁但系如果拣嘅时候，有冇话去边种类型嘅戏院，即系嗰个视觉或者听觉享受会系最正嘅咧？想睇下你有冇啲咩教路。
12: 嗱，啱啱咧就提过 IMAX 就画质梗系靓啲啦，但 IMAX 戏院咧，戏飞其实票价贵啲噶嘛。以下来咧要介绍咧，我觉得好适合睇演唱会咧，就系杜比全景声嘅影院。咁咧嗱，票价通常都冇分别嘅，同一般嘅戏院。咁点解杜比全景声嘅戏院我会觉得适合睇演唱会咧？因为嗱，大家入戏院咁啊，梗系觉得音响好正啦，系嘛？咁其实前后左右咧都有喇叭，都有音响嘅。杜比全景声嘅分别咧，就系连天花板、头壳顶。佢都有喇叭，都有音响，所以咧令到咧嗰个嘅音响效果啦，系更加之个穿透力更加大，更加之系贯彻成个影院，更加做到一种即系 即係好聽啊，好震撼，甚至乎好貼近喺現場睇演唱會嘅感覺。咁所以咧，如果好似你咁中意睇啲演唱會啊，特別睇韓星嘅嗰啲咧，我覺得杜比全景聲嘅影院咧，應該係最適合你嘅。
7: 係，有冇即係有啲衝動啊？
13: 有啊，簡直係想即刻咧，陣間轉頭完咗節目之後，即刻 check 清楚到底係邊個戲院，跟住即刻去買飛。
12: 有嘅，有嘅。嗱，同埋咧，頭先啊，小乜 Sir 咧有提過咧，喂，好似聽過啲戲院咧，又識喐啊，識震啊，
7: 我去玩過，
12: 去玩過。
7: 系，你嗰时点啊？我嗰时系喺 Megabox 嘅，好似系当年系啱啱有呢啲咁样技术嘅。嗱，嗰次咧唔系成套电影都有，系最尾嗰十分钟定系点样？佢就张腾回玉，同埋我记得好似有少少喷水，
12: 系
7: 即系我记得印象中就系咁。但系即系详细嘅呢个系咩标准？同埋你问我嘅感觉，我系觉得好似去咗主题公园。
12: 系噶，有啲噶，
7: 系
12: 嗱。其實啱啱咧，小麥 Sir 提到嘅張凳識喐啊，嗰啲咧就係 4DX 啦，或者MX4D 啊 ，MX4D 咁咧就呢兩隻格式嘅戲院嘅凳咧，其實都喐，可以配合翻個畫面，配合翻到戲咧，做到震動啊、喐動啊、模擬翻嗱。譬如假設係槍戰咁啦，咁啊張凳砰砰咁樣跟住震啦，咁樣咁而除咗震動之外咧，亦都會有一啲嘅有陣時噴水啊、煙霧啊。或者係唔止係前後喐嘅張
7: 凳，味道都有㗎，
12: 係啊。MX4D 咧 ，MX4D 特別係會甚至乎咧張凳咧係會有啲嘢篤篤你背脊啊，有嘢鎖鎖你
7: 只
12: 腳啊，係
7: 啦，
12: 係呢個就係MX4D。
7: 通常都係話有老鼠啊、昆蟲喺前面嘅，次次都係咁。係
12: 啦，呢啲就我覺得咧，譬如一啲嘅英雄電影啦，或者一啲卡通啊，或者侏羅紀公園嗰類。系啦，
7: 惊栗电影
12: 哇！呢啲咧真系，因为后边有只恐龙一路追住你啊嘛，咁你就跑，咁我觉得咧呢啲咧就好适合咧喺呢啲嘅 4DX 啊呢啲咁嘅戏院度睇咯。不过好老实讲啊，如果我自己咧就唔系太中意去呢只戏院嘅，
7: 系
12: 因为咧我衰啲啊，我啊中意睇人啲构图啊，睇下镜头啊，睇下啲画面，咁我留心紧个画面就好似近天撞一撞我，咁我影响到
7: 呢一类型嘅电影供应咧，即系有阵时我见到呢啲戏院都。唔系次次有呢类型嘅场次嘅，即系会唔会话而家都会特登系有做到一啲嘅戏系成套都有呢一啲嘅效果，定系话都系好似我以前睇咁得个十几分钟？
12: 其实咧，而家好多已经有一啲电影系成套都有噶啦，
7: 系
12: 譬如一啲动作片啦，或者我讲过即系有恐龙嘅，有怪兽嘅，咁呢啲梗系成套都可以，都好容易俾你做到啲震动啊、打斗啊咁样嘅效果啦。咁但系咧，就算可能你以前睇。就是零舍嗰套戏，譬如可能啲警匪片咁样，好多时候都系文戏，零零舍一两场枪战，就嗰一两场系喐动啊嘛，
7: 系啊，
12: 咁啊冇咁抵睇咯，梗系拣套成套都喺度震喺度喐嘅，咁啊过瘾啲啦。
7: 系，但系价钱方面咧，会唔会因为即系嗰套戏有咗呢一啲嘅配套，令到整体你入去嗰场飞，即系嗱，你去翻呢类型嘅戏院咧，梗系贵咗啦。但普通戏院会唔会因为咁样而加咗价咧？
12: 哦，咁如果普通戏院睇同一套戏咧，普通戏院咧就唔会因为咁而加价嘅。咁啊，但系嗰啲 4DX 嗰啲有乜计会贵咗啦？
7: 系，
12: 不过喺呢度咧，我都想提一提啊，都可能如果啲电影公司啊或者戏院院线听到咧，都可以讲，其实我觉得咧嗰啲 4DX 嗰啲凳咧，应该要加翻条安全带。
7: 哦，系，我都觉得系，
12: 因为咧其实你又唔系套套都震得好犀利，咁但系咧我真系试过睇到几乎抛出嚟嘅，咁所以有条安全带
7: 出嚟，
12: 系啊，
7: 大家都有机会，你睇下只 refer 我去，我俾人试下抛出嚟嗰种感觉，
12: 都几过瘾噶，
7: 系咯，所以少啊，系
12: 有条安全带咧应该会好啲，
7: 系喂，咁但系除咗咁样之外，有冇啲咩其实喺电影院我哋而家选择去睇啲咩电影嘅时候，除咗套戏拣电影院嘅时间都系要留意，等我哋冇咁容易中伏嘅咧吓。
12: 中伏啊，其实咧我又觉得其实而家仲有好多唔同嘅制式嘅，啱啱讲过啦，想要喐嘅又有啦，想要有或者可以讲下 3D 电影啦。3D 电影咧，其实我哋会戴咗副 3D 眼镜去睇噶嘛，咁老老实实即系嗰副眼镜，当然会增加个立体感，但系亦都多咗一层咧，你可能会觉得个荧光幕画面咧暗咗，咁多咗。始终你戴一副眼镜噶嘛，系咪会暗咗嘅？咁其实咧，如果你去揀一个戏院个院线咧，系 less Lux 嘅院线咧，其实咧佢嗰个画面嘅技术咧系相对嗰个光度咧系多啲，但系多得嚟咧又唔会爆光，亦都系做到嗰个层次感咧个细致度咧都系做得好足嘅。咁所以咧，其实我会觉得如果你睇 3D 电影，你知道嗰套戏系要戴 3D 眼镜嘅，你去 Lux 嘅戏院嘅荧光幕度睇咧，应该就可以对冲到咯，因为佢本身又个画面又光啲，咁啊影就减低咗，令到即系减低咗个眼镜，令到套戏变到昏暗咯。
7: 系，不过有阵时我见到咧。即系呢一啲多咗唔同元素嘅电影咧，好多时都系西片嚟嘅，系嘛？即系我哋港产片冇乜见到有呢啲元素，即系希望啊，即系电影业嘅朋友咧，都谂谂啊吓，搞搞新意思。我都明白有阵时咧，即系如果你话净系广东话嘅市场，的确嗰部片咧本身嗰个成本系相当之高嘅，相对嗰个票房。但系搞下新意思，可能咧大家咧都会

0: 更加鍾意呢入电影院呢睇返呢一部电影。呢、這个时间听听天气先，转头返嚟继续今日嘅自嗨踢生活。
1: 自嗨踢生活。
0: 下昼时间嚟到1:33。
2: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整个人都觉得健康了，开朗了，就是这么爽。趁着今年8月2日全民运动日，一起做运动，大家都来出身汗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1:33嘅时间啦，同大家睇睇最新嘅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广阔嘅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同埋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埋雷暴。睇睇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会有骤雨，亦都会有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嘅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咧系会吹强风噶。睇埋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周末去到下个星期初天气仍然唔稳定，间中咧亦都会有骤雨噶。睇睇现时录得嘅室外气温咧系摄氏26度，相对湿度93%。珠江口一带咧持续会有雷雨区发展，预料未来一两小时咧，本港广泛地区咧可能受到大雨嘅影响，市民应该提高警觉。另外，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咧系暂时去到下午2:30，预料香港会有几阵狂风雷暴。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3: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1至5，上昼7:00至9:30，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7:00至8:30同步直播，
4: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新城劲爆，落榜
6: 劲爆！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5: 第三位。
6: Eden 吕爵安、Ryan 蔡俊彦1206。

0: 实物落差协会啊！真力数随时能反配。男人心可以拥有。虽然咧内心非常痛苦崩溃，但系把嘴仍然话冇事冇事。恭喜晒冠军得主，佢系张天赋。男人怎可以？
1: 丰盛资讯台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丰盛劲爆流行榜。
2: 丰盛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丰盛资讯台。
3: 自嗨踢生活主持麦卓华，
4: 好啦，听完天气之后咧，廖如指掌啊，今日咧晏昼同埋晚间嘅天气预测啦。不过有阵时咧，呢个世代啊，除咗咧可以留意住咧我哋嘅电台广播，得知最新嘅天气情况咧，其实我哋嘅手机甚至乎咧有好多唔同嘅装置咧，都可以推送唔同嘅天气预测俾你。除咗天气嘅预测咧，交通方面嘅信息，甚至乎好多唔同嘅信息咧，近来咧都喺坊间咧，我见到有啲朋友咧都会自制一啲荧光幕咧去显示俾自己睇。以前呢啲就装饰嚟嘅，但系而家咧就慢慢变咗实用。因为咧我突然之间咧就留意到啊，喺我右手边，即系画面嘅左手边咧，阿Yuki 都有做呢啲嘢嘅。
5: 系啊，就系咁咧。喺呢两个礼拜入边，见到好多网上面嘅朋友啊 ，share 咗一啲细细地好的色嘅小屏幕啦，好似可以摆喺屋企嗰度咁样，跟住就撩起我铺瘾啦。咦，到底佢哋系搞啲乜咧？
4: 你读边科噶？我唔记得咗。
5: 其实我系
4: 同电脑有冇关噶？
5: 我同电脑冇关噶、
4: 哦。所以我好神奇咯，觉得一个女士做文职工作，走咗去好似写程式咁样，整咗嚿咁嘅嘢。嗱，而家上翻嚟啊，我哋 MBO TV 咧就可以睇到咧，你会见到咧系一个好骨子，可以显示好多唔同嘅嘢。咁啊，而家我哋就揿咗一个可以显示时间啦、温度啦同埋湿度。而嗰啲温度、湿度咧，其实就应该喺相关嘅公开数据嘅网页啦，应该就系天文台嘅网页咧。就攞到，除咗呢一啲资讯之外咧，其实咧坊间好多朋友都几有创意，有好多唔同嘅资讯。喂，整一嚿咁嘅嘢，使唔使咧？嗰啲七日七夜唔食饭啊，跟住要自己写啊，咁样噶？
5: 其实就系因为呢两年咧有咗 AI 嘅帮助啦，又真系唔使七日七夜嘅。系啦，我相信咧，其实只要大家系有兴趣系整呢嚿嘢嘅话，其实如果唔系追求个界面要好靓仔嘅话，纯粹资讯性嘅，咁可能系一两日花少少时间就已经可以砌到自己想要嘅一个小屏幕，摆喺屋企度去睇一啲自己想要嘅资讯。
4: 嗱，而家我见到呢个小屏幕咧就有啲论尽嘅，即系都要楞住一啲唔同嘅线啦。不过坊间其实咧有一啲唔同类型嘅小屏幕，你可以自己选择嘅。咁啊，变咗可以就翻你自己屋企嘅环境啦，甚至乎我知道 Yuki 都有啲概念。除了用小屏幕之外，你都好有心思，有其他嘅一啲方法可以咧载到呢啲信息嘅，系咪啊？
5: 系啊，因为咧，其实我就揾 AI 帮我去砌啦，跟住我呢个小屏幕咧，咁其实佢系用个 HTML 嘅曲，咁因为其实呢个曲咧，我。摆翻去可能手机啊或者平板电脑都得，咁因为我相信咧今时今日大家有经常年年月月日日都喺度追追新型号嘅电话啦，
4: 所以有好多旧嘢，
5: 有好多旧嘢，咁所以咧系啊，咁但系撇咗喺屋企又唔知有咩用，咁所以咧其实如果你揾 AI 砌咗之后，除咗用嗰啲小屏幕嘅话，其实你攞呢啲好似呢一部咁，呢个系我屋企咧摆咗喺度成年冇用嘅 tablet 啦。但系我就试完，其实唔系就系摆个盒仔度噶，我摆呢个 tablet 都得。咁可能变相咧，可能系嗰、那个就细细地可以摆床头啦，呢个大部啲可以可能摆厅有阔啲地方。咁跟住之后因为我而家仲系初试啦，咁其实之后咧就可以因应翻佢个尺寸，可能呢个大啲，我可以再加多啲资讯啊咁样咯。
4: 你要谂住摆啲咩资讯，或者其实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绍下咧？有啲咩资讯系可以俾我哋摆？ 落去噶？
5: 嗱，如果而家市面上最 hit 咧，最多网民讲，咁佢哋咧就系讲紧话去摆一啲可能巴士啊、轻铁啊或者地铁啊，因为真系好方便，系啦。即系如果大家平时咧翻工，可能啊着完衫、刷完牙之后咧，跟住仲要开个酒吧 app 啊，诸如此类啦。
4: 开个酒吧 app 唔系问题，我想趁呢个机会咧，都有少少嘢要反应，即系呢个 app 咧，应该咧就系、是、你都知道我想讲噶啦，应该就系方便市民，即系得罪讲句，我永远开呢个 app 咧，尤其是你知道唔知仲有三分钟定系两分钟嘅车嚟，你决定究竟追唔追呢班车嘅时候咧，永远有一个问题就系佢好多广告俾你睇，
6: 系、啊，
4: 其实我哋帮你搵钱唔系问题，不过啲广告你唔好全版广告，等我喺后边可以揿到我要揿嘅嘢，我不得背翻个广告俾你听都唔紧要，但系你呢个就解决咗咯，系嘛？
5: 系啦、啊，因为咧其实而家咧嗰个政府嘅公开资讯平台上面咧，你系可以用到 API 啦，去 call 翻到底其实即系同九巴嗰个 app 做紧嘅一样。
4: 系咪 Yuki 嚟嘅呢个？
6: 系啊，
5: 系 Yuki 嚟噶，系 Yuki 嚟噶。
4: 系
6: 啊，
4: 我真系可以想象呢个系你嚟。
5: 因为有AI 嘅帮助之下咧，其实你
4: 上咗身系嘛？
5: 系啦、啊，咁你去翻政府嗰、那个公开资讯个网页度啦，其实你想睇下自己需要啲咩资讯啦。咁大家最切身嘅就系因为日日都要翻工翻学，咁跟住可能就系你去攞翻巴士嗰个 API 啦，咁就放翻入去，再拣翻可能你平时行上一定会搭嗰个路线，咁跟住你一擘大眼，你已经见到啊之后嗰几班车系仲有几多分钟到，咁你呢个预时间都就已经好方便，系我擘大眼嗰一刻我就已经可以预到时间，同埋好似你头先所讲咧，唔系话个天气咧系 call 天文台嘅，咁你就一目了然啦，即系你

0: 一擘大眼嗰下，你唔係淨係睇個巴士，你睇埋個天氣，
1: 你最關心嘅嘢、
0: 啊。因為好似呢排咁啊，咪成日都落雨嘅，跟、住之後一朝早就好大雨，其實。咪成日都好似好大雨，但系仲系黄雨嘅。但系你真系恐防佢，会唔会红雨黑雨真系唔使翻工咧？
1: 系啦，咁但系想唔想？
0: 系啦，咁但系你一朝早你又要啊，我又要去开天文台 app 啦，跟住之后我又要开九巴 app 啦，我要捞好多嘢。但系如果呢啲最重要嘅资讯，我就系、是、一嘢就摆咗喺呢啲屏幕嗰度，我就唔需要额外再花时间啊，再去啊，日日都花可能十分钟去揿嚟。撳去撳嚟撳去，總之我一擘大眼就見到啦，咁我就再更加容易啲去安排自己嘅行程。
1: 聽眾可能未明，即係其實我簡單啲講咧，就係你可以喺你屋企即係門口附近嘅位置，或者一個當眼嘅地方，將同你屋企相關嘅一啲資訊，譬如話可能爸爸就係要睇三號、八號巴士，媽咪就要睇幾多號巴士，跟住阿仔咧就要睇西鐵嗰八分鐘一班車，究竟係而家仲有幾多分鐘咧？咁跟住要睇。究竟而家有冇啲特别嘅风暴消息啊？或者今日几多度啊？最高几多度啊？咁样你可以将呢一扎政府有提供嘅公开嘅一啲数字嘅资讯，透过一个制式，我哋叫 API 啦，就攞咗呢一个制式咧，就摆落去一个框入边。而呢个框咧，其实嗰条程式咧，以前咧，我相信 Yuki 都唔会识写嘅。即系头先佢咁样讲完咧，我第一句，你一定有个老师，个老师就系 AI 啦。
0: 系啊，
1: 因为可以好方便咧，喺 AI 咧，佢就会帮你。佢唔系每次要 call 个 AI， 系你攞到呢条程式之后咧，你摆咗落去呢一个屏幕。嗱，有啲屏幕佢入边已经内置咗相关嘅一啲仪器，你其实真系摆条程式落去就用得。有啲就好似而家我哋示范咁样咧，就要驳住部电脑去做。但系无论点都好，譬如话当有条呢资讯摆咗落去一部旧嘅平板入边，只要个平板上到网咧，其实你搵而家咪有啲可以贴落去墙度嗰啲胶嘅，你就咁贴喺度咧，你屋企就好似地铁站咁咯。
0: 系，
1: 不过就唔会有咁多人，就系、是、你私人可以享有就系唔同嘅列车啦，唔同嘅巴士嘅班次。咁第时就唔使一朝早咁繁忙咧，特登要开呢个 app， 跟住睇下天文台，跟住又谂下点样，佢就好清晰俾你知道，哦，原来仲有五分钟真系要行，甚至乎咧，如果我见到啲朋友用到咧，即系都几深入啊！佢唔止净系将个标准资讯摆咗落去，佢会譬如话见到架车仲有五分钟就会开车，佢就会提一提啲啲咁样。
2: 哇！
1: 咁就喂，你唔搭呢架车，可能下一架你知道系十分钟一班嘅，咁你又要再等啦。咁变咗其实好多唔同嘅可能性系可以做到啊。咁啊，有啲咩可能性？我阵间先问 Raymond， 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再倾。
3: 形形色色的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地影响市民生活。
4: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3: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4: 民生无小事，
3: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4: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信台播出。
3: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5: Line up 世界杯
6: ，Line up 世界杯
5: ，Line up World Cup。
7: 横眉冷对千夫指，杜曹话我唔系冇吉屎。英格兰再次输俾阿根廷，无缘世界杯决赛。而赛后最大嘅焦点，并唔系阿根廷如何反击，而系英格兰领队杜曹嘅临场部署。上半场双方踢得相当谨慎，进攻投入兵力有限，明显唔想先犯错。换边之后，战局终于出现突破。英格兰凭戈顿接应摩根罗渣士的精准传中之后，后上射门得手，成功打破僵局。当时不少英格兰球迷都以为球队距离自从1966年之后首次打入世界杯决赛，争最后一步咋。话虽如此，亦都正正由领先一刻开始，比赛慢慢失去控制。阿根廷落后之后大举反扑，重新掌握控球权，持续向英军施压。杜曹在70分钟后先后换入干沙和丹班，改踢五后卫。 就话希望提升防空能力同埋保护禁区。从战术角度嚟讲，面对阿根廷不断传中冲击，这个决定无可厚非。但问题是，英格兰不单止增加后卫人数，更加将整条防线越缩越厚，将控球权和进攻主动权完全交给对手。结果阿根廷越踢越有信心，英格兰就越踢越被动。如果不是逼福特多次作出关键扑救，加上条柱帮手，英格兰甚至可能更加早失手。赛后全世界都插到槽，认为对住阿根廷这个级别的球队，冇可能期望手足接近半个钟，更加话英格兰是主动将比赛形势送俾对手。仲有啲名宿话，英军下半场比阿根廷踢得太舒服啦。嗱，面对外界批评啦，杜槽就选择承担责任。他表示阿根廷在高空波和传中进攻方面占优，因此决定改踢五后卫，收窄中路空间，加强制空能力。他承认结果不理想，责任自然在教练身上，但强调自己不后悔当时的决定。英格兰最终再次同决赛擦身而过，由2018年收夫基带队杀入四强，到今届杜槽领军重返四强。英格兰成绩真系唔差噶，但关键时刻嘅保守取向依然系呢支球队始终未能攬过嘅障碍啊！
2: 以上环节由黄埔天地交俾你。
8: 树窿七十八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嘅心灵需要。
9: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致生老病死。
10: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9: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为路互动。
10: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8: 树窿七十八号，逢星期一、三、四晚七点。星期五晚七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七十八号。
11: 自嗨踢生活，主持麦卓华。
1: 好啦，继续今日嘅自嗨踢生活啦，真系要过一个自嗨踢嘅生活，竟然要屋企咧摆一块咧智能嘅显示板。呢块显示板咧有一啲公共嘅资讯咧，原来摆喺屋企入边，只要经过少少嘅调校，其实都几方便我哋嘅生活。头先咧就 Yuki 带出呢一个话题啦，我问翻 Raymond 先，其实男士会唔会又唔做呢啲嘢咧？即系唔会话特登去搞块咁嘅板摆喺度，定系你都有兴趣整翻块？
12: 都唔系嗱，阿 Yuki
1: 系
12: 都系 Yuki 介绍我嘅，话俾我听有呢件事发生嘅，咁咧我听到咧，我真系觉得，喂，其实都几好啊！屋企有块电子嘅壁布板，我嘅理解就系，咁咧就而个壁布板咧就系摆啲你自己需要嘅资讯啊，你想要嘅资讯喺度啊，咁我觉得其实对嗱我自己啊，即系每朝早起身都要 check 天气啊 ，check 交通啊，咁呢啲梗系。正啦，系嘛？头先都讲过，即系某个公共交通工具嗰个 app， 其实都唔系好友善噶嘛。咁我哋可以用呢个啦，咁啊呢个都系非常之好啦。咁另外嗱，而家世界杯都未完啦，老实讲又真系唔能够晚晚都睇嘅，第二日都要翻工。如果一起身擘大眼，哇，已经有个电子屏幕，有呢块壁布板，话俾我听边个赛果几多比几多，边个入波啊咁样。咁其实都
1: 你呢个要 check 下有冇？呢个我唔知道有冇呢个数据。
0: 呢个咧
1: 就会喺我哋香港。嘅公开数据嗰个名录上边，
0: 系
1: 呢个你可以用其他嘅方法攞到呢啲数据，但系俾我哋个资料库。
12: 哦，咁啊，嗱，另外咧，同埋天文台啦，天文台，天文头先讲个天气啦，其实仲有一个，其实我自己咧，我个人你睇唔出嘅，我个人系好浪漫，
0: 我真系要多啲了解你先。
1: 俾佢做多几集吓走晒我啲听众，一讲呢一句即刻睇住嗰条线跌咗落嚟。
12: 即系咧，其实咧，太空馆咧系有公开嘅资讯啦。佢话俾你听咧，香港几时咧会有唔同嘅天文现象，包括流星雨啊。
1: 咁关浪漫咩事啊？
12: 喂，咁我可以睇到布住唔同嘅时间，我去睇。陪着你看呢个流星雨咁样，哦、都几开心啊！
1: 咁都俾佢打翻现场，睇下啲示范先。即系 Yuki 都揾咗一啲咧，即系喺网上咧嘅一啲朋友啊，做咗啲好靓嘅呢啲屏幕。喂，呢一个你介绍下好唔好啊？
0: 系啦，呢个咧就系我喺网上面见到其中一个咧，其实你见到佢个格式咧，同我哋平时搭铁路嗰个格式系一样。
1: 佢嗰个清楚啲添，
0: 系啊，同埋佢
1: 踢一踢港铁啦，叫佢嚟睇下参考下先。
0: 系啊，佢真系可以参考下，因为同埋佢仲要清晰咗好多咯。因为咧，佢你见到佢系有八个时间咯，我哋平时喺港铁嗰度其实都系得未来四班车嗰个时间。
1: 知唔知
0: 点
1: 解？因为佢冇落广告嘛。
0: 哦，系咯，咁系啦，呢、這个我都系觉得佢做到好精致啦，简而精嘅。
1: 系
0: 系啦，
1: 除咗呢个之外咧，如果你话对于一啲公共嘅标示啊，可能有啲好奇，甚至乎好想私人拥有，我知有一个直情咧系我哋每一日翻工翻学都见到嘅格式嚟嘅。
0: 系啊，呢一个咧系系我喺网上面见到我最中意嗰个啦，即系因为佢系真系同我行落去铁路嗰度系一模一样样，仲要系彩色嘅，即系你就咁摆喺屋企咧，当佢系装饰，就算佢唔识喐，我都觉得系好靓、好得意，好似系将一个香港嘅特色咧摆咗喺屋企咁样。但系而家佢再犀利啲，就系佢唔单止系一个纯装饰，佢哋啲网民系做到真系可以帮到佢哋手去睇时间，真系好好。
1: 系咁啊！另外，即系如果有啲朋友咧，即系买股票咧系投资嘅，唔系话炒即日先。点解我咁讲咧？因为股票嘅报价本身咧就唔系即时报价，就唔系免费嘅，即系攞唔到呢啲 API 嘅。但系譬如话你攞琴日嘅收市价，好多唔同地方嘅股票市场咧都有啊，包括美股啊，甚至乎咧，即系我知道港股某啲都系有嘅，美股你入咗个四个 number， 即系四个英文字母落去咧，跟住佢就会走出嚟。嗱，坊间其实咧都有一啲仪器咧，就系你可以买翻嚟几百蚊个噶，先至显示一种嘅股票。但其实咧，你可以买头先我哋讲紧咧呢一啲嘅细细个嘅 mon， 甚至乎咧就系用屋企嘅一啲平板电脑啊、旧手机啊，你自己即系整到佢靓一靓，跟住就系显示翻咧你平时入咗货嗰几只股票。咁你咪每一日起身擘大眼，除咗咧就揾到你嗰啲浪漫之外咧。你仲可以咧，就
12: 揾到面包，
1: 系啦，睇到究竟，我自己嘅资产净值有冇多到，就唔使下下咧就要去log in 入去一啲唔同嘅 account 咧，先至可以 check 到自己啲股票，就可以睇到哦，原来美元琴晚又升咗几多啦，咁或者道指琴日有冇跌到，即系好多时我哋见到咧，坊间呢啲 API 咧都几多唔同嘅公开数据可以俾人攞到，甚至乎有阵时有啲私人机构咧，譬如话某商场究竟佢个停车位仲有几多净啦，或者即系机场唔同嘅航班上上落落啦，呢啲数据大家都有办法咧，可以透过一啲公开数据攞到啊，好多，所以我哋都不能尽录。咁啊，但系大家有阵时花啲心思咧，就可以令到自己咧生活入边咧，除咗加添咗一啲数码啦，同埋咧就 high tech 嘅元素之外咧，最紧要一样嘢就系用咧 high tech 嘅科技咧，方便自己嘅生活吓。喂，今日呢个的确系好嘅介绍，留翻咧，下次再揾你哋上嚟咧，同我哋介绍多啲唔同嘅生活资讯啊，好嘛？好啦，下个礼拜至 high tech 生活再见。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下午两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报道新闻：新西兰南岛皇后镇附近发生严重交通意外，一名港人死亡。中国驻克赖斯特切奇总领馆话，事故喺寻日上昼发生，现场位于卡德罗纳皇冠山路。事件中有一名香港人丧生，总领馆话对事件深感痛惜，并向遇难者家属表示深切慰问，已经第一时间就事件启动应急机制，同时再次提醒近期到新西兰旅游嘅中国公民，南岛冬季天气多变。路面濕滑，並且時有俗稱黑冰的薄冰，自駕遊客要提高安全意識，嚴守交通規則。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率团抵达北韩访问，并出席两国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北韩官方朝中社报道，王沪宁系喺寻日抵埗，随行嘅包括全国政协副主席王东峰、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海星等等。王沪宁抵达平壤之后，同北韩执政劳动党高层赵勇元会谈，讨论加强党制交流、深化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合作，以及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的问题。赵勇元表示，要密切两党两国战略沟通和协作，全方位扩大发展双边关系。王沪宁就说，中国党和政府愿意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阶段。港铁表示，小濠湾车厂附近的信号设备已经完成临时修复，机场快线和东涌线列车服务逐步回复正常，市区预办登机服务的截止时间回复至航班起飞前90分钟。立法会完成四项有关网约车服务规管的附属法例审议，车辆牌照上限定为10000个，预计首批平台牌照今年11月底陆续发出。监管网约车平台的法律条文将会在明年8月下旬全面生效。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当局最快下个月邀请平台公司申请平台营运牌照，同时推出的士和网约车不是合并安排，第四季邀请车辆和司机申请牌照。他说，网约车的运力取决于不同因素，包括平台营运和调动效率，以及司机出行和服务模式。10000个牌照不是定夺运力的硬性数字，政府拍牌后会要求平台提供营运数据，并收集乘客出行和旅客需求等社会数据，作出整全考虑。他说，运输署明天会公布网约车专属网页，以便各持份者掌握资讯，而任何新政策推出初时都要经历适应期，政府已经为不同情况早作准备，将会以务实严谨的态度监察和持续优化网约车规管制度的发展。六月访港旅客有372万人次，按年升7%，上半年合计访港旅客2671万人次，按年增加13%。旅发局表示，当中来自中国内地和非内地旅客分别按年增长16%和5%，长途市场整体表现维持稳定。来自法国、加拿大、澳洲等访港旅客按年都录得20%或以上的升幅。短途市场受燃油成本影响，部分航空公司削减运力，加上部分国家货币对港元贬值，影响旅客来港意欲，令到相关市场访港旅客人数受压。旅发局估计，下半年本港将有更多国际会议和展览登场，希望能够吸纳更多高增值过夜旅客和亲属访港，提升旅游消费。同时，旅发局已经展开旨在香港全新环球宣传，将继续透过举办大型盛事以及联同旅游和相关业界携手合作，吸引各地旅客访港，同时鼓励旅客延长留港旅游时间，为经济注入更大动力。大埔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最后一轮第二场听证会继续举行，听取政府同居民的总结陈词。政府在书面陈词中指出，现行制度存在5个系统性弱点，包括依赖专业人士的操守和能力，审核机制以统计抽样为基础，不足以侦察蓄意和有组织的隐瞒，违法行为和滥用的情况，程序指引和工作守则存在改善空间。屋宇署和房屋局独立审查组之间的沟通机制 存在弱点以及科技应用滞后。九位宏福院代表居民的书面陈词指出，居民早在火灾之前已经对不少问题有所察觉，但是未获妥善处理，令工程中的违规情况长时间未被发现和纠正，导致埋下火灾的祸因。期望独立委员会的报告可以梳理各方相关责任，向社会大众作出交代，抚平居民的伤痛，并防止同类悲剧再次发生。这次新闻报道完。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5: 沿途有我
4: 陪你一起过。
5: I'm with you。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6: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ound。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ound。8月23日晚上8点，会展 Hall 5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8: 时候不早，无谓的东西不借不还。
9: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沃臣氏蒸馏水、 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10: 今季的差饷地租通知书已经寄出，通知书已计算差饷宽减，而地租是没有宽减的，记得在7月31日或之前缴交，否则要给过期附加费。假如还未收到通知书，请打查询热线2152-0111通知差饷物业估价处。缴纳人资料如有更改，例如因业权改变等，亦要尽快通知估价处。
11: 人间被各种杂务烦扰，营役大半天，到了晚上，不如将空间留翻俾自己，让音乐成为你的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9: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2点起，星期六日深夜1点到清晨6点，
11: 只想听音乐。
12: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咏诗仲请嚟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嘅演绎，同你一齐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13: 唔想戴眼镜戴框，而家激光矫视有唔同技术，做之前要考虑年纪、度数、稳定度、角膜厚度和眼底健康，手术方法应该点拣？手术后要点样保养？嚟紧星期五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眼科专科陈仲恩医生讲解激光矫视。
9: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14: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15: 2026年第11周
16: 第三位。
17: 好，嚟到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季军位置，邓丽欣《萦绕在这里》。

0: 喂。好啦，嚟到冠军作品啊，詹天文有呢一首嘅《无疾而终》啊。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星势力时段内，
1: 大湾区音乐榜。湾区星势力，
2: 国事小专家，小专家。
3: 上星期同大家分享咗，如果想远离城市嘅燥热，去到一个夏天只有平均气温20几度嘅度假好去处。分别有地处河北燕山山脉腹地的承德，以及位于贵州西部乌蒙高原的六盘水。而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另外两个的避暑好去处，分别就是贵州贵阳和云南的昆明。首先讲下贵州的贵阳，这一座城市被连片的原始森林紧紧环绕，因此有林城这个名。极高的森林覆盖率令到层层绿树隔绝了滚滚的热气。贵阳市区夏季平均温度只有22度，空气湿润凉爽，满城草木带来充足的负氧离子，行走在街头仿佛就置身在天然氧吧。这样我们应该要怎样玩转这一座林城呢？以下有几个景点大家当然不能够错过。位于贵阳市区入面的黔灵山公园，郁郁葱葱，沿着山道向上行，不时还可以偶遇到野生灵猴。山林间鸟鸣声彼此起伏，满眼翠绿，令到人哋暑气全消。而青岩古镇就保留住完整的石板街巷，古色古香的民居错落有致，镇上的特色小食仲多不胜数，就好似是老猪脚、玫瑰冰粉等等。若果想亲身消暑，天河潭是不二之选。瀑布、溶洞、溪流相映成趣，山间的溪水冰爽宜人。另外一个避暑天堂就是云南的昆明。云南昆明素有春城之称，这一份温润舒适的气候并不是只属于春天，而是一年四季都能够拥有相同的体验。寿辰池大面积的湖水调节气温，加上云南高原独特的地形加持，昆明夏季

凉得透心，不论是搭船游湖定是浅滩踩水，都令人暑气全消。途中仲可以顺道一游地质保护石林风景区，感受喀斯特地貌的壮丽奇景。事不宜迟，不妨趁着这个夏天，在这四座避暑胜地揀一个心仪的地方出发，有山有水有凉风，度过一场不被高温打扰的夏日旅程。你好，我是你的国事小专家小豆。

0: 阿 K、
1: Chloe、
0: QK 肉英室。
1: 嗱，咁之前咧细细个嘅时候，妈咪成日都话哦，鸡肉咧一定要煮熟嘅，
2: 系啊，
1: 唔系鸡
2: 肉
1: 肚冻
2: 都系啊，
1: 系啦。咁但系咧喺日本咧系好兴食呢个鸡肉刺身嘅，
2: 我有食过，
0: 我都有食过，
1: 有冇肚痛先？
2: 以前冇，
0: 冇，
2: 都几好味啊。
0: 系，其实你好多刺身，你如果你干净 ，OK。
2: 记得咧，我呢句咧就系成日讲一食嘢话好味，其实咧鸡肉当佢生嘅时候咧，
0: 冇乜特别味嘅，
2: 佢冇乜味嘅，
0: 食个口感嘅，
2: 原来系熟咗之后先有甜味嘅，
1: 但系你哋冇任何嘅唔舒服嘅，食完之后
2: 冇
0: 啊。其实咧，
2: 不过咩都试下。
0: 你谂下，我哋依家蟹我哋都会生食啦，系嘛，即系嗰啲酱油蟹，系嘛，你龙虾你又会生食啦。其实依家我哋发觉好多肉，我哋一路个概念唔可以生食，其实真系好睇嗰个水质啊，或者佢个嗰个。嗰、那個菌係點樣？係
2: 啊，冇錯，又唔代表話食呢樣嘢就好或者唔好。嗱，就講翻轉頭咧，譬如你嗰啲蟹咧，你冇葉料去浸佢咧，其實係又就未食過嘅。我哋唔會就咁樣買只蟹翻嚟就咁嘅。但係咧龍蝦咧就唔同啦。龍蝦真係唔使任何醬料，佢就咁生嘅，係好鮮甜。
0: 但我未試過唔點 wasabi 或者豉油，
2: 好鮮甜啊！
0: 即系象拔蚌嗰啲 friend 咁样嘅，
2: 系啊，真系好鲜甜嘅，即系一熟咗佢真系冇咁好味添。
0: 其实佢真系好多嘢都系生食嘅，系咯，生食到个味。
1: 好多嘢都系生食，咁但系鸡肉嘅生食咧，原来其实系一个非常之危险嘅一件事嚟嘅。咁因为早排咧喺日本啦，咁有位50岁嘅男人，咁佢就食咗一啖啫，一啖嘅生鸡肉，咁佢就即刻中毒啦。佢系
2: 中毒啊，咩毒啊？
1: 佢直情咧。是在個餐廳試了一口的生雞肉刺身之後就出現了一個很嚴重的，
2: 在個餐廳已經有事了，
1: 隔了好像一兩個小時，然後就立刻有那些輻射啊，然後有肚痛啊這樣，症狀是維持了整個星期的，
2: 哇，這麼淒涼啊。
1: 然後整個星期之後沒有好轉之餘，病情是急速惡化，雙手他是整個四肢是麻痹，咁而同埋系冇晒任何嘅力气嘅，
2: 佢喺一个星期里边都冇去睇医生啊，
1: 冇，佢以为佢屙晒嘅话就屙晒，
0: 咁系正常逻辑，
2: 屙晒啲菌就好似系一个好方法，
1: 系啦，咁最尾咧佢系严重到系入咗 ICU 嘅，
0: 哦，
1: 系啦，咁原来咧就系话佢入边嗰啲即系佢。最終係確診咗感染咗呢個胸腸彎曲菌，係啦，咁就再引而咧就誘發咗呢個罕見嘅吉巴氏綜合症，係啦，咁就變相就話佢就係公開咗呢一個嘅親身經歷啦，咁就希望提醒大家就唔好輕視生雞肉嘅感染風險啦，同埋咧原來日本因為日本好輕視呢個雞肉刺身啊嘛，
2: 係啊，
1: 佢哋每年咧係有過千人去感染呢一個彎曲菌啊，
0: 即係有風險嘅喎，食呢樣嘢，
1: 所以其實風險都幾高啊，係啦，咁就話所以專家就話咧。其实真的要去彻底煮熟鸡肉的，即鸡肉是尽量真的不要用刺身的方法去食用。

0: 嗱、啊，我就因为食过，我因为贪食啊嘛，咩、都试下啦。咁啊，因为话人哋系可以生食，咁我就冇惊嘅。但系咧，当我即系当我食嘅时候咧，其实我同屋企人咧一行二十人咧，就得我一个人食。
1: 系系啊，应该我都估到系噶啦，
0: 个个都唔食。
2: 系
0: 咁但系我食完冇事，好彩啦。咁、但系我都想即系点啊，讲下咧。根本就唔好食嘅，因为
1: 冇味嘅。
0: 熟咗之后咧，熟咗之后嘅鸡肉系有鸡肉嘅甜味，生嘅咧系冇乜甜味嘅。不过佢嘅质感就系生嘅咁样，亦都好淋滑嘅。咁、但系又冇乜特别好食咯。如果
1: 唔硬嘅，
0: 嗱，既然佢唔硬噶，咁、如果佢既然系会即系食生嘢，永远都有风险嘅。咁就无谓食，我觉得系。
2: 都系喎，
0: 嗬，系咪啊？如果佢好鲜味，咁哎呀，咁啊都
2: 值
0: 得。
2: 系系，你要食过啊？
0: 系啊，啱食就试下啦。
2: 系，其实可以数下我哋有几多样嘅肉类啊？嗰啲我哋系会生食咧。头先嗱，鸡已经又会啦，牛我哋又会啦，系咪？跟住虾蟹龙虾，
1: 系
2: 蚝，仲有咩八爪鱼，即系啲墨鱼系咪？
0: 系啊
2: 系啊，系嘛？嗰啲都会啦。
0: 八爪鱼同墨鱼系咪唔一
2: 样？唔一样，八爪鱼唔会嘅嘛，系啦系啦。跟住咩象拔蚌啊，有啲
0: 象拔蚌真好甜
2: 啊，鱼啊，其实我哋系好多嘢，发觉都系唔煮嘅，你发觉？
1: 但平时
2: 羊一样啊，唔会啦，羊我未听过
0: 啦，可以啫，
2: 可以咯，
0: 好少人真系生食嘅，
2: 但系海产先啲。
1: 但系鸡佢呢一只嘅，即系佢嘅
0: 呢只
1: 弯曲菌系啦，系净喺鸡肉嗰度发生嘅啫，系因为佢喺嗰个。屠宰场和处理的过程最容易有这个的污染、所以你平时海产类 的海鲜、你生食是不会有这样东西出现的、它这个菌就会自己打自己，即自己打回个免疫系统、所以就会四肢无力
2: 了、
1: 所以就会呼吸
0: 的有一样我记得我在日本我是去那一间专是说很出名专是吃生鸡肉、好了跟着再去吃第二间的时候他说我们都有生鸡肉的但它不是最出名嘛那我就不会吃
1: 系啊系啊，你去翻专门店安全啲嘅，
0: 系啊，因为佢话有啫，咁我觉得你唔系专门咧，咁就有啲风险咯，
1: 所以大家都要小心食用啦。

0: 首支作品《我的心》稍微大于一整座宇宙，各大平台已经上架。
1: 揾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懂得。

0: 12点，新尼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2: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3: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点至11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4: 声音穿梭在都市，为你关注，就算多 QQ 也在。
5: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佑、
6: 多儿王君怡。

0: 嗱，我哋之前你都讲过嗰啲即系微数粒啊咁样啦，咁我哋每日都会有更加多唔同嘅资讯啦。嗱，今次就唔系即系打到昨日嘅我嘅吓，咁只不过
1: 继续系讲
0: 佢唔好，同埋咧即系有啲咩嘅喺日常生活里面，我哋都会走漏眼，就唔系净系讲紧嗰啲咩茶包啊、嗰啲微数粒啊咁样嘅吓。
1: 呢、这个讲过噶啦，
0: 系啊，已经讲过好多次噶啦，其实。好啦，咁但系好多时咧，我哋就发觉咧，将嗰啲外卖盒连同嗰啲饭菜一齐咧放入去微波炉加热咧，其实就变相咧就系帮佢加料，亦都会食咗好多呢啲嘅微素粒噶。即系我哋一路都话呢啲胶咧就叮得嘅吓，唔会叮太耐就冇嘢嘅。最多惊佢变形或者点，但原来咧喺个过程都即系未必系好安全噶。
1: 咦，我见而家。叮得嗰啲好似紙咁嘅喎，
0: 嚇紙嗰啲就好啲咯。不過佢裡面有個塗層，你都係煩。
2: 佢有層膠嘅，
0: 係啊，係都係煩。你多唔多用微波爐叮膠嘅嘢？
1: 我冇微波爐。
0: 哦，你冇微波爐，
1: 我都冇微波爐，
0: 你都冇嘅，係我有，不過就用得唔多咁樣嘅。嗱，根據咧呢一個央視網嘅報導啦，浙江嘅大學研究團隊咧喺今年嘅三月就發表咗一個嘅科學進展嘅一個國際期刊。一个几重要嘅研究嘅，就发现咧，将带油嘅塑胶外盒咧，外卖盒咧，放喺微波炉加热三分钟咧，就会释出呢一个嘅微塑胶量咧，系会飙升去到即系只系装水加热时嘅125倍。即系我简化呢个说话。
1: 咁一定有油嘅，你啲食物点解冇油啊？
0: 冇错啦，你唔会借水噶嘛。
1: 系咯。
0: 但系多125倍嘅吓。咁研究人员咧就会用市面上最常见嗰支嘅 PP 或者PE 材质嘅餐盒进行实验啦。咁一早咧就擺大豆油嘅模擬嗰啲油泥菜嗰啲即係菜肴菜汁啊咁樣啦，另一早咧就裝水做一個嘅對比嘅，咁就用800瓦嘅微波爐就分別加熱1分鐘、3分鐘、5分鐘，咁個結果咧係令人震驚嘅。咁當中包括
1: 五分鐘啊，真係好勁喎！
0: 係啦，嗱 PP 材質嘅膠盒咧，加熱油脂3分鐘咧，微塑膠嘅釋放量咧係裝水加熱嘅29倍。
1: 而係
0: 啦，都29倍嘅 PP 嚇、而 PE 咧就係剛才我所講嘅，就直接嘅特別地方發現咧，加熱之後嗰啲嘅油脂裡面嘅銅啊、鉛啊、砷含量咧，分別比水中加熱嘅咧係高出309倍啦、147倍啦，同埋80倍嘅，即係話呢啲被油脂裡面包裹嘅嗰啲嘅塑膠咧，係更加容易咧係穿透嗰個細胞膜。破壞腸道嘅健康嘅，
2: 聽到數字都驚，
0: 都驚。其實我哋冇乜概念，即係幾多倍，即係點咧？平時食咗幾多倍？
1: 好多咁，又覺得係
2: 驚咯。
1: 因為而家成日都有講咧，話你嘅腸咧就已經唔係俾脂肪塞住，係俾啲塑膠粒啊嘛。
0: 係。咁所以呢啲真係，我都真係唔係好知點避，即係永遠。我哋都要有啲嘢去加熱，咁我盡量得嘅，我咪用翻即係玻璃啊，
2: 係
0: 嘛，即係嗰啲瓷啊咁樣。咁但係你有啲位避唔到。
1: 其實我而家已經開始咧，譬如有陣時啊買啲保鮮盒咧，我已經係買玻璃噶啦。我已經一段時間，我已經唔再要買嗰啲膠。
0: 係咯，我都係中意即係用啲可以即係洗。
1: 雖然我又冇叮。但我又覺得玻璃本身就因為隔塑膠粒啦，其實都係因為呢個原因啫。咁你話你就算而家飲嗰啲水咧，都係有塑膠粒啊嘛，話。
0: 係。
1: 咁所以就我都係有買，我已經買玻璃樽。
0: 有品味啦，直情係咪先？係嗱，我哋之前市面上亦都有啲有微波爐，我哋會見過咧，都有啲叫啲蒸爐咧。我發覺好多時候都會用膠嚟到設計嘅，你有冇印象？
1: 蒸先咪有蒸爐，
0: 係啊，蒸嘅爐。摆喺 office 啊，啲或者 pantry 啊，嗰种咧胶，其实咧我一谂下谂下咧，
2: 会有塑胶都出翻嚟咯，
0: 都会有塑胶，即系如果用呢个逻辑嚟讲，其实都可能真系会出事，
2: 系
0: 唔系个微波嘅问题，系个热力加埋个食物啊嘛，
2: 系
0: 即系都要留意。好啦，咁呢啲微塑胶进入人体之后会带嚟好多唔同嘅祸害啦吓，咁当然呢个就之前都提过，咁啊简单讲一讲啦，癌症啦，损害大脑嘅功能啦，会增加呢个心脏病嘅风险啦，
1: 乜都有啲
0: 系啦，加剧肠道嘅一啲嘅疾病啊咁样嘅。好啦。咁但係綜合專家嘅建議咧，其實日常生活裏面咧，我哋都有啲嘅措施咧係可以採取嘅。
1: 唔好用咁多膠咯。
0: 呢個肯定啦，就係用玻璃或者啲陶瓷嘅容器啦。咁即使佢話係標明係微波爐適用嘅，但你長期喺高温使用都會存在風險，特別油性酸性嘅食品咧，就會促進呢啲塑膠咧嗰個嘅成分咧係遷移嘅。
2: 嗯。
0: 即有陣時。第一次買就好地地
1: 嘅保鮮紙咧，
0: 係咯，其實都係，都係
1: 就算微波爐保鮮紙都會
0: 都係衰噶啦。同埋你鋪得微波爐，
1: 不過微波爐保鮮紙好似冇咁膠嘅喎，
2: 好膠
1: 脆啲嘅喎，佢脆啲嘅喎，唔同你平時
0: 佢淋啲，我仲驚佢溶添喎，即係我仲驚喎，真係。同埋咧啲盒咧膠盒你。 叮得耐，你佢会变形啊，又会甩。
3: 嗰啲一定出事。
0: 即系嗰啲会出事，所以都真系唔好乱嚟。咁同埋啦，减少一次性嘅塑胶制品啦，吓、啊，即使即系尽量用头先所讲嘅木质啊、陶瓷啊、不锈钢啊、玻璃啊嗰啲会好啲啦，即系唔系讲放微波炉啦，已经吓。啊仲有飲用煮滾過嘅水啦，因為研究發現咧，將水煮滾咧簡單過濾咧，可以去除
1: 點樣過濾啊？煮滾咗就係
0: 唔係即係意思過濾過，然後又煲滾咗
1: 嘅，過濾過
0: 嘅
1: 水，
3: 即係過濾咗再要煲滾佢啊！
0: 即係如果你要煲水飲啊，咁你最好係有 filter 啦，OK， 咁就已經可以過咗高達90%嘅微塑膠。
1: 點解啊？嚟緊喺嗰個水管有塑膠嘅咩？
0: 唔知啊，因乜嘢都有可能喎。
1: 唔係喎，點解入嗰個水管嚟你屋企唔係膠㗎？
0: 唔出奇啊，我都真係唔知點啊。但喺呢度個研究就咁樣講咯。
1: 係
0: 啊，但
1: 係
0: 個水源啊，水源可能有塑膠粒啊嘛。呢水喺邊度嚟啫？講真，即係如果你環境已經被污染，
3: 即係佢本身個本身已經有呢個塑膠粒喺度。
1: 但係如果真係塑膠粒，你會真係會隔得到啊？
3: 進格咯，
0: 進格嘅咋，好過你唔格咯。
1: 哦，好奇，
0: 不過老老實實，
1: 好過唔格。
0: 嗰啲 filter 咪又係膠。
1: 係啊，我就想講啊，
3: 頭先就話
0: filter 都係膠，裏面嗰啲棉啊啲係膠。
1: 水管唔係膠啊，
0: 係啊，但係
1: filter 就膠啦。
0: 海綿啊嗰啲咩啊，係
1: 要經過你嗰度先出嚟啊。
3: 真係可唔可以抌個水機去啊？即刻
0: 啊！仲有咧，嗰個海鮮
1: 有水機噶。
3: 系
1: 咩水机啊？
3: 我嗰只咧系你每一次
0: 喺个喉度，
3: 唔系你要栽嗰个水，即系去个兜啦，跟住然后你每一次就喺个洗手盆嗰度，你开嗰个 filter 咗嘅水龙头，系啦，佢就啡一啲水落去，跟住然后咧就摆翻落个水机度，咁佢就可以自动调节 filter 咗嘅水啦，普通嘅温度啦，几多个毫升啦咁样咯。
0: 嗯。咁你自己諗啦，要諗要啦，呢個真係，
3: 好似越嚟越多塑膠。
0: 咁啊，最尾講埋呢兩點啦。咁呢個 topic 其實都可以再講，因為仲可以再細分一啲嘢。不過今日就講到就係話，最尾就係咧，避免用嗰啲塑膠茶包啦，同埋食海鮮嘅時候咧，記得咧要去除內臟，因為呢啲膠粒就會係隱藏咗喺海鮮、海產嘅即係內臟裡面嘅。
1: 唔好食魚腸啦。
0: 係啦，其實好多腸都藏咗，其實可能啲蝦、貝、甲殼類嗰啲。
1: 不過好少食呢啲。
0: 係咁咪得咯，咁樣所以咪咁健康咯。
4: 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的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5: 下午2:33。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6: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了。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7: 财不可露眼，珍贵珠宝首饰谂紧放边好，摆喺房，放喺床，安全随时好难保。一系就嚟天风智能保管箱存起佢，一系就嚟天风珠宝高价卖咗佢。天风集团黄金买卖，首饰铸造、K 金回收，样样一流，国际认可，唔洗手。我哋喺边？香港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全金，啱晒你，投资增值一条龙，天风。帮到你，帮到你。FM 99.7
8: 至102.1，新城资讯台。
9: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很多 QK 也在。
8: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佑，
1: 多谢黄君贤。
10: 来发现。 局禁毒署推出寻找东东希希大任务有奖游戏，由今日开始咧，至到8月14日，喺街上面揾到禁毒大使东东希希主题嘅立体油桶，同佢哋影张相，打个卡，然后再将你哋嘅合照一次过 inbox 去禁毒署嘅唔脱嘢 Facebook 或者系 Instagram 嘅专页，就有机会赢得到东东希希嘅瑜伽垫、餐具套装、行李挂牌等等嘅限量版奖品，影齐晒全部17个立体油桶，仲有机会赢到终极大奖。仲有啊，由即日开始至到7月21日，喺香港书展举行期间，亲临到禁毒署嘅书展嘅摊位度打卡，就可以当其中嘅一站，咁你就可以快人一步集齐晒合照赢奖品，同埋咧喺摊位度即场 show 到你同东东希希立体油桶嘅合照，仲可以即时攞到纪念品一份。大家快啲一齐同禁毒大使打卡赢奖品，一齐企岸唔脱嘢。
11: 声音穿沙，在都市为你关注，就算。
12: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佑、
13: 多儿王君怡。

0: 最近咧就睇本书，咁啊想分享一下，咁啊好多时咧想分享个原因咧，就系喺呢本书里边咧有少少得着，就觉得诶系咁样。咁啊，首先就讲下活着咧，就系为乜嘢啊？有冇谂过呢、這个？
1: 活着是为乜嘢啊？
0: 系啦，
2: 哇，好深有深度啊！呢、
1: 這个深嘅问题，有信仰同冇信仰嘅答法又会有唔同。如果读冇，
0: 你讲你年轻嘅时候啊，
1: 哦，如果即系年轻嘅时候，你活着就梗系追求一个最卓越啊，最赢嘅人生啦。
2: 系
1: 咁赢嘅人生都不外乎你有好嘅工作、好嘅收入啊，一啲好外显性会睇到嘅嘢啦。
0: 系
1: 咁咯，
0: 咁呢啲系父母要求你，定系你自己喺旁人里边
1: 我父母佢冇要求，但系佢一定系会咁样去塑造你噶嘛，好自然啦、啊，都系咪先？
0: 系
1: 嘛，都想你生存到，好自然。
0: 其实
1: 世界价值观嚟嘅呢个，
0: 系
1: 咪咯？普世价值嚟噶嘛，都咁有信仰之后就多咗一个层次，就系、是、你希望可以成全到多啲嘅人啦、然后希望你有一个即系、就是、有深度嘅生命啦，即、就、系、是、丰盛嘅生命啦，系啦，因为你会发觉其实你有几成功都好，你都系得个匆匆几十年啫嘛，
0: 系
1: 咁你要点样去把握你呢个时间？去得着最多留低最多咧，即系唔系钱啦，即系留低一啲好嘅嘢俾呢个世界咁样。
2: 我觉得谂呢个问题嘅时候咧，系唔同嘅年纪个感觉都唔一样嘅。以前可能读紧书嘅时候，你唔会谂话哦活着呢一个嘅意义嘅，因为你觉得每一样嘢你都会好似有少少系咪 take it for granted 咧？即系你觉得
1: 年轻嘅时候系
2: 咯，你唔会觉得要珍惜系乜嘢噶嘛？咁但系人越大，你有好多嘢发生咗嘅时候咧，系的确会珍惜你每一日嘅时间之余，同埋会谂一样嘢就系点样去放大你每一日过嘅时间咯。
1: 嗯，
2: 即系你普普通通过一日嘅，咁你就好似嘥咗一日噶咯。咁但系如果你嗰日再做得多啲嘅时候，就会好似赚咗一啲嘢翻嚟咁样咯。
0: 即系话咧，其实系一路大咧，系会唔会系想要求多啲？
2: 绝对会
0: 系。咁咧，我咧就記得我自己當十歲咁上下咧，我就開始有諗呢個話題嘅喎。因為我都話我住嗰度咁啱，即係喺個大廈嘅角落頭最東呢一間咁出邊有個海啦。咁所以咧就成日好中意咧望住個海咧，就會喺度諗啊，點人活着，即係話嗰日喺度做咩咧？點解我要咁咧？咁樣咁，但係嗰陣時咧，普遍咧係開心嘅喎。個開心係咩咧？真係好啦，今日起身。我又可以笑，我又可以食饭，我又可以乜咁样就
1: 系
0: 咁。咁咧慢慢咧，我睇呢本书咧，

0: 就是一个日本人叫稻盛和夫，他呢就是即是创办了一个瓷的公司，那个瓷呢不是我们做这些的瓷，
1: 即是不是瓷器，
0: 是啦，是譬如你只假脚
2: 哦，
0: 那些即是他是研发那些的，
1: 是是是，
0: 咁又系一个好好大嘅一个企业嚟嘅，咁佢咧就写咗本书咧，就系即系讲即系人生究竟点解要活着啊？咁入边咧就当然佢有好多个话题嘅，即系譬如话人一成长嘅时候，一开始，譬如佢嘅企业都开始系点样开始嘅咧？咁佢咧就当然有 partner 啦，同 partner 如果唔啱嘅时候，自己又点样去面对咧？咁咁啊中间咧，佢就都有讲佢即系有信仰嘅，慢慢佢中间咧睇嘅时候咧，你又会见到佢咧有讲佛，因为佢系日本人嘛，多数都系会佛教咁啦，咁但佢又讲好多基督嗰啲嘅，咁佢慢慢咧就一路慢慢讲，咁啊最后咧就讲到佢就点解佢会最终咧就好想自己咧喺60岁嘅时候咧就想去出家，就觉得而家人生咧，譬如话30-40岁就努力。咁咧，跟住咧，你就點樣去貢獻？然後到慢遲啲到60之後咧，佢就覺得人咧就應該要活喺一個自己覺得有意義嘅生活模式咁樣。但最終佢係冇咁做嘅，因為佢繼續要研發咗好多生意出嚟咧，佢係要繼續貢獻嘅，所以佢就冇真係
1: 即
0: 係
1: 佢揾到個目標咯。如果變相咁講，
0: 但係佢就會係你就唔係一定要做一個出家人咁樣嘅生活，但但佢都係會係一個好似喺 在世地出家咁啊，即係你對人，就是你生活唔係一定要去嗰度噶嘛，即係要過啲艱苦，你每一日都做好事都係一件好事。咁我就係話喺裏邊咧，我就揾到做人嗰個意義咧，就是、我真係叮一聲喎。這個咧都係我自己最近有一種喺個生活裏邊咧有一種感知啊，嗰个感知系点咧？觉得人系啦，你就成日扭住我咁，我又贪饮贪食，咁咧就变咗有好嘢食，有好酒饮，我就系觉得好快乐噶啦咁。咁但系呢啲都系比较完咗就完咗噶啦嘛。
1: 系系。
0: 咁但系你如果你话人系咪要做一啲嘢要留名咧？咁咧我就从来都冇嘅。
1: 但系做咗啊，最惨系。
0: 咁系
2: 世界纪录。
0: 你啲有阵时系你错觉，你再迟啲，你可能。不会觉得是这样、我意思是说即譬如说你、我不需要留名，我也不会觉得、人即完了还有一些第二世、啊、那些我又没嘛、那边哇那你那是怎样、啊、那你、是不是经常什么都很短暂、啊、吃饱后来呢我在他的本书呢他就说原来人呢即你当然是要对自己好的、对自己好的意思呢就不是一定说要找好东西吃、那个意思都不是说这样、而 是做一些东西呢是、譬如说你今天很喜欢大、即吃那样东西你不斷吃我就对自己好咯我既然又有得吃、但其实你是要想埋跟住之后呢有后着的、跟住你肥腾腾买嚿猪肉去拜神、你不是要累自己即有很多东西跟住后着呢那就不是叫爱自己了、好了原来是要做一些东西是要对人好、原来个意义呢就是譬如说我现在这一刻我都是要吃好喝好、有没有那么开心啦那然后呢你原来你是要再做一些事原来跟着那件事呢是有后着的、是会对人家身边的所有的事好例如他会研发一些比如这些
1: 帮助人的事
0: 帮助人的事、那其实这样呢这件事呢就是你的人生的目的的。
1: 有这一研发啲咩呢諗
2: 使命
0: 感。我冇研发我冇害人就得啦。
1: 咁
0: 就諗
1: 哇冇害人。
0: 我研发。
1: 冇人会害人㗎喎我哋
0: 都冇害人。唔係有啲人佢因为自私呢佢会諗住我就係鍾意咁样但佢要冇諗清楚你做完呢件事呢你就害到人囉例如。你抌垃圾咪已经系咯，
1: 当然啦，但系大部分人都唔想害人噶嘛，
0: 唔系噶，有啲人系
1: 建立人就再系另一个层次，
0: 但系
1: 系咪？
0: 系啊，
1: 中国人就
0: 系谂下，
1: 己所不欲就勿施于人啦，系咪？
0: 呢句好啱，
1: 啱啊，系咪？好啦，咁呢个但系我系冇见树噶嘛，因为我唔中意嘅，我唔好做喺人身上。但系如果嗱，
0: 唔系，我觉得有见树噶啦，已经。
1: 唔系，当然唔系话佢唔好啦。但系如果你用翻嚟圣经佢所讲嚟爱人如己咧，就调翻转咯。我有个 action 就系、是。我仲要爱人，好似爱自己咁样，即系你明唔明？嗰个就唔系净系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0: 系再做多一步咯，
1: 再做多一步。咁佢嗰就系再做多一步。
0: 你嗰个做多一步咧，就系一开始你已经系觉得咁样对你好，我一于是乎我采取咁样嘅行径，
1: 系啦系啦，而唔系我净唔害你。
0: 系
1: 系嘛，我唔害你，梗系要啦，即系但系
0: 我个背后，即系譬如我用翻抌垃圾，我唔抌垃圾，其实呢一个都系一个好好嘅行为。
1: 系，但系我再执埋附近啲垃圾。
0: 呢、這个就做多一步
1: 啦，再做多一步。
0: 我有做，例如，我喺洗手间有阵时见到地下有张纸巾，我即刻忍唔住，我就会执咗佢。
1: 非常好，就系呢啲啦。
0: 有使命。

0: DJ Sunday 第二首作品 Yes No 好唔好？话俾我知道。
1: 话俾我知道。
2: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多 QK 也在。
0: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佑、
3: 当然黄君怡。

0: 咁話說咧，我上個星期咧就收到一個朋友嘅電話啦，咁啊喺度傾，咁佢有一個即係疑惑嚟嘅，即係信仰上面。你知有陣時基督信仰咧會有好多嘢，即係一個討論就話嗱。我咧就好中意著咧呢一個嘅牌子咧，就Versace 乜咁樣，
1: 係
0: 啊，好靚啊咁嗰啲啦。咁但係咧，我慢慢就發覺係啦，咁啊慢慢我發覺咧，但上面嗰個係一個嘅神像，咁就有條蛇，有啲蛇啊咁樣啦。我硬係覺得咧，我就唔係好安樂啊，即係得唔得㗎？佢咁樣問我，即係 yes or no 咁樣。咁當然我好難俾得個好
2: 嘅意思
0: 係
2: 咩？
0: 因為覺得好似咧，我係著咗一啲假神啊，假神嘅嘢咁樣啊嘛，佢衝擊緊我信仰。我話嗱，即係首先呢樣嘢，我唔可以好確切話俾你聽 yes or no， 永遠都係睇你自己嗰個信心。你講真，你顧下你嘅言行舉止仲緊要過你係咪著件咩嘅衫，係咪 represent 緊你嘅上帝咁樣啦。但係我話你著定唔著，同你嗰個上帝冇乜好直接嘅關係嘅。如果你覺得唔著，咁你即係你不如用你著嗰啲錢嚟去捐俾人啊！即係你做多一步去幫人，好過你成日猶豫緊我做唔做呢樣，我著唔著呢個牌子嘅衫仲好啦咁樣。如果唔係你唔著同著，著定唔著都你改變唔到呢個世界任何嘢。唯獨是就係、是、如果我唔著，但我攞我平時中意花費嚟買品牌嘅錢嚟去造福一下啲有需要嘅人，
2: 你帶咗人哋去另一個層。另一個，
0: 我係帶佢另一個層面，因為我想俾你知道，你著唔著其實係好閒嘅一件事嚟嘅啫，你係改變唔到任何嘢，因為佢嘅心態好想去，哇！我即係有基督信仰啦，我就一定要點點點啊咁樣。你不如做啲實際啲嘅嘢啦，即係做好你自己嘅人，過好你自己嘅生活，做一個好嘅人之餘，你。
2: 咁人哋著住嗰件衫都好做緊好嘅人，而家做咩又做噶？可能
0: 嗱，但我講完之後咧，

0: 佢就反而叮咗啦，
1: 佢就通咗啦。
0: 系啦，佢通咗话，唉、哎，你讲得好，因为佢冇一个好强烈嘅理由，点解唔去着或者点解要着？
1: 系
0: 啦，我就俾个理由佢，佢就通咗，发觉其实后者系更加紧要嘅咁
2: 样。嗯，呢个咩年纪嘅人啊？
0: 同我差唔多年纪嘅，
2: 系啦。咁你信咗几代啊？
0: 我都唔知道，十零年廿年咁样我估。
1: 哦，咁佢个 focus 都几得意。
0: 佢个 focus 都几得意，即系佢谂到咁刁转嘅一个 point 咁样，我都欣赏嘅。即系你咁认真去谂，但我就俾啲建议佢咁样咯。
2: 咁佢认真谂完之后咧，觉得有烦恼咧，佢又寻求
1: 协助。
0: 系啦，就
2: 系、
0: 是、
2: 佢
0: 揾
2: 你真系啱。
0: 系
2: 揾
0: 我真系啱，我最中意解答你啲问题。
2: 揾你真系啱。
0: 系啊，咁。所以我就會成日都去諗一樣嘢，所以我認同嗰個書中嘅作者
2: 係啊，稻盛和夫啊，
0: 係啦，稻盛和夫係嘛，係啦，你離開呢個世界，你究竟做咗啲乜事？即係你除咗做好你自己，咁你有冇再去諗多啲嘅嘢，去改變一個人嘅生、一個人嘅生命都好啊，係嘛？有時一句説話你都可以 impact 一個人。
2: 同埋佢點解即係好多宗教咧，佢都係都係好尊敬啊嘛，但係點解最後咧佢揀咗佛？佛教咧咁，咁原因原来佢话咧，原来有所有嘅嘢咧都有迹可寻，就系因为佢细细个嘅时候咧已经有接触，即系我谂系喺日本比较容易接触到啦，妈妈带佢去，咁佢咧就已经有一个咁样嘅有一个咁嘅心啦，已经，所以我就谂翻起咧，即系我对于宗教呢一种嘅睇法咧，其实有好多嘢原来喺你嘅心里边咧，细细个你已经有少少
0: 植入咗，
2: 系啊。我记得我即系我冇宗教啦，我到而家都仍然系唔知点解啦吓。咁我咧就记得喺我大约我谂系啱啱出嚟做嘢啦。咁嗰阵时系做紧，啱出嚟就已经系做紧儿童节目啦。咁咧就有一次有一个活动咧，我仲记得喺海港城嗰度，咁有个摊位，我哋唔知喺度暑假系喺度可能即系。吹講緊一啲活動嘅，咁咧我就喺個攤位嗰度，咁啊跟住有位女士咧行過喎，嗰女士咧佢就咁同我講，你係咪信佛噶？咁問我，我話唔係啊，我嗰陣時覺得佛呢樣嘢咧係啲好老、好年紀大嘅人，
1: 傳統少少嘅
2: 年輕人咧，就算係信咧，都係信耶穌嘅嚇咁樣，即係而家要信嘅話，
0: okay.
2: 即係我個概念係咁樣樣咯。嗰陣時咁咧，咁我就真係覺得嚇乜我好老咩？咁點解會話我信呢啲嘅咁？但係跟住嗰個女士咧就話我覺得你係好。即係好信，佢覺得你係啊，咁樣啊，
0: 菩薩心腸啊，
2: 無端端我冇喎派
1: 有光，
2: 我派宣傳張單
0: 啫喎，唔係派福袋，
2: 唔係派福袋，不可能啲禮物仔嚟派鎖匙扣咯，可能嗰時好興派鎖匙扣嘅，咁啊跟住咧，咁我就覺得嚇我信佛啊，咁我自己有少少嘅感覺咧，係咩？我係信佛嘅咩？咁樣咯。

0: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新西兰南部南岛发生交通意外，一名港人在事件中死亡。中国驻新西兰基督城总领馆话，在当地时间星期三上午，在南岛皇后镇附近发生严重交通事故，一名香港同胞不幸遇难。总领馆深感痛惜，已经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并向遇难者家属表示深切慰问，将会为家属提供领事协助。总领馆再次提醒近期到新西兰旅游的中国公民，当地冬季天气多变，路面湿滑，时有黑冰，请自驾游客务必提高安全意识，遵严守交通规则。美伊局势冇降温迹象，美军一日内对伊朗发动两波空袭行动，使用精确制导弹药攻击伊朗在多地的军事目标，包括防空设施、海岸防御系统、巡航导弹储存和发射阵地等。美军中央司令部重申，他们要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船只航行的军事能力。伊朗传媒报道，多个省份都传出爆炸声，包括南部的霍尔木兹金省、西部的洛雷斯坦省、中部的中央省和北部的塞姆南省。其中塞姆南省是弹道导弹生产基地以及太空计划所在地。首都德克兰亦都启动防空系统应对敌对威胁。美军同日亦都向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空载邮轮发射导弹，令到邮轮失去航行能力。中央司令部话，涉事邮轮当时经公海驶向伊朗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违反美国封锁令，并无视美军的多次警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话，在新一波的攻击中袭击了科威特和约旦境内的美军设施。革命卫队话，他们目前集中摧毁美国在区内的进攻性基础设施，下一步行动随后将会展开。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伊朗已经释放一名被扣押在当地的美国公民。据报获释的美国公民是拥有美伊双重国籍的女子卡拉里，自2024年12月被伊朗扣押。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说，卡拉里已经安全离开伊朗，身体状况良好，又说美国非常感谢伊朗释出的善意。特朗普没有披露卡拉里被扣留的原因，即是说他遭受不当扣留。卡拉里的律师说，卡拉里是非牟利机构麦克尔儿童基金会的负责人，基金会透过私人捐款帮助伊朗的赤贫儿童。他由于被指和敌国合作从事间谍活动，遭到伊朗当局限制出境，期间他多次遭到伊朗的情报部门盘问，造成极大的身心折磨。港股午后升幅系略为收窄，恒生指数而家系25,000点水平增持，而家报紧25,032点，系升350点。新经济股带动大市向上，阿里巴巴同苹果合作喺内地推出人工智能服务，股价最新升紧3%，百度最新升幅有亦都有3%噶。小米嘅 AI 应用亦都获得内地批准，股价急升6%。美团最新升紧有超过5%噶。至于腾讯方面，最新系升紧2%。晶片股普遍向下，中芯国际跌紧2%，华虹宏力跌紧大约6%，兆易创新急跌超过10%噶。至于呢个南汽科技啦，遭到南韩当局调查，股价午后跌幅系扩大到超过21%。AI 硬件股亦都向下，联想集团跌紧50%，跌幅最大蓝筹股。建滔积层板跌近13%，长飞光纤光缆最新系跌近6%。泡泡玛特创办人王宁到访苹果总部同行政总裁库克会面，股价午后升幅扩大到6%。国企指数最新系报紧，其科指最新报紧4,849点，系升108点。法国国会民议会通过协助死亡法案，容许患有无法治愈疾病的成年人以药物结束生命。法国国民议会以291票赞成、241票反对通过法案，规定合资格患者必须是年满18岁的法国公民，或者拥有合法居留资格，而患有严重而且无办法治愈的危及生命疾病，病情要处于晚期或者末期阶段，患者承受无法缓解或者难以承受的痛苦，他们向医生表达意愿并获得批准后，可以自行服用致命药物。立法会完成4项有关网约车服务规管的附属法例审议，车辆牌照上限10,000个， 预计首批平台牌照今年11月底陆续发出，监管网约车平台的法律条文会在明年8月下旬全面生效。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当局最快下个月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牌照，同时推出的士和网约车不士的合并安排，第四季会邀请车辆和司机申请牌照。他说网约车的运力取决于不同因素，包括平台营运和调动效率，以及司机出行和服务模式。一万个牌照不是硬性数字，政府发牌后会要求平台提供营运数据，亦都会收集乘客出行和旅客需求等数据，作出整全考虑。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ound。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ound。8月23日晚上8点，会展 Hall 5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2: 时候不早，无谓的东西不借不还。
3: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4: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首位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

0: 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五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1: 五位具知性美女士携手撑起一片夜空。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 Matt， 我是来自 Hong Kong MU 的广播节目主持及制作专业证书的毕业生。我自小就已经很喜欢听电台，因为只需要靠我一对耳仔就能够一路听一路做着其他事，随时随地都收听到我喜欢的节目和接收不同的资讯。未来逢星期三晚八点至九点，倾心倾城的节目会有我为你分享音乐，希望到时大家多多支持。
3: 听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
4: 有听众问他成日打班，为什么班反而还多的？
5: 其实他应该是出现了反客，过度打班班只会越来越深。
4: 有皮肤问题真的要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六点十八分，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和我啤梨讲解怎样保护皮肤。
5: 大家还可以将你的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的美肌信箱5545-0835 5545-0835，我们会在节目里面为你解答的啦。
4: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6: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7: 理财家、
6: 教育家、
7: 生活家、
6: 体育家、
7: 艺术家、
6: 娱乐家、
7: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我数话冇
1: 三山五岳啊，黑白两道咩都有噶嘛。
2: 以前好杂噶啲嘢，仲会
1: 嗱一定好杂嘅。咁其实但系你咁后生就开始要跑江湖啦，会唔会练就咗？哇，即系乜嘢环境我未见过啫？
2: 根本就习惯，见惯不惯。夜晚晚一个礼拜打一两次交，好湿碎嘅夜总会。
1: 爆樽嚟等下啦，咁样
2: 周时唱唱下，打一打佢就一系走后台，一系走水吧。
1: 有冇啲好惊险嘅场面咧？其实
2: 有连三晚啊，唱嗰啲叫做 launch 啊嘛，好杂啊，
1: 走廊啊，
2: 荷里活走廊啊，喺湾仔啊，斩到个手定下定下，
1: 哦哇，
2: 甩到八九成啦，仲未断，系咁走追，
1: 哦、
2: 我睇到我都惊啊，走啊！
3: 逢星期六晚九至十，新城资讯台，
4: 音乐可以更音乐。
3: 梁兆辉，
4: 一个乐
5: ，One Music Corner。
6: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到 QQ 也在
7: 线。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佑、
8: 多儿王君怡。

0: 其實嚟到夏天咧，都有好多嘅水上活動啦，大行其道啦。而其中滑水咧，即係多年嚟都係好，即係都係好型啊！好多年輕人中意玩啊，我都中意玩過啊。咁樣
1: 你有冇玩過？
0: 有玩過嘅，係啊，玩得唔好咁解啫嘛。
2: 但係你咁重點玩？
1: 我冇喎，真係我唔夠力啊！
0: 塊板唔斷就得㗎啦。
1: 我唔夠力啊！
0: 你唔夠力？
1: 唔夠力扯翻我自己起身。
0: 哦，唔使好大力嘅喎，只船夠力就得㗎啦。
1: 唔係，我都要喺個水個水喺度沖你㗎，水力阻住你㗎。
0: 都會嘅。
1: 你係咪真係玩過㗎？
0: 我梗係玩過啦。嗱，今日咧即
1: 係我嘅。
0: 今日咧，我咧就邀請一位朋友咧，都我諗喺滑水界都幾有代表性嘅，咁而好多即係即係業內嘅朋友都好認識佢啦。咁佢之前就代表香港亦都係香港冠軍啦。咁佢依家喺佢組別裏面，雖然年紀大咗，但係都仍然係冠軍嚟嘅。咁啊，即係但係依家身份有啲唔同啦。佢而家就係中國香港滑水總會公關及市場推廣委員會主席黃仲奇先生 EP。
1: 我係叫你做 EP 啦
3: 嚇。好，大家好，
1: 你好，你好，
3: 玉玲姐姐你好，
1: 你好。話說我係應該係前年第一次見你，
3: 嗯，
1: 係啊，就係一個飯局，
0: 冇錯，
1: 都
0: 係
1: 你
0: 約
1: 嘅
0: 飯
1: 啦，係啊係啊，你好努力咁樣煮飯俾我哋食，
0: 係啊係啊，因為朋友已經唔多啦，所以即係有都隔
1: 住曬
0: 你，係啊係啊。喂，咁阿 EP， 不如你先講下你同滑水係嘅情義結係幾時開始咧？
3: 情義結啊，我好細個，
1: 咁咪指出娘胎啊？因為你住喺離島嘛，
3: 係啊，爸爸細個滑水。

0: 嗱，你要慢慢讲
1: 多次，系啦，
0: 你分几多款？
2: water ski 咧就系两只剧啦，然之后要拉住条绳嘅，咁就斗速度啊，斗一啲去过一啲波咁样啦，咁然之后
0: 都系啲快艇拉住你行咁样噶啦。
2: 三款都系要快艇拉住，
0: 系啊系啊。
2: 咁第二款系 wakeboard 啦 ，wakeboard 就系用个船个尾嗰个浪嚟去跳起做一啲关斗嘅动作啦。
0: 哦 ，wakeboard 系要做花式嘅，
3: 花式
0: 嘅
3: 系
2: 啦，
0: 先叫 wakeboard。
2: 咁而家最流行嘅 wake surf 咧就系、是、冇绳噶啦，就系、是、咧你用条绳起咗水之后咧，你就可以掉咗好自由地喺个浪上面做出一啲好靓。
0: 哦，即系成日而家见喺外国嗰啲，即系有一个嗰个浪一升起咧，佢就兜住个浪咁样落去喺个窿嗰度走翻出嚟。
3: 不过嗰个系 surf， 即系一般传统嘅 surf 都就自己。爬出去，然後 ride 咁樣。
2: 係啊，嗰個如果有 barrel， 即係有個圈嗰個咧，就即係船就未做到。不過天然就可以，即係類似嘅同 surfing 都好近嘅。
1: 但
2: 係
1: 嗰個喺香港會唔會少啲可以做到㗎？即係冇船。
0: 大浪灣得唔得？
2: 大浪灣都得嘅喎。
0: 係啊，我見過大浪灣有
2: 喎。冬天啊，長沙啊，好多地方都玩到。
3: 嗯 ，OK， 咁你九歲啦，第一次接觸就係 water ski。咁點解會係
0: 咪好擅長㗎啦？係咪一嚟就已經好擅長，所以先至
2: 唔叻？識㗎，即係開頭冇人教自己玩咧，就純粹係哇起咗水咁啊，已經好開心㗎啦，咁係啊。跟住，然之後慢慢開始大個，就識到一啲熱愛啲呢個運動嘅前輩啦。咁啊，然之後慢慢就開始教我，咦，究竟係做緊啲咩啊？點樣控制啊？咁就轉咗去玩 wakeboard 啦。
0: 咁佢點解唔係爸爸教嘅？
2: 爸爸唔識 wakeboard 噶，爸爸嗰個年代係仲未有 wakeboard 噶。wakeboard
0: 爸爸係
3: 廿幾年前嘅嘢嚟嘅。
2: wakeboard 係廿幾年前先至有。
0: 再講一次 wakeboard 係點玩
2: ？wakeboard 係塊板闊少少嘅，咁然之後你起咗水之後咧，你就可以用嗰兩個浪跳起，前空翻啊，後空翻啊，轉體啊，空翻加轉體啊，咩都得嘅。
3: 即係呢個就係嗰個評分嘅標準嚟噶嘛，都係用你嘅 tricks 嘅難度。
0: 好講腰力嘅，我覺得嗰啲
2: 係咩力都要，
0: 咩力都要，成身嘅肌肉都要出力啊！
2: 係啊，
3: 咁點解會咁 hit 咧？即係滑水喺廿幾年前，因為我啱加拿大翻香港。就嗰時係最 hit 嘅，即係廿幾年前，個個禮拜，
1: 個網都有㗎。
3: 係即周圍，
0: 即係二千年
3: 未有 social media
0: 啊，
3: 未有 social media 啦
1: ，Facebook 都冇，
3: 未有
0: 廿幾年前咩有啊？
3: 係啊，講廿四五年前啊，咁樣喎。
0: 有電話，
3: 點解咁爆咗出嚟？忽然之間，
2: 因為真係超有型喎，即係同其他嘅運動有少少唔同，係即係佢好多啲反轉嘅動作啊，仲要係喺個海度啊，咁俾人個感覺係好出新鮮咯，即係你即係好似原來可以咁樣嘅咁樣，咁啲人就好奇，咁大家都去試，越多人試咁咪嗰陣時咪爆起咗咁樣咯。
0: 爆起咗係喺咩年代開始啊？
2: 應該是林海峰年代，即他們是元老組來的，即他們小慧啊，他們就開始浩龍啊，他們開始玩，
0: 就令到很多人注意這個運動，
2: 是啊是啊，就開始這個運動就開始 hit 了。
3: OK， 那然後你是一路去決定就選了 wakeboard， 然後你就訓練，那原來代表香港去比賽一點，那你是要怎樣訓練？同埋當其時，即係有冇啲咩嘅支援啊，令到啲選手可以即係做好啲啊咁啊？
2: 有嘅，例如彈床嘅訓練啦，即係有啲專業係，譬如教體操嘅先生會喺彈床嗰度教你離開咗個水之後，你嗰啲空翻嘅動作係點做啦。咁然之後又有啲陸地嘅訓練啦，即係可能 gymnastic 啊，即係 train 啲專係 for 你滑水嘅一啲嘅 muscle 係 strengthen 你去保障你唔會有任何傷害啦、受傷啦咁樣。咁另外如果真係 wakeboard 上邊嘅咧，就係、是、大家。不同的 rider， 甚至乎我們會請外國的一些的專家，一些 pro level 的人來到香港去做教學這樣。
3: 全部要自費的。
0: 那是不是你有組織請的？
2: 組織有 support 的，即如果你是港隊的話，他就可以去 support 你一些的 training， 又或者support 你一些 overseas 的 training， 你甚至乎可以，譬如現在的小朋友很好的，即有政府資助，他們可以整條 team 四五六七個就飛去一 一個地方找一個很專業的教練，就一個密集式的五日七日的訓練，他們就留在那裡睡在那裡吃東西，然後在那裡 training。
0: 哇，好開心，
2: 超開心，
0: 是啊，超開心，你一班呢

0: 大家都系中意呢样嘢，然后跟住咧就离开屋企就
1: 系啊，爸爸妈妈都会跟住嘅，但系就同成班人都系中意呢个运动，
0: 一齐
1: 去全日咁样玩咧，系真系超兴奋嘅。
0: 系，诶，有冇女仔噶？
1: 有嘅，男仔、女仔，
0: 女仔都有啦。我以为即系男仔力多啲啊嘛。
1: 两个都有嘅，即系如果你识得用个力嘅时候咧，其实又唔系真系想象中诶，你之前个系经验咁需要用力嘅。
2: 咁女仔个优势系啲咩咧？
1: 优势系佢唔会例如佢唔会一 feel 到有嘢掹佢，佢会调翻转抗衡啦，用力啦。
0: 系啊。
1: 又或者佢拉上水嘅时候，佢唔会好快起身啊，撑水啊。咁嗰啲咧都系一啲女仔嘅优势，令到佢反而比起男仔仲更加容易学。
0: 点解男仔就唔会嘅？
1: 因为男仔会习惯，譬如可能做开 gym 啊，咁你诶好中意扯下啲嘢啊，撑下啲嘢咁
0: 样。你越扯我就越大力去。
1: 系啦，
2: 你会易扑咯。
1: 系啦，水就唔得啦，水就一定要用翻佢嘅力嚟去顺住嚟去玩啦，
0: 唔可以抗衡嘅。
2: 嗱咁依家即系阿 EP 同我哋即系分享咗一啲佢即系训练嘅时候一啲须知啦，咁之后就讲下即系代表香港比赛一啲嘅经验啊，同埋咧究竟即系嚟紧喺滑水界咧有冇啲咩特别嘢会发生啦？
3: 形形色色嘅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咁影响市民生活。
4: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唔同界别嘅代表，
3: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4: 民生无小事。
3: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4: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信台播出。
3: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5: 黎王报天地，见证足球王者诞生。7月19号星期日下昼2点半，王报天地美食坊一楼，足球决赛前哨派对，歌手古卓文。冯希哲、柯宇飞、胡子贝、Winkel、Honey Punch、IDG Sunday、N5 率先同你热身，为决赛队伍打气。决赛夜凌晨2点半，有我范振峰同你玩游戏等睇波。直播决赛期间，仲提供最豪轩得奖点心，一齐见证世界级决赛。黄埔天地美食坊一楼见。
6: 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庄思敏、丽丽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嘅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7: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8: Hello， 我是 Mark 麦志豪，是 NPV 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的创办人和执行主席。我们协会的口号，我们的使命是兽医服务贫富共享，我希望能够缔造一个人同动物和平相处和洽共处的一个社会。如果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或者你有什么需要可以问我们的，可以打我们的热线2393-2070。
7: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9: 最近有冇边一首国语歌特别打动到你啊？

0: 中意国语歌嘅你，记得留意住每个礼拜六晚上七点至九点，由我 TMAX 主持嘅国语力，我会同大家一齐关注全球嘅华语乐坛啦。八点仲会有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声音传上，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到 QK 也在。
2: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佑、
3: 当然黄君怡。

好啦 ，E.P. 头先你讲咗即系滑水嘅时候啦，你嘅训练啦，咁之后你代表香港啦，咁第一个嘅比赛系一个咩嘅规模，同埋你系即系你攞冠军嗰个啦，当然系咩嚟嘅？

0: 第一个参第一参赛定系第一个赢先？
1: 第一个赢，
0: 第一个赢。哦，第一个赢啊！第一个赢就真系要去到10年啦，先至赢啦。我系08年入行嘅，咁08年一入行比赛，梗系输啦，即系又唔识得比赛规矩啊，又紧张啊，又所有嘢都做唔到啊。preparation 唔好啊。咁去到10年就09年，其实09年都开始赢啦。咁就由初级组一路上去中级组、高级组、outlaw 咁样就一路赢上去咯。就每一个 grade 都
1: 你升组嗰阵时候咧，有冇一啲资格考验你先可以去到
0: 有嘅？佢每一个组别咧都有限制嘅动作嘅，譬如你要去到高级组先至可以做一啲翻腾动作咁样。咁同埋会限制你翻腾动作嘅数目咁样，即系譬如可能高级组你系只可以做两个嘅翻腾动作嘅，咁然之后 outlaw 组即系电级组可能又系你要做4个嘅翻腾嘅动作嘅，咁中级啊初级嗰啲就可能系水面嘅嘢，又或者一啲普通嘅浪去浪嘅一啲嘅。spinning 嘅動作，
1: 即係話唔同組別咧就有唔同嘅一個動作要求嘅。咁但係你喺升呢嘅時候咧，你使唔使要有一個考試先啫？哦，而家你係中級組，好啦，你做到呢啲動作俾你去高級組，定係一嚟我覺得我已經得啦，我去參加高級組。
0: 可以的，你覺得你得你就可以參加高級的組別的、哦、當然你落到去有機會做不到、嗯、即那些 tricks 可以、
1: 這個就是、
0: 那你就輸了、就是哦、只不過 你,、哦、你做不齊他們那個限制裡面的最頂級的東西，那你不會輸給
1: 中級組
0: 的你就
2: 是多少時間給你去做，因為整個機制是怎樣，即例如、起水了，跟著我 有沒有說 我三分鐘內要做多少個是怎樣的？
1: 一定有、
0: 他通常那個嗰、那個 com 嘅 run 咧就係、是、來回，即係去一次翻嚟一次咁樣嘅。咁、經過個 starting 嗰個波去到 ending 嗰波中間，你就可以開始做啦。咁、大概單程咧可能係一分半鐘左右，咁、可能係500米以下咁上下長度，視乎個場地個限制啦。咁你就可以喺嗰分零鐘裏面做你所有做到嘅嘢、就喺個 run 裏面要做。
1: 咁你使唔使同嗰個揸快艇嗰個配合㗎？
0: 要嘅，你一開始嘅時候你已經話咗俾嗰個快艇嗰個人聽你嗰個船速度，咁set 咗個船速咧，嗰、那個揸船我就唔會理你噶啦、即係唔會突然間減慢啊，唔會突然間加速你，
1: 定㗎啦，嗰、那個船速係
0: 啦，定咗㗎啦，因為始終公平去 for 所有嘅 rider 咧，你 set 咗嗰個限制嗰個速度咧，就佢全個 com run， 除非你跌咗之後你需要有啲 adjust 嘅，你可以同佢再改個速度。
3: 但係你俾指令佢去做呢樣，
1: 但係你嗰個速度係咪個個參賽？或者都一樣
0: 的，不是的，個個參賽者都不同，
1: 只不過個個參賽者咧就只要固定的，
0: 係啦，固定的速度係啦。
1: 咁快啲好定慢啲好噶？着數嗰個
0: 中間會最好嘅，因為如果太快嘅話咧，你個拉力又比條繩又比較重啲啦，咁所以限制你喺空上邊做緊關鬥嘅時候嘅一啲嘅難度啦，
1: 係
0: 啦，時間短啲啦。咁如果太慢咧，又唔夠嗰個力度去令你跳得夠高去完成嗰個動作喎。咁、所以係真係要攞個中間點。
1: 咁平時練習嘅時候係咪就係成日練究竟咩速度先至係最啱自己？
0: 絕對
1: 係
0: 啦，即係你可能係啦，即係可能由一個慢少少嘅速度開始，你就去學習嗰、那個。tricks， 咁然之後到你熟咗啦，又可以加快少少，加快少少就可以減低你自己個人去用個力度啊，又或者個難度咁樣。
4: 咁、個評分標準係點啊？即係譬如佢嗰個成個 period 嘅時間啦，入邊佢就話有限制你每一個級別，你唔可以做多啲乜嘢，做多啲乜嘢。咁、有啲乜嘢係你會做咗一定會攞分嘅，即係做齊佢嘅標準嘅動作啊，定係點樣去計㗎？
0: 係啦，佢每一個。category 就會限制住你做啲咩動作啦，咁當然係你 aim 住嗰啲最高分嘅動作嚟做啦，咁佢會睇下你個完成度究竟你做得有幾靚， 即係你離開嘅時候個高度會唔會啊？哇，好高啊！即係其實你做得越高，意思即係你落嚟，你可以完成到個 checks 嘅機會咧就越細嘅。
2: 哦，因為越高就反而仲危險，個 landing 係最危險，好似 gymnastic 咁樣。
0: 係啦係啦，咁所以你如果做得越大，但係你個 landing 又係越 clean 嘅話咧，咁呢一個係其中一個組別嘅分數啦。咁另外就係你個 checks 嘅難度啦。譬如你去到高級組，你可以做兩個空翻嘅。咁某一啲嘅空翻又係高分過另外一啲空翻，有啲需要因為我哋有個 handle 揸住咁，即係有個手把條繩。咁有啲 pass handle， 即係你可能做轉體嘅時候，你要轉完身之後攞翻 handle， 嗰啲難度咧又會高啲。咁所以嗰個 tricks 咧又可能高分過其他 tricks 咁樣啦。咁呢個又係另外一個嘅分數啦。咁最後一個分數咧就係嗰個組合啦，即係譬如你成條 run 裏邊，究竟你會唔會來回係好順暢嘅？例如你我哋有分 toe side、heel side 咁樣啦，你兩邊嘅 tricks 都係好平均都有嘅，定係你哎呀你一邊腳係好差嘅，淨係嚟嚟去去咧，你做完一邊之後咧，你又要去翻另外一邊再做，去翻一邊直再做咧，咁嗰個 composition 嗰個分咧又會再低
2: 啲。即係你設計嗰個動作嗰個組合都會計埋。
0: 係啦係啦係，個流暢度啦。
2: 咁你當年攞冠軍或者最高分嘅時候，你係做咗啲乜嘢？
1: 2010年
2: 已經四座。
1: 你覺得係壓到人哋咧？
0: 總之就所有喺嗰個組別裏面嘅動作都要係最高難度啦。咁然之後你左邊腳右邊腳都要係好平均啦。咁然之後所有你嘅 tricks 都要做得好大啦。你嘅 landing 又要好乾淨，唔可以流，即係啦，即係好似 gymnastic 咁樣，你落到嚟，你隻腳喐一喐，佢扣分。咦，我哋 wakeboard 都係一樣嘅。如果你落到嚟，咦，我見到你塊板係窒一窒嘅，又或者啲水花係多咗，其實好容易睇到嘅。
1: 個平衡喺附近
0: 個評判在船上面，所以很清楚的。就算你譬如拎一個 wick， 你拎在 wick 頂上面，你掂到個 wick， 你的前腳過不過個 wick， 同埋你的後腳過不過個 wick 咧，都跟嗰個分數有關的。
1: 佢喺個快艇嗰度，
4: 好 stress
2: 啊！好 stress 啊！唔係啦，總之望
1: 咁高度，我覺得
0: 係真係一個好好荒謬嘅運動嚟
1: 啦。
2: 哇！咁我嗱聽呢度咧，就了解咗阿 EP 佢自己一個即係比賽嘅職業運動員嘅生涯啦。跟住咧就用一個即係幕後嘅身份嚟同佢講多少少，究竟嚟緊即係喺滑水界咧有啲咩特別嘅嘢發生啦？

0: 廿四味是广东人成日都饮的凉茶之一，适合男女老少。饮的时候最好就是加少少糖或者盐都得。它的味甘甘地，就有清热解毒的功效。人生就好像廿四味一样苦中带甘，它的节目就将生活当中的甜酸苦辣和大家一起在大气电波中分享。曾偷偷数手指，一天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1，音乐五重奏，星期五晚有艺师陪，诗情廿四味 FM104 新城财经台，星期二凌晨12点节目重温。但有苦茶先
1: 喝完。下午3点36分。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2: 原主持梦变身短片达人 ，Get On Air 2026主播及节目制作体验计划，以中西区文化艺术节为主题，有啤梨科林全授主持拍片同埋 AI 后制技巧。
3: 表现出色的同学有机会担任中西区活动司仪，14至29岁，热爱创作同挑战的你，即上申城网站报名，合办中西区青年发展及公民教育委员会。中西区民政事务处新城资讯台全力策动。
4: 来到第28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上榜3个星期，由上个星期第9位来到季军的位置，播放次数113次，来自林慧俊《取消最重》。再 follow， 有啲嘢系唔关你事，有啲关系都唔关你事。亚军嘅位置新上榜，播放次数146次，嚟自陈建安《课题分离》。unfollow 过后，你都学习到《课题分离》。

0: 上十一至十二新城歌曲播放榜，音乐黎莉。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FM 九十九点七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3: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多 QK 也在。
2: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友、
4: 多儿王君怡。

0: 好啦，咁啊，滑水界嘅代表咧，我哋今日有阿 EP 啦吓。咁之前咧，你 send 一条 reel 俾我睇咧，就好型啊！你去咗系内地边一个地方？有喺个梯田嗰度滑水，
1: 有搞作喎、
0: 啊，系咩嚟嘅咧？
2: 系好夸张，系一个国家保护嘅景园景区，系喺浙江嘅，佢叫做雲和梯田。咁啊，真系爱嚟种米嘅一啲嘅梯田嚟嘅，
0: 真系 work 嘅。
1: 咁你哋系去做咩咧？我见你飞嚟飞去。
2: 我哋就系、是受咗浙江文旅嘅邀请，就去 promote， 因为而家嗰个旅游业佢哋都好主推动啦，咁所以佢又想多啲人去呢个地方。去參與啦，咁佢哋就諗緊，咦？除咗梯田之外，仲有啲咩？會唔會 crossover 啲運動會令到多啲人關注咧？喺個媒體，喺個即係社交媒體嗰度
1: 關注呢個浙江嘅梯田。
2: 係啦，咁佢就揾咗中國代表隊，揾咗香港代表隊咧，就去到浙江呢個梯田嗰度咧，就滑水喎。
0: 比賽定係？
1: 哦，喺個梯田，唔係應該唔係比賽，
2: 係一個表演。
1: 係咯，
2: 表
1: 演
0: 係
1: 啦，
2: 即係等有旅客去參觀
1: 梯田
2: 嘅時候咧。佢都有其中一個 section 咧，就係有人表演滑水咁樣，我哋就係表演加分啦。
1: 哇正！咁你嗰時表演嘅時候咧，係有冇觀眾
2: 啊？有噶，好多人噶，我哋嘅我哋有十幾二十隻飛機喺上邊影緊啊，然之後可能圍住個梯田有四五十人最少咁樣。
1: 但唔怕危險
2: 嘅
1: 咩？
2: 唔會嘅，即係個距離我哋都有限制嘅，即係佢哋企嘅位咁樣咯。
1: 哦，同你哋有距離嘅。
3: 但係個梯田度係冇，即係冇快艇或者冇船去拉住噶嘛？咁點樣可以有嗰個衝力去 whoop 咁樣？
2: 係啊，咁我哋
1: 飛起咧，
2: 我哋就用咗一個機係我哋叫做一個 winch 嘅 system， 佢就係一個電動嘅攪嘅圈嚟嘅。咁佢裏邊咧就有條繩咁樣，
1: 好似摩打咁。
2: 係啦，有個 control 嘅，咁你可以咧拉長咗條繩之後咧，佢就可以用電嚟去收翻條繩。咁我哋就用嗰個動力嚟去拉自己去。做嗰個動作
1: 咯，似唔似我哋嗰啲船咧？有陣時你要打個摩打，拉個摩打咧，
2: 係啊，都係
1: 卡著佢嗰個，
0: 即係加埋吊 wire 嘅原理。
2: 系啦 ，Y 系啊，有條 wire， 然之後個 handle， 然之後有一個轆去攪咁樣，電動嘅攪咁。
1: 係就係嗰個就係嗰個動力來源啦。
2: 然之後我哋就再砌咗一個 kicker 咁嘅物體 ，kicker 咧就係一個跳台啦，即係用一啲膠嘅物料嚟造成嘅。咁就喺梯田同梯田中間咧，我哋就 set 咗。咁當佢拉嘅時候，我哋就會上呢
1: 個
2: 跳
1: 台啦。
2: 然之後就做我哋平時做嘅動作，咁然之後就擰翻喺另外一個梯田嗰度咯。
0: 哦，即係跨過另一個梯田。
2: 係啦。
0: 咁、那個困難、那個難度係咩咧？同平時喺個海面比，應該就好風平浪靜噶啦，係咪？
2: 係啊，那個難度就唔係喺個水面情況，那個難度係嗰個梯
1: 範圍太窄啦，係嘛？
2: 窄係真係其中一個問題，即係真係會
1: 有啲又要準喺翻嗰個梯田度落喎。係
2: 啊，有啲真係靚到好，即係落到
1: 好
2: 邊邊嘅，係啊。同埋側邊係啲泥嚟嘅，咁所以如果你又唔想整爛人哋啲地方咧，因為人哋真係幾千年嘅係啦，國家保護嘅地方嚟嘅。
1: 人哋唔預你整爛嘅，
0: 係咯，
1: 人
0: 哋
3: 冇諗。
2: 我哋好專業，我哋唔會整爛嘅。
0: 咁點咧？
1: 咁你哋唔整爛，因為你哋技術高超。我諗就算想整爛嘅人咧，都唔係刻意嘅，係無奈。
2: 其中一個最大嘅挑戰係個水深問題，因為其實佢個梯田個水深係去到腳眼嘅水嚟，即係大概得15cm 嘅水。
3: 咁點處理啊？
2: 咁所以就真係要個 landing 真係要好準確，係
1: 準確，
0: 真係會受傷嘅。如果
2: 又
1: 佢又唔
2: 係
1: 受傷，
2: 因為佢下底嗰啲泥咧又好軟索，咁只不過你就難啲去 land 到，但係係啦，但係你如果 land 唔到嘅話咧，佢都係 soft 嘅。
0: 哦，其實有衰啲咯，即係如果你
3: 成
0: 身
3: 都
0: 係
3: 泥，
0: 係
2: 啊係啊，全個頭啊，所有啲眼耳口鼻啊，都全部都係泥噶啦。
0: OK， 喂，咁啊嗱，我哋不如依家講下，即係原來滑水有咁樣嘅一個面向去呈現啦。咁而你做咗呢一個嘅滑水總會嘅公關同埋市場推廣委員會嘅主席之後，
1: 有咩使命啊？
0: 要做咩咧？
1: 有咩使命啊？
2: 就係
1: 總之啱啱呢一個。 都係你嘅使命啦。
2: 係啦，呢個就係、去一個屬會我哋屬會嘅 cable 嘅 section 啦，即係擁有一個繩索。暫時香港就好可惜，即係之前係有嘅，咁但係而家暫時 close down 咗。咁、我哋都好
1: 點解嘅？
2: 因為我都唔記得啦，佢係因為私人理由，可能個地方有限制啩。咁、但係我哋都好努力咁樣去同政府去揮緊，會唔會有一個 cable 嘅 system？ 因為 cable 嘅 system 其實係一個好似你當一個電車咁啦，佢就上邊有條威啊，咁你就拉住個威啊，氹氹圈氹氹圈去喺嗰個湖嗰度咧，就做一啲唔同嘅動作啊，一啲嘅 tricks 咁樣，咁咪好幫助到無論 water ski 啦、wakeboard 啦、甚至乎 surf 咧，佢哋都係一啲基本功咧，都可以喺嗰度
1: 練習
2: 嘅，咁咯，咁我嘅責任咧就係推廣曬所。

0: 我有四个总会不同的 sport 啦，例如 wake surfing 而家系真系大行其道啊，甚至乎去到有电影嚟紧都要即系拍一套主题系关于 wake surfing
1: 嘅。香港
0: 嘅
1: 电影啊，
0: 系啊，香港
2: 即系阿 Jeffrey 有份做
0: 啊，系啊 ，Jeffrey 有份做，系啊，嚟紧八月就应该会上演
1: 嘅。哦，已经拍好添啦。
0: 系啊，拍好咗噶啦，而家开始进入。
1: 咁你哋负责咗做啲咩啊？
0: 我哋就
1: 想俾好啲意见佢哋啊。
0: 我哋之前嗰啲船啊，又或者有啲其中所谓嘅武术指导，即系嗰啲 tricks 嘅指导，都系我哋香港代表队嘅人啦。船又是最 support 我哋一个嘅 company， 专系卖即系一个全世界最靓去 special 去放我哋玩呢个 sport 嘅一个嘅船嘅公司，
1: 系喺香港公司，
0: 香港公司嚟嘅，
1: 系啊，
0: 咁佢系专系出一啲嘅船系。好靚嘅，同埋佢嗰個無論嗰個壓水啊，出嚟嗰個浪嘅形狀咧，係對於我哋行內嘅人嚟講係已經係好滿意嘅
1: 天花板嚟，
0: 係天花板嚟嘅。
2: 哥好似冇乜呢類型嘅電影做過，
0: 係啊，未有噶，所以我哋都好期待即係呢出戲嘅誕生。
1: 咁點解會有一個咁嘅題材嘅戲嘅？好似有啲專門啲喎。
0: 因為二十年之前就係興 wakeboard 啦，爆即係盛行啦。咁但係呢幾年其實 wake surf 係同嗰個wakeboard 一樣喺呢段時段咧，尤其是 covid 之後嘅時段咧，大家就開始好中意呢個運動，因為實在太自由啦，亦都太真係好有型，亦都係好靚，所以無論亦都好容易去 pick up 嘅。咁所以
1: 真係㗎，
0: 係真係嘅。你上唔到水咧，完全唔關你問題，完全係個教練嘅問題啊。咁所以咧，大部分人都會上到水啊，會影相啊 ，post 啊 social media 啊，亦都對呢個 sport 好有興趣咁樣。就是 wake surfing 啦 ，wake surfing 嚟紧，即系仍然都系 in the trend， 就系好多人继续去学紧啊，继续好多人去玩紧。
1: 哦，咁如果有套咁嘅戏，系咪真系好想即系即系俾钱拍呢套戏嘅人咧，系咪好想推广呢个运动？
0: 我又唔清楚佢嗰个 purpose， 不过我就知道，因为 hit 到即系大部分人都有试过呢个 sport 啦，咁所以佢就特登攞呢个题材嚟拍咗一出咁嘅电影咯。
2: 咁其实头先你提到。幾樣嘢啦，要推動呢樣嘢，媒體嘅宣傳啦，咁亦都講過，如果政府有啲政策去支持一啲嘅訓練嘅設施又好啦，咁仲有冇啲咩需要可以令嗰個難度降低咧？即、就、係、是、推廣。
0: 我諗
2: 啊，運動員嘅培訓啊，即係嗰啲資助有冇
0: 嘅
2: 咧？
0: 而家嘅 support 係好好噶啦，即係無論運動員 training 嘅 support 嘅資助好好，可以玩嘅水域。嘅開放亦都好好，亦都越嚟越俾我，因為我哋嚟緊十月又有一個國際嘅賽事啦。
1: 喺香港啊，
0: 係啊，咁香港個政府係超好啊，即係佢係俾到係我哋喺啟德嗰度有一個內河，係其實係冇人可以喺嗰度玩嘅，即係我，但係佢就容許。是一个水的水道咁样嚟嘅，
3: 即系喺个码头附近。
0: 系啦，喺个码头嘅内边，即系维港隔住条坝，然之后嘅里边，咁嗰度个水面嘅情况咧系 perfect for 我哋玩呢个 sport 嘅，系啊，咁所以。我覺得而家嘅支援都非常之足夠。
1: 咁不如你係咁啊好啦，咁啊不如你又講解一下咧。嗱，我哋啲初哥一聽到咧，其實好中意玩，但係你又話好易，好易係基於你根本已經好識，你梗係話易啦。咁我哋啲初哥點去接觸咧？
0: 好容易嘅意思即係你一定要揾到一個好有認可嘅教練。咁當然喺即係香港中國香港滑水總會嘅網頁上邊，佢會 list out 曬所有有正式牌照嘅。教練咁揾呢一啲嘅教練就絕對係一啲嘅信譽嘅保證啦，即係無論係安全性上邊啊，又或者你學呢、這個呢、這個 sport 嘅難度會大大減低啊，因為佢哋都有即係有好大嘅經驗，同埋佢哋有上堂去專業去訓練嚟去點樣去教，
1: 點樣一步一步將教你認識，
0: 係咁，所以個 tricks 就係喺個網址度你揾到屬於你最近你屋企附近佢有係啦嘅水域，咁然之後你打個電話俾佢問。咦，你的船泊在哪裡？我們想來試，我收費是怎樣的？這樣就可以去用一個最，
1: 那什麼人是最容易呢？即係學，即係會唔會即係比較啊？你又啱學啦，咁啊，你又唔啱啦，咁
2: 有腳就得噶啦，係嘛？
3: 有冇年紀限制㗎？
0: 冇㗎，我哋而家做緊summer course 嘅 youth 嘅 training 係低至五歲。
1: 哦，
0: 系啦。哇！咁而而家港队系最劲嗰啲系10岁至到16岁，

0: 佢哋嘅爸爸媽媽四五十歲一樣打緊關鬥，
1: 一樣打緊關鬥，
0: 一樣同佢哋玩緊。所以你話年齡限制真係冇嘅，仲係最開心就係可以一家大細哦，你五歲又好，六歲又好，十幾歲又好，去到你媽咪四十。媽爹哋啊，對唔住，四十歲都好，都可以喺架船度一齊去玩呢個 sport 咯。
2: 嗯，好，我哋先休息一陣，轉頭翻嚟繼續有 EP 講滑水。
3: 師傅，我出去食支煙唞下氣，休息唞下冇所謂，但係咧就唔好喺地盤食煙啦。煙頭隨時會拉着附近嘅易燃品引發火災，喺地盤食煙好危險噶。
4: 師傅，收到，安全至緊要。
3: 政府正全力修改法例，推行在所有建筑地盘禁烟。修例之后，违例者会被定额罚款，承建商亦有法律责任，要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内冇人吸烟，携手提升工作安全，地盘范围切勿吸烟。
5: 搵嚟搞村，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6: 大家好，我是伍宇彤牙医。坊间都有好多针对磨牙的产品，譬如一些磨牙的牙膠，最主要的功效就是隔开上下牙齿，等你就算没有留意到自己磨牙，都可以保护到自己的牙。
5: 想听多些伍宇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搵嚟搞专时段啦。
7: 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8: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
9: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佑、
10: 多儿王君怡。

0: 喂，头先咧你提过12个国际赛啦，我哋而家香港嘅滑水运动员嗰个水平咧，系喺国际嚟讲系一个咩嘅水准咧？
1: 最高级系喺上年一个国际嘅赛事赢咗第三名，所以系好劲嘅。
2: 几岁啊？嗰、那个诶，嗰、那个运动员
1: 大概22岁左右。
2: 咁亞洲又係由細玩到大，
1: 亞洲就已經全部 champion 噶啦，因為
2: 哇，係咪因為我哋四面環海啊？
1: 係啊，係啊，係啊，因為我哋
2: 有地理優勢，
1: 政府嘅資助啦，個船嘅配套啦，人可以 reach 到呢樣嘢，水域啦都係最好。
2: 哇！即系我哋咧又有钱啦，因为我哋有个公司啊嘛吓，会制造呢啲咁靓嘅船，然后有政府资助全力支持啦，咁然后咧我哋有四面环海啦，咁啊即系要玩咧都系好容易，
1: 好有优势
2: 系。咁呢个运动应该推广多啲。
1: 系啊，我哋
2: 贵唔贵噶？使唔使用好多钱先学到噶？
0: 唔系最平啦，定
1: 如果你去到要求个船系好靓嘅一啲高级嘅，会贵少少。咁但系如果系初入门咧，就唔会好贵嘅，即系可能。
2: 系
1: 1000蚊玩一个钟头咁样，不过一个人就玩
2: 打 golf 咁，
1: 玩唔到一个钟头啊！因为如果你初学，你真系落去20分钟就冇力，咁所以可能除翻开三个人，可能其实真系每个人3嚿水，
2: 成日跌噶嘛。
0: 系啊，
2: 我真系讲成日跌，起翻身就起翻身，自己好攰啊。
1: 系啊，所以系我觉得入门版系一啲都唔贵嘅。
0: 同埋呢个体验咧，系俾你享受嗰个大自然啦，又睇下人哋同一只船嘅其他人佢哋点样玩啊。
2: 其实一喺海咧就已经系好开心。
1: 系啊，离开咗得你一船，你有个空间系大到无比啊。
3: 咁呢门运动咧有冇啲乜嘢系要注意或者要小心啲啊？即系因为都会始终系海上嘅运动啦，会唔会有啲位系容易会受伤嘅位咧？
1: 受伤如果系有专业教练又真系好少啊，因为其实水面嘅情况咧就唔系由嗰个参加者嚟去关顾啦，即系就系由嗰个有牌嘅教练嚟去睇清楚附近嘅环境，会唔会有游泳者啊？会唔会有其他船向你个方向驶嚟啊？咁呢啲嘢都唔系你一个去玩嘅人需要顾及嘅嘢，系啦，系咁，所以个船家，所以点解话一定要拣个有牌教练？点解咁重要咧？因为佢其实真系做咗好多嘢去保障你哋嘅安全咁样啦，佢又会俾足够嘅救生衣你哋，就算你唔识游水嘅话咧，你落到个水度你都冇得浸亲嘅，因为嗰件救生衣系超浮，你想点样游落去你都游唔到落水嘅，咁样所以系好安全嘅。咁而佢又会用一个好适当嘅速度嚟去开始俾你去 experience 呢个 sport 啦，即系佢会游只船最慢嘅情况，真系可能2 km/h 3 km/h。一个系完全冇损伤嘅速度嚟去俾你去试咯。
2: 咁揸船嗰个同教练同一个人嚟噶？
1: 理论上咧就系揸船同教嗰个可以系同一个人，不过咧香港嘅法例咧就需要有除咗揸船之外咧有另外一个瞭望员喺个船嗰度望住嘅。咁而呢个人系唔需要牌照嘅，即系可能你带咗我去玩，
0: 你望我，
1: 我帮你望住，咁有个 driver 同你去教你，咁就得噶。
2: 3:00 架船嚟
1: 紧，咁啊，系啊，真系系啦。或者个 rider 跌咗，可以停船啦，咁
2: 样。多谢你，多谢你解释俾我哋知啊。
0: 咁啊，依边嗱，最后啦，头先你讲嗰套戏咧，你自己会唔会喺里面啊？嗰个咩名啊？
1: 我冇粉我睇，我嗰套叫做《浪花男女》。
0: 浪花男女，即系唔会见到你嘅。如果我睇咗都，
1: 哎呀
3: ，credulous 咯 ，credulous。
1: 唔够 Jeffrey 靓仔，
2: 你支持咗啲咩啊？
1: 我哋支持咗，我哋支持去帮佢推广咯。
2: 就好似而家咁，系啊，
1: 尽量俾多啲人知道呢个 sport 有几好玩啦。
2: 系我今日听完你讲，我都觉得好好玩。
1: 系啊，同埋超安全，真系超安全，即系大家会觉得水可能海可能系一个大家唔系好常接触嘅嘢，但系我哋呢个 sport 真系啲教练真系可以令到你一个安全嘅环境，你去 enjoy 呢个 sport 啊，系。
2: 咁希望喺心机旁边有朋友听到咧，喺嚟紧嘅暑假咧可以多一种运动去选择啦。多谢晒，
0: 谢谢，
1: 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FM 九十九点七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3: 四点啦！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荷兰法院早前下令对晶片制造商安世半导体展开调查，并维持先前裁决，限制中国母公司文泰科技的权限。在北京，商务部说中荷双方同意，双方政府应该创造良好环境，推动企业通过协商化解纠纷。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说，中国和荷兰建立开放务实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十几年来，双边经贸合作不断深化。荷兰外贸与发展合作大臣舍尔茨马上星期二访华，和商务部长王文涛共同主持召开会议，就中荷中欧经贸关系坦诚和深入交换意见。双方同意推动企业通过协商化解纠纷，保障全球半导体产供链安全稳定。在北京，外交部批评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炮制发布有关所谓中俄权威影响力报告，充斥谎言谬论和虚假信息，蓄意捏造渲染所谓威权扩张的叙事，诋毁抹黑中国对外交往和国际合作，煽炒中国威胁论，居心叵测，行为恶劣，对此坚决反对。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话，长期以来基金会打住促进民主幌子，颠覆他国政权，干涉别国内政，煽动分裂对抗，蛊惑干扰舆论，实施思想渗透，造成深重危害，早已经劣迹斑斑，臭名昭著，为国际社会所不齿。他强调，中国始终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与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坚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维护国际公平正义，被公认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敦促美国有关机构和个人端正对华认知，摒弃偏见傲慢，停止政治操弄，多关心自己国家的事。立法会内务委员会加开特别会议审议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会上通过保安事务委员会主席邵家辉建议，在内会直接开始审议条例草案。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特区政府和深圳都希望尽快开通口岸，但先决条件是要做好准备工作。邓炳强在会上说，新口岸启用之后，旧口岸将会停止运作，需要将所有设备和人员搬往新口岸，形容没有走回头路的可能，不能够分阶段开通，而在正式开通之前要准备好器材、人面辨识技术，并进行多方面演练，确保不会对市民造成不便。有议员关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收集到的资料怎样在两地之间对接，并确保资讯安全。邓炳强说，再有香港市民信息的资料库不会与内地互通，资讯会透过封闭系统传送，安全系数非常高。有议员亦都关注遇到极端情况应该由哪一方负责指挥。邓炳强说，在哪个司法管辖区发生就由哪个负责指挥，遇到好紧急的情况，例如有人晕倒、发生火警等，就以救人为先。

0: 警方捣破一个怀疑非法收债集团，拉咗六个人，包括五个14到17岁嘅男童，涉嫌管有任何物品，意图摧毁或损毁财产，管有违禁武器以及刑事毁坏等，所有人获准保释，下个月中旬向警方报到。警方星期一在秀茂坪村采取埋伏行动，在一个14岁男童身上检获了一樽油漆同一个铁莲花，经深入调查，锁定一个怀疑非法收债集团，相信集团成员利用通讯软件招揽同指使他人非法收债。警方同日同第二日再在上水同观塘拘捕一个18岁的男人同4个男童，其中3人相信是集团骨干成员。港铁今个星期六起至八月底，一连7个周末加密东铁线朝早和晚间部分时段的列车班次，以配合暑假期间乘客的出行需求。今个月18号到8月30号期间，逢星期六日同的指定时段，东铁线往返落马洲站的班次由10分钟加密到8:06一班，金钟站到上水站亦都会加密班次。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
1: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ound。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8月23日晚上8点，会展 Hall 5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2: 时候不早，无谓的东西不借不还。
3: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urface、Blue Insurance、微蓝保险、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4: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系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嘅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同屯门嘅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了。

0: 人。
1: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钟到10点钟。

0: 途有我。
1: 欧阳德发。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麦真比特。各位应届的 DSE 考生终于放了榜了。无论成绩是怎样，都不要给这么大压力自己。人生未必是一帆风顺，考验有时反而是成长的契机。最重要是相信自己，遇到困难勇敢面对，那你就会变得更加强大。我哋会一直喺度为你打气噶！
3: 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应届 DSE 考生，携手同行，正向未来。
4: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5: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在新城资讯台岸歌。
6: 我在8月8号咧，喺金钟地铁站乘坐扶手电梯咧，就谂住去湾仔嘅。咁我就企喺度失咗重心咧，向后咧系咁样碌落去十几级楼梯。当其时有两位先生，佢见义勇为啊，救咗我啊，佢扶住我，同埋顶住我，拉我起身，跟住个电梯向上升啊，小姐，嗱，我而家拉住你，啊，后边一个咧就托住我条腰。我好感恩啊，佢救咗我一命，所以我希望喺大气电波里面咧，多谢呢两位先生，呢两位救命恩人，感恩诶，佢咁仗义。
7: 数，让我数，在最艰难时候，谁曾伴我到？待我好，若有
8: 人。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 3698-8585。
9: Hello， 大家好，我是 Daniel 陈浩源，香港轮椅羽毛球运动员。逢星期四下午5点到6点，新城资讯台有我的节目《睇你有冇份》。睇你有冇份，顾名思义，我哋每一集会请唔同嘅嘉宾，各行各业嘅嚟睇下，到底佢哋同体育之间有冇唔同嘅火花，同埋体育之间同我哋有咩关系
10: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6，新城文化会馆，星期四睇你有冇份。

0: 门的 Z 世代主持 T-Max。
1: 好啦，返嚟啊，我们的 Z 世代又嚟到 ACGN Cool Working Title 啦。咁啊，今个礼拜呢有啲咩特别嘢大家
2: 我哋发觉呢几个礼拜讲啲嘢太沉重，我哋讲返啲轻松少少嘅新闻。
1: 可以啊，细说。
2: 话说呢唔系唔讲呢个啦。话说呢睇大家心目中呢向来打机都系一门。打機喺古老，即係我好籠統咁講啦，即係喺上一輩眼中，打機係冇成就噶嘛。
1: 係啊，
3: 嗯，
2: 係啊，即係打機不能成為一門事業噶嘛。雖然近幾年就陸續改觀啦，即係自從智能手機大流行，去到長者都適用嘅時候，
3: 唔係噶，唔係上一輩噶，
2: 係
3: 唔係我哋呢輩咧？到講結婚嘅時候咧，都會覺得打機係冇成就嘅。
1: 哦，都真啦，都真，
2: 即係有部分係會咁樣啦，即係有正係咁樣陸續會改觀啦。而亦都去到我哋成日都佢係寓遊戲於教，唔係寓教學寓學習於遊戲當中。
1: 係
2: 當然呢件事係可以反轉嘅，我覺得冇乜問題嘅。咁就有一間學校咧，即係就算係除咗話有啲老師會甚至攞遊戲嚟教育啦，即係最常見就話歷史老師會攞 U 廠嗰啲刺客嚟做教育咁樣。
1: 係啊係啊係，都幾開心我睇到啲片。
2: 咁後來咧就有一班玩家咧，我哋叫 hardcore 玩家，將佢煲只鏡煲到好深噶嘛。
1: 係。
2: 即系例如我打开个 FF14 个时数系几千个钟咁样，之后咧有间学校咧就有间大学啊，
1: 系
2: 有间加州嘅大学咧就为咗支援游戏咧，佢哋就有个游戏奖学金啊，
1: 吓
2: 系啦，但佢哋呢个游戏奖学金咧高达系$5,000啦，但佢哋个门槛咧其实相当之高。咁就有两个门槛啦，
3: 等等，
2: 唔系我要讲啦。咁就有两个门槛啦，佢就有 Mystery Tier 同埋 Legendary Tier 啦。佢讲紧嘅嘢咧，就系讲紧系 Legendary Tier 咧，就系讲紧。

0: 留意啊嘛，可能你玩嘅时候可能揼一个木头，哦，你又得到了木头了，得到了石器了咁样噶嘛。
1: 系啊系啊，
0: 系啦、啊，但入面其实有唔少好夸张嘅成就，例如系一次用33种异常状态嘅，系我哋点解会走到去呢一步啦？系啦系啦系啦
1: ，OK，
0: 系啦，咁就即系简单嚟讲咧，就真系同你讲话，你打机我哋可以贡钱俾你，但系你真系要做到一啲能人所不能嘅嘢，先至会俾到你，系啦。
2: 咁咪即係鼓勵方法學業咯，
0: 唔係你鼓勵方法學業同你做唔做都係兩樣嘢噶嘛，你係外國嘅大學嚟噶嘛，外國最緊要係學咩？唔係學讀書噶嘛，外國嘅大學係、嗯、最緊要係。
1: 喂，但係喂 ，Norman， 你玩嗰只 game 我啱啱睇到喎，都有可能得噶，20个戰鬥職業加八個，
0: 呢個我有啊，所以我可以攞啊，
1: 全部100级，你得咗，
0: 我可以攞啊，
1: 多謝 Norman 有得請食飯，
0: 可以外國嗰度攞獎學金，
1: 犀利喎，但係其實我想話呢一樣嘢咧係點講咧，都係一個愛嚟嘅，我覺得，即係其實佢都係獎勵緊佢對於一件事嘅認真投入同付出。是可以成正比啫，虽然
0: 但系咧，要讲完最重要嘅嘢啦。除咗要达成呢个成就之外咧，其实你都系要交论文嘅。
2: 点会放过嚟咧？同埋外国嘅大学，
0: 我哋系 university 嚟噶嘛？
1: OK
2: 唔系啊，同埋外国嘅大学同香港嘅大学系最大嘅分别就系调成件事调翻转噶嘛。嗯、外国嘅大学系好易入嘅，但系好难出翻嚟咯。
0: 系啊，
2: 但香港嘅大学咧就系、是、考嗰个公开试系有啲难嘅、嗯，但系你入到去咧，基本上佢都唔会令到你毕唔到业嘅、嗯，基本上。
1: OK，
0: 系啦，所以呢个算系几轻松、几好，唔系叫几好笑，唔好用佢几好笑，系几特别嘅一个嘢啦。
1: 但
0: 系听完之后，
1: 佢写咩啊？有冇人谂过嗰份论文？
0: 佢有噶，其实有 marking 噶，佢嗰份。佢嗰份論文其實就係同你講，你喺呢個過程入面你學習過啲咩咯？其實走步驟嘅，只係走個步驟嘅，唔使寫到特別長。
2: 唔係，但係你其實你正常上 course 嘅論文都要繼續要交嘅。
0: 係啊。
1: 哦，唔係，但係我想第一個問題，我想問嗱，論文假設你可以申請，你會寫咩咧？你嘅論文內容？
0: 我唔係話，其實我係認識咗，其實呢個 game 唔係一般嘅 social game 嚟噶嘛。係。咁每個過程對於我嚟講都係一個 try and error 嚟噶嘛。
1: 係。
0: 係啊。即係每段故事有個職業，你 design 一隻 game 又發覺，咦原來要流程有個 step 令到大家玩到冇咁機械性，係一個有趣嘅地方嚟噶嘛？你要點樣令到一個不斷其實係說實話就係掌同一個工序嘅變得有趣，就係、是、一個遊戲 designer 要做嘅嘢。而我喺呢個遊玩過程入面了解到，係、嗯、啦咁樣啦。
1: O、okay, K， 喂，750字 ，Norman 寫到啦，喂，快啲交。
0: 係啦，咁說實話就唔係特別難嘅，你真係問我噶嘛？
2: 佢要交咗學費先啊，攞住學費，
0: 交咗學費先啊。
2: 先假設會收佢先，但係佢都要交學費先換到個獎學金，好似唔係好划算。
1: 但係幾有趣喎，我覺得呢樣嘢，因為啱啱都喺度 forward 喺度睇緊關於呢單嘢。喂，佢嗰、那個佢真係有一個叫學業成績係佔咗20%，所以你真係要交學費去大學。
0: 唔係，佢學業成績其實係講話你都係要邊讀書先至可以批到，即係你解完個成就、要交論文，加上個論文臨尾出個 result， 個 result 夠高翻先至會俾你攞。
1: 哦，
0: 係啦，
1: 即係你唔可以單齋打，即係你齋打我唔讀書成績好差，你就冇都冇。
0: 即係你唔係過嚟白鬥我哋學費。
1: 哦 ，OK， 好啦，咁既然係咁就希望
2: 唔係咁 TMS 幫 Norman 交咗個學費先咯，等佢攞咗獎學金。
0: 你係總監嚟噶嘛
1: ？OK，
2: 唔係監製啊。
1: 如果我整咗之後，你係咪真係維持住呢個60-20-20先？系啦，即系论文成绩加游戏时数加呢个学业成绩，
0: 唔系都话咧游戏时数入游戏成绩咪有咯？
1: 啊系，其实佢唔使噶咯，系佢净系翻去读就得噶咯，即系翻去坐到自己个学业可以够个 level。喂，讲到呢度唞一唞先，之后翻嚟再讲。

0: 泳桥 Cypher 出道作品《我的心稍微大于一整座宇宙》，送给每一个在逆境之中依然想找回主导权的你。
1: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以香港为原点，以科技为基石，透过本地研发的美容仪器，为美容业界和顾客提供实务方案，创造专业美容新标准。查询3709-3284， Facebook 搜寻 MOTIF Equipment。
2: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3: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
2: 银色旅途，
3: 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2: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3: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2: 银色旅途。

0: 我们的 Z 世代主持 T-MAX。
1: 继续翻翻嚟我们的 Z 世代 ACGN Cool Working Title， 几有趣喎！啱啱嗰个，
2: 嗱呢个咧，呢个咧，我呢个咧就要讲两单特别啲嘅嘢啦。咁冇乜政治因素嘅，只系因为嗰个地方近我哋嘅啫，冇任何侮辱任何地方或者攻击任何国家嘅。
3: 系，你越讲得多就错噶啦。
2: 系啦，咪要讲一次嘅。咁就話說咧，喺某早上個禮拜啦，就中國舉行咗 CS 嘅外國比咧聯賽。咁總決賽咧，其實就喺一個，雖然我要揾一揾資料嘅緊張，總之講講咧，就係一個職業級嘅聯賽就會喺中國打決賽。而外國嘅選手亦都紛紛嚟到呢個中國當地打比賽啦。而佢哋咧發覺咧，其實呢單嘢就相當之整蠱，咁可能係因為主辦方咧都未必有嗰個足夠嘅技術力去，唔係叫技術力，係嗰人力啊、物力啊或者資金去搞嗰個比賽。
1: 係。
2: 而發生咗咩事呢？就係佢哋個比賽咧，其實就係會揾一大堆好非專業嘅人士去搞啦。咁我講翻啦，個比賽係 XPL 線下賽，咁總獎金係高達$1,000,000嘅。
1: 哇！
2: 咁喺廣州度舉行啦，咁舉行咧其實就係今個月頭所舉行嘅。
1: 系，
2: 咁点知咧？佢哋咧就发觉咧，由当选手去到练习嘅时候咧，就发觉出咗事。
1: 系，做咩事？
2: 就系会场入面用嘅电脑咧，好多数咧都好多电脑咧都系武装嗰只 game 之余咧，系啦，
3: 等先，
2: 所以
3: 咁爆嘅一第一下已经，
2: 第一下就话啦，系会场嘅电脑武装嗰只游戏啦，
1: 去玩手
2: 指。第二嘅事系当练习选手用佢提供嘅电脑去玩游戏嘅时候咧，就账号被盗啦。虽然被人偷了 account 之后，第三件事呢就是他们开始 check 了，隔离房被人偷了 account， 我们装防毒去查啦。
1: 是。
2: 发觉咦，整部电脑都是黑客软件的。之后就啲选手其实就 keep 住就陆续爆料啦，就说啲选手即是那些现场工作人员呢，其实可能是学生来的。
1: 哦。
2: 系啦，
1: 咁都唔应该会连只 game 都唔装噶，学生识打机噶嘛？
2: 唔系，学生识打机唔代表佢系打机嘅学生嚟噶嘛
1: ？OK，
3: 唔系啊，嗰啲电脑系咪喺网吧度攞翻嚟？
2: 系啦，之后 J 妈就讲咗重点啦，会唔会系其实个系主办方悭水去咗网吧度执啊，都系带堆电脑，而嗰啲电脑根本就冇洗干净，就攞过嚟会场嗰度用呢？
3: 唔系啊，因为内地啲网吧最兴一样嘢噶嘛，
1: 系
3: 如果你用自己 account 打机嘅，基本上你个 account 俾人封眼噶嘛。
2: 唔系，共享 account， 社会资源系应该共用嘅。
1: OK， 唔系我想话咧，我呢单嘢都搞笑啊，直头咧讲紧咧，啱啱阿 Norman 唔系净系冇只 game 咁简单啊，系有第二只 game 喺入边啊。
2: 唔系，咁电脑多用嘅，咁一部电脑有装好多 game 嘅，咁就可以用呢啲，系啦，咁就可以用呢啲蛛丝马迹去推断出。到底会唔会系网吧再过嚟咧？咁样啦，
1: 即系而家都有人怀疑系，但系当然一定唔会回应啦。官方对于呢件事就，即系关于佢呢一个话系咪真系即系偷嘅问题啦。跟住其实呢单嘢睇到少少多啲咧，佢话原来仲有好多嘢发生噶。相传即系呢个就比赛发生咗咩呢？就系、是、赛场停电啦。
2: 唔系有发生嘅，虽然唔系冇发生，唔系相传，
1: 唔系传添啊，真系发生咗。
2: 唔系咁个比赛直播啊嘛。
1: 大家睇住佢停咗电啊！呢闲嘢，
3: 好笑
1: 系啦。跟住仲有呢个网络嘅
3: 呢件事拍得住我当年 off 机嘅时候。
1: 哦，OK， 所以觉得呢，
3: 但系佢好笑啲喎。
1: 系喂，大佬，我系一个职业嘅电竞比赛，嗰个最高美金系100万
2: 啊！
1: 你儿戏到咁样，可以喺个场度停电，即系世界杯。
2: 唔系啊，啲人成日好兴嗰啲，唔系啊，嗰啲判头笑话咧，即系成日话嗱，我俾$100,000你，你帮我去搞掂呢间工程，之后佢就偷$90,000，喂，我俾$10,000你，你同我搞掂呢间工程，
3: 我俾，我觉得你哋误会咗一样嘢，
1: 咩啊？
3: 即系咧，其实咁代表咧，主办好，佢冇 cap 水，
1: 哦，点解？
3: 佢啲钱摆晒喺奖金度
2: 噶啦，
3: 咁所以咧，佢冇钱做其他嗰个啦。
1: 哦，唔系，所以呢只成个搞嘅比赛嘅成本就系100,000咯，因为奖金系100万
3: 啦，冇错，
2: 唔系分配错咗就净系用晒呢样嘢，
3: 即系如果佢个奖金系50万咧，就唔会发生呢啲事啦。
1: 唔系，但系你好荒谬，即系等于你去踢一场世界杯，跟住个波踢到佢，个波爆咗，哦，有冇波？冇后备波噶啦，冇啊，大家唔踢噶啦，系冇噶啦，乜嘢都冇预备噶，即系你系去到咁样嘅状态嘅感觉嚟噶，系。好奇怪，我觉得成件事成单嘢，所以我都唔知佢 点解会发生咁嘅事。咁啊，再留意一下睇下佢会唔会迟啲有更多 update。我哋唞一唞，转头翻嚟再讲。

新城劲爆流行榜，劲爆！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Three。Olivia Rodrigo, Stupid Song。

0: 下昼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1: 下昼4:34，
0: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东南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

0: 仍然多稳定，间中有骤雨。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
1: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2: 各位同学，我是 Jin Lee 李恒毅。DSE 放咗榜啦，考得好嘅，恭喜你啊，未来继续努力。如果成绩冇想象中咁好，都唔好气馁啊。记住，你从来都唔系孤军作战。我同你身边嘅人都会陪住你一步一步向前行噶。
3: 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应届 DSE 考生，携手同行，正向未来。
4: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现在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30，由我斯敏主持的迈向健康新世代，请来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5: FM99.7 至102.1，新城资讯台。
6: 我们的 Z 世代主持 T-Max。
7: 回来啊，继续我们的 Z 世代啊，继续 ACGN Cool Working Title。
8: 讲下第二单啊，即是大家好兴呢，近期游戏呢都有个发展过头的问题。
7: 是。
8: 什么叫发展过头呢？就是当一隻 game 要长期营运的时候呢，它会不断咁喺度 update 啲新内容噶嘛？
7: 系啊系啊系啊，
8: 系、尤其系 online game 会特别多啦。咁去到当而家呢啲老 IP 咧，成为咗即系当然佢会成为一个活化石嘅时候咧，就大家会发觉只 game 仲会去到一个唔好玩嘅地步。因为大家都知道每只 game 最好玩系头嗰几年噶嘛，后边系为咗要赚钱而不择手段咁去不断咁 add 新 content 啊，咁总会有啲失去咗原本嘅味道啊嘛。
7: 系加咗啲好奇怪嘅嘢，
8: 而搞到唔好话唔好讲，而搞到而家啲 game 咧全部咧就开始退化，变咗做一唔掂咧就开始出经典版啦。
7: 哦，
8: 咩叫经典版咧？就系、是、由唔系好多 game 都系噶啦，好多 game 都系噶啦，即系嗰啲魔嘟啊，诶、连细嘟帝国都要 reboot 啊。
7: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8: 系啊，破暗暗嘟。破坏神啊，
7: 系啊，
9: 唔系细啲帝国呢个最好笑咧，系佢弃咗
8: 第四集，然后翻去 book 第二集啊，
9: 系啊，佢有个第二集嘅 definite edition 啦，本身，而个 definite edition 咧，其实就系个画面中实呈现翻原本嘅，跟住出到第四集嘅时候，第四集咧就完全
8: 太复杂啦，唔复嘅，我只系讲改动方向啱，
9: 唔系啊，系喺收入上啊，中晒局啊，跟住佢做咗一个点样决定咧？就係、是、佢就係做重製呢個第二集，將佢畫質提升。但如果你本身買咗嘅人呢，又唔使俾錢就已經有呢個畫質提升喎。跟住就不斷出 DLC 啦。
7: 哇！
8: 唔係冇出好多嘅，個二冇出好多嘅，呢、這個可以。
9: 有啊，今年出咗3個啦。
8: 係啊，唔係佢就係、是、唔係佢個 DLC 嚟講係新 content 嚟嘅，即係唔係咩嘅，係啊。即係我大就你
9: 係 DLC 咯，
8: 都頭先講嗰個啦，就係而家去到一個好不濟嘅地步，就係啲 game 一過度發展咧，就會 reboot 啊、重製版啊，或者其實大家家用機最常見係移植舊版啊咁樣。
7: 係啊，經常出現噶啦。
8: 即係而家去到近期咧，已經去到連呢個最出名嘅 Dota game 啦，就 L 字頭嗰只啦，
7: 係我
8: 都要 reboot 經典版啊。
7: 係啊，我都睇到啊，佢
8: 終於要去到我呢、這個，因為我呢個 O 師傅最懷念嘅年代啊。
7: 我想睇
8: 起手暴甲五水，
7: 系啊，我见到啊，就我睇到佢，我睇到佢嗰、那个嗰、那个界面咧，我已经即刻话，我初头以为系咪睇错嘅，即系睇到呢单嘢嘅时候，吓做咩啊？做乜拆翻张旧图出嚟？吓、啊、做经典版？佢系讲紧佢系 base on S3 赛季，
8: 不过嗰个年代啊。S3 其实都唔系得最好玩嘅 S2 先好玩。
7: 小弟表示头像有 S2。
8: 我有嗰个剑啊，大家都有。
7: 系啊，我都有，我有个 S2 头像。系啊，所以嗰、那个系讲緊我自己睇嘅时候呢，我系。
8: 唔系我唔系唔可以接受，系只系你认真向前数嘅时候，到底大家系咪会反思一下过度发展嘅坏处，系咪就系要大家洗晒大家记忆佢还原基本部囉。
7: 都系嘅，但系而家嗰个问题就系佢而家出个叫做经典模式啫嘛。咁即係其實佢而家仲更新緊嗰個係喺度。
8: 唔係，我意思係當大家唔係佢意思係，咁佢會搬得舊嘅嘢出嚟係有佢嘅意思啊嘛。
7: 嗯，
8: 即系每件事系有佢嘅意思先会发生噶。
7: 虽然啦，其实我觉得而家咧呢只 game 咧，基本上我自己开咧，我都系走去玩佢嗰个抽卡大乱斗嘅啫。系啊，即系我就已经都冇再玩，即系佢最叫做经典嗰个五打五嗰个模式噶啦。因为其实好奇怪嘅，我觉得佢嗰个游戏嘅发展系令到佢好想令到多啲交打。但都同時間變相令到嗰個策略性低咗好多，係自己同自己打，所以我覺得係唔係我最初諗嗰樣嘢嘅。但係雖然我都唔好好奇佢出咗呢一個版之後，佢會唔會搞個比賽俾呢個版嘅？即係佢而家就搞一個表演賽啦，叫做即係宣布呢單嘢咁有個表演賽啦。咁但係到底喺 S 3賽季入邊呢個佢又會唔會再攞翻出嚟又再搞其他大型比賽咧？唔知。但系有冇啲咩你哋谂起都系觉得即系发展得过度膨胀，跟住又要再搬翻转头嘅类似嘅游戏？
8: 有啊，其实而家电脑硬件啊，系咯，唔系呢个，因为我知好多观众都好多听众都未必会熟呢个电脑硬件个趋势啦。咁、我用个笼括啲嘅方法嚟讲啦，即系我哋而家电脑硬件，我攞最大个 M 牌嚟讲、，M 牌嘅显示卡咧就有3000系列、4000系列同5000系列嘅。
7: 嗯。
8: 咁其實要講翻個股嘅就係顯示卡咧，去到四之後咧，其實已經去到我哋而家叫硬件上面嘅極限啦。
7: 嗯，
8: 就係講緊係硬件上嘅極限，就係講緊係如果你要再跑勁咧，其實係唔會符合個性價比嘅。
7: 嗯，
8: 係啦，即係你冇咁大個頭，佢笠咁大個頭盔咁樣。
7: 我明，
8: 即係你唔喺個頭上面疊個比薩斜塔咁樣噶嘛。
7: 係，
8: 所以咧就變咗做五之後嘅時候咧，其實就話我哋啲效能有提升喎。咁其實由五字头开始嘅显示卡咧，就系、是、靠 AI 技术去佢呃整啲假嘅画面去呃你哋，
7: 补翻即系食嗰样嘢咯，系啊，我明你。
8: 即系用味精去，用味精去
10: 补价咯，
8: 即系唔系我哋之前嘢用硬件性能去取胜，
7: 嗯，系啦，系啊。
8: 之后就咁啱又食正一啲我哋而家所谓嘅 AI 风波啦，就系、是、因为咁样而令到所谓嘅硬件开始短缺，
7: 跟住个价格暴升，升到癫咗。
8: 系啦，
7: 系啊。
10: 不过咧，其实佢五字头咧，即系四字头系嗰、那个即系嗰个硬件层面嘅顶端啊嘛。
8: 嗯。
10: 咁然后五字头用 AI 去处理咧，某程度上我觉得系嗰阵时四字头啲卡咧，基本上冇一间厂系冇出现过灾情。
7: 哦，系，当年系。
10: 即系全部都会融咯，插得即系稍微插歪咗少少，因为其实佢 boost 太劲，但系大家其他嘢配合唔到。
7: 嗯。
10: 所以其实佢咁样做咧，都唔系冇佢嘅道理，某程度上我觉得。
8: 唔係都係嗰句，大家中意食天然嘅嘢，你中意食味精蟲嘅嘢咯，最後就係、
7: 是。
10: 唔係，但係天然，但係而家問題就係天然嘅嘢，佢又唔係健康啊嘛。
7: 去我哋個人虛不受補，所以我食唔到咁。
8: 唔係，之後就數翻轉頭啦，就係啱啱講到呢個地步啦，就係、是、最近發生咗咩事咧？就係、是、因為呢個 AI 短缺嘅 AI 令到硬件短缺嘅問題出現，而令到唔少廠商都開始向後退啊。
7: 係啊，
8: 係啦。咁而向後退嘅問題就係發生咗咩事咧？就係而家最主流嘅電腦硬件，竟然係6年前嘅電腦硬件啊！
7: 系啊，好夸张啊！
8: 啲人即系啲旧厂系开始唔好复刻啦，直接搬翻旧嗰啲嘢去出。
7: 啊，系啱啱系，唔系复刻，系重新攞翻。
10: 唔系因为嗱，呢个有原因嘅，因为咧，如果佢要谂一个即系最简单，大家成日都觉得啊，如果我唔使咁劲，我就用而家呢代嘅嘢谂一个简化版啊嘛。
7: 系啊，
10: 但系咁样系要开发。咁但係如果我攞返舊嘅帽出嚟呢，我係冇開發成本，我就係攞返嗰個設計圖出嚟去啤過咋嘛，將啲嘢。
7: 係。
10: 因为咁样先系成本最低嘅方法嚟嘅。
7: 因为最近系讲紧无论系啱啱我哋有提过3060啦，又话出翻啦，跟住啲 RAM 就由原本应该系一路上噶嘛，而家大部分主流都系5号啦，跟住然后变咗又落翻去 DDR4 啦，有人出翻，好似 DDR3 添喎。
10: DDR 下年嘅主流就系 DDR3 噶啦。
7: 系好似见到 DDR3 出翻嚟、
8: 啊。但系而咁啱讲到呢个话题咧，就系、是、电脑硬件有咩特别呢？嗯、电脑硬件有咩特别呢？电脑硬件个特别就系、是、电脑硬件个特别就系、是、就系点解电脑硬件咧就系、是、有一转咧系拯救咗唔少人。我讲紧边转咧就系、是、当早几次早打龙系几耐之前进入上年定前年啊？
11: 前年啦，好似
8: 已经系前年啦，
10: 上年，
11: 上年啦，咁上下我都唔记得了。
8: 因为上年咧，大家为咗打龙咧，打龙系进行咗一次猎人考试嘅。
11: 哦，系啊，系啊，系、啊。
8: 猎人考试系讲紧啲咩咧？猎人考试就系讲紧系，因为上年打龙咧有一个硬件灾情出现。
11: 嗯，
8: 因为上年打龙，直接讲一次啦 ，Monster Hunter Rob。

0: 三啱出嘅时候咧，佢又有试玩版俾大家。
1: 嗯，
0: 因为佢一开头都讲咗，哎，我哋硬件都几高噶，咁啊只 game 大家嗰阵时就仲未知只 game 有问题啦，咁、都俾咗好多硬件去试。咁尤其系佢试玩版嘅时候咧，就因为一啲程式上面嘅错误，令到大家都以为自己部旧电脑跑唔喐，系啦。而旧电脑跑唔喐之后又有咩问题咧？就系、是、大家纷纷去 upgrade 自己部电脑。
1: 嗯。错过咗呢次，即系包括我，
2: 我都系，
1: 大家后悔莫及啊！
0: 系啦，而 upgrade 咗之后咧，又发觉咧，其实原来唔系自己部啲硬件唔得噶，系只 game 有问
2: 题。系啊，
0: 系啦，
2: 我哋后来都有讲过。
0: 系啦，而之后又发生咩事？就系数翻去 I， 就数翻我哋之后讲嘅，我哋需要数翻我哋硬件潮啦。
2: 系
0: 硬件短缺潮之后就发生咗咩事咧？就系、是、咦，大家发觉，喂，原来我哋嗰阵已经 update 晒所有硬件噶咯。
1: 即原来呢个懒饭大仓拯救咗大家，
0: 懒饭大仓拯救咗大家，即一只一只被攻击唔好玩嘅 game， 某个程度上就救咗好多电脑玩家。我都系嗰转换咗啲而家嘅主流。
2: 哦，OK，哇，呢个有趣喎、啊。喂，但
1: 我想讲咧，而家最好笑嘅系咧，其实自从呢个视窗出咗11之后咧，佢、一直都系话佢最低嘅建议配置系16GB RAM 噶嘛。
2: 系啊。
1: 咁而前排咧，果咪出咗部 Leo 噶嘛，咁啊得8GB RAM 啦，啲人讲简直觉得系科技界嘅文艺复兴啦。
2: 系，
1: 咁但系因为咧，两个 OS 咧本身嗰个处理后台程式嘅嗰个 formula 唔同啦。
2: 嗯，
1: 咁所以咧果嗰度咧8GB RAM 咧系勉强够用嘅，即系当然你要开一啲剪片软件啊，或者开整图嘅软件啊，就已经死得啦。
2: 嗯，
1: 咁但系。即係如果你日常普通用咧，你都係開個包耍，唔好開太多 tab， 唔好開太多
2: 古靈精怪嘢啦。
1: 跟住你就係開嚟睇下片啊，做嘅文書嘢咧，喺果嗰邊8G係夠用噶嘛。
2: 哦，
1: 咁 suppose 因為咧呢個視窗咧係好大食嘅，即係佢係一個大肥仔嚟噶。
2: 係。
1: 咁所以咧，就算你一部文書機咧，淨係處理咁簡單嘅嘢都好咧，都係建議 16GB RAM 噶嘛，直到。
2: 係啊。
1: 但係最近咧。佢改咗啊！佢喺佢个官方网站嗰度
2: 吓做咩啊？佢话要
1: 佢写，佢就写咗其实8GB系够用噶
2: 吓。
1: 跟住然后佢自己嗰个叫咩啊？哎呀，那个横切面系咪、叫横切面？即系佢嗰个横切面系列嘅电脑咧，开始出8GB RAM 嘅版本啊！
2: 吓
1: 咁当然佢嘅8GB RAM 都唔够人哋平啦，呢个系另一件事啦。但系啊，佢而家已经系因为太贵啦啲 RAM， 所以佢出翻一啲8GB RAM 嘅东西啦，已经。
2: 哇！所以呢个到底唔系而家我明嗰样嘢嘅，因为而家我最近睇咗张 meme 图咧，系好正嘅。如何显示你系一个富豪？就系你攞张 RAM 攞嚟开汽水，揸住张 RAM 卡攞嚟开可乐，你就系一个富豪啦。系啊，喂，讲到呢个炒到最后翻嚟再讲。
3: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4: 我系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嘅张宇航，
5: 我系新城资讯台嘅 TMAX 蔡鉴清。
4: 我哋会推介两地音乐，
5: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4: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嘅力量。
5: 当然唔少得咗我哋嘅大湾区音乐榜啦，
4: 密切留意。
5: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6: 湾区声势力。
7: 湾区声势力。
8: 挥动羽毛球拍，
9: 凝聚社会爱心，
8: 打出慈善力量。
9: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2026
8: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9: 比赛设有工商组同学生组。
8: 8月18号，旺角蜜花臣场馆举行。
9: 详情密切留意新城广播。
10: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8: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1: 理事会乜都关你事，星期五唱歌关啤你事。
12: 理事会周五限定卡拉 OK，
13: 恭喜晒！今个礼拜卡拉 OK 贴堂嘅系你。

0: 位歌王歌后，无论你唱得一首好声音，定系唱歌只想求开心，
1: 求开心。
0: 卡拉 OK 逢星期五放工放学后，喺新城资讯台约定大家六点等，你都想一齐玩？立即 WhatsApp 到卡拉 OK WhatsApp 报名专线6339799。

0: 门的 Z 世代主持 T-Max。
1: 嚟到最后一节啦，我们的 Z 世代 ACGN Cool Working Title 啦，咁啊，仲有啲乜嘢大家留意到又想讲嘅嘢咧？咁喂，其实我其中一个咧我都见到啊，喂依家真系咧唔系净系讲紧呢个 RAM 加价，我唔知道大家嚟紧会唔会去旅行啊？即系如果去旅行，特别系即系中意去日本嘅朋友啦，咁啊，即系呢个东京啊嘅迪迪尼啊又都话加价啦。是啊，即是2023年之后啊，咁隔了三年又突然间又话啊、哦、我要加啦咁样。咁但是呢这个新的价格呢就不是全部游客的。而是呢锁定了日本年假啦、暑假啦、万圣节啦、圣诞假啦等等大型的季节和节庆活动期间或者其他需求特别旺盛的日期呢先加的。即是选择性的，即是你平日去买呢就不加。
2: 即系呢啲，我覺得冇乜問題喎，反而係
1: 係
3: 不嬲嚇不嬲。你就算呢個咩影城都好咧，
2: 都係有假期價喎，
3: 有 A B C D 嘅，
1: 即係點啊？
3: 即系 A 就係最平嘅 ，D 就係最貴，佢唔同嘅，只係
2: 即係可能係非，即係可能係考試期間嘅平日。系啦、就呢啲冷门价就会冇人嘅，系啦，即系圣诞假期、新年倒数 D， 情人节 D，
3: 平时 weekend 就 B 咁样咯，咁譬如
2: 即系总之系买嗰啲咩礼拜三四啊嗰啲就 A 吓。
1: 喂，但其实我有一个问题咧，其实我之前都好想问噶，但系我冇机会喺度问过，就系咧，话说因为咧，我当年我去东京嘅时候咧，咁我有一次我记得系平日嚟嘅，咁我就去咗呢个迪迪尼海洋啦，系如果知道就知道我讲紧乜噶啦。咁咧话说我去入去嘅时候咧，我见到好多个样完全唔似学生啦，但系全部都系着住校服啦。
2: 呢个系日本嘅一个我按个好可能有啲偏嘅叫情趣啦。即系对于佢哋嚟讲，好多情侣嘅情趣就系可以再重返学校学生时代。即系日本好大噶嘛，其实日本系一个佢哋好多人都系跨州或者跨县，即系可能乡下由日本东去到日本中，日本东去到日本，即系佢哋有啲人嘅恋爱，其实佢哋只不过系咁啱喺职场上面度认识噶嘛。
1: 嗯。
2: 咁我哋好想去做翻嗰个好有情怀嗰个感觉，即系我哋扮我哋啱啱识咧，其实都好 enjoy 着校服去拍拖嘅，但系佢都好有礼貌咧。呢件事咧就净系会喺主题公园入面度做嘅，即系佢哋唔会大街
3: 嘢嘅。迪迪尼系特别嘅，即系特别系会做呢件事嘅，即系影城嗰啲反而唔系。
2: 影城都有，影城都有嘅，不过
3: 少啲咯。但系迪迪尼系咧，佢哋一定系着校服入去，因为迪迪尼本身 sell 嗰样嘢系梦幻啊嘛，即系里边嘅嘢系唔可以系真实噶嘛。咁所以你就可以做翻學生咯喺裏邊。
1: 因為我嗰陣咧，我就係成，因為我同幾個朋友一齊去啦。跟住我哋第一個反應就係、是：哇，邊間學校咁有錢啊？秋季旅行可以去迪迪尼，全住全班咁多間學校都係嗰套校服嘅咁。所以我哋真係完全唔知道，即係原來個文化本身佢哋係咁樣嘅。
2: 即係佢哋有啲係好壞，係有啲係。即係佢哋想從即係個頭先我講嗰個繁忙理論咯，就係佢哋好多人其實都係對於佢嚟講，可能有班人係 friend 都好多係一期一會嚟噶嘛。但佢哋一期一回狂，究竟係對於日本人嚟講，其實唔少人最開心嘅時候係讀書嘅時候啊。雖然香港未必係啦，
3: 都唔係嘅，
1: 都唔係嘅，
3: 讀書舒服啲嘅，
1: 讀書舒服啲，係啊。諗起我都中意讀書多啲嘅。喂，但係呢一個係有趣，我反而覺得咧，如果係咁咧，其實不如我哋香港都可以仿效一下。

0: 吓、啊，即系如果你中意啊，
1: 哦，唔系，同埋咧，点解迪迪尼系会特别着客服咧？因为譬如影城咁样啦，佢系冇一个规矩，你唔可以 cosplay 翻嗰啲角色嘅。
2: 嗯，
1: 但系迪迪尼咧系有 rules， 你系唔可以 cosplay 佢啲角色嘅。如果你 cosplay 佢啲角色咧，佢系可以请你离开个乐园嘅。
0: 吓、啊，咁我哋成日见到嗰啲咩小朋友着住条 Elsa 裙嗰啲咁点啊？
1: 小朋友系例外。
0: 哦哦哦 ，OK。
1: 系啊，即系成年人系唔可以 cosplay 翻啲角色嘅，所以你只会见到佢戴住嗰啲耳仔咯。
0: 哦，所以
1: 因为真系佢，如果你譬如，但系总之咧，你着得太性感啦，又或者咧，你特登着到好似佢嘅角色咁样咧，佢就有权请你走嘅。即系点？呢个有另一个原因咧，就系、是、因为 suppose 佢喺里边咧，你系要俾个一个梦幻嘅感觉俾啲小朋友噶嘛。
2: 我想翻翻咧，头先嗰个咧，啱啱讲嗰个借校服嗰、那个着校服嗰个问题咧，
0: 系
2: 喺迪迪尼附近咧，系专登有几个站系有校服借噶，
0: 真系噶。
2: 系啊，
0: 我完全冇留意添呢样嘢。
2: 系啊，即系对佢哋嚟讲，即系头先嗰个咯，其实唔止去迪迪尼噶。
0: 啊，
2: 系啊，
0: 嗯，
2: 即系可能系嗰啲热门旅游胜地咧，其实佢哋都有噶。
0: 哦 ，OK， 继续系、啊，所以
2: 就系讲紧嗰个就系、是，其实好多人就系错过咗佢哋，即系想同嗰个人去重现翻自己人生最开心嗰段时间咯。
0: 嗯，几开心咯、啊。其实我觉得呢样嘢即系提供梦幻嘅地方俾你继续梦幻落去，都冇话唔系一件好事。咁所以下次啊，如果有朋友去日本咧，喺啲唔同地方见到好多人着校服咧，就唔好下下都问人哋读边间学校啦，系啦，
1: 就要未 join 咯。
0: 咩啊？
2: 考唔系要过去问佢
0: 啊？
2: 阿新年快乐，考试考成点啊？今年几多岁啊？就读咩科啊？准备考大学未啊？人工几多啊？
1: 唔系，
0: 佢即刻
1: 喂嗱。唔係喎，呢個咧都有一個幾好嘅技巧喎、哦。你去問佢，誒、欸、你考試未啊？咁樣，咁人哋就會即刻暗爽啊！原來我樣都仲係咁後生喎。
0: OK，
1: 即刻暗爽喎、
0: 哦。即係喺嗰邊識女仔嘅技巧係嘛？專揀啲着校服嘅問，你唔好真係即刻撞正一個真係預備考試嚟當你怪叔叔啊！即係真係讀緊書，佢問我，好驚啊！喂，今日講到呢度啊，下個禮拜我哋繼續 ACJ 股嘅兄弟度，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下昼五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港股升超过300点，恒指重上25000，大市高开143点之后，升幅持续扩大，午后最多升过540点，美市喺25000增持，收报25008点，升327点，成交3228亿。新经济股带动大市向上，阿里巴巴同苹果合作喺内地推出人工智能服务，股价升3%。百度亦都据报同苹果合作，股价升2%，小米升6%，快手升50%，美团升4%，腾讯升2%。晶片股下跌，中芯跌1%，华虹跌7%，兆易创新跌8%，蓝起科技遭南韩当局调查，股价急跌23%。AI 硬件股下跌，联想集团跌6%，是跌幅最大蓝筹。建滔积层板跌13%，长荣光纤光缆跌6%。AI 大模型股个别发展，智谱跌9%，Minimax 反复跌1%，商汤升3%。汽车股上升，吉利汽车升50%，比亚迪同理想升4%和3%，小鹏升7%。泡泡玛特创办人王宁到访苹果总部同行政总裁库克会面，股价升近7%，是升幅最大蓝筹。国企指数报8318点，升133点。立法会内会加开特别会议，完成审议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话，稍后会致函立法会主席，恳请明日召开特别大会，恢复草案二读辩论，并完成三读，以期草案早日通过，之后再订立附属法例。邓炳强会后话，当局期望港方口岸能够在本月31日之前正式由特区政府管辖，并完备所有法例，下一步展开装设测试等工作，令口岸及早开通，便利市民。对于警方寻日在旺角两间书店拘捕5人，邓炳强话，被捕人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中作出具煽动意图的行为，所出售书本含有煽动他人憎恨特区政府、司法机构和执法部门的内容，强调书店有责任确保所售卖的书本不会危害国家安全。至于有本地独立书店被撤销书展参展资格，邓炳强说不要将事件牵扯到某类型的店铺，强调任何人或者物品只要涉及煽动意图，当局都会作出相应行动。执法是针对书本的内容，只是要涉及危害国家安全都属于违法。天文台说，受到一度广阔低压槽影响，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初，本港天气仍然不稳定。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有需要的时候会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局部地区大雨提示，呼吁市民明早上班上学之前留意最新天气消息。太平洋岛国巴布亚新畿内亚宣布关闭驻当地的新台北经济办事处。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说，中方对此高度赞赏，再次表明坚持中国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中方愿同巴方继续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共同推进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向前发展。北非国家阿尔及利亚一间孤儿院发生大火，造成最少11人死亡、19人受伤，部分人情况严重。事发在首都阿尔及尔的市郊，民防部门说，孤儿院在凌晨发生火警，救援人员正继续全力灌救，暂时未知火警原因。总理克里布到了医院探望伤者。阿尔及利亚近几日受到热浪侵袭， 一星期内已经录得近千宗嘅火警。美国传媒报道，美国海岸防卫队将六艘快速应变巡逻舰由中东调派到新加坡同埋菲律宾，协助牵制中国在太平洋地区势力扩张。维加日报报道，六艘巡逻舰隶属新成立的远征巡逻舰中队，长约154米，获准以新加坡为基地，并轮流进驻菲律宾苏碧湾接近，部署时间最少维持到九月底。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
5: 沿途有我
4: 陪你一起过。
5: I'm with you。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
2: Music on board。
6: 现年35岁，嚟自日本嘅创作男歌手，以国家足球队队徽为灵感，创作2026 NHK 足球赛新主题曲，诚意推荐米津玄师。

0: 家队标志八字乌呢只神鸟作为灵感，象征朝住梦想继续梦想。全日本歌曲总串流量 number one， 2026 NHK 足球赛新主题曲，诚意推荐米津玄师乌。
1: Music on board，
2: 耀眼光谱，闪闪生息。新城广播35周年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a 黄淑曼，好开心可以参与今次的音乐会。除了可以表演给大家看之外，还会有一些新的尝试，希望到时可以给到乐迷耳目一新的惊喜，给你看到不一样的黄淑曼。
2: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4: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

0: 心或神士蒸馏水 The 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1: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不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是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2: 我是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不好试。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3: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4: 2026年第十一周
5: 第三位。
6: 好，嚟到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季军位置，邓丽欣仍留在这里。

0: 作品啊，詹天文有呢一首嘅《无疾而终》啊。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1: 大湾区音乐榜。
2: 财不可露眼，珍贵珠宝首饰谂紧放边好，摆喺房，放喺床，安全随时好难保。一系就嚟天风智能保管箱存起佢，一系就嚟天风珠宝高价卖咗佢。天风集团黄金买卖，首饰铸造、基金回收，样样一流，国际认可，唔洗手。我哋喺边？香港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全金，啱晒你，投资增值一条龙。天风帮到你，帮到你。
3: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4: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5: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4: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2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2: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4: 新城文化会馆逢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至6点。

0: 19.7 新城资讯台，睇你有冇份。主持：轮椅羽毛球运动员 Daniel 陈浩源。
1: 好啦，又嚟到礼拜四啦。今日咧有少少特别啊，因为我谂各位听众听我把声多啦，但今日嚟个嘉宾咧，我听佢把声多，因为咧我真系细个嘅时候咧，咁大家知道啦，我好中意曼联啦，中意英超啦，咁我就听好多足球评述。咁当时足球评述就喺收费电视台啦，咁我就即系听好多包括又睇好多佢嘅体育节目，又听好多佢嘅足球评述。咁今日特登上嚟就想佢话俾我听，到底体育评述或者足球评述员嗰个血与泪啊、苦与乐系点？所以今日特别请专业嘅足球评述员啦，刘建基啊，记者，记者你好
2: ，Hello Daniel 你好。首先我好荣幸啦，
1: 唔系，
2: 即系通常我去访问运动员噶嘛，咁而家竟然有个世界级嘅运动员访问，
1: 系咪调转咗件事？
2: 所以我觉得
1: 有少少唔同，
2: 好 amazing。
1: 系啊，其实咧，我呢个节目都有访问好多唔同，大家都系咁样。喺我个平台度同你见咧，应该系我是甲方，他是乙方，而家调翻转啦，我是乙方，你是甲方。我觉得好得意嘅，因为咧，喺我最初见你喺电视，咁我细个啲啦，当时我就话到底点样入行？因为其实我细个咧就已经好中意讲嘢噶啦，我讲嘢嘅量咧，同我喺节目嘅讲嘢量系一样咁多嘅。
2: OK，
1: 咁我细个谂啊，我应该系可以入呢行，但我细个唔知点样入到呢行。咁你可唔可以话俾我听，你点样入到呢行？你点样成为咗一个体育评述员，从而再成为咗一个足球评述员？
2: 其实我入行咧就比较传统嗰只，即系话嗱，通常咧喺足球评述员嚟讲啦，咁一系就红裤子出身啦，即系你踢波出身啦，咁另一种咧就系做体育记者或者叫资料搜集出身，咁我就系属于体育记者。

0: 当其时的气氛啦，可能而家不同啦。我记得嗰阵时都是阿花哥都是 sub desk 嘅阿头嚟嘅，咁我哇，我见到佢哋好认真，哇咁嘅氛围翻工咧都几辛苦嘅喎，咁啊，因为我就中意轻松啲啦，咁我觉得，原来做新闻系咁噶，咁啊，因为嗰阵时初出茅庐，乜都唔识咁样。咁我就翻去一间资料室公司度做啦。咁又偶然底下，我有一日喺电视城走嘅时候咧，喺架巴士就撞到阿监制，即系我老师啦。咁我老师就话：，有冇兴趣入嚟体育啊？咁样。咁我嗰阵时其实我中意做运动嘅。我由细到大有踢波啦，即系我系有踢过校队啦，有田径队啦咁样。咁我中意做运动，但系就嗰阵时就荒废咗一段时间噶啦。即系你知，
1: 因为做嘢嘛，
0: 大咗又多嘢玩啦。
1: 系啦系啦，
0: 识下女仔咁样啦。咁多嘢玩咗就少咗运动。咁但系你话对运动嗰个知识咧，其实唔丰富嘅，亦都唔系嗰啲好 die hard 好中意。睇波咁样，跟住我第一次睇波都系跟我阿哥又系嗰啲咩巴西对法国嗰啲香槟式足球嗰种，即系就瞄下咁嗰啲啦，但系又唔系好熟悉嘅。咁但系因为咁嘅机缘巧合啦，咁就入咗行做记者。咁开始就系话，喂，你作为记者，你冇理由唔运动噶嘛？咁于是我又投入翻个运动嘅热潮啦。
1: 哦，真系好，见你今日咁 fit 都系当初嘅决定。
0: 而家真系年纪大咗咧，嗰个肚腩好难减。
1: 唔系，都见你仲遮到啊？
0: 系遮到，所以着件阔啲嘅衫
1: 系啦，
0: 喺呢度见到嘅。
1: 系啦，
0: 系啦。咁啊，我就咁样入行啦，即系做体育记者入行啦。
1: 我想问下咧，因为我成日觉得咧，即系我自己觉得啦，做体育记者、体育评述员或者做运动员。俾人咧嗰个 stereotype， 即系俾人嗰个谂法都系，咦，搵唔搵到食噶，靠唔靠得住噶？我做运动员嘅时候都好多呢啲嘅选择。你屋企人有冇当初你决定做体育记者呢条路，甚至之后开始见到你上镜啦，做体育评述员、足球评述员嘅，有冇即刻即系，喂，唔好做啊，仔，唔好做啦，老公，搵唔搵到食噶？
0: 其实我都叫做快做主持嘅，因为我入行是94年尾啦，跟住我第一个采访应该是元旦冬泳，就1月1号啦，95年的1月1号啦。咁但系你谂下，我其实在96年的亚特兰大奥运，我已经去美国做采访啦。
1: 可唔可以八卦下咧？即系由一个体育嘅记者到去做可以见到样，即系主持啊，体育记者都见到样嘅，但系到真系坐台做主持。是有啲咩条件？你话你快嘛，即系有啲咩条件，人哋会见到咩质素，佢先会咁样俾你咧？
0: 以前咧系好难嘅，
1: 系
0: 即系尤其是喺 TVB， 即系你要作为一个记者，然后上台系难得好紧要，因为嗱，你谂下，我有好多前辈啦，
1: 系
0: 嗰阵时系阿潘宗明、韩旭霞，跟住又话钟伯光，跟住有好多唔同嘅前辈喺度啦，又话石金华啦咁样，咁嗰啲都系如果譬如你话足球嘅，更加有阿叔啦、大哥鱼啦、阿钟爷啦咁样吓，即系好多前辈喺度，咁几时轮到你咧，僆仔咁样？咁但系我有啲好彩嘅就系嗰段时间啦，即系因为临近都有个短短嘅移民潮啦，当其时吓，咁潘生就離開咗，就移咗民啦咁樣。咁其實呢個又唔係好關事，我講講下諗下，因為個時間差唔係喺度。因為我坐台嘅時候，阿潘都仲喺香港嘅，係啦。咁其實個轉捩點，我諗應該係亞特蘭大奧運啦。咁如果我冇 get 錯嘅話咧，應該都同嗰個有關嘅，就係喺一個當其時應該係閉幕禮。
1: 系
0: 咁啊！你知嗰一届96年山神攞咗
1: 第一面金牌啦，
0: 第一面金牌啦。咁我哋嗰陣時咧喺亚特兰大咧，我哋部署咗应该有几个 checkpoint 嘅，咁咧其中有啲阿潘佢哋梗系喺主台啦，喺上边啦。咁我哋有几个 checkpoint 咧，就我哋啲记者咧就会落去闹啲运动员去个 checkpoint 嗰度做访问，
1: 做访问
0: 咁就 live 嘅。咁我记得咁我系小朋友，咁我梗系唔会自己霸一个 checkpoint 啦。咁我就同我应该同阿石仔一齐，
1: 系
0: 咁阿石仔阿钟爷佢哋就走晒落去搵人做采访啦。咁啱啱嗰阵时，老细就突然间问：，喂，我哋要 show location， 即系我哋要 show 俾观众睇，我哋有几多个 location 喺度？我哋有几多部摄影机啊？
1: 系，
0: 咁然后就话：，嗰个位边个喺度？咁样
1: 抱一抱头，
0: 系啦，咁石仔就落咗去闹人啊嘛，
1: 得翻你一个，
0: 咁得翻我喺度，有冇出镜嘅喺度？咁跟住个 FM 就话：，机仔喺度啊，咁样，跟住叫佢戴耳仔。我大大只耳仔，然后就十秒九八七，
1: 哇！有冇吓死你啊？
0: 咁我讲乜嘢啊？我可以咁样，你谂到乜讲乜啦咁样。咁我好好彩地，

0: 啱啱坑到落嚟嘅时候，我真係一大耳大耳仔，佢已经话你諗到乜讲乜啦，然后就坑十秒啦。咁后尾就后面爆烟花。
1: 哦，
0: 咁我就话，哎呀，我而家咧就身处喺亚特兰大嘅乜乜乜地方啦。
1: 但系就年初二新春烟花
0: 表
1: 演，
0: 后边就身处
1: 系。
0: 我其实咧，我喺 TVB 嘅时候，我系做咗好多年烟花，
1: 因为咁样可能，
0: 所以我好中意烟花。咁啊，啱啱后边爆烟花，咁跟住又讲下自己感受。其实我都唔记得咗自己讲乜啦。总之讲完最后一句，交翻俾上面嘅同事，咁就完咗咯。咁然后我喺耳仔就听见一句 ，Well done。
1: 哦，咁就好好啦。
0: 跟住翻嚟就上台啦。
1: 我谂就系因为呢个表现就比嗱比上边
0: 我估
1: 赏识啦。咁之后就开始答咗你主持，到底主持之路系点咧？我哋休息翻嚟再倾下。
0: 好。

0: 主持陈浩源。
1: 古典音乐以镇定、放松和帮助减压著称。原来不少流行曲都加入了古典音乐元素。
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上午八点至十点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声音导航，同你以悠闲的心情认识及欣赏古典音乐。
2: 新城劲爆，落榜。
3: 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的三甲冠亚季军
2: 第三位
3: Eden 吕爵安 Ryan 蔡俊彦一二

0: 纷争，实物落差协会啊！真力数随时能反悔。男人怎可以拥有？虽然咧内心非常痛苦崩溃，但系把嘴仍然话冇事冇事。恭喜晒冠军得主，佢系张天赋。男人怎可以？
1: 丰盛资讯堂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丰盛劲爆流行榜。
2: 丰盛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3: 想一圆主持梦，变身短片达人。Get On Air 2026主播及节目制作体验计划，以中西区文化艺术节为主题，有啤梨科林全秀主持拍片和 AI 后制技巧。
2: 表现出色的同学有机会担任中西区活动司仪，14至29岁热爱创作和挑战的你，即上申城网站报名，合办中西区青年发展及公民教育委员会、中西区民政事务处、申城资讯台全力策动。
4: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爱护动物，保护动物。我希望香港可以成为仁爱之都，人宠共融之地。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我是香港爱护动物协会会长傅明宪。
4: 星期日下午一点，新城资讯台和 MBO TV 宠爱你。
6: 同埋嗰個父子嘅時間咧，係好珍貴，亦都係追唔翻噶啦。爸爸
7: 媽媽，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8: 每天愛你多一點。
6: 所以如果你問我很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7: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8: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7: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0: 羽毛球运动员 Daniel 陈浩源。
1: 嗱，机姐上一次我哋讲到，你系搭咗白金升降机啦，超速地由九四年入职，然之后九五年开始就做冬泳，然之后好快九六年亚特兰大之后有机会就坐台啦，然之后就开始做咗评述员，由一个记者转型去到评述员，对你嚟讲难唔难先？
2: 难噶，因为两个工种啦，其实记者咧就要去现场采访做执生啦，我哋要度古仔啦，成个古仔个构思点样做啦，咁当然我都好多谢我啲前辈啦，即系譬如阿赵灿辉啦，咁佢系我当时嘅顶头上司啦，咁佢教咗我好多关于做古仔个构思啦，好似譬如好似一棵树咁样，你当一个树干就系你个即系总体啦，咁你啲枝子点样去，啲枝叶点样去令到棵树好睇咧？咁嗰啲就系、即系譬如我访问阿 Daniel 你，咁我可能我除咗访问你之外，你嘅启蒙老师系边个啊？边个对你影响最深啊？你嘅队友点啊？甚至乎你嘅屋企人啊，对你嚟讲个最大嘅转折点喺边啊？咁呢啲我入行嘅时候，佢哋教咗好多呢啲嘢，
1: 系啦，
2: 点样去组织一个故事？咁但系当你要去做主持人嘅时候又唔同。嗱，主持人同评述员有两样嘢嚟嘅，
1: 系
2: 主持人咧就尤其是我以前喺 TVB 或者就后期喺 cable 其实都系嘅，可能你同台里边有十个人。你怎样令到十个嘉宾在有限的时间里面都能够有发挥呢？因为我们好像 PR 这样的。
1: 这样形容很贴切了。
2: 你请得的嘉宾你不可以得失他。
1: 贵宾、
2: 啊。你都想每一个嘉宾都有东西讲的嘛。如果我作为一个主持人可能我很多东西讲的时候 ,airtime 有限的。可能你两分钟三分钟你做一个 tag, 你要这么多人讲东西 你就要牺牲你自己讲东西。那你就要。有阵时可能你要控制个节奏啦，控制个纪律啦，边个人讲几多嘢，咁但系你有阵时你掟咗俾啲口水佬，啲口水佬唔收噶嘛，
1: 系
2: 吓咁，
1: 你会点样叫佢收？有啲咩 technique 咧？
2: 集啦，你可以集落去嘅，
1: 真系集落去，
2: 你可以集落，即系你抠佢讲个透气位咧，你咪集落。一集落去你就要好转好快咁转翻俾第二个咯，咁一系你就赛前即系或者喺嗰个节目前大家沟通咗，你讲完 A 讲完掟俾 B，B 讲完掟俾 C，C 讲完掟俾 D， 咁你就唔使下下翻嚟我度再掟翻出去啦，你下翻嚟我度再掟翻出去你咪耐咯，
1: 系啊
2: 系啊，呢啲就要夹咯。但系如果你作为一个评述员又唔同啦，评述员咧就。通常两个人讲嘅啫嘛，我哋而家一个人讲添啦，一个人讲就你自己搞掂啦，两个人讲就都宜得你隔篱嗰个讲啦，自己唞下啦。每个年代唔同啦，每个时候唔同啦，即系如果啱啱开始做呢样嘢嘅，你梗系想表达多啲自己啦，尤其是你话喂我做咗啲资料，我梗系想讲晒佢啦。
1: 冇错。
2: 但系而家个空间又唔同噶啦，即系嗱，以前我做僆仔嘅时候咧，譬如阿叔、阿大哥如佢哋讲嘅资料。我哋系点咧？我哋系每一日睇报纸啦，
1: 系
2: 外电啦，去天星码头买杂志啦，系一点一滴去储翻嚟嘅，
1: 系
2: 储翻嚟，然后我哋做翻译啦，做完翻译我哋 filing 啦 ，filing 完之后我哋有啲大菜啊，或者系有需要用嘅时候，我哋就攞本天书出嚟 buy 咗，然后就俾啲主持人睇啦。
1: 哦，
2: 咁系一点一滴出嚟，咁。坊间第一人哋唔会咁做，第二嗰个接收知识或者接收嗰啲资讯嘅时代系难好多嘅，难好多嘅。咁所以嗰阵时咧，资讯好值钱，你讲啲乜嘢，其实系团队去堆砌出嚟，令到个主持人喺幕前可以讲到好多好专业嘅嘢。咁呢个系一点一滴去积累翻嚟。咁我哋个团队好大嘅嗰阵时，咁后期慢慢做落嚟，资讯发达爆棚，互联网年代，咁其实你所有资讯。观众演知啦，
1: 或者咁国际就有啦。
2: 如果你而家仲系咁不断讲资料嘅话咧，咁啲我谂啲运动迷应该都唔系太受。咁但系可唔可以冇咧？又唔得，冇佢又话你冇料。咁而家即系话技术、资讯、资料，嗰啲运动员佢自己个 profile 系点样？咁你要好拿捏得准嗰啲位，你又唔可以讲太多，但系冇又唔得。咁点先为之好咧？咁我而家都仲學習緊，
1: 會唔會有啲你哋因為你哋同運動員熟，或者你喺行業內咧，會唔會有啲秘技或者啲秘密？我透露一啲坊間你唔會撳到出嚟嘅 AI 幫唔到手嘅。
2: 咁呢樣嘢梗係 固然好啦，即係如果你話你好熟嗰個運動員，
1: 係
2: 咁你就可以講啲嘢啦。咁
1: 多幾隻故仔，
2: 你又要知道嗰個運動員中唔中意你講噶嘛？
1: 當然啦，當然啦，
2: 未必想你，因為喂 friend 我你知啫，咁
1: 係唔講俾人聽啦，係咪？我細個食嘢唔俾錢，你又講出嚟咁樣，
2: 係即係所以有時其實如果你要講啲好獨家嘅資訊咧，而家係難嘅。而家真系难嘅，反而我觉得而家啲运动迷可能佢哋会想知道一啲比较技术性少少嘅嘢咯。咁但系嗰啲又牵涉到好点讲啊，好技术层面嘅嘢咧，你要表达得佢好听咧又唔易嘅，因为好沉闷噶嘛，同埋你要好长加解释先讲到噶嘛。咁所以我哋而家有阵时又将嗰啲嘢 skip 咗，反而带动气氛。我记得有一个幕后人员曾经问过我，我有一次我第一次讲 Rugby。在大球场 Rugby 7，喂你好像识咁，你讲到咁投入，我说其实不是，我即系我都系即系跟啲专家学啦。咁当然之前我自己 study 咗先啦，而家好方便咧 ，YouTube 一睇你慢慢你都你即系你可以 study 到个 game 点样玩先。咁你知道你先可以投入噶嘛？咁你投入咗，然后就 enjoy 嗰个过程。其实我而家讲波都系咁噶，我享受个过程嘅咋。我 sorry， 我基本上我唔系好理解点睇，即系享受咗嗰个过程，你先带动到嗰个气氛话俾人听噶嘛。即系我觉得系咁。
1: 我听好多球迷讲咧，佢其实几中意 co-host， 咩 co-host 咧？即系有个红裤子出身嘅，譬如好似谢少聪啊、邱建伟，然之后加一个专业嘅。你哋评述员，咁一个就负责提供技术性嘅支援，一个就负责提供情绪嘅支援。你觉得咁样系咪最即系资金充足嘅情况底下，咁样系咪最好？
2: 呢个系绝对系最好嘅，呢个亦都系行咗好耐、行之有效嘅一个方法。即系嗱，等于以前阿叔同阿余当然去踢波好叻啦，但系要有个钟志光喺度去搞气氛啦，去补充啲资料啦，咁样嚟到去平衡噶嘛。咁就算我以前喺 K 宝嘅时间，唔系我而家都喺 K 宝。以前阿邱仲喺度嘅时间，我都好中意拍阿邱嘅，因为阿邱系一个佢本身佢又系教练啦，佢又有好丰富踢波嘅经验啦，踢波又叻啦，又系我偶像啦。咁所以我好中意拍阿邱嘅，咁大家可以互补咁阿邱是一个我认识当中很勤力去做资料的红裤子，所以他很知道我做的事是什么，他会知道我的强项是什么，他也会给我那些位置。
1: 哦，即是阿邱Sir他不单止是一个红裤子出身的技术提供，他直情是一个天生被足球耽误了的主持，因为他懂得拍你。
2: 没错，他是一个即是其实他是一个可以做埋主持角色的人。其实很多运动员都很厉害的，你讲嘢很厉害。
1: 多谢你。
2: 黄德森讲嘢又很厉害的。我很喜欢这些尤其是要拖延时间的时候我们等着那边搏紧房。
1: 是啊，
2: 我们不去第二度住。没错。那在厂里吹水。我一定要给阿森哥，森哥就讲很久了可以。另外就。仲有嘅，好多人講嘢都好叻嘅，
1: 好多運動員。
2: 張小倫講嘢又叻嘅，
1: 張小倫講嘢都叻，
2: 氣氛又係好好嘅。
1: 係啊，即係佢哋重哥都好叻啦。
2: 係啊，天生嘅表演者。係
1: 啊，佢哋有好多，佢哋好多嗱講嘢叻咧，運動員好多，講嘢叻嘅主持好多。但係咧喺現場做過好多大型運動嘅主持人咧。唔係好多，做好多屆奧運，好多世界盃唔多。我知道機仔你好有經驗，不如休息翻嚟下一節，你話俾我聽，到底我啲世界盃啊，我啲奧運啊，你有啲咩體驗
2: ？OK。

0: 即系阿敏儿姐，佢系教咗好多我同人相处嘅一啲方式，咁所以我系获益良多啊。为何为何曾共我一起的，像是一种未逗留。但系子叔佢系咁，佢有时做嘢一段时间就唔喺屋企咁啦，但系佢一有时间会 spend time 同我，可能踩单车啊，跟住去去下沙滩咁样，即系。但是其实他真的一天看友情咁样。从前从前曾共我一起
1: 的，燃起在心内头。不同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2: 下午五点三十四分。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

0: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1: 无啊无，我数啊无，
2: 三山五岳啊，黑白两道咩都有噶嘛。
3: 以前好杂噶啲嘢，总会
2: 嗱一定好杂嘅。咁其实但系你咁后生就开始要跑江湖啦，会唔会练就咗？哇，即系乜嘢环境我未见过啫？
3: 根本就习惯，见惯不惯。夜晚晚一个礼拜打一两次交，好湿碎嘅夜总会。
2: 爆樽嚟等下啦，咁样
3: 周时唱唱下，打一打佢就一系走后台，一系走水吧。
2: 有冇啲好惊险嘅场面咧？其实
3: 有连三晚啊，唱嗰啲叫做 launch 啊嘛，好杂啊，
2: 走廊啊，
3: 荷里活走廊啊，喺湾仔啊，斩到个手定下定下，
2: 哦哇，
3: 甩到八九成啦，仲未断，系咁走追，
2: 哦、
3: 我睇到我都惊啊，走啊！
4: 逢星期六晚九至十，新城资讯台，
5: 音乐可以更音乐。
4: 梁兆辉，
5: 一个
6: One Music Corner。
7: 你知唔知 IDG 新地有第二首作品啦、啊？

0: 唔想戴眼镜戴框，而家激光矫视有唔同技术，做之前要考虑年纪、度数、稳定度、角膜厚度和眼底健康。手术方法应该点拣？手术后要点样保养？嚟紧星期五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眼科专科陈仲恩医生讲解激光矫视。
1: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
4: I'm with you。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0: 9.7 新城资讯台，睇你有冇份。主持：轮椅羽毛球运动员 Daniel 陈浩源。
1: 其实我哋咧，同阿基仔喺咪后咧，就我好八卦啦，我八卦咗好多。原来你做好多亚运啊、奥运啊、世界杯啊，我调翻转嚟讲，近呢二十几年咧，你好少缺席。有缺席嘅，但系好少缺席。我想问一下，你做评述员啦，你做个现场做记者啦，既然之后坐台做主持啦，咁但系你又有做好多大型嘅，例如奥运综合运动会，例如奥运啦咁样。我哋讲咗奥运先，跟住先讲而家举行紧嘅世界杯啦。奥运对你嚟讲做奥运压力大唔大先？
2: 大噶，大噶。
1: 大喺边度啊？
2: 我谂现场做采访，其实个压力。以前會大啲，即係因為嗰陣時第一後生啦，即係仲係僆仔啦。我96年第一次做奧運，96年最令我深刻嘅，除咗山神攞個奧運金牌之外咧，對我嚟講就係採訪阿鄧亞平對陳靖嗰一場嘅乒乓波嘅比賽，因為係中國隊。國家隊對中華台北，所以陳靖亦都係以前曾經代表過中國攞奧運獎牌嘅，
1: 冇錯冇錯。
2: 對鄧亞平嚟講，個壓力係好大嗰場波。我哋喺現場睇，江家良同阿鐘仔喺現場講嘅，我記得，我就係做記者度採訪啦。佢哋打完之後咧，係爆喊咗出嚟，然後陳靖就 poker face 啦，冇嘢俾你睇啦。咁阿鄧亞平就喊咗出嚟啦，係冇人肯做訪問嘅，走曬。咁死啦！走晒，我點交功課啊？
1: 係咯，
2: 我交唔到功課喎，咁樣。咁我哋嗰陣時咧好得意嘅，我哋因為我哋香港人啦，即係中國人啦，都係我哋著住啲體育衫啊。啲美國人咧唔係好知道我哋邊個打邊個，
1: 以為你係運動員。
2: 俾我行下行下咧，行咗呢條鹽寮嘅地方，因為我哋正路唔入得嘅。
1: 係冇錯，
2: 因為我哋香港人係咁噶啦，數下數下即係
1: 轉數快，轉數快
2: 係。咁跟住咧就入咗去。我記得陳靖係第一個行出嚟，佢唔睬我啦，扮聽唔到啦咁樣。當然我啲普通話又唔好啦，或者即係但係鄧亞平就即係我呢一世我都記得，真係。佢真係停低開頭，佢同我講，佢話我去做去個 PressCon 嗰度做訪問，
1: 係
2: 佢話你喺嗰度等啦。我話唔得，我公司我哋要講雀仔啊，我哋講衛星啊。因為以前啲傳輸咧好貴啊，你唔會。是咁開住嘅，喺某一個時段你一定要 fit 翻嚟香港。咁我記得我嗰陣時應該係因為拍係拍帶嘅，總之做係 beta cam 啦。我拍完我係要揸住餅帶跑翻去 IBC 嘅。咁嗰陣時仲年青，我跑得係咪啫？咁啊，鄧亞平好好，佢真係肯企喺度同我做咗個好簡短嘅。
1: 做咗幾耐啊？分零兩分鐘，
2: 我應該係咁上下，好短嘅啫。
1: 但其實咧，我想話咧，我打兩屆奧運啦，你知啊，奧運運動員咧打完之後咧，就一格格你要接受當地嘅首先睇下有冇藥檢先啦，然之後接受當地嘅採訪，跟然之後就排到可能 local 嘅，即係你自己嘅地方、
2: 場館嗰度嘛。
1: 係啦，一格格。咁其實我哋嘅時間係真係好，因為我哋已經有曬 schedule， 你要去邊，你要去邊，你去邊。即系突然之间，譬如好似你咁咧，突如其来咧，我真系睬你都傻。
2: 系啊，
1: 但
2: 系
1: 佢咁
2: 样
1: 都可以喺你喺佢真系系好好好 nice。
2: 系啊，因为嗱喺场馆本身咧，你应该就系完咗之后啦，你会经过一个俾咗钱嘅即系电视台 media 俾咗钱嘅一个
1: 优先嘅 box 啊，
2: 系啦，优先采访区啦。咁跟住就会经过 mic zone， 就系所有人喺嗰度搏麦啦。咁头先提过啦，因为佢哋打得太激烈啦，然后大家都直行直过。skip 曬呢一班嘅採訪，全部唔做，就入咗去一大地方，唔知邊度啦。咁我就數咗入去，就係佢哋驗完料出嚟嗰笪地方。係咁跟住就我一路跟住行啦。因為我攝影機要喺出邊啊嘛，我唔攝影機唔入得嚟噶嘛。咁佢就一路同我行出去咯，行到出去就過翻去，我就揾翻個攝影師，然後同我喺嗰度做採訪。其實本身咧就大圍區咧就係會有一個嗰啲叫咩記者會啊，就係for所有人嘅。咁其實我本身完咗嗰場波之後，我係去咗嗰度等嘅。咁但係因為我知道我等完嗰度咧，我趕唔切衛星，
1: 冇錯，
2: 我翻唔到香港啲嘢。咁我翻唔到香港，我做嚟有咩用啫？咁變咗我就唔喺嗰度等咯，就走咗鼠咗入去嗰度。啊，我記得我仲撞到啊 陈丹雷啊，陈丹雷问我：你点解你喺度噶？
1: 点解你可以喺度？
2: 你做咩喺度啊？哇！冇出声，系即系嗰个系我系啦，最难忘咯，即系1996年咯。
1: 系嗱，奥运你就有咁得意啦。嗱，我知道做世界杯咧，你都有做过现场，但系就即系可能同奥运有一啲嘢唔同。做世界杯又有啲乜嘢唔一样咧？
2: 世界杯我就记者有做过，
1: 系
2: 现场讲有讲过，
1: 系
2: 记者嘅时候，我谂最开心就
1: 系
2: 因为我中意睇波啦，咁所以譬如你见到阿马田尼同佢做访问嘅时候，
1: 佢
2: 开
1: 心死啦，
2: 但我哋嗰年度好惨啊，唔又唔可以话惨，应该话我哋啲导演好专业嘅，系唔俾我哋影相嘅，系唔俾噶，系噶，起码当其时我拍住嗰个导演系唔俾啦吓，即系佢话喂做嘢就专业嘅，你哋行上前就
1: 系
2: 做访问。系，即系你唔好走去喂 selfie 影相冇可能，即系嗰阵时又未有智能电话啦，因为好我都年纪大，
1: 知道要真系攞相机，
2: 真系攞相机嘅，咁啊佢唔俾，咁我亦都冇准备啲嘢去签名啦，当然影相都唔俾啦，咁你点会俾你签名咧？所以系自己开心咯，但系就冇得留念咯。
1: 但有个片段留念，因为你搏咪噶嘛，
2: 喺个脑海度咯。搏咪就净系
1: 净系见
2: 咪牌嘅啫嘛，
1: 因为而家有啲搏咪系个VJ， 直情佢企喺嗰个明星隔篱，即系直情系肩并肩咁样噶嘛。
2: 因为世界杯咧，其实佢哋training 完咗之后咧，佢哋都必须要经过个好似蛇仔咁样喐嘅，咁你啲 media 咧就摄喺唔同啲位度啦。咁通常咧，佢哋自己国家个电视台咧，佢哋就一定停低嘅。咁我做采访嗰年1998年嘅法国世界杯咧，就直头有啲台咧就派咗啲金发美女嘅。

0: 因為你知道踢球是男仔嚟噶嘛，咁你派啲金髮美女咪又容易啲停喺度。
1: 想當年好似話朗拿度都因為咁樣喺決賽先失準嘅喎，
0: 應該唔係啩？跟住就朗拿度失準嗰年我喺現場，
1: 係咯98年。
0: 不過我冇得入場睇，因為嗰年係好似係黎明入咗現場，我記得。
1: 哦，
0: 係因為黎明係我哋個 team 嘅，即係 TVB 喺個 team 裏邊。咁跟住阿智慧好像在这里我记得。
1: OK。
0: 智慧应该阿智慧哥看完都那场好印象深刻。
1: 是。
0: 因为他应该输不
1: 是输波输了很多。是。
0: 咁跟住讲返那个采访啦，咁就啲运动员好得意嘅，他哋自己台即是自己国家嘅停啦，金发美女有啲会停啦。咁但是当我哋呢啲亚洲面孔呢嚟到去访问呢，其实好多都真係走㗎，唔停㗎。所以特别停低嗰啲呢，譬如马甸尼啦、迪马提奥啦嗰啲，我就会好有印象。
1: 好记得啦，
0: 就
1: 会
0: 好记得囉。係啦。咁所以呢个就係你做采访世界杯嘅其中之一啦。咁但我哋要做现场气氛嘅。即係开波前我哋喺嗰度可能访问下啲球迷呀，咁嗰啲就冇咩特别啦，做啲现场气氛开心心咁样，总之搞个气氛就得㗎啦。咁另外就做啲当地嘅古仔囉。
1: 係。啲文化嘢呀。
0: 係啦，或者啲餐厅呀，点样改咗啲名嚟到去迎合个世界杯啊！佢哋做咗啲咩啊？咁样，我哋就采访当地嘢啦。
1: 嗱，适逢而家都系世界杯啦，咁大家都系沉浸咗喺成个睇波嘅氛围啦。但系近年咧，点解大家咁好气氛？我觉得咧，足球评述员咧都系一个好重要因素，而你就系当中嘅佼佼者，你就做咗好多年啦。不如下一次话俾我听，到底一个足球评述员，你哋要做几多嘢？点样先令到场波生动？又点样令到大家会咁中意你哋咧？咁样休息翻嚟讲。
0: Okay。

0: 粉，主持陈浩源。
1: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2: 因为咖啡因有大刺激性的嘛，所以其实不是只是咖啡因的，你其他大刺激性的东西都会令到个心跳快的。其实茶那个咖啡因未必少过咖啡的，是啊，所以你自己知道喝了那些东西不得，就喝少一点或者戒了它。
3: 新城广播妙手仁心，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介绍不同医疗范畴的最新发展，还有不同专科医生进驻新城医馆，为你的健康护航。
1: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午10点至11点在新城资讯台，以及在新城财经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仁心。
4: 师傅，我出去食支烟唞下气。
5: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咧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烟头随时会拉着附近嘅易燃品引发火灾，喺地盘食烟好危险噶。
4: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5: 政府正全力修改法例，推行喺所有建筑地盘禁烟。修例之后，违例者会被定额罚款，承建商亦有法律责任要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内冇人吸烟，携手提升工作安全。地盘范围切勿吸烟。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11点半，企业急症室 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6: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7: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8: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9: 新城八大家
10: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1: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2: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0: 89.7 新城资讯台，睇你有冇份。主持：轮椅羽毛球运动员 Daniel 陈浩源。
1: 嗱，咁啊，而家世界杯紧啦，咁当然就大家会睇波，其中一个大家中意睇波咧，就唔系真系睇波，系中意听讲波啊。咁啊，我自己都系好中意，我觉得咧，其中一个令到大家咁投入嗰场足球赛事咧，除咗系你哋嘅资讯之外，你嘅带动气氛都系好紧要。我想问基仔咧，你做足球评论咁多年啦，好已经好手到拿来，好专业啦。咁啊，你除咗做资料搜集啦，做资料搜集可以同我讲下啦，同埋你点样会拿捏嗰啲气氛，令到我哋面对堆积如山嘅资料嘅时候唔沉闷咧？
2: 这个真系要有啲時間嘅浸淫嘅，係啊，因為最初期咧，即係以前資料冇咁發達嘅時候咧，咁啊好多人都會比較側重於講資料啦。但係講資料嘅時候，你點樣唔甩個畫面咧？呢個係一個技巧嚟嘅。
1: 係咧，有時我又見啊，你哋好識偷佢界外球，或者偷佢哋越位，佢慢慢行翻轉頭嗰啲，你就噏一堆，然之後我哋睇翻翻嚟啦咁樣。
2: 係啊，所以你做啲資料要盡量短咯。可能是 point form 的资料，同埋最好你记咗入脑，而不是你
1: 要抄的。
2: 因为你睇住嚟讲咧，你会甩画面嘅，因为你只眼望住啲料嘛。咁所以最好你望住个画面嘅时候，你记得几多讲几多，咁系最好嘅。咁但我哋都会写嘅，咁但系写咗攞嚟系提自己有边啲 point 我可以讲。咁但系就千祈唔好做咗嘅资料就觉得一定要讲咯，即系你宁愿唔啱 timing 唔讲，
1: 唔讲
2: 系啦，气氛行先。咁呢个尤其是而家就一定系气氛行先噶啦，你投唔投入嗰场波，其实人哋听得出嘅。咁当然啦，百货撞百客啦，咁有啲球迷就觉得你唔好下下都嗌啦，有啲球迷就话喂你讲嘢咁沉闷噶，喂你把声咁平噶，即系任何人都有嘅。我记得以前咧讲紧好耐以前，咁荣基啦，咁荣基就话：喂，你投诉话我把声沙，你话我讲得唔好就话啫，
1: 佢真系好沙。
2: 你话我把声沙，我冇得改嘅。
1: 系冇错。
2: 跟住你真系吹唔涨，然后有个喉糖揾咗荣基拍广告。
1: 系啊系啊，我仲记得。系冇错。
2: 所以有时啲嘢即系你唔知噶，系嘛？即系其实咁样原来有个广告接嘅。
1: 阿基仔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下你以前或者你而家咧，即系想准备要讲一场波，你要用几耐时间？嗱，你已经好有经验啦，因为好多功课其实储咗喺个袋度。但系你会另外花几多时间去准备？
2: 其实我而家冇以前准备咁多，真
1: 个原因咧？
2: 而家我讲啲联赛比较偏门，唔系太多料可以揾到。即系以前讲四大联赛，譬如你讲英超，啲料系多到系好，你要筛选噶。
1: 系
2: 西甲、意甲，因为西甲、意甲、德甲咧，因为个语文啦，咁你淨係睇英文其實有限嘅，你要睇翻佢當地嘅語言。咁當然而家有翻譯就梗係方便啦。以前未有咁盛行翻譯嘅時候，你靠 Google Translate 其實唔準嘅。咁而家就好好多，而家準得好緊要，甚至乎係俾翻中文你好方便啦已經。咁资讯太多，点样去筛选呢、这个系必须要做嘅。正如我哋就算做综合运动会都系嘅，可能咧 research 咧，佢会俾一大沓嘢你，
1: 总之关事就怼落嚟啦。
2: 但系嗰一大沓嘢，佢可能喺你而家准备呢个比赛之前，可能唔知几分钟前先掟喺你台面，咁你点睇咧？咁你系要好快咁立去筛选咯。咁又是時代不同了，現在我們通常做直播，我們會開著部電腦，那部電腦裡面，如果譬如你綜合運動會，它已經 official website 做得很齊了，你已經可以在上面即場去按個運動員的
1: profile，
2: 你已經看到了，所以現在是方便很多，反而就是你怎樣在那個帶動氣氛，或者怎樣去令到觀眾投入那場比賽，我覺得個重要性會係最大咯。
1: 係嗱，頭先阿基仔你有提到兩個字咧，我聽到之後就擘大眼。你提起意甲，點解我會擘大眼咧？就因為咧，我睇親你個 page 咧，全部都係意甲，全部都係意甲。嗱係好事嚟嘅，因為咧坦白講，近年咧足球特別歐洲足球走曬去英超同西甲啦，佢哋多錢啦，然之後成績都特別好啦。咁意甲好似有少少信息咁樣，但你依然都好堅持。咁點解你咁鍾情意大利足球咧？
2: 因为以前睇开意甲嘅，同埋我讲波最初开始讲都系讲意甲，
1: 咁就算一直
2: 情意结咯，情意结咯，好似阿瑞文中意德甲一样咯。咁我嗰阵时同阿伟如咧，我哋系差唔多同期一齐讲意甲嘅，咁所以我哋变咗就 情有独钟啦。咁嗰阵时嘅意甲当然亦都劲啦，即系再讲前少少就阿潘宗明讲嗰、那个意甲年代，
1: 七姊妹嘅年代系嘛？
2: 系讲紧应该系世界最多嘅球星喺晒嗰度。
1: 系
2: 咁。不是讲那个年代了，到我那个年代呢其实都还是劲的，即是讲斯丹打祖云达斯年代，那个时候都是以及很多譬如韦利啊、恩沙基啊，他们很多即是是世界级的，可以去到讲开就讲咯。其实我在 social media 来讲呢，为什么我会出这些文呢，其实就没什么特别的，最主要是以前我斋睇
1: 了。OK。
2: 那现在还掂都横掂又咁方便啦，咁咪写埋佢咯。
1: 我仲喺度谂住系咪因为你都系有啲前意，希望香港人唔好遗忘咗意大利足球，因为佢曾经俾咗可能二三十年一个好美好嘅时光我哋。
2: 都系嘅。我希望嗱，又咁讲，今季过咗啦，
1: 系
2: 其实再上一个球季咧，又咁好地，我有机会又讲翻意甲嘅。
1: 系
2: 咁，其实嗰下都撩翻起我。
1: 意甲情怀
2: 嗰啲情怀嘅系啊，其实我放弃咗一段时间噶啦，我自己又耐唔止，我嗱咁讲，如果我睇足球新闻或者睇体育新闻嘅时候，我系会特别留意意甲嘅，即系呢个系唔知点解
1: 情意结喎，真系
2: 情意结有个导向咁样嘅，同埋又比较熟悉啦，
1: 吓
2: 咁、你话当然啦，英超嗰啲好决定性嘅比赛，欧联，我以前通常欧联我一定睇嘅，因为欧联我觉得系。都是世界上最精彩的比赛之一，
1: 是啊，最高水平。
2: 不同国家、不同特色的球队去对碰，其实是最好看的。因为你有时候你看一个 lead 呢，又是这几队啊，又是这几队啊，即是你
1: 闷了，
2: 会有少少厌的。咁样。
1: 是啊。嗱，今日我哋听咗机仔，你就同我哋讲咗好多，包括你做体育记者啦，之后做评述啦，做足球评述啦，好多嗱。如果我而家俾三十秒你，有啲新人要入行，然之后你话俾佢听最紧要系乜嘢咧？
2: 吓，最紧要有 passion， 即系个热情，对体育系好紧要嘅。因为嗱，好老实讲，喺呢一行。唔係揾大錢嘅一個行業，咁當然啦，而家政府係好推崇運動項目啦。咁其實我而家自己都有去做一啲運動嘅 event 嘅，即係包括喺 exhibition 啦，幫人籌組個運動項目啦。咁我會同唔同運動員夾啦。咁當然我亦都有做翻我自己老本行，就係去拍攝啦，去做一個大型運動嘅拍攝啦。咁其实资源是有的，咁但系你话系咪好似话你做 iBand 咁样可以搵钱啊？咁样即系唔系嗰样嘢，你系要好有嗰种热诚啊，或者你同运动员，我哋成日都话我哋做大型比赛有阵时都系有句咁嘅口号啦吓，即系你同运动员同悲同喜啦，即系佢开心嘅时候你为佢鼓掌啦，佢输咗嘅时候大家一同去即系。有个身同感受的个感觉，即系你有嗰个感觉，你先可以同佢哋同步啊嘛。咁我觉得仍然喺呢、这个个光环应该喺运动员嗰度嘅，但其实喺后面好多人系
1: 做嘢嘅。
2: 咁嗰班人去做嘢就系希望将成个运动事业去做广佢咯，做大佢咯。因为始终运动比赛咧有一样嘢好好嘅，就系、是、第一纪律啦。小朋友系应该参与多啲运动比赛，纪律啦，同埋你受个挫折感啦，但亦都无限地俾机会你去，因为今日比赛输咗啫，
1: 听日
2: 好快又有比赛噶啦，咁你又可以重新去练习，令到个人嗰个斗志咧系可以。强化嘅，
1: 好多谢机仔今日为我哋带嚟咁多，我相信咧好多听众如果有意做呢行嘅话咧，都喺今集里边啊，真系攞到好多功课，咁所以希望机仔未来可以咧制作更多好嘅节目啦，我哋会 keep 住 mon 住你个平台，俾多啲好嘅资讯我，咁再次多谢机仔上嚟我度做我嘅嘉宾，
2: 多谢
1: thank you， 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2: 拜拜。

0: 粉，主持陈浩源。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黄昏六点，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举行最后一轮第二场听证会，听取政府同居民总结陈词。代表九个居民的大律师谭俊杰说，居民早在火灾前已经察觉不少问题，但未获妥善处理，埋下火灾的祸因，并在多个涉事方环境失误下导致大火。居民一方点名质疑法团前主席邓国权作出八座大厦同时维修的决定，同火势迅速蔓延明显有关，并指出区议员黄碧娇在工程前期收集授权票，做法值得商榷，期望委员会在报告中梳理各方责任，向社会大众作出交代，抚平居民伤痛，并防止同类悲剧再次发生。代表政府的资深大律师孙正乾说，获委以首要责任的专业人士和承建商滥用志在保障公众的机制，辜负政府和监管架构的信任和期望。他强调大火直接责任不在于政府，政府只有监管责任，即使监管制度上存有弱点，导致相关私营参与者的违法行为未及时被发现，亦都不等同于导致大火灾的直接原因。警方捣破一个犯罪集团，怀疑利用医学美容中心和虚假医疗证明骗取保险赔偿，14人涉嫌串谋诈骗被捕，正被扣留调查。三男11女被捕人介乎19到69岁，包括两个美容中心职员、两个医生、三个保险代理和7个保险索偿人。他们涉及去年10月和11月期间9宗虚假医疗保险索偿，涉款大约114,000元。警方调查发现，涉案保险代理安排顾客到指定医美中心接受疗程，其后怀疑向保险公司提交虚假证明，讹称顾客接受符合保单范围的治疗，包括去油、引流脓疮等，但实际上是接受不属于保单范围的美容疗程，例如去斑和电波拉皮等等。警方向多间保险公司索取文件，进一步发现涉案美容中心去年6月到今年4月期间曾经提交大约200份保险索偿申请，涉款超过200万，正分析和审视文件，以确定是否涉及更多可疑索偿个案。美伊局势冇降温迹象，美军在一日内对伊朗发动两波空袭行动，使用精确制导弹药攻击伊朗多个地方的军事目标，包括防空设施、海岸防御系统、巡航导弹储备和发射阵地等。美军中央司令部重申，他们要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船只航行的军事能力。伊朗传媒报道，多个省份都传出爆炸声，包括南部霍尔木兹金省、西部洛雷斯坦省，其中塞姆南省是弹道导弹生产基地以及太空计划所在地，首都德克兰的亦都启动防空系统应对敌对威胁。美军同日亦都向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空载邮轮发射导弹，令到邮轮失去航行能力。中央司令部说，涉事邮轮当时经公海驶向伊朗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违反美国封锁令，并无视美军的多次警告。 到了北韩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和北韩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兼总理朴泰成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王沪宁说，中方愿同北韩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以及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共同纪念条约签订为契机，弘扬优良传统，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前进航向，深化交流互鉴，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彰显时代担当，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0: 商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商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
1: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新城广播35周年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Clara 云浩影。唱歌对我来讲是最纯粹、最直接和灵魂对话的方式，而每一次踏上舞台，我都有种紧张又兴奋的感觉。希望当晚我可以将这份感受带到给大家。
1: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3: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4: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5: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4: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6: Hello， 大家好，我是支持明熙。各位 DSE 的考生今日心情点呢？无论成绩理想与否，都要好好多谢一路坚持的自己。人生不止一次考试，心态有阵时比分数更重要。遇到难关都不要轻易放弃，只要一直做好自己，充实自己，每条路都会有属于自己的风景。
7: 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应届 DSE 考生，携手同行，正向未来。
8: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9: 唔通真係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10: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点至11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喂 ，Hello， 星期四7月16日理事会开始。大家有冇带 con？

又想问你，咁我本身冇带 con 嘅习惯啦，咁咧系嘅，我近排带咗 con 嘅，我唔讲点解，我唔讲，我唔想俾你知，我本身冇带 con， 但系我而家带 con， 好啦，我继续讲啦，咁我带 con 对我嚟讲咧系好困难嘅，真系好困难，因为咧。我记得我试过咧，以前咧走去买嗰啲蛋仔咧，谂住见到人哋哇只眼大啲，买嚟戴啦。我可以戴一粒钟，然后除两粒钟咯。几渣你睇下我。咁嗰阵时为贪靓，而家唔系为贪靓。咁我戴咗 con 一段短时间，我唔介意话俾大家听，但唔讲点解，你知啦。我谂有啲人都咁咧。令到我而家戴 con 咧，哇，劲咗啊！由我都系用一粒钟先戴到嘅时候，慢慢慢慢咧就即流晒眼泪嘅，真系戴到。跟住咧就半粒钟先戴到啦，十分钟啦，五分钟啦咁样。由我咧就要用咧，我就去上网买一盒嘢，嗰盒嘢咧就有支细细支嘅棒，跟住咧仲有啲盒嗰支棒嘢做咩啊？首先讲，可能有啲人都知噶，咁啊，嗰支棒咧就要嚟帮我摆个 con 上去，然后我攞支棒怼入我只眼嗰度，个感觉易啲。我用咗呢个行为好耐啦，咁我今日想讲咧就系、是，我由寻日开始，我成功唔使用呢啲辅助工具，我终于用我自己嘅手指，顺利，即系唔使搞好耐，即系都搞两分钟啦吓，就摆到落只眼嗰度啦。即系我觉得呢件事直头系。可喜可贺，直头系超级开心嘅一件事，我想喺我节目嗰度分享，话俾大家知嘅，成就解锁啦！呢样咁无聊嘅嘢，但系对我嚟讲系好大进步啊！

0: 我而家系啊，自己戴，仲自己除添啊，好手啊，几开心。好啦，咁啊，又戴 con 啦，又自己搞得掂啦，系时候又搞下块面啦。今日星期四，同大家讲下护肤，一阵间我哋有医学美肌新世代
1: 挥动羽毛球拍，
2: 凝聚社会爱心，
1: 打出慈善力量。
2: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2026
1: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2: 比赛设有工商组同学生组。
1: 8月18日，旺角蜜花省场馆举行。
2: 详情密切留意新城广播。
3: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4: 树窿78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5: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6: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

0: 间接宣传。
1: 你是会知，
2: 你是会知，
1: 医学美肌新世代，新世代。理事会之医学美肌新世代在星期四的这个 moment 呢就会在理事会那里出现了。在这里要欢迎我们的资深美容专家吴小姐。
3: Hello, 大家好。
1: 吴小姐逢星期四见到你真的开心了，在这里跟大家讲一下扮靓啊，讲一下皮肤的东西啦。也在这里多谢大家就支持了这个节目这么多年啦，因为都支持了有很多就17年啦。
3: 是啊 ,17 年啦，由09年开始我就在新城这里跟大家分享我的美容心得。还有现在有个美肌信箱啦，你们有什么皮肤问题呢不用怕的，即管问问了就会在节目里面解答大家的了。
1: 嗯，都多谢大家 WhatsApp 给我们，我们事不宜迟即刻看看你们的 message 先。美肌信箱 WhatsApp 号码554508352。有呢位朋友嘅 message， 佢叫做阿伟啊，佢就咁讲㗎，佢话 ：Hello 两位，我呢就係卖灯饰嘅。佢话呢成日喺铺头嗰度呢好多射灯啊，佢话会唔会令到自己啲皮肤反黑喎。
3: 嗱，阿伟，首先呢射灯呢，即係如果你个皮肤係正常之下呢，你係卖灯饰就算成日对住射灯呢係唔会反黑㗎。
1: 喔、哦。
3: 係啦，其实反黑呢个名词呢，佢嘅意思解释呢就係一个做斑一啲过度刺激出现咗嘅一个坏处，一个副作用，一个色素沉着出现咗一个嘅反黑。嗱，喺度我就讲多少少啦。嗱，好多时斑我哋听到有好多名㗎嘛。譬如有雀斑、晒斑、老人斑、荷尔蒙斑、黄褐斑、肝斑，一听到肝斑就不用怕了，就不是说肝有事的，这种都是一种形容词的叫法，见到个斑的颜色好像珠光，那就给个名字叫做肝斑，又或者叫做蝴蝶斑都是，见到个斑的样子好像只蝴蝶，我又给个名字叫做蝴蝶斑。所以斑有很多名，很多都是一种形容词的叫法。其实我们实际上我们要知道的斑只是分两种，第一种就是表皮层色素斑，第二种就是真皮层色素斑。什么是表皮层色素斑呢？即是那种斑的色素在皮肤表面，刚才提过的雀斑、晒斑、老人斑，这三种斑都是因为晒太阳形成在皮肤表面。这三种斑可以逐一讲，两三次就已经处理到了。不过另一种叫真皮层色素斑，亦都是我17年前一开始做节目要告诉大家是会反黑的斑。真皮层色素斑即是那种斑的色素是藏在皮肤的真皮层底层里面的，刚才提过的荷尔蒙斑、黄褐斑、肝斑、蝴蝶斑，这些全部正正就是皮肤真皮层深层底层里面的斑。由于啲斑在皮肤深层，如果做了一些过度的激光、过度的彩光，或者一些果酸焕肤，或者搽了一些含有酸性的去斑产品，这些过程就会令到皮肤底层的黑色素受到过强刺激之下，色素会出现扩大、加深、化开，就出现一个称为反黑的情况。不过如果你讲到啲斑反黑嘅，好多时你发觉做光学仪器做激光，你发觉好短时间会睇住啲斑咧喺个颧骨位会走散化大咗嘅。其实点解做激光会出现咗咁嘅反应呢？嗱，呢个我哋就要明白激光嘅原理啦。嗱，激光本身就系利用一种热能对皮肤产生一个叫热损害嘅刺激，但系就系呢一种刺激，同时间刺激埋我哋个大脑个脑下垂体，突然间皮肤咁热啦，咁又以为皮肤细胞受伤之下咧，就分泌更加多嘅色素出嚟，谂住保护翻啲皮肤，所以就会出现好多嘅人士去做一次激光去斑，发觉啲斑唔退不特止，睇住啲斑多咗、大笪咗、化开咗，其实就系出现咗反黑。不过好多唔知道乜做激光去斑原来会反黑嘅咩？有啲就以为自己年纪大，有啲就以为荷尔蒙有问题，唔知道做激光去斑会反黑之下咧，就再继续去做，咁一次又一次衍生嘅过度刺激引申出嚟嘅反黑，就由啲斑原先喺个颧骨位好浅好细笪，一次又一次嘅反黑，就去到中后期嗰、那个反黑咧就会落到去嘴角、下巴、半块面嘅黑色素都系因为反黑而反晒出嚟。所以阿伟呢度你放心，其实反黑的出现是一种过度刺激引起的后遗症来的。如果你没有做错激光，没有用错酸性的东西，而没有过度刺激出现了的反黑，其实你是对着射灯是不会反黑的。所以大家分清楚反黑是一种其实是皮肤变坏了出来的反应来的。

0: 美基信箱 WhatsApp 号码554508355。跟住亦都多谢呢一位听众嘅 message 啊 ，send 咗去美基信箱，佢叫做 Cindy， 佢就咁讲噶。佢话佢生完 BB 之后咧，发觉两边面咧，突然间多咗好多网状啊，一笪笪嘅色斑。佢话人哋话呢啲叫做妊娠斑。佢话佢想问，通常咧生完几时先至可以去打斑咧？同埋即系喂紧人奶又做唔做得激光噶，吴小姐？
1: Cindy， 你呢个问题呢我真係要逐一解答你。你提过嘅就係你个妊娠斑啦，就好似我刚才头先呢上一个问题我都有答过啦。好多时呢啲都係一种形容词嘅叫法。你生完 BB 出嘅咁就叫做妊娠斑啦。咁譬如你个斑个样好似隻蝴蝶，我又叫蝴蝶斑啦。呢啲都係形容词嘅叫法。其实实际上係真皮层深层嘅斑嘅。咁我另外答咗你一样嘢先，就係喂緊人奶做唔做得激光。呢度就唔建议做嘅。虽然激光不是说对什么伤害，不过不多不少你做激光皮肤都会痛的。那你痛的时候你有痛感其实是不好的对于你的人奶。所以喂人奶是不建议做的，是可以说是不适合做的。那过了这个时间先做。那好了，但是另一方面就是你可不可以去做激光呢？这里我反而想详细讲多一点给 Cindy 或者其他听众知道的。不如我今天就详细一点分我们什么是表面的斑，什么是真皮层深层的斑呢，我哋点样睇自己面上边呢啲斑系边啲斑啊？首先我哋成日听到嘅雀斑啊，留意雀斑嘅就是一点点好似芝麻咁嘅，好似一啲外国人块面咪一点点好深色嘅斑嘅。呢啲咧就系一啲表面嘅斑，系晒太阳形成嘅。留意呢啲好似一点点似芝麻嘅斑咧，通常唔平均喺块面上边嘅，你面珠、颧骨、面颊都会有嘅，有时系好深色、好黑，好似一粒粒墨屎咁噶。佢几深色几黑都好啦，佢系晒太阳形成喺表面嘅。如果你有啲咁深色一点点好似芝麻墨屎咁黑嘅斑咧，反而系可以做激光噶。另外一种啦就叫晒斑。往往其实晒斑是由本身由雀斑引起的一点点的，不过它再晒耐了，时间耐了嘛，它的形态不是再是一点点似芝麻，它开始大达了、块状了、片状了的。不过留意它都是不平均在块面上面的，你面珠、颧骨、面颊都有的，通常颜色都是比较深色和黑色的，都是晒太阳表面的斑。另一种即是俗称老人斑，即是这个形容词的叫法，绝对不是代表个人老的。这种叫老人斑的斑其实本身它是皮肤脂漏性角质化了再晒到太阳，由于它是角质化了，所以它通常晒到太阳之后那个颜色是很深色、很大块、鞋沙沙，甚至乎有时好像一块指甲那么大的，通常在面上的位置就是我们嘴角和耳仔之间牙臼的位置的，一块很大块，有时突出来鞋鞋地的。它这么深色、这么大块都好，它是表面晒太阳形成的。如果这三种斑雀斑、晒斑、老人斑，这三种斑通常是又深色又黑又一点点的，这种是可以做激光，也是属于不反黑的斑，一般我们做两次就够了。咁好啦，另一種就係真皮層斑、深層斑啦。咁真皮層斑、深層斑，我哋要知道斑其實係分表面同真皮層、深層兩種嘅咋。咁不過只係真皮層斑好多名噶嘛，有蝴蝶斑、有光斑、又而家妊娠斑咁樣。但係你係留意一樣嘢嘅就係真皮層斑好多名噶嘛，有光斑、有蝴蝶斑、又而家嘅妊娠斑。呢啲全部都係一種形容詞嘅叫法噶咋。我哋實際上要睇嘅就係睇我哋面上邊頸骨位。我哋边啲系真皮层、深层斑呢？我哋颧骨位啦，颧骨位嘅定义以颧骨打横一行都为之颧骨位。这个形态嘅斑，无论佢好似一片乌云啦、一个影一个控啊，或者好似先嚟形容一个网状啊，或者黑黑地一块状咁，好似乌云咁啊。无论佢嘅形态系点都好啦，总之佢个位置就喺颧骨位嘅。颧骨位呢一度嘅斑咧，就系真皮层斑，就系深层斑。呢啲斑系唔做得激光噶，因为你做激光嘅时候咧，你一路刺激紧你真皮层嘅斑咧，佢就会出现反黑嘅情形噶。不过大家要留意嘅就系，好多时面上边可能会夹杂咗两种斑噶。我有真皮层斑，有深层斑，亦都有啲后生晒落比较黑色啲嘅斑嘅。咁但系你可能唔知道嘅时候，你去做激光啦，你出现嘅反黑咧又唔系一做即刻出现噶噃。咁所以咧，大家先会忽略咗噶。我讲一讲你去做激光出现嘅反黑嘅过程，咁等你哋会留意。 头一两次你做激光嘅，你发觉激光会气化咗你面上边一啲深色啲、一啲黑色啲嘅斑噶。咁所以你做咗两次之后咧，你会发觉皮肤白净咗，啲斑浅咗噶。呢个系真噶，所以我哋系要明白激光嘅原理啊。嗱，激光头两次会气化咗我成日提嘅表皮层色素斑，因为我哋唔多唔少都有啲后生晒落嘅斑噶嘛，而呢啲晒嘅斑表面嘅斑又比较深色啲同黑色啲噶，咁所以激光头两次咧，呢啲表面深色啲嘅斑咧会冇咗嘅，气化咗佢冇咗噶，你真系见到皮肤白净咗，啲斑浅咗噶。嗱，不过我哋做到呢一度就要停啦，因为头两次激光将表面嘅斑去除咗，要知道当时你面上面嘅斑色素咧就唔再系表面嘅斑啦。就是一些真皮层深层的斑，咁所以如果你再继续做咧，你就是刺激紧真皮层深层斑，咁所以一般去到第四次咧，其实个反黑已经嚟紧噶。不过如果咁初期嘅反黑，你可能察觉唔到嘅，咁你再继续做激光去斑，第五次、第六次、第七次，咁一路做一路刺激紧你真皮层深层嘅斑咧，慢慢咧个反黑咧就会变得越嚟越犀利噶啦。因为我真系见一啲反黑得比较严重嘅人士咧，问翻佢哋做激光嘅次数，往往都真系比较多噶，十次、廿次，甚至乎更多次数都有。所以我哋凡事系要明白嘅就系、是、每一个事情都有佢好处同唔好处。嗱，激光都系限于做两次就要停啦，因为两次里面将表面嘅斑去除咗就要停啦。你唔停嘅话，你再继续做就系刺激紧真皮层深层斑啊嘛。而要知道嘅呢啲真皮层深层斑就系一啲会反黑嘅斑，咁你一路刺激咧，慢慢就会出现一个实反黑嘅情况噶。所以嗰啲颧骨斑嘅真皮层斑嘅反黑比例咧，去到90%以上噶。嗱，另外所以 Cindy 你要提一提，睇你面上边有冇一啲深色啲、一啲黑色似墨屎嘅。有冇表面嘅斑啦？如果你冇嘅，你纯粹系好似一啲网状性、呢啲暗暗地嘅斑咧，嗱呢啲系真皮层斑，系深层斑嚟噶，系唔做得激光噶。你一做激光，你一刺激佢咧，其实咧你出现反黑嘅机会咧系好大好大噶，所以呢度你一定要留意啦。
0: 多谢阿 Cindy 嘅 message 嘅，阿吴小姐啊，其实咧你曾经都讲过咧，有一啲方法咧系令到即系做到啲皮肤啱啱好，又唔会过多，又唔会过少咁嘅，系咪？
1: 呢一个就是一个叫 PE 细胞重组。首先我们要明白我们一些真皮层斑、一些深层、一些底层的斑要怎样处理先。因为我们如果用太强、太刺激的方法，这斑又会反黑和加深。但是我们如果太轻了，好像做 facial 那样，又没有这样的效果。所以 PE 细胞重组首先能够加强皮肤的新陈代谢，重组一些受损的细胞，识将细胞分好和不好。简单啲，其实我哋皮肤细胞识制造黑色素定白色素噶。不过如果你过度刺激啲细胞，细胞系坏咗嘅，佢咪出啲黑色素出嚟咯。但系嗱，如果呢个细胞系靓咗，系健康咗嘅，佢就会出翻去应有肉嘅色素，应有白嘅色素。所以 PE 细胞重组虽然唔系一部大能量嘅仪器，但我哋正正明白嘅就我哋做真皮层斑、做底层斑、做一啲荷尔蒙斑，我哋唔系下下要大能量、要痛、要热、要红，唔系噶。呢啲方法咧，啲斑反而会反黑嘅。嗱，正确地，好似 PE 细胞重组咁，能量唔使大，系一个啱啱好嘅能量，着重帮皮肤底层嘅色素咧，系做修补、修护同分解色素啦。
0: 各位嘅听众，而家咧，你哋准备你哋嘅手机，可以打电话嚟。如果你答啱问题嘅话咧，就可以得到一份礼物嘅。咁啊，交俾吴小姐问问题先。
1: 嗱，过度刺激啊，一啲深层嘅斑，一啲真皮层斑啊，系咪会出现反黑嘅情况呢？答系同唔系就得啦。
0: 电话号码系27396199，电话系27396199。打通电话又答啱问题嘅听众，可以得到免费嘅专业皮肤分析，同埋可以用三折嘅优惠拣一个合适嘅疗程嘅。好啦，而家一边听大家嘅电话，一边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有理事会之医学微基新世代。
2: 美容专家吴小姐啊！香港人生活紧张，零舍多皮肤问题，今次有咩优惠醒俾听众啊？
3: 当然有啦，祛斑都分好多种，唔同嘅斑有唔同嘅疗法，平复甩突洞要针对唔同嘅情况去做，去黑眼圈、眼袋、眼纹，解决眼部嘅循环问题，仲有啊，改善暗疮、消炎、抗菌、排毒，以上嘅疗程都可以用体验价600元试做，
2: 咁抵。快啲打嚟世代经典热线27396199预约啦！
4: 黄昏6:3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

0: 食足够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嘅起源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唔同节日嘅典故，主持叶咏诗仲请嚟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嘅演绎，同你一齐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2: 揾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懂得。

0: 12点，辛尼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3: FM 99.7至102.1。
2: With you，
3: 新城资讯台，
4: 理事会知，
5: 理事会知，
4: 医学美肌新世代，
5: 新世代。
4: 继续翻嚟医学美肌新世代啦，咁啊好多听众咧就打电话去27396199答问题啦，咁啊不如把握呢个时间咧就继续打嚟啦，我哋重复翻头先条问题啊。
6: 過度刺激一些深層的斑，一些真皮層斑，是不是會出現反黑的情況呢？答是和不是就可以了。
4: 電話就是27396199 27396199，繼續打來答問題，打通電話答啱問題的聽眾可以得到免費專業皮膚分析，以及可以用三折的優惠揀一個合適的療程。美肌信箱 WhatsApp 號碼554508355。又嚟到美肌信箱啦，多谢呢一位听众嘅 message， 佢叫做 Tiffany， 佢就话 ：Hello 两位，近排咧个太阳咧真系好劲啊！佢话每一次出街咧都觉得自己好似晒黑咗咁样，有咩方法令到啲皮肤可以白翻啲？
6: Tiffany 真系咧好多女士们都系中意白噶，咁包括我自己在内啦。嗱，当然白净嘅方法有好多嘅，不过有好多系化学美白，系白得嚟咧，其实个皮肤越嚟越干噶，你干咗咧就反而衍生到其他副作用噶。咁我今日介绍呢个咧系复合咗三种唔同嘅植物胎盘摆埋一齐嘅。嗱，实验证明佢出厂嘅时候咧已经话能够分解底层嘅黑色素噶。分解底层黑色素即是可以做到啲咩问题呢？譬如一啲人士佢本身天生皮肤好灰黄啊，好黑嘅，咁佢做呢个植物胎盘素呢，因为用活化细胞嘅过程能分解色素，所以令到一啲皮肤本身色素火粒活跃嘅人呢，佢都可以有一个白洁嘅皮肤。又或者有啲人士佢係好容易晒黑嘅，或者晒完好难白返嘅，做呢个植物胎盘素呢，佢活化细胞嘅过程呢係分解色素，係令个皮肤白得好快㗎。因为喺8年前啱啱开始做植物胎盘素嗰时，有个客人亲自同我讲㗎，佢话吴小姐，我以往晒完呢好难白返㗎，我而家做咗植物胎盘素呢，我3日就白返啦。咁所以喺我哋做咗呢8年呢，其实好多嘅客人嘅引证到出嚟嘅效果㗎。胎盘素我哋以往就知道乱敷啊、补水啊，令皮肤滑同幼细嘅呢样系做到啊，但系能够同时间去做埋白净咧，呢个真系一个好难得嘅科研嚟噶。所以我真系好多谢当年瑞士厂家咧，佢揾我系推荐咗呢只咁好嘅产品俾我。咁所以喺今时今日咧，我哋用咗8年啦，我自己啦、客人啦，同埋身边嘅朋友咧，都系好中意做呢个植物胎盘素噶。第一，佢做出嚟白净，尤其是而家夏天咁晒咧，咁无论你有斑啦，又或者你容易晒黑啦，或者你已经系晒黑咗啦，呢啲皮肤嘅人士咧，佢做植物胎盘素咧，佢可以白翻噶，但系最重要佢白翻得嚟咧，佢系能够补水，俾翻个营养又细又滑啊！我成日话坊间都好多白嘅嘢噶，不过往往都系啲漂白美白噶，但系通常啲漂白美白嘅产品咧，佢都会令到个皮肤变得越嚟越干噶。其实皮肤干咗衍生其他副作用，包括你会敏感啦，皮肤你干咗冇咗抵抗力啦，衍生出嚟其实你更加吸紫外光，慢慢块面咧就变咗灰黑色噶。所以我哋用一只产品咧，佢能够令皮肤白净之余，佢系唔干噶。而呢个植物胎盘素咧，佢唔会干不特止啊，佢直情系修补、修护、系修复皮肤噶。因为我哋有一部分嘅客人咧，其实做呢个植物胎盘素咧，佢唔系净系想白噶，佢净系处理医佢嘅敏感噶。我哋呢一批嘅客人咧，佢哋个敏感咧都喺植物胎盘素帮助之下咧，系变翻好，个皮肤由敏感皮肤变翻一个正常皮肤噶。所以喺我哋采用咗呢8年里面咧，已经好引证咧呢个植物胎盘素做到出嚟嘅效果啊。重新補充一句，這個植物胎盤素是用儀器的，用機導入的，是非入侵性的，是一個全儀器的療程來的，也很值得夏天的時候一些喜歡白淨又喜歡皮膚白得來又滑又幼細的人士去採用的。
4: 各位嘅听众，如果你想咧就了解多啲咧，可以打呢个电话号码去到咨询一下嘅，电话系27396199，咨询号码系27396199。
5: 美肌信箱 WhatsApp 号码554508355。
4: 又嚟到美基信箱啦，有呢一位听众嘅 message， 佢叫做梁小姐，佢就话咧，两位你好啊，我咧就天生咧就有黑眼圈嘅，系咪冇得搞噶？仲有啊，近排只眼好攰啊，点算啊？
6: 梁小姐你好啊，天生黑眼圈都可能你的意思是你细个啊，或者读书时期已经有黑眼圈啦。咁当然有啲人士个眼嘅黑色素系容易沉淀嘅，咁但又唔系冇得做嘅。但系我哋系要着重处理问题个根源。嗱，再加埋你话而家只眼好攰啦，当然啦，而家每个都市人咧只眼都系攰噶啦，因为我哋真系每日睇好多手机，睇好多嘅电脑嘅，大家都明白呢啲生活习惯咧系令到我哋嘅眼睛好疲劳噶，而影响咗眼嘅血液循环噶。嗱，我哋眼下边好多微细血管嘅，咁如果当我哋只眼睛成日都咁攰嘅时候咧，呢啲微细血管嗰个血液流通咧就受到阻碍，就形成色素沉淀，即系我哋叫个黑眼圈啦。嗱，我哋出咗黑眼圈啦，咁如果依然睇手机，依然睇电脑，个眼睛冇时间休息咧，嗰个眼圈系会变得越嚟越黑嘅。同埋有啲人咧个水肿排走唔到咧，就形成埋个眼袋嘅。所以好似如果你话梁小姐呢一种系好细个或者读书时期已经有黑眼圈嘅人士，加埋而家嘅生活习惯咧，佢个眼应该系会再黑啲嘅。咁但系亦都有啲可能唔系啦，我系大个咗，先发觉个眼睛黑眼圈、眼袋系好似难处理咗，同埋而家成日只眼好攰、好醉，成日好似眼睛好唔舒服。嗱，呢个都系一个好重要嘅问题嘅，就系围住我哋眼眶好多穴位啊。咁我哋成日眼部嘅血液咁唔流通咧，眼嘅穴位都会塞噶。所以当眼嘅穴位一塞，你就真系发觉眼睛又攰又醉，俾你嗰日瞓翻十几个钟头都好啦。你瞓咁耐，个人应该系醒噶，点解个眼睛都咁攰、咁醉、咁重呢？所以呢啲等等以上嘅问题咧，其实我推荐一部仪器叫电波频眼啊。嗱，呢部仪器我采用咗超过十年噶啦，我都好庆幸我十年前咧遇到呢个厂家，揾到呢部仪器翻嚟噶。嗱，电波频眼本身个研究钻研咧，就系好明白眼睛需要加速血液循环同通穴位嘅重要性啊，系处理眼问题嘅根源啊。我哋处理到嘅根源，我哋通到底层嘅穴位，而做嘅人士感受好深噶。你做之前眼睛嗰种醉、嗰种攰、嗰种唔舒服，你做完电波频眼，成只眼轻咗、舒服咗，睇嘢都好似叮一声清晰咗，呢啲感觉咧，自己最切实感受得到噶。嗱，如果有黑眼圈、眼袋嘅人士，尤其是黑眼圈啊，其实你做完第一次嘅电波频眼，我哋帮你通翻穴位，尤其是几个大穴位啦。第一就睛明穴，睛明穴即系眼头前边咁鼻梁个位置，有时你攰到咧，好似嗰位俾嘢扎住噶，嗱，其实就系睛明穴塞啦。所以一通到睛明穴咧，你会感觉到底层深层穴位跳噶，一路跳嘅时候咧，你眼睛俾嘢攰啊，俾嘢扎住嘅感觉即刻走咗同冇咗噶。同埋去到鱼腰眉弯个穴位又系，有啲人个眼睛穴位塞咧，佢到中后期咧，佢成日头重重、头胀胀，成日想偏头痛咁噶。咁所以我哋一通到眉弯个穴位咧，你头部反射区一跳，好似俾人掹你啲头发噶，你成个头部嗰啲头重啊、头胀啊、偏头痛嘅感觉咧，都即刻走咗同冇咗噶。所以我哋总括做咗呢十几年嘅电波频眼噶啦。总之眼问题越犀利嘅人士，或者佢每日对手机、对电脑嘅时间越长，又或者佢眼睛唔舒服咗嘅年期越耐，或者佢个黑眼圈、眼袋亦都处理咗好耐都处理唔到嘅，嗱，呢啲问题嘅人士，其实佢哋做电波。

0: 眼的效果和得咗系越明显的。因为我哋做咗问题的根源，穴位通咗循环做咗嘅话咧，个黑眼圈通常第一次咧都可以少咗50%噶，即系有一半你见到只眼睛咧即刻冇咁黑噶。再加埋做咗之后个眼系健康咗啊，喺健康嘅状态里面咧，无论你黑眼圈啦、你嘅眼袋啦，都可以有一个好大嘅改善。仲有嘅就系有啲人嘅眼睛又攰又醉咧，已经影响咗佢生活嘅人士咧，佢做一次电波频眼仲嘅感受系好大噶，自己系最切身感受得到个效果噶。
1: 各位的听众和梁小姐，如果你都想试做的话有机会了，你打电话来答啱这条问题你就可以得到了。交给吴小姐问问题了。
0: 眼部的周围是不是有很多穴位呢？答是和不是就可以了。
1: 电话号码是2739-6199，2739-6199。打通电话又答啱问题的听众就可以免费试做这个电波频眼的疗程了。
2: 注册营养师吴小姐，养生锦囊。
0: 近排的气温很多时都有成30多度，俗语说好汉不赚六月钱，意思就是农历六月的天气很热，做事又辛苦又累，所以旧时的人都不愿意出去打工赚钱。今集就跟大家讲下，在蒸笼一样的高温日子，稍微喐一喐就会满头大汗。而对于长时间在室外工作的人来讲，在大量出汗之后特别容易出现夹低的问题。所以在这里特别提醒大家，高温天气除了补充水分之外，还需要适当地补钾。一般人如果血钾含量低于3度咧，就会出现身体疲倦、软弱无力、反应迟钝等嘅症状。嗱，严重嘅仲会四肢抽搐、肌肉无力、嗜睡、昏迷同呼吸困难等。嗱，而造成低血钾嘅主要原因就系大量出汗，导致血钾咧响短时间里面大量流失。对于一些经常大量流汗的人或者是运动员，在高温的日子最适合就是喝茶。茶可以消暑又能够补钾，可谓一举两得。另外可以适当地吃多些含钾的食物，例如瘦肉、绿叶蔬菜、香蕉、豆制品等。同时大家应该减少在室外的停留时间，做运动的尽量在没那么晒的地方或者在室内，防止因为大量出汗而虚脱，大家要多些注意一下。
1: 希望大家都留意住啦，咁夏天咧都要身体健康啊。今日嘅时间又够啦，咁我约定咧吴小姐，我哋下星期四再见啦。
0: 系啦，下星期四见，拜拜。
2: 理事会知，
1: 理事会知，
2: 医学美肌新世代。
3: 你有皮肤问题，可以打电话去世代经典直接对话，咨询热线2739-6199。美容专家吴小姐，香港人生活紧张，零舍多皮肤问题，今次有咩优惠醒俾听众啊？
4: 当然有啦，祛斑都分好多种，唔同嘅斑有唔同嘅疗法，平复甩突洞要针对唔同嘅情况去做，去黑眼圈、眼袋、眼纹，解决眼部嘅循环问题，仲有啊，改善暗疮、消炎、抗菌、排毒，以上嘅疗程都可以用体验价600蚊试做，
3: 咁抵。快啲打嚟世代经典热线2739-6199预约啦！
5: 以上节目内提及之联络方法由第三方提供，与新城广播无关。
6: Line up 世界杯
7: ，Line up 世界杯
6: ，Line up World Cup。
8: 黄宗旺终于有得睇，睇下边个食住个势。今届世界杯决赛戏码正式诞生，由美洲冠军阿根廷硬撼欧洲冠军西班牙。换句话讲，因为局势原因，今年踢唔到嘅洲际超级杯，俗称黄宗旺，最终竟然搬上世界杯决赛舞台。历史上阿根廷同西班牙在世界杯决赛周只系交手一次，就系1966年分组赛，当时阿根廷2-1赢波。相隔整整60年，双方再次见面，竟然在世界杯决赛，无论话题性定是新鲜感都绝对十足。阿根廷今届晋级之路充满戏剧性，16强反击埃及，4强再反。

0: 胜英格兰，展现出极强嘅韧力。而队长美斯喺四强交出两次助攻，再一次成为球队晋级功臣。赛后美斯就话呢场胜利别具意义，就话呢支阿根廷硬系可以带嚟惊喜。讲到决赛对手西班牙嘅时候，佢就话自己非常之了解西班牙足球，啲球员都熟晒啊。他认为西班牙踢出极高水平，拥有成熟的足球理念，是一支非常出色的球队。值得留意的是，美斯目前以八个入球继续同安巴比并列射手榜榜首，不过加上四强这两个助攻，他在参与入球数字已经稍稍领先。如果在决赛之后仍然保持优势，他有望再加多一个个人荣誉。至于另一边上，西班牙今届一直踢出最有说服力的整体足球，控波、压迫、节奏转换几乎无懈可击，而阿根廷就拥有世界级的大赛经验、超强把握力，同埋美斯最后一次冲击世界杯冠军的故事线啊！一边代表欧洲最成熟的整体足球，一边代表南美最强的冠军底蕴，一边是新世代的狂牛王朝，一边是美斯最后的世界杯旅程。好少一个故事，每一个情节都咁好睇，大家记得 mark 实啦！
1: 形形色色的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地影响市民生活。
2: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1: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2: 民生无小事，
1: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2: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1: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3: 以上环节由黄埔天地交俾你。
4: 啤你理事会，乜都关你事。
5: 认识自己，由我帮你。
6: 大家好，我是东尼。呢排咧天气咧又热又湿咁样啦，我相信大家都会开冷气啦。咁唔少咧，好多人都话转咗用一啲标榜节能嘅冷气机咧，发现啊电费咧冇下降到，所以咧就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下有关冷气机嘅实用资讯啦，拆解翻点解冷气机未必悭到电呢啲迷思啦。咁冷氣咧真正慳電嘅原因咧，就係咧在於室內嘅空間咧達到預期到嘅理想温度之後咧，系統咧就會自動調降翻運轉頻率，以保持翻適當嘅温度，從而咧減少壓縮機咧需要頻繁重複咁重啟翻所需要嘅電力負荷啊。不過咧，其實如果用家習慣咗喺短時間入面咧不斷開關冷氣機啦，又或者冇閂好啲門窗咁樣咧，就會導致到啊冷風咧持續外流，咁咧所以機器咧就會長期處於一個高速運作嘅狀態。咁喺呢一啲嘅使用習慣上咧，令到個耗電量咧係冇變到，甚至冇下降到咁樣嘅。咁所以咧，东尼咧就送几个冷气机贴士俾大家作参考啦。第一啦，就系居住地区嘅气候啦。如果你住一啲比较湿冷嘅地方咧，就买冷气机就有冷暖功能嘅。如果你住嘅地方咧系夏天比较潮湿咧，就买一啲除湿功能嘅，可以帮助预防到室内毛菌滋生啦。咁第二啦，如果你屋企咧有 B B 啊、长者啊等等啊，咁就首选一啲变频嘅冷气机啊，保持翻嗰个湿度咧高度稳定。如果你注重空气品质嘅话咧，就买一啲有过滤器啊、抗菌嘅滤网啊，仲有一啲可能有 U V 杀菌功能嘅冷气机。希望咧呢一啲嘅资讯贴士咧可以帮助到大家啦。最后啦，我要讲我嘅感受啊，冇冷气真系世界末日啊！
7: 我系阿伦，我系做 I T 嘅，俾你，我准备好啦。
8: 哎，讲开天气，呢排天气真系好麻烦啊，一系好热，一系落雨又湿，哎。你话呢，即係呢个世界啲天气就多得我哋咁样对个地球啦。喂，我想问下你啦，呢个世界有冷气机呢，你觉得係好事定坏事呢？
7: 我觉得呢，有冷气呢係一件好事嘅。最少我哋多咗一个选择，可以令我哋选择到可以几时需要。

的时候去开冷气去抵抗一些炎热的天气啦。咁试想象下，譬如有一啲中东嘅国家，佢哋系长期喺沙漠咁嘅天气，佢可能出边都系经常都去到40度、30尾40度嘅。咁佢哋好多商贸活动，如果要喺咁嘅环境下进行嘅话，佢哋净系单靠吹风咁样，或者靠建筑，可能好难解决到佢哋问题。咁但係如果我哋有冷氣呢，呢啲地方先至有舒服嘅環境去促進即係個世界經濟發展。咁我覺得有冷氣呢都係件唔錯嘅事嚟嘅。

0: 是 Katie 啊，我而家咧喺一间加盟公司入边做嘢，都有五年啦。Belly， 我准备好啦。
1: 喺夏天嘅时候，你想做嘅嘢系啲咩啊？
0: 喺夏季，我想做嘅其中一样嘢咧，就系去探访独居长者。好记得以前探访佢哋嘅时候，佢哋屋企有啲系冇冷气噶，甚至有啲连风扇都买唔起。呢几日天气又咁热又咁翳焗，真系好想知道佢哋嘅情况系点样呢？真系好想去探望下佢哋，送啲物资俾佢哋，支持一下佢哋。

0: 我是 Yuki 啊，依家咧系全职凑小朋友嘅。啤梨，我准备好啦。
1: 喂喂喂，夏季对于你嚟讲有咩成长回忆呢？
0: 夏季最深嘅回忆咧，一定系爸爸带我哋去石澳游水。嗰阵时咧，一朝早就放好晒啲太阳遮啊、台凳啊入车尾箱，再准备埋啲冰冻嘅嘢饮，出发去沙滩，一家人喺埋一齐玩沙玩水，咁样就最开心啦。

0: 去？
1: 啤梨理事会乜都关你事，
2: 认识自己，由我帮你。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FM99.7 至102.1新城资讯台，
5: 晚上7点，
6: 新城广播。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立法会内委会花了四个钟头完成审议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并没有提出任何修正案。立法会大会明早11点加开会议，恢复条例草案的二读辩论，并进入全体委员会审议和三读阶段。立法会秘书处说，主席李慧琼经详细考虑之后，接纳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有关加开大会的请求，支持

0: 而盡快完成皇崗口岸一地兩檢的本地立法工作，比皇崗口岸可以早一日得一日正式開通。明日的會議只會處理條例草案的餘下立法程序，不會處理其他事項。而在內會審議期間，有議員關注合作查驗一次放行收集所得的資料怎樣在兩地對接並確保資訊安全。鄧炳強說，再有香港市民信息的資料庫不會與內地互通，資訊會透過封閉系統傳送，安全系數非常高。他又強調，當局希望港方口岸能夠在本月內正式由特區政府管轄，並且完備所有法例，完成各項準備工作，令口岸及早開通，便利市民。警方昨日在旺角两间书店拘捕5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被捕人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中作出具煽动意图的行为，所出售的书本含有煽动他人憎恨特区政府、司法机构、执法部门的内容，强调书店有责任确保所售卖的书本不会危害国家安全。至于有本地独立书店被撤销书展参展资格，邓炳强说不要将事件牵扯到某类型的店铺，强调任何人或者物品只要涉及煽动意图，当局都会作出相应行动，执法是针对书本的内容，只要涉及危害国家安全都属于违法。新西兰南岛发生交通意外，一个港人在事件中死亡。中国驻新西兰基督城总领馆说，当地时间星期三上午，南岛皇后镇附近卡德罗纳皇冠山路发生严重交通事故，一个香港同胞不幸遇难，总领馆深感痛惜，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向遇难者家属表示深切慰问，将为家属提供领事协助。总领馆再次提醒，近期到新西兰旅游的中国公民，当地冬季天气多变，路面湿滑，时有黑冰，自驾游客必须要提高安全意识，严守交通规则。中国和菲律宾执法部门捣破一个盘踞菲律宾的电诈窝点，拘捕6人，相关团伙涉案金额近1000万元人民币。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说，6个悉数落网的疑犯都是中方通缉在逃人员，涉嫌从事电信诈骗、洗钱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等多项罪名。行动中，执法人员在窝点现场查获大量电脑、手机、假印章等作案工具，同时缴获手枪、毒品等违禁物品。使馆话，经全力协调，菲律宾移民局星期二将6人押解遣返中国。使馆将持续深化中非执法合作，坚决打击跨境违法犯罪活动，切实守护同胞生命财产安全。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朝早会发表全国演说，他没有披露演说的主题，只是暗示与选举有关。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引述知情人士报道，预计特朗普届时会指控中国干预2020年美国选举，包括窃取美国选民资料，并且有证据显示中央情报局早已知情，但未有向他通报。路透亦都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白宫正考虑公开一些在特朗普首个总统任期内搜集的情报和分析，涉及中国在2020年美国大选时是否有意图或能力干扰选举。消息人士说，这些情报并没有显示北京当局曾经操控或者改变选票，但部分情报官员不同意。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
1: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新城广播35周年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2: Hello， 我是 Amy Low 卢慧敏。踏上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的舞台，对我来讲是一个新的挑战。不过呢，希望大家可以期待我们为大家 ready 的作品和表演啦。See you！
1: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3: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urface、Blue Insurance、微蓝保险、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4: 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发出妨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5: 间被各种杂务烦扰，营业大半天，到了晚上，不如将空间留翻俾自己，让音乐成为你的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6: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2点起，星期六日深夜1点到清晨6点，
5: 只想听音乐。
7: 香港是个可以追梦的地方，不同社群努力打拼。将呢度视作 Dream Home， 逢星期五上昼9点新闻后，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内逐梦香港环节，不同族裔代表分享点样融入本地生活，又保留自己嘅文化特色。逐梦香港，民政事务署全力支持。
8: 大脑信号放错烟花，以为世界上有另一个我，情绪起落大过坐过山车。啤梨叶文辉请嚟精神科专科医生，帮你打破思觉失调同躁郁症的迷思。健康关你事，逢星期一黄昏6点半理事会时段内播出。以上环节由大昌华家香港带俾你。
9: 我想拣拣咧，明爱医院啊，眼科部嗰个男职员系推嗰啲排版。佢見到有啲人咧，唔知道佢邊個位置啊？佢詢問佢咧，佢好樂意咁樣解答人哋。咁你知好多人咧係周圍中下中下都揾唔到邊度應該去嘅地方，咁佢咧就好樂意咁樣接受人嘅查詢啊，指導人哋去啊。佢真係好熱心，相當好嘅一個職員。In my
10: life, I love them all.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11: 五位具知性美女士携手撑起一片夜空。
12: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泻。
13: Hello， 各位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阿 Car。每逢星期一8点至9点的这个时间，大家都可以在倾心倾城里面听我去分享不同的生活小事、不同的大道理、不同的人生哲学，用音乐来将每一件小事、每一件大事都记载下来。以后每一次听到类似的旋律，都希望你记起我这个节目
11: 倾心倾城。

0: 樹窿78號李石宏。
1: 今晚我 solo。

0: 又嚟到樹窿七十八號，今晚我 solo 啦，直播室裏面咧，我隔離嗰個咧就係 Karen Kong 公安雲。
1: Hello 大家好，我係 Karen Kong。
2: 哦，你係 Karen Kong 公安雲，我係 Icy 翟佩雲。
3: 誒，你係 Icy 翟佩雲啊？Hello， 我係 Judy 梁浩玲啊。
0: 係啦，咁今晚 Kitten 李俊毅咧就唔得閒啦，咁唔知佢有冇聽住我哋節目啦？咁今晚咧我哋就講討好型人格。咁我哋上個禮拜咧即係留低個尾巴啦，咁都邀請聽眾咧即係分享一下，咁究竟你身邊有冇討好型人格嘅人咧？又或者自己係唔係啦？遇到有冇咩奇人怪事嘅討好型人格嘅人啦？咁我哋頭先咧開麥之前咧都有講討好型人格，咁究竟係咩嚟嘅咧？係全方位咁樣嘅人設啊，定係話局部嘅咧？不如先講咗咩叫討好型人格先啦，即係好似學術咁啊！但其實你身邊總有一個係咁嘅，
2: 係
3: 係啊，
2: 但係呢個唔係病嚟嘅，放心，討好型人格
0: 冇話病啊，你冇強調，
1: 係啊，佢只不過係病嘅一個
3: 源頭啦，
1: 係源頭啦。咁其實我覺得係唔識 say no 啦，首先跟住會驚 say no 會有人嬲你啦，跟住驚尷尬啦，驚麻煩到，
3: 係啊，
1: 不過係願意委屈自己啊，
3: 係啊，即係如果笼统啲讲，就系一种过度迎合他人而抑压自己需求嘅行为模式咁咯。
0: 好多年前有啲人有一个名词叫做 yes man， 咁系咪咧？就讨好型人格系咪就乜都 yes？
3: 系
0: 即系唔会 say no， 系啊。
2: 其实身边都好多人系咁。
1: 我曾经系嘅，
3: 我都觉得自己系啊。以前
0: 系咪细个啲、年轻啲嘅时候就容易啲，人人都多多少少会有咧？即系因为你想建立自己嘅圈子啊嘛，即系你想识多啲朋友，俾人接受，咁就好自然就会咁样咯。但系大个之后就觉得，咦，好似 OK 咯，都讨好下自己好啲咁样。
1: 我嗰阵时系觉得，如果你想生存喺间屋企嘅，
3: 系
1: 咁你有一个极权威嘅爹哋。咁你冇办法噶，你就要睇佢面色做人，咁你就要识走位啦。
0: 呢个系冇喎，屋企里边系咯，
2: 因为你爹哋唔系好权威系嘛，即系
0: 唔系都权威，不过系咯喺屋企冇谂呢样嘢咯，出到去识朋友或者去一个新嘅环境就容易啲咯。
3: 不过我觉得咧 ，Karen 讲嗰样咧系好多我哋华人社会都出现嘅状况嚟嘅，因为咧好多时讨好型人格咧嗰个形成都系喺个原生家庭嗰度出嚟噶嘛，咁。其中一样咧就系话，父母系好权威噶啦，咁然后咧啲仔女就系为咗要 please 个父母，希望咧喺呢个权威里面咧得到一个生存嘅空间。
1: 因为你个世界得你嘅爹哋同妈咪啫嘛，
3: 系啊，
1: 咁你真系要希望佢哋爱翻你啊，
3: 同埋你觉得系要做到佢哋嘅要求咧，自己先至
0: 系
3: 有价值。
0: 剛才講的就是父母權威啦，那個子女就要討好他啦，這樣，那會不會調翻轉是父母是示範了怎麼做人啊？即是父母就是討好型人格，那個子女有樣學樣咯。
2: 都
3: 會，都會啊！
0: 即係阿爸阿媽出到去邊度，人哋可能送錯咗個餐，俾錯啲嘢，你都唔敢出聲嘅，
1: 唔緊要啦，以和為貴啦嚇。
2: 我第一個討好型人格嘅朋友咧，佢媽咪係二奶嚟嘅，咁佢個爹哋係好有錢，咁佢媽咪係二奶啦，咁所以咧佢成世人咧都係做討好型人格嘅人咯。咁跟住去到中年嘅時候咧，佢爆煲就入咗青山咯。
0: 係啊，咦？你咁講我都有咁嘅朋友喎，即係有朋友又係即係二奶嘅仔女咁樣啦。咁可能由細到大都係吞聲忍氣咁樣啦。咁就算即係咁大個，可能結咗婚，做咗人老公，或者啱啱生咗仔，做咗人阿爸咧，都係咁樣樣。
2: 都係吞聲忍氣，
0: 即樣都話啊冇所謂啦。明明好唔 OK 嘅話，其實我都覺得 OK 喎咁樣。
3: 但就算咧係一個好即係所謂健康啲嘅原生家庭裡面咧，如果個爸爸媽媽就做咗個示範俾你睇，我乜都要就人嘅，乜都要讓人嘅時候，個仔女其實自然就會學咗係呢一套嘅做法。
0: 但是我自己啦，我自己見到啲咁樣就會好猛嘅咯。嚇，點解唔敢講自己啊？咁樣我可能係咯，有個唔討好嘅基因咁樣。
2: 但我爹哋媽咪調翻轉就成日讓我哋咧，所以我哋就冇養成呢一個習慣咯，即係好可以好自己嘅喺屋企。
0: 讓你哋，但係讓唔讓出邊啲人咧？
2: 讓唔讓出面？我爹哋係比較吞聲忍氣，又唔係讓咯，即係會吞聲忍氣啲。以和為貴為首咯。咁我媽咪就唔係嘅，我媽咪係老虎嚟嘅，即係你唔好恰得好勁，好勁佢就會咬死你咁樣咯。
1: 我就會戥一啲討好型人格嘅人會心痛嘅，因為其實自己都唔想嘅。不過我之後就其實都嘗試去擺脱呢一個討好。

0: 觉得
1: 系我
2: 一阵间有啲例子可以讲嘅，
1: 就
2: 系
1: 有少少烦啦，
0: 系啊烦，
1: 系跟住第二有阵时我觉得太就手咯。
3: 我明白啊，即系个感觉咧，其实好廉价。其实佢好似咧，乜嘢都我咧、，sorry，即系佢摆到自己太低嘅时候咧、反而显唔出佢个价值啊。
1: 嗯，同埋好似觉得同呢个人越嚟越远啊、因为点解你下下都系咁样嘅？你都冇真实嘅自己出现，
3: 会唔知佢其实谂紧啲咩咯？咁我咪了解唔到你做唔到朋友咯。
1: 嗯，
0: 我同佢哋相处好长时间咧，有阵时遇到一啲经历，佢哋变节嘅时候，佢哋会变得好恐怖。即系可能突然有啲人出现系比佢可爱嘅，佢觉得咁佢就好似咧要独霸你咁样咧。
1: 系、
0: 跟住咧又有一个系会喺我隔篱扮猫叫，咁我就觉得你系人嚟噶嘛，你扮咩猫？即系我觉得好讨厌嘅，其实佢成日喺度讲嘢之前喵咁。我觉得好烦啦，跟住我就开始惊，好觉得佢好烦，好惊啦，就开始想避开佢啦。但系咧，当避开佢嘅时候咧，佢个破坏性系好大，佢同晒你身边所有人咧讲你嘅唔好咯，然之后就将你身边嘅关系全部整烂晒，跟住就自己离开咯。
2: 嗱，咁頭先我哋講過啦，即係可能我哋即係想人認同嘅時候，咁我哋就會討好型人格啦。咁、但係之後就唔會噶嘛。咁我哋休息翻嚟就講下，即係我哋遇過啲咩討好型人格啊，自己有冇做過有幾討好人啊？咁慢慢講啊。
4: 呢度到底係咩嘢地方嚟嘅咧？好似好特別喎、
5: 歡迎你啊！呢度包羅萬有，有好多唔同嘅地區。
6: 只因有你 ，Funnyland。只因有你 Superland， 只因有你 Happyland。
5: 精彩儿歌、有趣故事、生活百科、专家访问，应有尽有。
4: 咁我系咪可以同埋爹哋妈咪一齐嚟噶？
5: 梗系啦，因为呢度系。逢星期六下昼1点至2点，只因有你 Wonderland， 有我 Purple 李子欣为大家主持，约定你啦。
7: 新城劲爆，落榜劲爆！
8: 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7: 第三位
8: ，Eden 吕爵安、Ryan 蔡俊彦1206。

0: 争连实物落差协会啊！真力数随时能反配。男人怎可以拥有？虽然咧内心非常痛苦崩溃，但系把嘴仍然话冇事冇事。恭喜晒冠军得主，佢系张天赋。男人怎可以？我做对深色资讯台，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99.7深色劲爆流行榜，
1: 深色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爱护动物，保护动物，我希望香港可以成为仁爱之都，人宠共融之地。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我是香港爱护动物协会会长傅明宪。
2: 星期日下午一点，新城资讯台和 MBO TV 宠爱你。
1: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2: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4: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2: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两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5: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6: 树窿七十八号，李石宏。今晚我 solo，
7: 翻到嚟今晚我 solo 啦。咁我哋继续倾下咧，关于讨好型人格啦。不过问你哋即系自己嘅经历之前咧，睇下咧。我哋各位主持人啦，或者听众们咧，会唔会有以下呢一啲嘅嘢咧讲？

0: 中咗你，如果讲中咗你比较多嘅话咧，
1: 系
0: 可能你就系有强烈嘅讨好型人格倾向啦。
1: 有几多项啊？呢度
0: 呢度有九项嘅，
1: 你计下啦。自己有几多项？
0: 第一个，唔容易拒绝别人嘅要求。
1: 如果系嘅话，你计一分啦，咁样
0: 系啦。第二样，习惯将其他人嘅需要放喺自己需要之前。好，第三样。害怕提出不同意见，以免破坏关系。第四个，即使心里面不同意，都会扮认同的。下一个，好在意其他人的反应和评价。再下一个，渴望得到其他人的认同和喜爱。跟住，经常讲对不住，即使那样东西不是自己的责任，都会讲对不住的。下一个，容易将问题归咎在自己那里。最后了，害怕令人失望，所以呢成日都会勉强自己的。不知道大家有几多分。
2: 我得一分咋
0: ？Ice 得一分咋？
3: 我希望少一分啊！
1: 我惊自己太低分，有啲即系 marginal 边缘嗰啲，我都照硬食噶啦，系啊，咁都有三分。
4: 你唔使讨好我
1: 噶，即系极其量系三分咯，系啊，有啲一半半咁样
3: 嘅。其实即系如果系呢个九个系佢嘅
2: 指标
3: 嘅话，我都差唔多都
2: 中晒
3: 四款嘅。即是话，其实我原本九款都中晒嘅，依家就变成四款啦。即系我系原来有进步嘅，
0: 系啊系啊，我都系咧，以前咧差唔多系中晒嘅，
3: 系，
0: 但系咧而家咧可能都系四啊三啊咁样样。
2: 会唔会系屋企排行中间嗰啲人咧，容易啲系变成讨好型人格嘅人咧？
3: 都有
0: 有
3: 机会，
0: 有
3: 机
0: 会
2: 系咯。你都唔系，
0: 但我系第一，
2: 最大，
0: 我系最大，
2: 你系最大。
0: Kevin 都是最大的，
1: 我是啊，是啊。
3: 所以其实是不是
0: 看成个教育和成个的文化的氛围啊那些。很庆幸我们大家都不是这个讨好型人格的人。
3: 我们又开始做节目呢，其实就发现原来大家都不是咯。即是我们是啦，由 D1 我们开始一起做树窿的时候。
1: 会不会
3: 但得一个是我们共同认识的是啊。
2: 咦，佢今日好似冇出现喎。
0: 咦，哇，讲到咁明显啊！其实佢系好爱大家嘅，咁所以佢都系会愿意放低自己嘅。
3: 系，冇错。
1: 讨好型人格，如果讲下你自己，即系你以前想讨好人嘅时候，你会去到咩阶段嗰只讨好呢？
2: 我讲先啦，我短啲。我记得咧，我本身就唔系讨好型性格啦，但系我入咗娱乐圈之后咧，我被逼要讨好公司啦，同埋讨好观众。咁一类型嘅衫咧，系观众喜爱嘅，记者喜爱嘅。咁我就做咗一段时间咁样嘅，即系工作关系而着一啲衫咁样啦，可能泳衣啊或者性感啲嘅衫。咁但系咧，其实里面系好内耗，系好唔开心。跟住。有一扎衫，即系你衣柜里面有一格，你平时出街系唔会着，你净系做嘢先会着，咁你就觉得长时间咧个人好痛苦啦，跟住都系真系会容易抑郁噶，真系觉得好抑郁，我唔想再做呢啲嘢，咁所以我就转做化妆师咯，
3: 系
0: 哦，我就其实发现自己系一个好怕令人失望嘅人嚟嘅，其实最近都仲有呢个情况发生嘅，因为写歌咧，我到咗 deadline， 其实我真系呕唔出。即系写唔晒啊，可能写咗八成咁样，跟住我就觉得哇，点解我可以咁差嘅咧？点解做唔到人哋需要嘅嘢嘅咧？但系再谂深一层，其实创作嘅嘢唔系话你
2: 要几时呕就得
0: 嘅，系啦，即系有时都真系要睇下你经历紧啲乜嘢啊，发生紧啲咩事嘅时候先至写到出嚟咯。咁开始咧就去重整翻一下自己嗰个谂法啊，系咪即系人哋嗰个嘅期望系咁大咧？定系其实我只要喺我自己里面去做好嗰个本分就得咧，咁样就咁样去帮自己梳理翻就好啲咯。
1: 我就系头先嗰几个 point 里边，点解有啲分数咧？就系可能对方系好阿杂嗰啲嚟嘅，即系好声大嗰啲嚟嘅。咁即系佢会提出一啲嘢啦。咁其实我唔系好同意，但系就费事可能个关系唔好啊，或者你明知你提出唔同意佢咧，佢就会个反应更大啊，又或者个关系更差，或者可以唔能够一齐做嘢。咁所以就结果就选择咗冇出声。咁但系系咯，咁点解 對方聲大，咁你就會退縮唔出聲咧。咁其實自己都唔同意噶嘛。
3: 嗯，這個我好有共鳴啊，因為我係對權威者係真係驚到係唔敢出聲嗰啲人嚟嘅。即係譬如話我爹哋啊，咁啊以前細個嘅時候咧，係真係我嘴焦焦，即係我講好多嘢嘅小朋友嚟噶，好中意反駁人哋。跟住咧，即係爹哋係一句棒落嚟喺所有人面前，小朋友唔好亂講嘢咁樣咧，跟住就驚咗啦，就從此咧唔係咁講嘢啦。跟住就要訓練到唔可以駁嘴啦，見到人又要叫啦，又要笑啦，上台一定要笑，所以一上台係擠出嚟嘅笑容。咁啊，當然即係覺得好唔開心啦。即係直到我一直入社會、入娛樂圈，咁就做歌手嘅時候咧，我都冇搣甩呢一個嘅討好人格。點解咧？因為咧嗰陣時我覺得可以做歌手，而有公司捧你，佢真係我覺得係我世界全部啊！因為呢個係我夢想嚟噶嘛，跟住我就會 please 我公司嘅所有人嘅，即係我有意見，我係從來都冇講，我係所謂嘅 yes girl 啊，即係你個 yes girl
1: 會不停喺度請人食嘢嗰啲嚟㗎。
3: 我就冇錢嘅，但係我咧就係因為冇錢，我都冇同公司講，而我其實嘅人工真係好少好少嘅，即係我係好慳咁樣用啦。咁但係我其實都唔敢講一聲啦。咁當然咧，去到嘅程度係咩咧？即係我係遇到一個經理人啦，佢好惡好惡噶。佢係個女仔嚟嘅，但係咧佢咧係好有主見啦。每一次我係做錯啲乜嘢咧，佢就會用一啲好得人驚嘅語言嚟，即係講嘅話，你個手啊，再咁樣擺嘅時候，我斬咗你個手咁樣，哇！我覺得好驚啊，跟住咧，我真係
1: 即刻揸住手
3: 啊，即刻唔敢將個手擺出嚟咧，係嘛？咁我就去到台灣嘅時候咧，我記得嗰陣時要同呢個經理人住埋同一間屋。一堆嘢堆，哇！嗰阵时我精神真系开始崩溃，我系夜晚半夜磨牙都要俾佢闹。佢话：你做咩磨牙？我心谂我唔知，
0: 控制唔到啊！
3: 我控制唔到啊！咁样啦，跟住佢话：你有啲咩你同我讲、啊？哇！你咁我点同你讲啊？跟住我劲惊啦。当然啦，之后佢就离职啦。咁啊，离职之后我哋之后都有倾翻嘅，就系咧，佢话：哦，Karen， 我终于知道要点样同你相處啦，咁樣咁，因為我做咗一啲嘅好大膽嘅舉動，就係、是、一次個爆，一次個反台，即係好極端啊！所以就係因為咁樣，咁佢就知道哦，我知道點樣對你啦，咁樣咯。

0: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1: 2026年第十一周
2: 第三位。
3: 好，嚟到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季军位置，邓丽欣《仍留在这里》。

0: 到冠军作品啊，詹天文有呢一首嘅《无疾而终》啊。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1: 大湾区音乐榜。湾区
2: 声势力，晚上7:33。
1: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5: 古典音乐以镇定、放松和帮助减压著称。原来不少流行曲都加入了古典音乐元素。
6: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上午8点至10点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声音导航，同你以悠闲嘅心情认识及欣赏古典音乐。
7: 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11:30，企业急症室 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8: 一个人靓唔靓，唔系一锤定音。逢星期四晚11点，风继续吹时段内，我范振峰联同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香港研发仪器创办人 Nicole 高力豆沙，组成靓靓陪审团，分享专业美容手法，为你颜值大平反。MBO TV 同步播出。
9: FM 99.7
6: 至102.1新城资讯台。
10: 树窿78号，李石宏。
11: 今晚我 solo。
12: 翻到嚟今晚我 solo， 头先我哋都分享咗自己系唔系讨好型人格啦。咁其实身边有冇呢啲咁样嘅人咧？
13: 讲咗我哋自己身边嗰啲先啦。咁我曾经即系有位室友啦，咁样咁我发觉咧。佢无论人哋讲出咩睇法咧，人哋嘅睇法吓，咁佢个回应一定系系啦系啦，我都系咁觉得啊，咁样每一次都系咁。
14: 咁几讨厌。
15: 如果大家系讲咗一啲好有矛盾嘅嘢，咁佢系咪两边都会话系咯系咯，我都系咁睇啊？
12: 系啊，真系 Clement 真系好衰啊，系咯系咯，
15: 但系 Clement 几好噶，
12: 系啊，有几好啊？
13: 即系你可能作为佢回应嗰啲人，咁系几爽嘅，即系讲完啲嘢，有个人哇甚表认同咁样，咁但系。你听多几次嘅时候，你发现吓呢、个人系咪真心噶咁样咯？
14: 好烦，
15: 系啊系，同埋佢里面好似好空洞啊，乜都冇咁样，净系识得 say yes 咯。
12: 系、我有个 friend 咧，系我哋其实系 friend 咗差唔多10几年噶啦。咁咧佢咧好搞笑啦，之前咧佢系咧会唔识拒绝人嘅。即系咧，佢系可以同时间咧应承咗我同我一齐去 high tea 啦，跟住咧系应承佢老公帮佢手出去做义工咁样咯。咁然后佢就会，哎呀，唔好意思啊 ，Karen， 我要出去做义工啊，我都好 hurt 嘅呢件事。咁啊，因为唔只系一次啦，系好多次咧，都系因为应承咗人哋，跟住打电话俾我，跟住就睇我可唔可以就可以推咗佢咁样啦。咁我就觉得哇，这个人咧俾我学识一样嘢。佢讲嘅所有嘢唔好信，
15: 而呢个人 佢好似淨係討好佢老公咗。
13: 係咯，係會唔會係特定嘅目標嘅咧？即係對於朋友就唔係嘅，對住老公就係討好型嘅，可唔可以咁嘅？
12: 我覺得係佢係有分層次嘅，即係如果嗰個人咧嗰、那個層次或者喺佢心目中咧，佢真係想討好嘅就會咩咯？但係如果佢比較低層次啲，比較係啊服務生啊，或者即係嗰啲。waiter 啊 ，waitress 啊，咁樣佢
13: 現形啦，
12: 就現形咯，就會恰人哋咯，即係可能佢見我容易恰啲啦，所以就覺得推我容易啲，推佢老公比較難，咁啊咪推我咯。
15: 其實我哋都有啲朋友咧，即係我哋都有啲 common friend 咧，係好明顯嘅討好型人格啊，
12: 贊同
13: 都幾全方位嘅，
15: 係啊係啊，咁當然就唔會開佢名啦。咁咧，首先咧就係佢好多例子嘅、哦嗯。首先就係咧，佢個頭髮咧呢排咧真係勁核突啦，我哋個個都覺得佢好核突。
12: 好似個蓋咁樣。
15: 係啦，咁但係咧，佢話原來係女朋友想去留長頭髮啊、哦，所以咧佢為咗咧女朋友開心咧，佢就照留長頭髮。
13: 但係唔好睇喎。
15: 佢唔理自己襯唔襯咯。
13: 係啊。
15: 係啦，最緊要女朋友開心。
12: 嗯。
15: 跟住咧，亦都有朋友咧係佢女朋友咧想養寵物。
13: 嗯
12: 嗯。
15: 咁你养宠物你自己负责任啊嘛，
13: 系咯系咯，
15: 但系咧其实系男朋友埋单咯，即系嗰个男仔咧，佢、哦、就会帮佢照顾晒啲宠物啦，
13: 即系讨好嗰啲玩啊、影相啊、拍片嗰啲就
15: 系
13: 佢，但系嗰啲执屎嗰啲就人哋啦，
12: 去做啦，
15: 系啦系啊，即系乜都系咧，佢会承担晒女朋友中意做嘅嘢，佢就系承担嗰个责任去做咯。
12: 系、咁如果咧喺公司咧，如果老细出粮俾我咧，我系觉得系应该嘅，但如果唔系嘅话咧，其实我觉得哇，点解？要咁样做咧、
15: 不过老实讲，真系咧一个咁样嘅男仔咧系唔吸引嘅。sorry， 真系太老实添。
12: 因为情人，
15: 因为咧，我想话，其实我老公咧，佢而家喺我身边啊。佢咧本身咧都有少少呢个讨好型人格嘅，因为佢都系即系典型华人嘅家庭咁样成长，都总会有少少啦。咁、但系咧去到一个时候就系有时问佢啊，想食乜嘢啊？你中意啲乜嘢啊？我好希望知道佢谂紧啲乜嘢嘛。咁后来咧就系、我再系咁咧逼佢去谂下你自己其实中意啲乜嘢噶咁样咧，咁佢先至慢慢开始愿意或者去发掘一下自己中意啲乜嘢，肯讲出嚟咁。
13: 即系所以有阵时系睇系个嗰个环境系唔容许你发表，定系即系你惯咗佢冇得发表，咁定系话其实你为咗讨好人而隐藏自己。抑壓自己咁樣，
15: 係啊係啊，其實有嗰個選擇權咯，大家都，即係你可以選擇唔講。
3: 但系我觉得咧，要个人成熟咗咧，同埋可能真系有啲信仰咧，帮下你要揾翻自己咧，你先会识得去揾翻自己。我谂大部分人成长咧，都唔知道系需要揾自己嘅。
12: 系因为可能佢哋会觉得佢哋要做啲嘢嚟得到人哋嘅爱啊，
3: 系啊，
12: 即系其实佢哋心目中都会有一种我想要回报，个回报就
13: 系
12: 你爱我，咁所以佢先至咁。委屈自己去付出啊嘛，
13: 系、不如讲下啲我哋网上收集嘅个案啦。咁、就有听众咧就话佢有个同事咧就系、佢觉得会唔会都系讨好型人格，即系逢亲同人哋交谈嘅时候咧，咁人哋讲嘅最后一句嘢咧就会成为佢
15: 嘅第一句，
13: 系啦，系啦。
12: 例如，大家好，我系 Karen Kong。
13: 你系 Karen Kong，
12: 系啊，我就系 Karen Kong 啦。
13: 哦，你就系咁，跟住永远都系咁样先会讲自己嘅嘢，咁可能第一下人哋。啱啱识你嘅时候，你觉得啊，我好专注聆听我咁样，但系慢慢就会觉得我好烦，可唔可以直接讲啊？咁样
3: 鹦鹉咁样咯，好似有只鹦鹉。
15: 咁其实呢一个都系个辅导技巧嚟嘅，但系唔需要咯。平时做朋友
13: 呢、个咪讨好型人格咧？
15: 都真系唔知要睇晒佢成个人系点样做人咯。
3: 都中咗一半噶啦，如果唔系都唔会重复人哋讲嘅嘢啦，冇自己嘅嘢
13: 系。因为你表达，如果明白人哋，其实你可以透过你嘅回应，例如你问一条问题，或者你继续讲落去嗰个对话，都可以表达到你系听到噶嘛。
15: 系啊，即系譬如 Karen 话中意食啲乜嘢嘅时候，
13: 咁
15: 你咪
13: 下次去食咯，
15: 系啦，跟住引申个话题落去。咁亦都有另外一个听众咧，佢就话佢觉得咧讨好型人格咧，其中一点就系有息事宁人嘅心态。咁佢讲翻佢自己细个嘅时候啦，佢唔想大家唔开心，所以有啲嘢会硬食嘅。咁佢 K 温嘅时候咧 ，K 温啫，
13: 系有
15: 讲紧系三岁
3: 咗食。
15: 咁啊喺食茶点嘅时间，每人有两只鸡翼。咁老师咧就见到咧地下有只鸡翼骨，问系边个同学噶啦。咁但系咧。 佢嗰只碗里面咧已经有两只嘅鸡翼骨噶，
13: 即系每人配给咗两只。
15: 系啦，咁即系好肯定唔系佢，但系咧佢见冇人认嘅时候咧，佢就认咗系自己嘅。但系老师根本就知道唔系佢噶啦，咁所以最后咧系要见家长，即系要睇下点解呢个小朋友会出现咁嘅状态。
13: 即系其实大问题，即系例如头先咁嗰个画面就系、即系话老师想知道边个乱掉啲鸡翼骨落地下啦。
15: 系啦，
13: 咁人人食两只，咁你明明呢两只喺个碗度，咁即系唔系你，你都要为咗讨好老师。顶咗佢硬食，
15: 系啊系啊，
3: 仲要三岁就识得呢个伎俩咧，都真系好有问题，
15: 即系好戥佢嘅成长惨啊！即系一定系佢成长里面
3: 好操控咯，可能爹哋妈咪。
13: 好彩呢个，
15: 或者好冇安全感。
13: 即系老师都算系眼睛雪亮啦，即系起码哇见微知著，见到唔系，肯定唔系你，有侦探头脑，咁亦都系关心佢嘅角度，会想知道佢发生咩事。但系又如果系一啲严重啲嘅。或者遇到个老师是根本不理啦，我咁系你又咁罚你啦，咁你无啦硬食，又或者 你如果犯法嘅事，你系咪又认先？
15: 系啊，喂，不过有时咧喺度谂呢一个讨好型人格咧，其实有时就系好惊嗰个关系破裂啊，会觉得嗰个关系好脆弱啊。不过我就听到一个讲法就系、如果嗰个关系真系咁脆弱嘅话。你咪由得佢脆弱咯，因为系唔值得去留恋啊！
13: 咁样经营，
15: 系啊，
13: 先至留得住。
12: 因为我觉得系双方噶嘛。如果你想人哋尊重你嘅，咁你尊重翻人哋咁样，我觉得系一个好双方嘅嘢。
15: 同埋如果对方唔系接纳一个真实嘅你嘅话，咁嗰个关系咧其实唔能够长久咯。
13: 系一路讲紧讨好型人格啦，咁究竟可以有几唔好咧？又或者点样去纠正啊？点样去跳翻出嚟咧？我哋转头翻嚟继续倾啊！

0: DJ 新地第二首作品 Yes No 好唔好？话俾我知道。
1: 师傅，我出去食支烟唞下气。
2: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咧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烟头随时会甩着附近嘅易燃品，引发火灾。喺地盘食烟好危险噶。
1: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2: 政府正全力修改法例，推行在所有建筑地盘禁烟。修例之后，违例者会被定额罚款，承建商亦有法律责任，要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内冇人吸烟，携手提升工作安全。地盘范围切勿吸烟。
3: 童年在难泥路里，新纪安一对耍把戏艺人。
4: 即系阿敏儿姐，佢系教咗好多我同人相处嘅一啲方式，咁所以我系获益良多啊。
3: 为何曾共我一起的，像是一种味道。
4: 但是智叔佢系咁，有时做嘢一段时间就唔喺屋企咁啦。但系佢一有时间会 spend time 同我，可能踩单车啊，跟住去下沙滩咁样，即系。但系其实佢真系一天看友情咁样。
3: 从前曾共我一起的，燃起在心内头。
5: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6: 树窿七十八号，李石宏。今晚我 solo。
7: 翻到嚟今晚我 solo 啦，咁我哋今日嘅 topic 咧就系讨好型人格啦。咁其实讨好型人格系咪都系一个性格咧，系冇乜大碍嘅咧？对于我哋嘅日常生活啊，或者同人相处啊，
8: 系咯，即系表面上系讨好人啫，咁系咪好受欢迎？但又唔觉噶，唔觉讨好型人格嗰啲人好受欢迎。头先阿 Kevin 佢讲话，啊，如果嗰个人你见佢周围都系咁样，都好好好，咁你会觉得佢唔真诚啊？讲啲嘢冇句真啊，咁样啊嘛。
9: 因为咧，讨好型人格同埋纯粹对人好嗰种善良系有分别噶嘛。
10: 系咯，大家点样睇咧？善良同埋讨好系咪同一件事嚟？
8: 我觉得我系善良，但系唔系讨好型人格。
9: 我觉得在座四位都系善良。唔系，不过其实有一个有啲 indication 就系咧，睇下你系咪追求紧一个获得人哋喜爱同埋认同咯。咁因为讨好型人格嗰啲就係要咁样啦嘛，同埋呢佢哋好怕呢被讨厌，所以呢先至会做一啲讨好人嘅行为。但对人好呢，其实佢唔係要追求啲认同囉，而係纯粹係佢好愿意去为人哋好，係希望大家都幸福快乐咁样。
10: 咁其实我都觉得可能讨好型人格呢係真係唔知道自己真正想点。
8: 啊，有啊有啊，
9: 系啊，
8: 譬如话我哋细个可能会中意明星啊，中意偶像嗰啲咧，咁我见有啲人系佢冇自己一啲中意嘅嘢嘅，成扎偶像，咁点解佢拣嗰个就系因为佢啲 friend 中意，可能买咗堆碟啊，又听好多歌啊，但系你问佢中意啲乜？佢又讲唔出，
9: 系啊系啊，呢啲就真系纯粹想有嗰、那个朋辈嘅认同咁样咯。
8: 其实你应该要同自己对话，问翻自己，其实啊，我点解中意嗰样嘢，或者我点解我中意呢个唔中意嗰个？其实你要问咧，其实你会知嘅。
10: 因为其实我觉得要真系去静落嚟，去知道原来自己内心嗰种嘅不安全感咧，系好恐怖嘅一件事嚟嘅。我觉得我记得我点解我会突然间会想更加去唔好再讨好人咧，系因为我自己本身系觉得哇咁样落去咧，我好似将我自己抛喺个岸边咁样啊，即系完全冇咗我自己啊。跟住我觉得点解我要咁样去令到自己咁唔开心呢？跟住就开始呢，我开头呢其实就用咗一啲比较极端嘅手法，就係、是、推开人，就係、是、反台反面好恶。不过之后呢就慢慢就 learn it hard way， 就係发现咁样呢推开人呢都係令到自己好痛。

0: 苦啦。咁就慢慢咧又调整翻自己咧，去到一种另外一个就系适时嘅时候 say no 咯。
1: 嗯，
0: 但系 say no 系劲难嘅，对于一个好似我咁样嘅 people pleaser 系绝对系，我觉得根本就系要我条命。
1: 嗯，
0: 因为我自己深深相信，如果我 say no。我是会冇咗条命噶，
2: 哦，系啊系，
0: 系啊，我生存唔到噶，即系我喺呢个世界我生存唔到噶，所以系觉得自己冇价值啊，即系冇人爱就冇价值咁样啦，咁所以系一个完全唔知道自己系边个啊，好迷失嘅状态。
2: 系，不过咧 ，Karen 都讲咗一样嘢咧，就系嗰种讨好型人格嘅人咧，佢哋系会委屈自己、牺牲自己咁样去优先满足其他人嘅需要咯，但系咧即系善良。对人好嗰啲咧，其实佢唔系在乎嗰个牺牲啊，而喺自己能力范围里面咧，先至去满足其他人嘅需要咯。
0: 同埋点样分辨咧？就系咧，如果你真系善良咧，你系开心嘅。你做完之后
2: 系啊，
0: 系啦。咁啊，如果你真系做完之后，你觉得哦自己好委屈，譬如话 OT 同事啊，系咪先？即系嗰个同事 PPT 咁样唔识做啊，喂 Karen 啊，你帮我做啦咁样。跟住其实你，我唔系好想、啊，但系咧就。焗咗一身，好啊！
3: 嗯，跟住自己一日喊住嚟做，点解要喺度啊？咁样
0: 系啦，咁就唔系善良啦。
2: 系啊，系啊。咁、所以其实如果我哋真系即系出现咗呢啲讨好型人格嗰啲嘅特征嘅时候咧、有冇方法自救咧？
1: 有啊，我有一个好好嘅方法咧，就系、是、我不嬲都会有一啲做事，好似 Karen 咁啦。有阵时我又口发发应承咗人哋好，因为太善良啊嘛，个人同埋成日都想做好人咁。即系委屈咗自己之后，就会同自己讲：你下次唔准再系咁。遇到咁样嘅情况咧，你要 say no。咁同埋有一个指标，我觉得好好嘅，我都用得好好嘅，就系嗰个 situation 系咪 win win 咯？系咪呢个方案系咪单赢？如果单赢嘅咧，我要再考虑咯。我一定要揾到一个方案，
3: 即系净系人哋着数，自己蚀底晒咁。
1: 系啦，系啊。咁我就尽量做人嗰条线咧，嗰条疤就系、是。又要佢好，对方好，又要我自己都好，冇委屈咗我自己咯。
2: 嗯，系。有时咧，可能对于一啲 people pleaser 嚟讲咧，拒绝人好似要咗条命咁噶嘛。咁、但系可以试下由一啲好小嘅事开始咯，即系人哋问你啊，你想唔想饮柠檬茶啊？咁样，你可以由呢一个开始小事咁样 say no 咯。同埋有时人哋叫你去帮手嘅时候，停一停。谂一谂，先至再答，可能就会好啲。
3: 系啊，我而家即系譬如人哋邀请我啲咩嘢，我以前咧即刻会睇下个自己个行事力咧，得闲就 say yes， 但系后屘就会发觉后悔啊咁样。咁而家就会系啦，摊一阵先。
0: 系、我觉得呢个拖延术系几有效嘅，因为我自己本身咧系都好惊拒绝人啦初头，但系咧我近排咧真系用拖延术。因为呢有阵时老细呢真係叫到做一啲呢你根本就完全冇兴趣做嘅嘢，你觉得嘥时间嘅。咁、我就会嚟、我諗下先。或者係我今日唔得闲喎，我听日得闲，咁听日你讲唔讲，或者佢已经讲哦听日要咁样，啊今日唔得闲喎，咁样即係纯粹系一个好简单嘅一个藉口啦，咁就推咗佢，跟住慢慢就发展到咧，系依家系真系要练习 say no 啦，即系有人同我借钱啊，跟住咧我就真系同佢讲翻话，我哋两个嘅友情咧，我唔想建立喺金钱上。
3: 我以为我哋嘅友情未去到可以借钱。
2: 不过我仲有一样嘢咧，都紧要嘅就系、是、要揾一个可以俾到你勇气嘅人啊，即系你唔够胆去 say no 嘅时候，但系如果有身边有人鼓励下你。你其实可以做到嘅时候，其实你都可以大胆少少，可以做得到。
3: 系，都系嗰句啦，即系其实都好重要嘅，要讨好嘅都系自己嘅。即系如果你讨好到人哋，讨好唔到自己就嘥气啦。
2: 嗯，
3: 好啦，咁啊，又系时候咧，讲个下个礼拜我哋谂住讲咩题目啦。咁就系讲气味啊，气味咧系讲紧乜嘢咧？咁可能有啲闻到某只味，你就谂起啲地方啊，谂起一个人啊，又或者谂起一件事啊，好多记忆噶嘛。
0: 回忆。过去想念你的手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okay.
3: 可以是好的可以是不好的不想
2: 啊还有因为其实在科学上面都证实了气味对人是很大的影响的
3: 是啦如果你对气味有些很特别的 睇法啊，又或者系经历嘅时候咧，欢迎透过树窿78号嘅 Facebook IG Fresh 或者 WhatsApp 24597820078啦，或者写上嚟红磡黄埔花园新城电台写明树窿78号。如果回应我哋今晚题目嘅话咧，咁都可以嘅，咁就系写明今晚我苏六容易啲揾到你封信啊。咁我哋下个星期节目时间再见，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八点，
2: 新城广播。

0: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举行最后一轮第二场听证会，听取政府同居民总结陈词。代表九个居民的大律师谭俊杰说，居民早在火灾前已经察觉不少问题，但未获妥善处理，埋下火灾的祸因，并在多个涉事方环环失误之下导致大火。居民一方点名质疑法团前主席邓国权作出八座大厦同时维修的决定，同火势迅速蔓延明显有关，并指出区议员黄碧娇在工程前期收集授权票做法值得商榷，期望委员会在报告中梳理各方责任，向社会大众作出交代，抚平居民伤痛，并防止同类悲剧再次发生。代表政府的资深大律师孙正乾表示，获委以首要责任的专业人士同承建商滥用志在保障公众的机制，辜负政府同监管架构的信任同期望。他强调大火的直接责任不在于政府，政府只有监管责任，即使监管制度上存有弱点，导致相关私营参与者违法行为未被及时发现，亦都不等同导致火灾的直接原因。立法会完成四项有关网约车服务规管的附属法例审议，车辆牌照上限定为10,000个，预计首批平台牌照今年11月底陆续发出。监管网约车平台的法律条文明年8月下旬全面生效。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当局最快下个月邀请平台公司申请平台营运牌照，同时推出的士和网约车不士的合并安排，第四季邀请车辆和司机申请牌照。他说网约车的运力取决于不同因素，包括平台营运和调动效率，以及司机出行和服务模式。10,000个牌照不是定夺运力的硬性数字，政府发牌之后会要求平台提供营运数据，并收集乘客出行和旅客需求等社会数据作出整全考虑。他说运输署明日会公布网约车专属网页，以便各持份者掌握资讯，而任何新政策推出初时都要经历适应期，政府已经为不同情况早作准备，将会以务实严谨的态度监察和持续优化网约车规管制度的发展。美伊局势冇降温迹象，美军一日内对伊朗发动两波的空袭行动，使用精确制导弹药攻击伊朗多地的军事目标，包括防空设施、海岸防御系统、巡航导弹储存和发射阵地等。美军中央司令部重申，他们要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船只航行的军事能力。伊朗传媒报道，多个省份都传出爆炸声，包括南部霍尔木兹金省、西部洛雷斯坦省、中部的中央省和北部的塞姆南省，其中塞姆南省是弹道导弹生产基地和太空计划所在地。首都德克兰亦都启动防空系统应对敌对威胁。美军同日亦都向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空载邮轮发射导弹，令到邮轮失去航行的能力。中央司令部说，涉事邮轮当时驶经公海，驶向伊朗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违反美国封锁令，并无视美军的多次警告。法国国民议会通过协助死亡法案，容许患有无法治愈疾病的成年人以药物结束生命。国民议会291票赞成，241票反对通过法案。法案规定合资格患者必须是年满18岁的法国公民，或者拥有合法居留资格，患有严重而且无法治愈和危及生命的疾病，病情要处于晚期或者末期阶段，患者承受无法缓解或者难以忍受的痛苦，他们向医生表达意愿，获得批准之后可以自行服用致命的药物。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之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
1: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新城广播35周年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a 黄淑曼，好开心可以参与今次的音乐会。除了可以表演给大家看之外，还会有一些新的尝试，希望到时可以给到乐迷耳目一新的惊喜，俾你睇到不一样的黄淑曼。
1: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3: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Blue Insurance、微蓝保险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4: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咗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俾佢哋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返在安全地方。
5: 黎王报天地，见证足球王者诞生。7月19日星期日下午2:30，王报天地美食坊一楼足球决赛前哨派对，歌手古卓文、冯希哲、柯宇飞、胡子贝、Wing Kill、Honey Punch、IDG Sunday、N5 率先同你热身，为决赛队伍打气。决赛夜凌晨2:30，有我范振峰同你玩游戏等睇波。直播决赛期间，仲提供最豪轩得奖点心。一齐见证世界级决赛，黄埔天地美食坊一楼见。
6: 搵嚟搞专，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7: 大家好，我是五月同牙医，针对磨牙的产品，譬如一些磨牙的牙膠，那些牙膠有两种的，一种是量身订造，另外一种就可以在市面那里直接去买，两种最主要的功用都是保护大家的牙齿。
6: 想听多些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搵嚟搞专时段啦。
8: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泻。
9: 大家好，我是 Chloe 朱子耀啊，逢星期四8:00-9:00在新城的资讯台，有我主持倾心倾城，在节目里面会同大家分享音乐，分享生活，在忙碌之中可以同大家打打气，希望大家都会为我打打气，多多支持啦。
10: 倾心倾城，
8: 演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
9: 大家好，又来到星期四晚的倾心倾城，我是 Chloe 朱子瑶。今晚揀了一系列的歌曲送给大家，同埋希望可以同大家一起品味一种叫做直觉。Wabi Sabi 的日本哲学。在城市的夜晚，霓虹灯总是很努力，很试图地去掩盖一切的阴影。我们收工走出商业大厦，望过去全部都是很精致的玻璃幕墙，倒影就好像一尘不染的灯光。好多人习惯了将生活修剪得干干净净，将所有的焦虑啊、崩溃啊，又或者无力感都收埋向一个精致的社交媒体 profile 之下。好似只要我哋望落去足够完美，生活就可以避免崩塌。但系真正令人内心安定落嚟嘅，往往唔系嗰啲耀眼嘅光亮，而系俾我哋刻意忽略甚至嫌弃嘅裂缝。人总系会怕唔完美，读书嗰阵就成日都惊成绩唔够好，出到社会就惊外表唔够出众，事业唔够人哋顺利。我们不停用尽所有的力气去填补每一个缺口，甚至用过度的成就、疯狂的消费去证明自己。 但是这种弥补好像一场无止境的追逐感。你越接近那些所谓完美的目标，你就只会觉得内心越空虚。因为我们真正逃避的从来都不是缺陷本身，而是我们心底对缺陷的恐惧。我们先来听一下今晚的第一首歌曲。当你觉得自己

Grace Vanderbilt 的 Understand。 你试过几多次同屋企人、同伴侣又或者同最好嘅朋友食饭嗰阵，明明心入面好大件事、好委屈，但系当对方问起你近况嘅时候，你最后都吞咗落肚，淨係讲咗句几好啊。我哋好多时唔讲，因为我哋太驚对方唔明白。我哋驚讲完出嚟之后，对方俾一啲唔行通嘅建议，又或者用一种可怜你嘅眼神望住你。我哋好驚展示自己嘅唔完美，自己嘅脆弱，或者嗰个怪异嘅一面。其实今日讲嘅择直 Wabi Sabi，第一步就是教我们去接受被误解这种人生的常态。世界这么大，每个人的生命轨迹频率都不一样。我们以前总是觉得一定要找到一个百分百完美契合的灵魂，或者要得到所有人的认同，我们才有资格去爱自己。但是择直告诉我们听，就是因为我们的不完美，先至令到我哋更加独一无二。跟住落嚟嘅呢一首歌嚟自 Luna Is a Beep。当世界太嘈，或者当你发觉自己正喺度慢慢咁改变，甚至想同过去断舍离嘅时候，记得写张纸条提醒周边嘅人，请勿打扰。有 Luna Is a Beep 嘅蜕变中，请勿打扰。

0: 挥动羽毛球拍，
1: 凝聚社会爱心，
0: 打出慈善力量。
1: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2026
0: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1: 比赛设有工商组同学生组。
0: 8月18日，旺角蜜花臣场馆举行。
1: 详情密切留意新城广播。
2: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3: 在外地都想轻松上网，市面上有多种收费选择，有按月、日或用量计算的数据漫游套餐或通行证，亦有已包含数据漫游的月费计划，还有外游储值卡等。通讯事务管理局提提你，无论揀哪种都要细阅条款，包括服务内容、收费准则、覆盖地区、使用期等，去到外地先开启漫游，那就放心了啦。
4: 大家好，我是 Chloe 朱子耀啊。逢星期四8点到9点，在新城的资讯台有我主持《倾心倾城》，在节目入面会同大家分享音乐，分享生活，在忙碌之中可以同大家打打气，希望大家都会为我打打气，多多支持啦。
5: 倾心倾城，
6: 演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
4: 回到来倾心倾城，我是 Chloe 朱子瑶，跟大家分享一个朋友仔的故事啊。他最近刚刚30几岁，做了一个身边所有人包括他父母都觉得很疯狂的决定，就是他裸辞啊，即是辞了职什么都没有。在香港这个手停口停的城市，身边的人觉得他很不完美，甚至私底下形容他这个决定是人生的失败和缺陷。他说在停职的第一个礼拜，他很疯狂地焦虑，日日都望着银行的户口，直到有一天的下午。

后佢就坐响房门口嘅地下嗰度，望住墙角个一块因为潮湿而开始剥落嘅油漆发呆啊！佢突然间觉得佢埲墙甩完皮之后露出嗰啲好粗糙啊，灰黑色嘅水泥啊，其实都几好睇咯。其实当一切举动唔再为咗向某一啲人证明啲咩嘅时候，人就会离自由更加近，而喺呢个时候，往往最能够体现长期友谊嘅珍贵。现代人嘅社交好精致，比下心心啊，留个言啊，表面上好完美，但系往往脆弱到经唔起风浪。相反，真正称得上系灵魂伴侣，又或者系 best friend 啊，老死，从来都唔系因为彼此完美，又或者从来唔嗌交。反而是长期的友谊的价值，正正就是因为他经历过时间的洗礼，看穿过大家对方最不堪最脆弱的一面。当你在外面冲到损手烂脚啊，跟住好惊啊，匿埋去一些很阴暗的地方的时候，你发现那个好好的朋友依然在那里，同一种看破不说破的那种温柔去包容你的不完美。他不需要你完美，他只是需要你真实。这种经过岁月的洗礼，带点斑驳却无比安心的陪伴，就是长期友谊最靓的地方啊。如果你这排都觉得行到好攰，不紧要，不要怪自己，因为张俊尧说，累极才是正常。送给大家这一首《累极才是正常》。

0: 我哋生活在一个被积极和高效率绑架的时代，每日睁开眼，手机的通知啦，工作的 email 啦，社交媒体的焦虑不断地涌过来，好像每个人都告诉你，你要进步，你要加油，你不可以停啊。结果我哋连攰都变成了一种罪恶感，甚至连攰的时候都会怪自己点解咁冇用。但是在择职美学入面有一种很出名的景致，叫做枯山水。它没有一滴真正的流水，只有静止的白沙和几个石头。僧人每日用爬在沙上面爬出蜿蜒的涟漪，那些纹理代表着水流，亦都代表风。枯山水最震撼人的地方是它完全静止，它告诉我们，静止、干涸，甚至是枯萎，都是一种充满力量、值得被尊重的风景。追梦的路上面或者生活之中，累从来都不是失败。觉得累只是代表你曾经毫无保留地付出过，代表你正在对抗生活的地心吸力。人生本来就有高低起伏，四季交替也都有春夏秋冬啦。你冇可能永远都是夏天的嘛。当你愿意承认我真的很累，我顶不住的时候，你其实不是放弃，你是对自己很诚实和温柔。不需要扮永远精力充沛，容许自己在这个深夜就好像一片在秋天落下的枯叶那样静静地休息一下。世界虽然很大，但是今晚先回去你自己的心灵屋企，拥抱属于你的空间。一起来听下 Sienna Spiro 的这一首 This is my house。
1: You want to be kissed when you need

0: 劳工处举办求职新路向招聘会。
1: 我知道，7月16至17日在旺角蜜花省场馆举行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
0: 你怎知道的？
1: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了。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2问下啦。
2: 晚上8:33，
3: 山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
5: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6: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在新城资讯台岸歌
7: FM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8: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城。
9: 大家好，我是 Chloe 朱子耀啊。逢星期四8点到9点，在新城的资讯台有我主持《倾心倾城》，在节目入面会同大家分享音乐，分享生活。在忙碌之中可以同大家打打气，希望大家都会为我打打气，多多支持啦。
10: 倾心倾城，
8: 演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
9: 回到来倾心倾城，我是 Chloe 朱子瑶。在现代建筑入面，我们成日都追求几何对称、线条完美或者一尘不染。大理石的地板很精致，但是很多时入到去，你连坐低都会怕整污糟，令到人哋唔敢放松咁样去呼吸。相反啦，一间充满咗生活痕迹嘅旧屋，木地板可能行过去会有啲咿咿声啊，墙角有几条裂纹，角落头摆住一啲手工粗糙、形状唔系好对称嘅摆设。这种空间反而最令到人感觉放松，感觉可以放松到整个人搭落张梳化度。今晚的主题择席，择席里面一个最核心的智慧就是欣赏不对称和未完成。你的内心世界其实是一间旧屋，它不需要完美的精致装修，那些你曾经在爱情入面受过的伤，在职场上面踩过的坑，甚至是那些未能够完成的愿望，他们就好像这间屋入面的墙壁上面那些斑驳的痕迹，又或者是木家具上面的刮痕那样。那些痕迹不是核突，这些痕迹证明了你切切实实地在那里生活过、战斗过。在复杂的人际关系、忙碌的工作入面和最真实的自我之间，这个不完美的内心小屋就是你唯一的庇护所。当你不再试图去纠正那些生活入面的每一个不对称，生活就会开始变得柔软了。接着下来送给大家王嘉怡的《三张记》。

踏入三十几岁，我哋广东话好传神咁样叫做三张忌啊！好多人一过咗三十岁或者接近三十岁嘅时候，心入边就会有一种莫名嘅焦虑，觉得青春好似完结咁啊，胶原蛋白都流失晒啦，人生好似定咗型，冇得再变。但系偏偏自己又好似未活出惊天动地嘅色彩，社会好似有一条无形嘅时间线，三十岁前咧就要买楼啦，要结婚啦，又要升职。如果做唔到，人生就好似俾人打咗个交叉咁。但系正如王嘉尔歌词所讲，换一种减法去看生死，忘年先系活嘅真理。日本啦，就有一种古老嘅传统工艺，我个人咧就好中意嘅，叫做 kintsugi。当一个名贵或者有纪念价值嘅瓷器打烂咗、碎咗，工匠就会用天然嘅大漆将碎片重新黏合。最关键嘅一步系佢哋会响嗰啲裂缝之上铺上一层闪闪发光嘅纯金粉啊！修补之后的瓷器不单止没有因为它碎过而贬值，反而因为那些中横交错独一无二的金色线条，变成了一件更加具有艺术价值的孤品。三十岁之后的重生，其实就是一场人生的 kintsugi。 来到这个阶段，其实是一个无尘无垢的契机。以前二十几岁的那些执着，

一定要融入某种圈子的那些禁忌，现在通通都已经变成过去了。人生不是要抵达一个完美无瑕的终点，而是一个和不完美共处的过程。那些在成长路上面跌碎过的梦想啊，受过的伤，我们用岁月送给我们的智慧和经历，将它们一片片地黐回来。那些裂痕不需要去隐藏，因为它们就是你身上面最耀眼最漂亮的金线啊。

0: 想一圆主持梦，变身短片达人。Get On Air 2026主播及节目制作体验计划，以中西区文化艺术节为主题，有啤梨科林全秀主持，拍片同埋 AI 后制技巧。
1: 表现出色的同学有机会担任中西区活动司仪，14至29岁，热爱创作同挑战的你，即上新城网站报名，合办中西区青年发展及公民教育委员会、中西区民政事务处、新城资讯台全力策动。
2: 内地港漂新港人来到香港，难免面对不少挑战，既要离乡别井，又要融入香港生活，所以需要更多居港资讯和支援。香港生活 GPS 除了为港漂新港人而设，亦让更多港人了解港漂文化。主持王掌江远荣，
1: 逢星期日晚上6至7点，新城资讯台播出，新城 MBO TV 周日晚上7点，仲有视像版。
2: 香港生活 GPS 由骏桥基金为你导航。
3: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泻。
4: 大家好，我是 Chloe 朱子耀啊！逢星期四8点到9点，喺新城嘅资讯台有我主持倾心倾。

0: 节目入面会同大家分享音乐，分享生活，在忙碌之中可以同大家打打气，希望大家都会为我打打气，多多支持啦。
1: 倾心倾城，
2: 演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
0: 倾心倾城，我是 Chloe 朱子瑶，今日的主题是择职。有好多人都误解咗择职，以为择职就系叫人哋看破红尘，然后完全放弃梦想，过一种无欲无求嘅极简生活。其实唔系，择职最浪漫嘅地方系在于佢系一种明知人生无常，明知现实残酷，但系依然热爱当下，愿意去闯嘅生活态度。即使好多年过去，我哋由二十几行到三张几，身上面可能多咗好多伤痕，现实可能磨平咗我哋一部分嘅棱角，但係只要你内心嘅嗰股热爱事物嘅欲望，嗰股執着嘅热情仲响度，我哋就依然係嗰个充满生命力嘅年轻人。这种不完美的坚持，正正是裂缝入面渗出的光。不过梦想跌倒是会痛的，在情感的世界入面，有些痛往往更加刻骨铭心。接下来送给大家信的《爱会痛，忘记不会》。

今晚我哋一起学习欣赏生命之中嘅唔对称，接受嗰个到而家依然唔够完美，依然喺度探索之中嘅自己。生命嘅价值从来唔在于你可唔可以抵达一个完美无瑕嘅终点，而系在于你喺跌跌撞撞嘅过程入边，同不完美共处嘅能力。如果今晚嘅你心入边都有一道仲喺度流紧血嘅感情裂痕，唔需要强迫自己即刻去忘记，亦都唔好怪自己点解到而家都仲喺度喊紧。接受自己受咗伤，接受嗰段关系已经不可逆转咁不再完整。生而为人，我哋日以继夜咁承受住呢啲忧愁。但是正是这些忧愁令到我们的手掌变得有温度，令到我们看人的时候懂得慈悲，懂得包容。当你愿意被心底的裂痕存在，不再急住用愤怒去修补它，当下一份爱来到的时候，你才会有一副温柔温润的器皿去安然地承载它。今晚送给大家最后的一首歌曲，来自崔有丽的 Last Love。 我们下个礼拜见，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九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到访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内举行会谈。李强说，中柬双方需要协力铲除网岛电诈犯罪滋生土壤，更好保障两国民众安全。又说，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对世界经济造成较大冲击，中柬应当加强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协调，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携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公平正义。新华社报道，洪马内说，柬埔寨愿同中方落实两国高层重要共识，密切高层往来，促进贸易、投资、人民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打击网岛电诈安全执法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质成果。柬方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协作，促进世界同地区和平稳定发展。到了北韩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和北韩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兼总理朴泰成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王沪宁说，中方愿同北韩一道

0: 決貫徹落實好，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同北韓最高領導人金正恩達成嘅重要共識，以共同紀念條約簽訂為契機，弘揚優良傳統，牢牢把握中朝關係前進航向，深化交流互鑑，持續增進兩國人民福祉同友誼，彰顯時代擔當，攜手促進地區同世界和平穩定。新華社報導，朴泰成話，互助條約簽訂以嚟，為大力推進朝中關係同兩國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維護東北亞和平穩定同安全作出重要貢獻。北韓願遵循金正恩同習近平達成嘅重要共識，繼續弘揚條約精神，不斷加強以社會主義為核心嘅朝中關係，共同補寫朝中友誼新篇章。房屋局最後一個簡約公屋項目營運和管理合約批了給中國海外物業服務有限公司東華三院聯營，中標價大約是8994萬，項目位於馬鞍山恆光街，提供約860個單位，預計今年第四季入伙。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话，由2024年7月房屋局委任第一个简约公屋营运机构，直到今日委任最后一个，标志住行政长官提出兴建大约30000个简约公屋单位，呢项改变生命的社会工程正迈向完成阶段。截至今日，房屋局已经批出12份简约公屋项目营运和管理服务合约。简约公屋目前有8个项目已经按时落成，合共提供19130个单位。直至今个月中，过10000个单位已经入伙，改善近23000人居住环境和生活质素。根据目前工程进度，预计2026-2027年度内会完成兴建大约30000个简约公屋单位的目标。警方捣破一个犯罪集团，怀疑利用医学美容中心和虚假医疗证明诈骗保险赔偿，14人涉嫌串谋诈骗被捕，正被扣查。3男11女被捕人介乎19到69岁，他们涉及去年10月到11月期间9宗虚假医疗保险索偿，涉款约114000元。警方调查发现，涉案保险代理安排顾客到指定医美中心接受疗程，其后怀疑向保险公司提交虚假证明，讹称顾客接受符合保单范围的治疗，包括去油、引流、隆疮等，但实际上是接受不属于保单范围的美容疗程，例如去斑和电波拉皮等等。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山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2: Music on board。
4: 现年35岁，嚟自日本嘅创作男歌手，以国家足球队队徽为灵感，创作2026 NHK 足球赛新主题曲，诚意推荐米津玄师。

0: 家队标志八子乌呢只神鸟作为灵感，聚精朝住梦想继续梦想。全日本歌曲总串流量 No.1 2026 NHK 足球赛新主题曲，诚意推荐米津玄师乌。
1: Music on board。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沃臣氏蒸馏水、 Pu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3: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4: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5: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6: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5: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6: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5: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6: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5: 密切留意
6: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7: 湾区声势力。
8: 湾区声势力。
9: 财不可露眼，珍贵珠宝首饰谂紧放边好，摆喺房，放喺床，安全随时好难保。一系就嚟天风智能保管箱存起佢，一系就嚟天风珠宝高价卖咗佢。天风集团黄金买卖，首饰铸造、基金回收，样样一流，国际认可，唔洗手。我哋喺边？香港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3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啱晒你，投资增值一条龙，天风帮。帮到你，帮到你。
10: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以香港为原点，以科技为基石，透过本地研发的美容仪器，为美容业界和顾客提供实务方案，创造专业美容新标准。查询3709-3284， Facebook 搜寻 MOTIF Equipment。
11: 24味是广东人整日都喝的凉茶之一，适合男女老少。喝的时候最好就是加少少糖或者盐都得，它的味甘甘地，就有清热解毒的功效。人生就好像24味一样苦中带甘，它的节目就将生活当中的甜酸苦辣和大家一起在大气电波中分享。
12: 曾偷偷数手指，一天
11: 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1，音乐五重奏，星期五晚有艺师陪，诗情24味 FM104 新城财经台，星期二凌晨12点节目重温。

日子咧就系2026年嘅7月16号，今日咧就系星期四啊。系啊，打工仔们嚟到呢个星期四晚9点几嘅时间，我谂由星期一开始慢慢投进你嘅工作，好快咁投入啦，去到星期四，哇！你个心情咧，我谂都几火热啊，喺你工作上边。咁再加上咧，即系听日可能就真系要喺星期初 set 嘅一啲嘅目标，话要 kill 个 project。好多嘢嘅 deadline 都系摆在听日星期五嘅，咁所以应该星期四嘅时间咧，我觉得咧好多打工仔们咧都唔会觉得特别系轻松，仲是话咧 Happy Friday 又嚟紧啦，跟住又周末又周日啦。无论点都好，咁如果仲有一日咧，俾你去冲嘅话咧，咁星期四去到呢段时间你放咗工嘅话咧，希望你可以暂时超下 relax 下。翻屋企嘅朋友，希望咧你可能已经冲咗个靓凉，跟住咧有太太煮好饭俾你，或者你煮好饭俾你太太食，乜嘢都好啦。最紧要咧就系、开心去松弛一下，同时间另外一边厢，我又点会忘记你呢？好勤奋嘅每一位香港人，特别系好努力工作嘅朋友，可能为自己，可能为屋企人，可能而家经夜翻第二份工，或者系第三份工嘅你。或者唔系一个我翻惯夜班嘅都好啦，得分都同你讲一声加油好嘛，我唔会忘记你噶。所以呢个晚上咧，我哋都系将呢个节目咧分享出去，沿途随时欢迎你喺唔同嘅地方加入。点解唔同嘅地方啊？皆因咧透过喺 Facebook， 系啊呢一个专业，恳请你记一记先。Facebook 嘅专业就系你听紧嘅呢个节目嘅名称。沿途有我欧阳德芬嘅节目专页，因为透过呢个专页咧，恳请你揾到啦，系嘛？喺 Facebook 呢一度揾到沿途有我欧阳德芬嘅专页，恳请你揿个 like， 多谢你，你已经 follow 咗我啦。咁跟住咧，我哋以后就可以更加 close， 我哋可以多啲互动，可以 inbox 我，话俾我听，倾下偈，讲下任何嘢，工作上面嘅嘢，爱情生活、家庭生活，甚至乎咧。唔系啊，我成日都一支公噶，一支公我发觉都可以好 happy 嘅。如果今晚系你一个人过，我肯定你唔会闷，因为咧你可以同我一齐参与，我哋一齐做好呢个节目，好唔好？因为咧同时我都开放紧呢个就系歌单。系啊，如果特别你系沿途有我欧阳德芬嘅专业嘅 followers 嘅话咧，你都知道啦，老友记一啲老死一啲老 best 经已咧就系拣咗啲歌。每晚做节目，我都留咗一啲嘅空间，一啲嘅位置，留待俾你去揀歌。呢、这个星期四晚，点可以唔留个位俾你啊？因为你做咗四日嘢啦，工作好辛苦嘅，可能揀翻咗首你啱听嘅歌啦。你听咗之后咧，真系会开心啲、舒服啲，同埋咧再有 energy， 回一回气之后咧，准备冲线。听日礼拜五，好唔好？咁多谢一啲朋友，本地嘅经已同我 check in 啦 ，hello。另外海外嘅不能够少，我要数翻有沙凡市嘅朋友，西雅图，有英国，睇下先，仲有喺边度咧？喺苏格兰嘅朋友都有嘅。当然希望咧呢啲朋友喺你嘅地方，又系呢、这个可能朋友。啱啱先至系踏进呢个星期四嘅时间，先至啱啱开工嘅，咁希望你一个好好嘅美好嘅星期四。但系好似我哋同步香港时间咧，虽然星期四嘅时间呢、这个钟数都8899啦，不过我哋都享受埋啦，用享受两个字咧去过埋呢两个零钟头啊嘛，跟住先至步进去呢个 Happy Friday。星期四我哋依然需要一啲动力，因为呢我哋准备要冲线，我哋要一起努力咁样呢冲过去礼拜五。所以开始时间呢，我哋搵嚟一啲 upbeat 嘅节奏，有呢位由选秀节目开始，由佢踏进呢一个舞台呢都系首支单曲啫。佢叫做 Wing 桥。第一首作品有 Cypher 嘅第一首新歌。我的心稍微大于一整座宇宙。

好彩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庄思敏、黎莉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嘅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继续咧感受下呢啲 girls power， 有个 cyber 之后咧，跟住呢两位都系女歌手，佢属于一个大家都熟悉嘅单位啦 ，Cola 啦 ，Cola 嘅唔同嘅成员都分别咧，近排都有新歌嘅 ，Ivy 啊，又或者系 Marv 啊，跟住咧就到呢位叫做 Candy 嘅朋友，佢嘅呢一首新歌，歌名咧叫做《神灯》，咁大家知唔知咩叫神灯咧？即系呢个。寓言故事又好啊，你睇过嘅卡通或者动画都好啦，即系有眼好似我唔知点讲，好似个茶壶咁嘅嘢噶啦吓，即系你捽一捽佢咁样，可能跟住咧就会飙啲烟出嚟，咁啊可能你会即系许个愿又愿望成真啊，大约似系咁嘅嘢啦。如果我谂呢眼神灯交到去呢一位歌手嘅身上咧，佢会即刻许个愿啊！擦一擦个神灯之后咧，会同个神灯讲咩咧？希望我冇晒近视，睇嘢清晰无误，再加上咧好劲嘅散光都唔见埋。听紧嘅有呢一首歌，神灯之后泳儿嘅散光。

一年咧，三位女歌手同大家唱过歌之后咧，我近排好钟爱嘅呢一个节奏，可能咧，其实咧由细到大都好中意呢啲咧咁超有少少 R&B feel 嘅感觉啊！佢叫做 Andy 黎展峰，有佢演绎嘅呢一首作品，配合翻咧呢个星期四嘅心情。星期四嘅心情咧，我谂又唔想可能听啲好行好劲嘅歌。好行好劲嘅歌，都会有嘅，不过可能听晚会多啲啲，因为听日系 Happy Friday 啊嘛，所以我呢段时间咧，我哋超住 relax， 慢慢去 relax， 听住呢啲 R&B 嘅曲风。啱啱听过有 Andy 黎智峰嘅呢一首作品，歌名叫做《闹剧重演》。

0: 晚上9:35。
1: 山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3: 嚟到第28个星期，新城歌曲榜榜榜上榜3个星期，由上个星期第9位嚟到季军嘅位置，播放次数113次，嚟自林慧俊《取消最重》。不再 follow， 有些事是不关你事，有些关系都不关你事。亚军的位置新上榜，播放次数146次，来自陈建安《课题分离》。 unfollow 过后，你都学习到《课题分离》。

0: 早上11至12，新城歌曲播放榜，音乐黎莉。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4: FM 99.7至102.1。
5: I'm with you.
4: 新城资讯台。

星期四嘅节目下半段啦，得分依然咧都有呢一个少少嘅环节。其实严格嚟讲，呢首就唔系爵士得晒嘅，因为咧，纵使唱歌嘅朋友咧都系有好多爵士底嘅，都系唱开 jazz music 嘅。不过呢个咧大致少少咧，啲就系都系 R&B 啊，总之系一啲咧soul 啊等等唔同类型嘅曲风喺当中嘅。嗱，特别之处咧。原唱嘅朋友咧就系好鼎鼎大名嘅 Patty Austin 啦，同埋咧就系呢位叫做James Ingram 咧，跟住后嚟有再翻唱呢个版本咧，我发觉咧，纵使系嚟自唔同地区、唔同地域、唔同肤色嘅朋友嘅演绎，但系佢哋都能够唱出咧比美原曲嗰种嘅感觉啊！女嘅咧就系呢一位都系爵士天后，佢叫做 Laura Fiji。跟住你记得嘛？当时佢同个哇犀利啊！香港有几多位男歌手系会唱 jazz music 嘅咧？大家数啊，用三只手指，唔使添两只手指啊，一只手指，净系谂起佢啫，冇错。一个好珍贵嘅一个录音吓，亦都系一个我谂对佢哋两个嚟讲，特别系苏永康，都系一个好难忘嘅一个录音经历嚟嘅。Laura Fiji 再加上有。

苏永康嘅呢首叫做 Baby Come to Me。讲到话 R&B music 咧，由呢款嘅音乐，香港早咗好多朋友认识啦。后嚟咧，好多朋友都唱一啲填上广东话嘅 R&B 曲风。而 R&B 曲风由边个带到去台湾填上国语歌词去唱 R&B 嘅咧？其实系我哋嚟自香港嘅佢，系咪好犀利咧？系啊，佢嘅 R&B music 咧，影响整个华语市场有好大嘅，唱过好多一啲国语歌，都系带住 R&B 嘅味道。而广东歌咧，有呢一首好嘥咳嘅，嚟自佢呢一张叫做 Because I Love You 嘅专辑，歌名叫做不止一笑。我哋有请 Alex 杜德伟。

0: 香港是个可以追梦的地方，不同社群努力打拼，将这度视作 Dream Home。 逢星期五上午九点新闻后，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内逐梦香港环节，不同族裔代表分享怎样融入本地生活，又保留自己的文化特色。逐梦香港，民政事务署全力支持。
1: 不想戴眼镜戴框，而家激光矫视有不同技术，做之前要考虑年纪、度数、稳定度、角膜厚度和眼底健康，手术方法应该怎样选，手术后要怎样保养。嚟紧星期五晚上七至七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眼科专科陈仲恩医生讲解激光矫视。
0: 逢星期五晚七至七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2: FM 99.7
3: 至102.1，新城资讯台。

哇，我建议咧就系听到入晒坑嘅感觉咧，唔想出翻嚟。加上呢把声音咧，对我嚟讲咧，我肯定噶啦。我谂我会在世嘅时间咧，都会 keep 住听佢嘅歌。吓，我谂听佢嘅歌咧，真系去到呢个自己嘅心态咧，不单止系疗愈，仲系带俾我自己好多嘅回忆。纵使咧，肯定佢会再出新歌。但是过往他推出的一些的城市系列专辑呢，其实很多歌曲呢我都是记在心里面。何况在这个星期四的时间大家做得这么攰啊，听返这些这么超的 music 的时间呢，可能一下子不觉你 OT 紧的话呢，可能随着这个 music 呢你真的会恰着了的。不是闷到恰着了啊，是令你感觉到好温暖，好像瞓落了一个你好熟悉好爱的这个枕头一样呢，都是这么舒服一样。Sandy 林碧莲嚟自佢呢张《都市触觉》嘅专辑，有呢一首叫做《都市心》。时间8:89，今晚得分多谢你嘅出现，再见你好快啫，依然系喺听晚同样嘅时间9:00到10:00喺新城资讯台。当然啦，听晚我会同你一齐过一个 Happy Friday Night。横掂听开呢啲节奏啦，我哋继续去 chill 下，去 relax 下，去接收音乐咧，唔使爬到咁高嘅，唔使攀到咁高嘅，喺呢一度，喺你坐定定呢个位置，锁定喺 FM 99.7，你就可以听到。最后交俾有王菲，佢嘅呢首叫做《巴黎塔尖》。得分，希望你有一个美好嘅星期五，我哋 Happy Friday Night， 再见，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10点。

0: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立法会内委会花了大约四个钟完成审议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并没有提出任何修正案。立法会大会明日11点加开会议，恢复条例草案的二读辩论，并进入全体委员会审议和三读阶段。立法会秘书处话，主席李慧琼经详细考虑之后，接纳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有关加开大会的要求，支持尽快完成皇岗口岸一地两检的本地立法工作，俾皇岗口岸可以早一日得一日正式开通。明日的会议只会处理条例草案余下立法程序，不会处理其他事项。而在内会审议期间，有议员关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收集所得的资讯怎样在两地对接，确保资讯安全。邓炳强说，再有香港市民信息的资料库不会与内地互通，资讯会透过封闭系统传送，安全系数非常高。他又强调，当局希望港方口岸能够在今个月内正式由特区政府管辖，并且完备所有法例，完成各项准备工作，令口岸及早开通，便利市民。六月访港旅客有372万人次，按年升7%。上半年合计访港旅客2671万人次，按年增加13%。旅发局话，当中嚟自中国内地和非内地旅客分别增加16%和5%，长途市场整体表现维持稳定。来自法国、加拿大、澳洲等访港旅客按年录得20%或以上升幅。短途市场受燃油成本影响，部分航空公司削减运力，加上部分国家货币对港元贬值，影响旅客来港意欲，令相关市场访港旅客人数受压。旅发局估计，下半年本港将有更多国际会议和展览登场，希望能够吸纳更多高增值过夜旅客和亲属访港，提升旅游消费。同时，旅发局已经展开旨在香港全新环球宣传，将会继续透过举办大型盛事，同联同旅游和相关业界携手合作，吸引各地旅客访港，同时鼓励旅客延长留港旅游时间，为经济注入更大的动力。中国和菲律宾执法部门捣破一个盘踞在菲律宾的电炸锅点，拉了6人，相关团伙涉案金额近1000万元人民币。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说，6个悉数落网的疑犯都是中国通缉在逃人员，涉嫌从事电信诈骗、洗钱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等多项罪名。行动中，执法人员在波点现场查获大量电脑、手机、假印章等作案工具，同时缴获手枪、毒品等违禁物品。使馆话，经全力协调，菲律宾移民局星期二将6人押解遣返中国。使馆将持续深化中非执法合作，坚决打击跨境违法犯罪活动，切实守护同胞生命财产安全。美国总统特朗普本港时间星期五朝早发表全国演说，他没有披露演说的主题，只是暗示和选举有关。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引述知情人士报道，预计特朗普届时会指控中国干预2020年美国的选举，包括窃取美国选民资料，并且有证据显示中央情报局早已知情，但未有向他通报。路透亦都引述消息人士话，白宫正考虑公开一啲喺特朗普首个总统任期内搜集嘅情报同分析，涉及中国喺2020年美国大选时是否有意图或能力干预选举。消息人士话，呢啲情报并冇显示北京当局曾经操纵或者改变选票，但部分情报官员不同意。特朗普坚称当年大选存在舞弊，暗示有外国势力介入并且篡改选票。特朗普当时是输给民主党对手拜登。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4: 同大家睇睇最新嘅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会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今晚同埋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会介乎摄氏25去到29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会吹强风。睇埋展望，周末去到下个星期初天气仍然唔稳定，间中咧会有骤雨噶。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是摄氏27度，相对湿度 88%。留意位于本港西南面的雷雨区正逐渐靠近，预料会在未来两三小时影响本港，市民请留意天气的变化。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耀眼光谱，闪闪生息，新城广播35周年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 Amy Lo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Claire 云浩影。唱歌对我来讲是最纯粹、最直接和灵魂对话的方式，而每一次踏上舞台，我都有种紧张又兴奋的感觉。希望当晚我可以将这份感受带到给大家。
1: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会员计划伙伴 HCoin。
6: 登革热和饥恐肯亚热可经由百闻伊蚊传播，不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的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还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的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的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和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7: 这首歌由一粒音符开始。Oh yeah.

0: 连串的音符，创作出无限的故事。逢星期三晏昼十二点半到一点，劲爆音乐斗 Music Bean 有小斗和不同的乐坛人解构关于他们的音乐故事。
1: 挥动羽毛球拍，
2: 凝聚社会爱心，
1: 打出慈善力量。
2: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2026
1: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2: 比赛设有工商组同学生组。
1: 8月18日，旺角麦花臣场馆举行。
2: 详情密切留意新城广播。
3: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4: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1点，音乐五重奏。
5: 音乐升华，麦卓华。
6: 哇，今日落足成日雨啊，嚟到星期四嘅晚上，听过10点钟新闻同埋天气之后咧，欢迎你啊，开始今晚嘅音乐升华，你好嘛？

0: 嗱，传统咧拍拖咧，最终都系追求一个名分啦。不过嚟到今时今日，究竟无名分状态之恋会唔会都成为咗一个趋势咧？吓，佢系 Yumi 钟由美，我哋休息一阵啦。
1: 音乐升华。
2: 2026年新人换桥 Cypher 用佢嘅歌声告诉乐坛佢嘅故事。

0: 泳桥 Cypher 出道作品《我的心稍微大于一整座宇宙》，送给每一个在逆境之中依然想找回主导权的你。
1: 想一元主持梦，变身短片达人。Get On Air 2026主播及节目制作体验计划，以中西区文化艺术节为主题，有啤梨科林全秀主持，拍片和 AI 后制技巧。
2: 表现出色的同学有机会担任中西区活动司仪，14至29岁，热爱创作和挑战的你，即上新城网站报名，合办中西区青年发展及公民教育委员会、中西区民政事务处、新城资讯台全力策动。
3: 今晚想点？

日常生活来讲，散光的确会为我们带来不便，不过在一段关系里面，有时候东西看得不太清楚，会不会反而有着数呢？

0: 听紧嘅咧系 Chantal 姚卓菲嘅作品《想飞之内心独白》，而之前听过嘅有泳儿、散光，我哋听听天气。
1: 音乐升华，
0: 晚上时间嚟到10:33。
2: 山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同大家睇睇最新嘅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会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今晚同埋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会介乎摄氏25-29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会吹强风。睇埋展望，周末去到下个星期初，天气仍然唔稳定，间中咧会有骤雨噶。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是摄氏27度，相对湿度88%。留意位于本港西南面的雷雨区正逐渐靠近，预料会在未来2-3小时影响本港，市民请留意天气的变化。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3: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在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爽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喺泰国扫描 Point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4: 小马，
0: 你好啊，程主播。
4: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Morning has
0: broken,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5: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0: 原来生活好快乐。
5: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8:30，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6: 老豆同仔
7: 一齐开麦，
6: 有得挥，两代睇法擦出火花，
7: 嘉宾围炉一齐发挥。
8: 星期六晚上11:00至凌晨1:00，新城资讯台。
6: 我是阿 Ben 李佑毅，
7: 同我 Benson 李国伟，
6: 扯到行。好在仲有得听 Ben 同 Benson 扯到行。
9: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现在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30，由我斯敏主持的《迈向健康新世代》。请来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10: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还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泳诗还请来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00至6:00，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1: 新城资讯台，
6: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8: FM 99.7至102.1。
1: 音乐升华，麦卓华。

童话故事里面呢，爱情嘅故事通常呢都系大团圆结局。不过喺现实生活入面，唔知你身边又发生过几多爱情嘅闹剧呢？黎展锋嘅作品《闹剧重演》。

一首咧，大家都觉得咧，好似带咗我哋去另一个境界嘅作品。佢系 Jenny 李恒毅，你快乐吗？跟住落嚟呢一位歌手咧，曾经话俾我听，佢其中一首作品《难道我还未够难》咧，系一首励志歌。不过今次佢又同我讲，不是那种励志歌，佢系 Misha 叶巧琳。

0: 知。
1: 除了经典的成功故事之外，其实你身历其境的一些失败情况，相信都是另类的励志歌。好了，这个时间我们先休息一阵，转头回来继续今晚的音乐升华。
2: 音乐升华，
3: 无啊无，我数啊无，
4: 三山五岳啊，黑白两道咩都有噶嘛。
5: 以前好杂噶啲嘢，仲会
4: 嗱一定好杂嘅。咁其实但系你咁后生就开始要跑江湖啦，会唔会练就咗？哇，即系乜嘢环境我未见过啫？
5: 根本就习惯，见惯不惯。晚晚一个礼拜打一两次交，好湿碎嘅夜总会。
4: 爆樽嚟等闲啦，咁样
5: 周时唱唱下，打一打佢就一系走后台，一系走水吧。
4: 有冇啲好惊险嘅场面咧？其实
5: 有连三晚啊，唱嗰啲叫做 launch 啊嘛，好杂啊，
4: 走廊啊，
5: 我荷里活走廊啊，喺湾仔啊，斩到个手定下定下，
4: 哦哇，
5: 甩到八九成啦，仲未断，系咁走追，
4: 哦、
5: 我睇到我都惊啊，走啊！
2: 逢星期六晚九至十，新城资讯台，
6: 音乐可以更音乐。
2: 梁兆辉，
6: 一个乐
2: ，One Music Corner。
7: 师傅，我出去食支烟唞下气，
8: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咧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烟头随时会落入附近嘅易燃品，引发火灾。喺地盘食烟好危险噶。
7: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8: 政府正全力修改法例，推行在所有建筑地盘禁烟。修例之后，违例者会被定额罚款，承建商亦有法律责任要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内冇人吸烟，携手提升工作安全。地盘范围切勿吸烟。
9: 大脑信号放错烟花，以为世界上有另一个我，情绪起落大过坐过山车。啤梨叶文辉请嚟精神科专科医生，帮你打破思觉失调同躁郁症的迷思。健康关你事，逢星期一黄昏六点半理事会时段内播出。以上环节由大昌华家香港带给你。
2: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10: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2: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11: 情寻记，情何因？
12: 像个书生错约佳人。
13: FM 九十九点七
2: 至一零二点一，
13: 新城资讯台。
2: 音乐升华，麦卓华。
1: 如果你要问我喜欢 Steffi 邓丽欣哪一首作品的话，我会答你，我会由 Cookies 数起。不过最近一首她的热播作品，当然经常在我脑海里面浮现，扰良三日。

好快喺8月23日 ，Stephy 邓丽欣咧会联同其他三位歌手，包括云浩影、黄淑曼同埋 Amy Lau 卢慧敏咧，用佢哋嘅魅力同埋光谱咧，庆祝我哋新城广播35周年成立纪念。想要门票啊？唔紧要啊，即刻俾个 tips 你。上翻我哋新城广播嘅网站 metroradio.com.hk 啦，揿翻入去我哋今次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嘅网页，就有咧最新最 update 嘅换飞功啦。记住，我哋会时不时都有最新嘅消息话你知㗎。

0: 呢位歌手都会在我们的台庆音乐会里面演出，他是 Amy Low， 听过他的作品《蓝染》，而之前听过的有邓丽欣的《仍留在这里》。好了，今晚音乐升华时间差不多，我们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见大家，拜拜。
1: 音乐升华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晚上十一点，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话，新冠病毒同流感活跃程度上星期进一步上升，其中新冠病毒活跃程度更加创一年新高，显示新冠已经进入新一轮活跃周期。预料两种病毒活跃程度未来几个礼拜都会维持在高水平，提醒市民应该保持严格个人和卫生环境。中心话，监测数据显示呼吸道样本新冠病毒检测阳性比率由五月底前少于1%，上升到上星期9.79%。在过去四个星期，共录得45宗涉及成人新冠严重个案，当中7人死亡。而邻近地区包括内地、澳门、日韩和新加坡，新冠活跃程度近月亦都录得上升。中心话 ，NB.1.8.1 同后代普系系现时最流行嘅变异病毒株。现时本港使用嘅新冠疫苗能够有效预防重症同死亡。中心又话，本港上月底已经进入流感季节，上周呼吸道样本中流感病毒检测阳性比率同公立医院流感相关入院率都有所上升。政府正积极进行本年度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嘅筹备工作，详情将会适时公布。警方寻日在旺角两间书店拘捕5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被捕人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中作出具煽动意图的行为，所出售的书本含有煽动他人憎恨特区政府、司法机构、执法部门的内容，强调书店有责任确保所售卖的书本不会危害国家安全。至于有本地独立书店被撤销书展参展资格，邓炳强说不要将事件牵扯到某类型的店铺，强调任何人或者物品只要涉及煽动意图，当局都会作出相应行动，执法是针对书本的内容，只要涉及危害国家安全都属于违法。在北京，外交部批评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炮制发布有关所谓中俄权威影响力报告，充斥谎言谬论和虚假信息，蓄意捏造渲染所谓威权扩张的叙事，诋毁抹黑中国对外交往和国际合作，煽炒中国威胁论，居心叵测，行为恶劣，对此坚决反对。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说，长期以来基金会打住促进民主幌子，颠覆他国政权，干涉别国内政，煽动分裂对抗，蛊惑干扰舆论，实施思想渗透，造成深重危害，早已经劣迹斑斑，臭名昭著，为国际社会所不齿。他强调，中国始终坚持在和平共处5项原则基础上，与世界各国分享发展友好合作，坚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维护国际公平正义，被公认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敦促美国有关机构和个人端正对华认知，摒弃偏见傲慢，停止政治操弄，多关心自己国家的事。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先后爆发伊波拉疫情，其中乌干达最后一个患者康复出院，随即进入为期42日的疫情结束倒数。如果没有新增确诊病例，乌干达将会正式宣布今轮伊波拉疫情结束。 世界卫生组织驻乌干达代表说，乌干达能够成功控制疫情是因为前期充分准备，以及始终保持高度戒备的防控队伍。当地本轮疫情致命率是历次伊波拉疫情中较低水平。乌干达这轮伊波拉疫情在五月中爆发，一个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地区的患者入境之后确诊感染本地报销型伊波拉病毒，当地确诊20宗确诊个案，其中15宗是输入，5宗是本土传播，累计两个人死亡。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4: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今晚及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Music on board。
2: 2年35岁，嚟自日本嘅创作男歌手，以国家足球队队徽为灵感，创作2026 NHK 足球赛新主题曲，诚意推荐米津玄师。

0: 家队标志八字乌呢只神鸟作为灵感，象征朝住梦想继续梦翔。全日本歌曲总串流量 number one， 2026 NHK 足球赛新主题曲，诚意推荐米津玄师乌。
1: Music on board，
2: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新城广播35周年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a 黄淑曼，好开心可以参与今次的音乐会。除了可以表演给大家看之外，还会有一些新的尝试，希望到时可以给到乐迷耳目一新的惊喜，给你看到不一样的黄淑曼。
2: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4: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5: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了。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还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朴房网页看一下。
6: 财不可露眼，珍贵珠宝首饰諗緊放边好，摆喺房放喺床，安全随时好难保。一系就嚟天风智能保管箱存起佢，一系就嚟天风珠宝高价卖咗佢。天风集团黄金买卖，首饰铸造、基金回收，样样一流国际认可，唔洗手。我哋喺边？香港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啱晒你，投资增值一条龙，天风帮到你，帮到你。
7: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8: 今晚想点？你会做啲乜嘢？

0: 继续吹，主持范振峰。
1: 反正我哋今日请咗个嘉宾上嚟，好劲。
2: 系就系、是、我哋行内啊，即系如果乐坛啊、娱乐圈咧，都一定识佢噶啦，好多人都同佢合作过嘅。咁、就系咧著名嘅广告 MV 导演阿权你好，
1: 阿权你好，权导啊。导演，我哋咧今日其实好想讲一啲关于广告问题，因为其实而家好多嘅人啦，做美容先啦，我哋讲翻，佢哋都会中意攞住部手机去拍自己嘅日常啦，咁叫做个人 IP 啦。有另外一啲咧就系、是、或者影下人哋啊，点样一嗌交就会攞手机上嚟影。其实我觉得呢、這个，总之我打开个电话睇到啲 views 啊嗰啲，就会见到呢一堆嘅影像嘅时候，我成日喺度谂紧。我好睇紧啲乜嘢咧？呢个系个我哋个人嘅权利啦，你可以影，影完之后播放。咁但系问题好啦，我谂紧呢一个究竟系一个被剥削紧嘅权利啊，定系真系赋予紧俾你去做一个自由嘅主意咧？
3: 我觉得系一个完全被剥削咗，我唔想俾佢咁样做嘅权利咯。
1: 系，
3: 即系最主要系我系好被动，比如我喺个车度瞓着咗觉，俾人拍低咗，我系冇办法去阻止佢，
2: 你都唔知添，有时
3: 系啦，系啦。咁呢样嘢我就觉得有啲问题嘅，即系喺嗰个咁，除非我系。为了建立我个人 IP 就你影我啦，我你拍我，
2: 咁就登叫你影添啦。
3: 系啦，
2: 但系即系咪好难避免啦？即系你而家即系个个都自媒体嘅年代，就算我唔系为钱，唔系为剩嘅，我中意拍，我中意好多人，我摆喺我自己个 social media 嗰度，跟住就有人睇，有人 follow 我，我就又好高兴啦咁样。但系
1: 个目的系咩咧？知唔知个目的？
2: 个个唔同嘅，我相信，有啲就为钱，有啲为个流量。有啲为即系贪得意，有啲为报复，都有嘅，系嘛？
1: 流量密码啦，系咪我哋成日讲嘅？真系好紧要。佢哋有时可能譬如可能做生意嗰啲咁计，有流量密码就等于佢。

0: 有人去注意，就可能会再有个商机喺度。咁、但系其实我觉得你创造紧呢样嘢嘅时候，都一定会惹到好多言论嘅。咁、都几内耗。
1: 我谂最大问题，我哋永远都唔知道嗰条片出咗街到底会唔会，即系你头先讲过舆论啦、攻击啦，定系俾人赞颂，你系永远都唔会知道。即系你以为我放咗上网会好多人支持我，喂佢唔啱啦，笑佢啦，点知原来话喂你唔应该拍佢，做咩你唔救佢啊？做咩你唔帮佢啊？其实你呢度已经系一个好大嘅问题。
2: 我自己可能会领嘢噶，唔系一定赞噶你。
0: 系咯，咁所以我咪就话，究竟你可以做紧呢个权利嘅时候，究竟你觉得自己就系赋予紧俾你去做呢样嘢，定系被剥削咯？由头到尾就系话，点解会啊？而家呢个 social media 咁流行嘅年代，咁夸张地去做呢啲无聊嘅舆论之下。但你其实我会刻意揿嗰人入去嗰人个 IP 喎。咁问题
2: 你觉得系无聊啫，可能好多人睇都觉得无聊喎。但系你都系揿咗佢噶，
0: 永远都好多 like 咯。
2: 系啊，
0: 系啊，
2: 唔 like 都起码你有 view 数啦，系咪？
0: 系啦，讲咁耐系咩呢？其实我想带出呢一个问题咧，喺我眼中呢啲其实都有少少视觉暴力嘅。系啊，咁等于我谂翻起我哋嘅美容嘅广告，好多嘢查完之后话即时见效，冇咗啲斑。咁喺你做创作嗰方面，你点睇呢样嘢呢？
1: 我谂呢个视觉嘅暴力啦，首先第一样嘢，我觉得系越耐嘅话，佢只会泛滥，泛滥去到某一个位置就会变 cheap。即系一定会变得好唔冇价值。
2: 即系个个都好夸张，个个都咁拍，向住一个方向去到一个位置爆煲啦，跟住就咦，再系咁行咧就 cheap 噶啦，
1: 冇错。
2: 咁你点样去？譬如有时你都有阿权，你都接好多广告啦。尤其是相信喺广告入边，其中一个最大嘅客户群就系应该系美容噶啦。几乎好多都牵涉到美容，或者自身都系一个美容嘅产品、美容院咁样。咁你会唔会有时啲产品或者美容院揾你拍嗰啲，哇，好夸张！咁你但系你其实你会唔会同翻个客户讲？其实就有少夸，又唔好去到咁尽好。如果你会唔会提出嘅咧？
1: 但我就冇遇到呢啲咁嘅问题嘅，
2: 咁好彩嘅。
1: 因为你会好，大家都审美啊，即系大家都要睇一个最主要最自然啦，出到嚟个效果唔好，我哋叫 P 图 P 到唔似佢咁样。咁呢个系最基本咯。咁当然你会市面上见到好多广告都系。个个人变咗第二个人，
2: 系
1: 咁样，
2: 或者用一次个 product 就或者做一次机咁样，成个眼袋眼圈冇咗咁样嗰啲啊嘛。
0: 咁如果你觉得呢啲喺个道德嗰度点睇咧？但系佢因为佢要演述嗰件事系好叮一声噶嘛。
2: 如果真系有啲咁嘅客，你点啊？你会唔会真系出声啊？即系唔夸得滞，大佬。
1: 我绝对会出声啊！即系你，因为你自己都过唔到自己个关，即系唔好讲道德咁远先。即系。从美学角度，你嗰样嘢究竟系咪真系佢啊？啲人唔认得佢，可能俾人笑嘅，俾人最后屘俾人笑系我，明唔明？即系
0: 你导演，
1: 我系导演，我俾人笑，呢个边个拍噶？点会拍到佢咁样啊？或者边个 P 图或者 touch up retouch 到佢变咗咁嘅样？
0: 咁但系你有冇发觉咧？我哋而家咧，其实好多嗰啲广告啊、美容嗰啲，都系用呢啲风格去做。点解会咁样咧？系咪？嗰、那个流行入面，即系嗰个班人做紧嗰个趋势或者潮流，系真系需要咁。以你用你导演个眼光去睇呢件事，你点样睇？
1: 我觉得系首先观众系咪俾佢哋呃咗先啊？即系呢个系教育嚟噶嘛？即系你不断咁样灌输一啲相类似嘅广告，咁佢哋会接受咗哦，原来都系咁啦。哦，佢又咁做，那个又咁做，那个都咁做。
2: 就算无效，佢都。好似接受咗咁样啦，睇惯咗。
1: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咁当然有啲低手嘅广告会出到嚟，会话俾人拆穿。佢嗰个佢摆明系假噶啦，咁样当然有。但系同一时间，其实有好多你都分唔到，即系一般嘅观众你系分唔到嗰个真定系假咁。
0: 系咯，咁所以就系话，如果你咁样嘅情况之下，你对呢件事嘅睇法系点样咯？应唔应该去再继续教育，定系诶系咁噶啦，由得去啦呢个世代。
1: 反而我而家自己觉得咧，好多即系我哋唔好讲广告，我哋就算系讲，譬如 artist 自己本身，好多时佢哋而家咧，我发觉吓都 用啲好真實嘅一面講。

0: 而家要放屁咧？
1: 系靓女唔会，
2: 佢讲佢收敛咗噶啦，唔系应该唔系呢句。
1: 系嘛？所以即系变咗
0: 镜头面前放屁都唔
1: 知道。系啦，咁但系唔会讲啊，直情去问佢冇噶，我唔会。咁但系系咪唔知点积压咗咁多年啦？咁佢开始又变啦，而家反而好真实咯，
2: 好真实。
1: 你见天王巨星嗰啲，
2: 冇错，
1: 即系 even 真系好大粒一线顶嗰啲，周杰伦咁啦，即系佢都可能会喺街头喺度听歌啊，喺度睇人 busking 啊，即系周围真系自己行，好真实都。好一剔過添啊！有時啲嘢，
2: 冇錯，冇錯，冇錯，冇錯。所以我自己覺得觀眾係接受呢一啲真實嘅一面多啲咯。而家
1: 咁，你會唔會有好多而家啲廣告好？咁你就都係呈現啲手法都係真實啲啦。不如
2: 其實好多大嘅客户咧，佢哋好抗拒假嘅
1: 哦。
2: 佢哋都系，系啊！佢哋即系唔好执咁多啊！即系其实一路，大家啲广告商咧都会不断去改嘅。
1: 嗯，
2: 佢哋知道观，即系因为太容易俾人闹啦。
1: 哦，又惊咗俾人闹，或者佢做得生意做得好，做得大嘅，佢相对应该就系、是、醒啲啦，
2: 系啦，
1: 知啲个 marketing 啦。
0: 咁点样系真实啊？即系你佢哋觉得边啲叫假，边啲叫真啊？
2: 首先。咁大家都唔会即个出发点唔系呃人先啦，即系唔好太过
0: 系事实。
2: 咁当然你话喂，我佢个 artist 真系有粒暗疮，咁执唔执啊？咁我觉得喺个美学上系可以嘅，即系佢未至于去到一个好大件，即系放大咗只眼十倍。其实好少嘅，即系冇呢回事嘅。即系有时广告，即系我哋叫影像嘅广告、录像嘅广告啦吓 ，TVC 系好少。做好多嘅嘢嘅，最多都系我执咗粒痘痘啊，可能个皮肤靓少少啊，咁样，
1: 即系或者啱啱佢都系可能呢两日先有粒痘咁样，有粒嘢先帮佢执，
2: 唔太大影响嗰个整体嘅感觉。
0: 咁但系而家其实啲广告咧，好多时都唔同以前啦，直白咁样出个资讯，要用一啲比较有深度嘅方法去演说。或者唔可以直接话俾人听啊！我呢杯水真系冇色冇味嘅、哦，你睇到嘅颜色系点？要用紧另外一种方法，但我发现咧，其实呢个过程咧就已经变咗系另外一样嘢。咁所以呢一个位你又点睇咧？你觉得系咪应该要咁样咧？
2: 都系头先嗰个，其实观众已经俾咗一个价值，即系俾啲广告商知道，你做呢啲行为，你俾我发现，俾。群众发现你系会受到攻击嘅，即系一定嘅呢、這个，佢哋要惊啊，佢哋惊俾人闹，宁愿唔好做，
0: 宁愿唔做
2: ，你真系闹冇人买
1: 嘅。即系以你而家嘅就即系专业做呢个广告导演嚟计，其实即系最恶劣嘅年代，点样嘅即系啲广告啊，好似即系视觉暴力咁样啊，拣俾咩你又睇，你又多咗就睇。其实呢个最差嘅年代，洗脑嘅年代，其实已经过咗啦，系嘛？
2: 我觉得系，我觉得系，我觉得系。
0: 吓，我仲以为一直仲洗紧嘅，点解会过嘅？而家先系恐怖嘅时代开始。
2: 我系觉得个 level 唔同，即系阿凡讲紧嗰种系，即系我哋平时都好 high end， 大 brand 嘅一个广告嘅层面去讲。你但系呢个世界总有一堆，即系可能喺 social media 上低成本啊。可能用素人去做嘅，噏
1: 到好夸张，
2: 系啦，变咗好夸张。咁因为总有啲观众未识得去分，
1: 即主流大牌子品牌嘅，其实佢用夸张手法呈现嘅时代，就已经系已经少之又少啦。OK， 好，转头再倾下。
3: 二十八个星期新情歌曲榜榜榜，上榜三个星期，由上个星期第九位嚟到季军嘅位置，播放次数113次，嚟自林慧俊《取消最重》。唔好再 follow， 有啲嘢系唔关你事，有啲关系都唔关你事。亚军嘅位置新上榜，播放次数146次，嚟自陈建安《课题分离》。Unfollow 过后，你都学习到课题分离。

0: 黎莉。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0: Hello， 我是超彤。今日我就想分享一下我屋企嘅铺道小铺道嘅故事啦。咁咧，其实佢喺上年嘅12月，就啱啱度过咗佢17岁嘅生日，所以咧，其实佢已经系一个老婆婆嚟噶。佢而家其实都仲行得就得嘅。我就趁住上年嘅暑假咧，带咗佢去佢最中意嘅沙滩啦，仲有去行下山，俾佢食晒佢全部中意食嘅嘢。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继续吹，主持范振峰。
2: 啱啱嗰节咧，我哋其实都讲到初步系咁以闲谈下啦。而家广告嘅趋势啊，好唔好啊？观众嗰啲点样嘅睇法？咁其实我哋咧美容业咧，好多老板都会期望有生意噶啦，一定就会抌钱出去俾 marketing 做广告。但系无奈咧，其实广告带俾佢哋嘅成效咧，系真系比较慢，或者系冇添。点解咧？因为嗰班 marketing 做嘅时候咧，未必符合到佢班客嗰个来源。系啦，中唔到佢哋个客源。第二样嘢就系、个老板唔识点样维持一个重点。即系你拍一条片，你个 hook 你都要有重点，头嗰3秒就系重点。咁呢一班人系咪会 close 噶啦？就咁俾社会就因为个 marketing 广告做得唔叻就会被淘汰咧？
3: 但其实可能佢好认真做佢嘅美容产业嘅喎、
2: 其实真系唔关美容事喎、我做咩要拍嘢啫、我做美容啫嘛、你放过我啦。
3: 阿权你觉得咧？即系广告
2: 系咪即刻好有
3: 系咯？
2: 系咪好有情感？
3: 广告得就得，生意广告唔得，你做得几好，你几努力，几均真去做，都冇用噶啦。
4: 即系我作为广告嘅从业员啦，制作人，咁当然我
2: 系，你唔使咁惊啊！
4: 我系好希望多啲人揾我哋做啦，当然系咁啦。咁但系个现实系真系唔系话你有钱，即系唔好讲话好多钱，正常。可能尤其是而家个市道咁样，大家都冇 budget 噶啦，即系跟住就大家喺度谂，喂，冇 budget 啊，不如咁拍啦，不如有啲哗众取宠啊，头5秒要点点点啊，要爆啊，鬼唔知咩？
3: 谂桥咁有几多桥得啊？系咪先？
4: 系啦，呢个世界唔系好多桥系得噶嘛。就算你觉得好得，但系观众唔爆就唔爆，呢都你控制唔到嘅呢样嘢。咁咯，咁我觉得系好唔同以前嗰个年代，以前真系广告、电视广告，哇，拍得靓，你唔使爆嘅。你会睇到个诚意，
3: 所以你揾到一个好好嘅代言人，即系假设当年我谂另外一间美容院好好生意，可能就揾到
2: 你又想 sell 你啊？
3: 唔系我嗰个系我都拍过嘅嗰、那个系，而家仲喺度，仲有得不到啊？
2: 系啊，
3: 开分店啊？
2: 啊，
3: 但我讲系即系真系爆嘅，譬如林志玲咁样，大家完全香港唔知佢边个噶嘛，就系觉得呢、這个嗰阵时又冇话咁多咩 AI 啊、P 图嘢，就觉得呢个女仔哇靓到咁样，身形好到咁样，跟住就啲人就揾呢一间美容院啊，呢间一定得啦，我去咗我都系变林志玲啊咁样，即系以前又系简单好多，而家已经系冇咁容易做嘅年代噶啦，
4: 而家。你出到嚟有边个唔靓啊？即系每一个广告都好靓，
3: 有边个唔系撩手脚长
4: 啊？咁反而变咗你个内容上嘅流量上，你要赢，即系大家都觉得流量就会变现啦。咁样啊嘛，咁但系其实就唔一定系咯，
2: 唔一定系啊？点解咧？可唔可以讲下？
4: 即系都系因为而家大家都系做紧啲潮流嘢，
2: 系。
4: 即系大家我佢做呢一只风格，佢哗众取宠，咁我咪抄佢咯。咁即系之前曾经我哋咩啊嗰个咩板掌鸭啊，即系个 AI 咧，即系你救咗只狐狸啊，咁嗰啲，即系我哋香港就冇乜人用嘅，用呢一套嘅，但系喺国内系好多嘅，即系不断咁样重复 copy 个风格啊 ，copy 个故事啊去改，咁你投嗰批你就可能会有，即系你有流量啊，有变到现嘅方法啦，但系你去到后边你第五六梯队。做出嚟嘅片段，你已经系冇嗰个，冇人会理你。
2: 所以而家其实咪辛苦咯。若果你个老板冇时间心机去研究呢样嘢，咁其实真系搞唔掂，即系对佢哋嘅生意嚟讲绝望。

0: 系美容院一般啲老板系咪即系咁易 sell 咁？即系你睇咯，即系好多数据都系啦，电视台好出面可能以前有杂志嘅年代各样都系啦，或者而家你仲见到啲广告，其实美容嘅。即系占嘅比例喺广告系其实好重噶嘛，或者有时甚至乎可能系保健品都系牵扯到就系呢、這个就系、是、拉扯到系美容都有关嘅，咁其实可能系占到百分比过一半嘅，系啊，咁但系会唔会系咁样变咗啲美容院系老板系咁容易即系喂 sell 到去落广告系咪好易噶？
1: 易就唔知易唔易，不过就知道佢哋会试咯。但系试完一次你唔得就冇第二次噶啦。咁、但系问题人哋叫投资咗嘛，咁投资咗你梗系想要有生意噶啦。咁嗱，你以前广告学你话斋，你唔使好复杂噶，唔使谂好多嘢。但系唔知点解系永远都做到嗰个成效，佢好似以前好兴咁啊，食多啲，食多啲，食多啲嗰啲咧，系咪？呢啲好紧要啊，但系而家冇。系咪啊？
2: 冇啊！我哋而家收到嘅资讯实在太多啦，即系你都究竟嗰个系咪广告，你都唔知道，系咪？即系碌手机，
0: 系
2: 过咗噶啦，你嗰个广告可能已经冇咗，你用咗100万拍完一碌就冇咗噶啦，即系睇都冇机会睇，咁啲钱咪就系使晒嗰度咯。
1: 咁你有咩建议咧？即系譬如可能有冇啲小分享俾老板，就系话啊喂，当你有人同你倾。要做呢个广告嘅时候，你应该要朝住边一个方向去谂，你点样做？
0: 有啲咩问题系啦？问下个制作团队嗰间公司，究竟广告公司里我有啲咩系一定要做到俾我啊？即系要求系咪有啲咁？
1: 自己思维要清晰，
0: 先唔会话即系嘥咗钱做咗广告 marketing 又嘥咗啦，已经生意唔系好啦，又俾你整多100几万。
2: 呢样嘢就系嗰啲。嗰啲客户佢会觉得，我用咗100几万一个代言，即系可能我都100几万，我都揾唔到一个乜嘢嘅代言翻嚟啦。其实已经即系今时今日，即系你要揾到 top tier 嘅代言人系唔止呢个数噶，系咪？咁你要揾一啲好嘅，咁我又揾唔到好嘅，可能我揾啲 tier 3、tier 4 嘅人去做嘅时候，咁究竟佢可唔可以带到一个即系最变现呢样嘢咧？系冇个问题，都根本就冇保证。冇保证，就算我哋作为即系制作人，以前尤其是喺 social media 兴起嘅年代，第一句就问 KPI， 你究竟我用咗100万，我翻到几多钱翻嚟？我流量，我假设我个 view 数嗰条片个 view 数有1000万，系咪翻到1000万翻嚟咧？成功嘅咪就系有咯。唔成功嘅可以系冇嘅，即系真系得流量，
0: 有流量都未必有钱翻，
2: 冇钱翻。
1: 咁喺你嘅创作角度，你觉得边样嘢系紧要？画面上、声音上，定系一啲制造一啲音乐嘅压迫感出嚟，令到人哋喺听觉上有一种 attention？
2: 两样啦，我谂我哋做广告其实好简单，即系做任何即系艺术嘅创作，不外乎两样嘅啫，一就系个视觉上。即系美术上啦，靓唔靓啦？第二就是个故事，
0: 即系条桥紧要啦，
2: 桥咯，系啊，是但一样嘅啫。你缺一不可，你呢两样嘢，你可以拍到好核突，好 cheap， 好平，但系你个故事要好感人，好开心，要好开心。调翻转，你可以个画面好靓，冇故事内容嘅，咁你两样其实是但一样，你都可以 catch 到人心嘅。呢个系。即系呢个系好正常嘅，但系当然最好就两样都有，同时间。
0: 但系有晒两样嘅话，真系好少之又少咯。
1: 但系喺老板嘅角度，好唔识会同 marketing 点样介绍，即系譬如可能啊，喂，我今日做呢个技术系专通淋巴嘅，个淋巴可以令我通两下就会瘦啲嘅。咁我同 marketing 就系咁讲咯，咁个 marketing 咪帮你影瘦啲啦，好舒服咁样。咁直白咯，呢啲叫你。我又唔认同咯，咁样我会碌走噶啦。咁在于你嘅角度，你觉得点样做会比较好少少？
2: 我遇到你呢啲观众，我哋就觉得好头痕啦。即系
1: 喂呀，
2: 因为
1: 又系我问题。
2: 唔系，即系咁讲啦。即系你，我哋好自然就会话喂，即系做制作嘅创作嘅时候，你就会谂喂啲嘢真实啲，因为太多假嘢啊嘛。即系个市场上太多资讯啦，好似都个个都好夸张啊，点样可以整个机构？眼圈就黑眼圈冇咗啊，咁样都会怀疑噶嘛。咁我哋都会问，喂，究竟你用呢部机系咪真系得嘅啫？你唔得，可能真系得嘅。

0: 即我觉得就算嗰个 artist 肯去帮手代言，咁、我諗佢都会试过下。係咪即係可能做唔到 100% 嘅，做到 50% 嗰啲都 OK 啦，当系做到啦。
1: 咁个时间性囉，几耐先得先。你知你卖广告可能你讲喂你试完之后呢最快嘅效果就係原来第一个礼拜。咁其实原来你做几个月先有效嘅真实係咪咁但冇啦，你都系做广告都系希望最快吸到客㗎啦，你冇理由即係讲个太过事实出嚟都唔会㗎嘛，唔通话你要食呢隻保健品你要食20年你就有效啦，咁边个买呀係咪
2: 因为呢其实阿权呢好鍾意用一啲方法去表达一个事情出嚟、即係譬如你唔会直白，我知道你唔会直白讲一样嘢，你会用另外一种方法去讲、你可唔可以分享一下俾我哋啲观众，等佢有啲深度少少嘅思维，即係你当帮嗰班老板都好啦，即係一个 marketing 过嚟留我开单，你都冇方向咪又係俾人呃钱係咪先，咁你觉得就係啦，由头到尾我都係想你教我哋嘅观众我哋嘅客应该要点样话个信息俾个 marketing 听会比较最好，
0: 我想即是两个因素啦。第一就是那样东西的真实啦，即究竟是不是真的有那个价值在那里，那个价值是讲做完之后好像真的反讲是不是即个时效性，我用完这样东西我是得到一个我 expect 的结果啦，
2: 肯定有
0: 这个要有啦。
2: 有
0: 第二样东西，如果这样东西是真实的话，即是我们做创作的时候根本不需要夸张，也都不需要改或者呃人咁嘅情况出现。咁我就可以用艺术嘅角度或者设计嘅角度呢去将佢包装啦。即嗰样嘢真真真实实走喺我面前㗎啦。即个成效係有㗎啦。但係我哋要用一啲即广告嘅语言啦或者美术嘅方式呢去包装佢。譬如我用个花，譬如我用个鸡蛋壳鸡蛋咁样去代表嗰种皮肤、大家都知道嗰个咩广告啦。即其实已经好成功。我哋唔需要直白讲哇你整完做完呢个出门咧，你个皮肤会好靓，咁点靓先？即系等于乜嘢咧？即系我哋反而观众系好想记得，即系有个 selling point 就系我睇完呢、我记得咗，我望到只鸡蛋，我就谂起嗰个 point，
1: 有印象，攞印象
2: 代表性
0: 系啊。
1: 咁会唔会系你咁讲？就系嗰只产品，如果本身系即系有料到嘅，系有效嘅，其实反而系最紧要。就我嗰啲广告咧，即系只要拍翻啲好真實嘅嘢啊，簡單呈現到就已經係成功噶啦，有效
0: 啊，
1: 係咪？但前提都係要隻產品係得，
0: 冇錯冇錯冇錯。
1: 咁如果真係唔得嘅，但我又已經好多咁市面都有啊，有可能做生意人都唔知自己或者自己做緊都唔知嗰套得唔得嘅，咁
2: 你唔應該拍添啦，你唔知自己得唔得？
1: 咁唔知得唔得？但我已經做緊生意啦嘛，時
2: 退貨下架，
1: 咁我係啦，咁
2: 下架
1: 唔好拍，即係唔好嘥錢拍，
2: 唔好嘥錢。
0: 我都觉得系唔好嘥钱，
1: 连你自己做广告导演都系
0: 唔好嘥钱，
1: 系啦。
2: 咁梗系啦，人哋主张紧拍紧真实嘢啊嘛，点会将唔事实嘅嘢又要同你包装咧？咁样系佢嘅名声错咗。
1: 咁但系过往嘅真系发生，我谂好多啦，啲消费者都知啦。睇完个广告哇识飞咁样，上台完全系冇料到啦吓，仲差咗都仲有啦。
2: 一定
1: 系。咁但系即系如果阿权唱，就算自己做呢行都好啦，即系。啲老闆如果自己都唔好肯定隻嘢咧，有冇效咧？咁就即係寧願不如你慳翻啲啦，係咪啊？都唔而家呢個世代都未必有效噶啦。
0: 你首先你想去呃我，跟住我再去呃人，咁係唔 work 噶嘛
1: ？OK， 好，唞唞先。
3: 蚊可以傳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徵，但當佢啲血帶有病原體，再俾病媒蚊針，就可以傳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響地區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鼻蚊胺的昆虫驱鼻剂，又不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4: 晚上11:38，
5: 山城广播
6: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今晚及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清
5: 徐浩喺度嘅。

0: 而家嘅徐海音乐上面仲追求紧啲乜？
1: 最开心系我作嘅歌或者我做嘅歌啦，我听到啲人中意我就好开心啦。佢听翻嗰只歌，听到我嘅旋律，佢会 recall 翻佢嗰个情景，即系哇，即系好劲咯！我觉得呢样嘢好夸张嘅嘢，我以前冇谂过。哇，原来呢件事系唔系咁简单嘅，系一个上天俾你嘅能力嚟嘅，即系唔系咁容易做到咯。
0: 呢个音乐圈入边有冇感受过人情冷暖？
1: 都有噶，即系以前觉得你唔好嘅人，或者你知道佢背后讲过你唔得嘅人，喺你得咗嘅时候，佢会走过嚟。喂，一早都话你得噶啦，喂呢排啲歌只只都系你，好劲喎，俾心机啊，咁咯、啊，
2: 即刻上心啊你，
1: 即系亲身遇过，即系你以前以为睇电视先会发生，系真系会噶。
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至十一，我黎莉会在搵泥搞村入面请嚟不同的嘉宾分享他们的人生故事。
3: 黎王报天地，见证足球王者诞生。七月十九号星期日下午两点半，王报天地美食坊一楼足球决赛前哨派对，歌手古卓文、冯希哲、柯宇飞、胡子贝、Wing Kill、Honey Punch、IDG Sunday、N5率先同你热身，为决赛队伍打气。决赛夜凌晨两点半，有我范振峰同你玩游戏等睇波。直播决赛期间，仲提供最豪轩得奖点心，一齐见证世界级决赛。黄埔天地美食坊一楼见。
4: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5: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6: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午十点至十一点的新纪元健康档案。每集请来思琪姐和2036的钟教授，带给你丰富实用的医学资讯，一起对抗病痛。
3: FM 99.7
7: 至102.1新城资讯台。继续吹，主持范振峰。
8: 啱啱就讲紧呢个俾钱人做广告，好啦，有啲人咧就好叻嘅，自己中意自己拍自己，带资讯咧俾人啦，好似我呢啲咁嘅人啦。但系有
9: 抵啲啊嘛，啲人话横掂都俾钱出嚟，咁啊捧埋自己嘛，系咪啊？
8: 呢啲叫穷啊！
9: 啊，唔系啊，
8: 穷先至会自己拍就话俾你听、嗯。你估面对住个镜头唔惊俾人闹啊？
9: 系咪？
8: 系咪先？吓、啊，仲要呢个叫做咩啊？咩社恐啊？
9: 哦、
8: 有噶啦，容貌焦虑全部都有出晒嚟。
9: 其实都有啲代价噶，即系你唔好以为即系话自己悭咗就话点样唔使搵人，跟住咁自己就你咪系咯，可能行街又认得你，跟住
8: 你知唔知而家我同我老公讲嘢嘅话题系咩啊？
9: 咩啊？
8: 你同你老婆平时啲话题系咩啊？
9: 食饭嗰度太多人，太阳啊，唔好去嗰啲地方啊嘛。
8: 嗯，我同我老公嘅话题系咩咧？喂，今日个流量密码系咩啊？要点样做啊？我就嚟一擘大口，一呼吸，唔啱你唔好呼吸住。第一嚟就应该要讲嘢啦。
9: 嗯，
8: 咁样啦、啊。所以呢啲咁多嘅问题，其实咧，都对老板嚟讲真系一个困难嚟嘅。
9: 但系而家个潮流都好多系咁样，即系唔系净系美容业，好多行业啊，即系都系我相信阿权多人都有即系拍广告，可能。都应该呢几年都遇唔少，会系啦、就系自己个老板，佢、今次系啦，就算有 artist 都好啦，可能 artist 同埋佢一齐做、啊、有啲就自己，我今次老板自己做主角，有呢啲啊。
10: 其实我觉得呢个兴起系嚟自 Steve Jobs 嘅，即系佢行咗出嚟咁样，个老板都喂你做啊啦 ，Elon Musk 又行出嚟，个个都
9: 一个几千亿嘅富豪都咁样做嗬，
8: 系咩？真系
9: 马云都系啦，系啦，中国有
10: 你以前都唔识嗰啲老板嘅，即系你唔会知道边个系老板。
9: 以前超级富豪好低调嘅，
10: 好低调，
9: 唔好出名，唔好出名，系啦，娱乐圈唔好嘅，系啦，即系话嗰啲戏子咁样嘅，而家唔系我自己做埋。
10: 其实咧，头先你讲话，即系老板焗住行出嚟，因为 cheap 冇钱，咁呢个系一个原因，但其实唔系嘅，我觉得唔系，即系有多，就算我哋有多客，佢好有钱，搵好多钱， 佢但系佢要做 marketing 嘅时候，我都会建议佢，不如你行出去讲啦，你讲故事啦，你讲下点解你有呢个 product 出嚟啊？即系
9: 都几算系而家兴嘅真实啦，呢、這个真实一面啊嘛。不如你做仪器好叻嘅，咁而家你自己出嚟讲，咁点解咁多人做你先系得咧？咁样，
8: 但系问题系你讲就

0: 舒服啫。问题做背后剪接都付出好大代价，即系你要留唔留得住个观众继续听，因为你觉得专业嘅时候，观众未必觉得你专业或者冇兴趣。呢一度我觉得对佢哋嚟讲真系个困扰，即系自己拍咧好辛苦噶，佢哋咁因为公司唔人多，又冇人识帮你揸机影，你估影嗰个好舒服啊？唔系个个人揸机就识影噶，摆喺度，哇！你个角度净系原来见到对手啊，其实佢想影个人啊嘛，佢影啊，睇唔睇到啊？咁啊，系咁执住，呢啲咪辛苦咯。所以我咪就系话，系咪真系呢个潮流要带动到而家咁嘅时候，会唔会有一啲问题？譬如走歪咗啊，或者令到自己唔系咁有信心咯。
1: 我谂系一个过程嚟嘅，即系佢要行到去嗰个位，要即系 sell 自己个故事。即系我哋而家最好最正嘅，永远都系讲故事。即系无论系个人好，品牌好，你都系讲紧你最真实嘅一面啊嘛。你唔系呃，唔系呃，即系我成日都讲，唔好呃人先啦。你自己都唔信
2: 嘅，即系反而揾以前嘅年代就揾代言人、艺人。即系佢又唔系呃嘅，
0: 够啦！你唔好再强调你系代言人啦。
2: 系咁 N 年前嗰啲，就喂，就算系啦，我揾我哋讲嗰啲对白，咁我都系因为我即系我要做呢个 job， 我又讲出嚟啊嘛。即系同你而家啲真系，如果你自己个老板系或者个高层讲公司嘅人去自己讲咧，可能都系讲大多嘢，唔系仲要唔系讲一句半句噶嘛，开好多日噶嘛，所以变咗你好多时都系会即系讲咗真嘢出嚟啦，系嘛，咁啊仲可信性高咯，
1: 系啊，
2: 咁有时都有效嘅，好多时自己公司老板自己做埋吓嗰啲流量嗰啲人都成功啊，见唔少都。
0: 你手头上有冇啲客会咁样做啊？即系喺你嘅推动之下，
1: 有啊，因为你要说服佢噶，即系其实我哋有责任去话俾佢听，我哋唔系要做啲夸张嘢，譬如我帮一个 product 系卖饼干，你当饼干，咁嗰个饼系点嚟先得噶？即系唔通话仲话
0: 呢
1: 个问题？
0: 我一听到你讲呢个问题，我就好惊。你成日都要问我呢、這个嘢点嚟噶？你继续
1: 系咯。系哦，系咯，即系我都
2: 咁，即系要问，即系又可以答到人哋点嚟噶嘛？
3: 变出嚟
1: 系咯，即系你首先要知道嗰样嘢，你自己都讲唔到呢个 product， 即系个 product 个饼有几值，个价值喺边度先？即系我作为观众，我听你讲完呢个饼，哇，原来系你阿妈传俾你噶，即系你阿妈教你点整个饼嗰块饼噶，哇，呢样嘢好正，我觉得。因为我自己都是观众，我都会在个市场度拣 product 噶嘛，咁我又唔知嗰个牌子做乜，我又唔知个，咁我咪买嗰个有故事嘅产品，
2: 有故事，跟住又你讲出嚟就原来可能又有好多嘅步骤要保存，咁复杂都好啦，咁吓佢都要嗰啲工序冇减少过嘅，一百年嚟都已经即系之类此类嘅嘢，呢、這个都系帮到嘅。
0: 咁若果观众角度，你觉得观众最唔中意停低去听系啲乜嘢咧？即如果你当呢一 part 系讲紧教点样拍个人 IP，
1: 其实而家因为 social media 啦、手机啦，我哋睇嘢系真系好快，即系你一至十秒入面睇咗十个广告都得噶嘛，因为你只要扫就得噶啦。其实而家甚至乎头先都有提过，即系 AI 嘅画面出现，其实而家啲观众有啲观众甚至去到小朋友几岁嘅小朋友，觉得我假嘅，
2: 飞
1: 噶啦。佢或者佢讲一句假嘅，其实都唔使再睇落去，
2: 睇都冇效，
1: 因为睇咗肯定佢都知道冇嘢睇，唔会有嘢意思咯，咁就飞噶啦。
2: 咁即系意思系可能头嗰几秒，反而即系最冇效就系你嘅内容啦、对白啦，
1: 冇错冇错，画
2: 面都关乎嘅。
0: 咁你觉得头嗰几秒点样最紧要啊？
1: 其实好难嘅。呢、這个真
0: 系
1: 好难，
0: 系咯，
1: 即系大家都觉得头三秒、四五秒，而家以前咧就五秒嘅，即系喺某
2: 越嚟越短，
1: 但系串流平台真系越嚟越短，真系越嚟越短啊，
2: 短咗好多啦，由五秒变咗三秒，
0: 系咯，
1: 而家即系分分钟去头第一格画面嗰格个分 level 嗰格唔得就已经走得噶啦，有可能。
0: 咁你有冇个牵示俾我哋点样系最好啊？
1: 其实
0: 即系最大朗嘅，
1: 真心真心真心冇。
2: 如果谂到个 formula 就发达啦，
1: 系啊系啊，
2: 就唔会喺度讲出嚟啊。
0: 你知唔知咧？而家拍片咧系点样咧？今日我哋直接讲呢一样嘢，我唔会讲大家好，几冇礼貌。你睇而家拍片学到，人哋拍片大资讯噶嘛，大家好呢三只字都唔可以。

0: 出现，
1: 唔系睇好，而家睇好多片啊嗰啲咧，一嚟到即系唔系话广告，广告唔讲大家好好正常，我知讲乜嘢，一嚟到。点解咁差噶、啊？啲嘢成，
0: 你又直播上身
1: 得？系咪嗰啲啊？一劈头就咁样，跟住 jump bang bang bang 咁就弹出嚟啊！啲画面剪到咁样，
0: 系啊，
2: 系冇错。
0: 所以要快，唔好沉气。
2: 即系嗰个 punch line 第一秒就已有个 punch line 出咗嚟、嗯，即系头先个反嗰个，哇咩事啊发生？我死啦咁样，可能一句咁嘅嘢最吸引嘅。
0: 哦，
2: 咁跟之后嗰十秒先至讲翻佢点解我想嗌死啊咁样。
1: 之后打招呼仲有啊，即系我睇过呢片咧，即系佢或者佢开直播咧都系咁样，开头好夸张，死啦今日嗱，即系嗱大家。一定要睇点解濑嘢啦，如果唔系，跟住慢慢讲，跟住其实我想讲啲咩啊？系啊，咁我准备啊，而家就开直播，其实开咗一阵嘅啦。大家好啊，系啦，叫埋啲朋友再都入嚟。其实一嚟就劈头鹰，又死又生咁样。
2: 系
0: 啊，你讲开呢度，我又谂咗一样嘢。嗱，你咁样讲啦，教完我哋，咁、个剪接咧会唔会话有讲究噶？会好急促啊，咁样带动到人哋，定系嗰个人本身讲嘢个节奏，定系慢慢讲会比较好啊？
2: 我谂最你譬如你即系前排有个 talk 就讲飲食啦、叉烧咁样啦，咁佢就用嗰几个 punch line 放咗喺最头，
0: 吓，
2: 咁嗰条片咪红咗咯。
0: 边条片啊？我冇睇喎。
1: 讲叉烧啊？
2: 叉烧咯，即
0: 系我
2: 净
0: 记得家燕姐碗叉烧。
2: 唔系，即系嗰个叉烧，个叉烧好多，系啊，咩another level 咁样，即系。观众咪会 question 呢句说话讲乜？有趣、得意，咁佢嗰条片咪红咗咯。
1: 咁出片，你觉得剪接系占几成？
2: 好大啊！因为你睇，譬如有时我哋做 live， 譬如呢个节目一个钟嘅节目咁先算啦。咁、你喺一个钟里面揾一条最正嘅 punch line，、放喺第一秒。
0: 我又话你一个钟头试下，你唔好剪啦。阿凡俾人揿手机又俾人闹噶啦，系咪
2: 你呢句就得啦，你呢句你呢句就得。
1: 再揿，
0: 继续揿，睇时间又俾人夹噶啦。
1: 望下都唔得噶，而家休息得唔得噶？
0: 得，你个节目你啊嘛。
1: 听下广告先。
3: 你知唔知 IDG 新地有第二首作品啦 ？Yes

0: 平台上架咁大件事，梗系要话俾你知啦。
1: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斑，点解斑反而仲多嘅？
2: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黑，过度打斑咧，斑只会越嚟越深。
1: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18，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 Billy 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2: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1: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3: 狮子山下，
4: 坏女孩，
3: 爱情陷阱，
4: 我的亲爱，
3: 千千阙歌，
4: 舍不得你，
3: 对你爱不完，
4: 今生今世，
3: 一起走过的日子。
5: 每个年代都有令人留下深刻印象嘅经典作品。你的心水那些年的歌又是哪几首呢？
6: 逢星期日下午4:00-6:00 FM99.7 新城资讯台主持麦卓华同你打开音乐时光大门。细味
3: 那些年的歌，
4: 那些年的歌，
6: 那些年的歌。
7: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8: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9: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0: 新城八大家，
11: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9: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7: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0: 风继续吹，主持范振峰。
1: 讲到老板冇方向啊，先至揾 marketing 啊，咁真系冇方向啊，我唔知啦，你叫我揾自己嗰个特点，真系揾唔到啦，咁点算呢？我系咪真系可以接埋咧？
2: 咁又唔好讲到咁灰，即系你。即系我觉得 marketing 点都要做嘅、大定细嘅啫。因为你冇人识，尤其是而家呢个时代，你俾呢个流量盖过，你就真系消失喺呢个市场上、你一定要做。
3: 其实而家都叫好啲噶啦，即系阿权，可能你做导演嘅时候都啱啱横跨，就系即系一啲传统媒体仲系好硬净，占比例好大嘅年代啦。我哋系咪先？咁而家你已经有啲网上，以前你讲真，你入门嘅，如果你想做啲 marketing 做广告，你冇过百万根本冇嘢睇嘅。而家可能你即中咗 point， 你可能你先使咗少少，尤其是可能而家出面啲 marketing 都好多都系 freelance 啊或 agency 去做，以前系 in-house team 嘅，仲有要养班人。而家可能少少钱你中咗，你俾条桥好啲，可能嗰个又已经有效果添，已经好咗噶咯。其实
2: 个门槛低咗咯，即系我觉得，即系尤其是 AI 啊，每个人都识得拍嘢啊，你都有部手机嘅时候，其实老板我觉得。即系咩都试下咯，即系我觉得系要咩都就算真系好似你都要自己就系亲身去拍片啊、剪片啊。咁当然你唔识得剪片，搵人剪，然后俾人呃，咁我冇办法啦。咁你搵啲好人咯，咁咯。但我觉得系要做嘅，即系唔可以唔做，就即系自己试下做。
3: 即系各行各业都系添啊！你觉得系去到
2: 系啊，系啊，
1: 自己做俾人呃呢几只字。是很贴切的，每一天都听到的。现在问题是我自己懂做我都要被人骗。骗
2: 少一点少一点。
3: 少一点那你慢慢会 judge 的嘛。
1: 为什么呢？我就说现在市面上就很多 marketing 公司的人呢就会冲出来就跟我的老板 sell， 说自己怎样做做得多厉害，我带来多少收入给你。其实呢我就觉得听是漂亮的，实际做出来的东西呢第一个 part 就已经唔合格，点解呢？你俾我嘅方案系唔实际，即系 A 公司咁做 ，B 公司又咁做，喺我度又系咁做，咁点解我要俾钱你做？系咪？咁呢个咪就系市面上而家对老板嘅困扰问题咯。咁讲真，人哋个老板梗系冇方向先揾你啦，有方向我哋自己拍啦，系咪？咁所以就想睇下你系咪真系咁极端咯，要做到。
2: 都咁当然希望嗰啲老板都係 honor to yourself 啦，即係你自己都係要搵一啲即係唔好呃人啦、即係呢个最基本。
3: 即真实有效先啦啲嘢。
2: 即係点解咁多人觉得个人 IP 係可以 work， 就因为讲緊故事。即係讲緊自己自身嘅故事係最有趣嘅、每个人都唔同嘅。
3: 咁你 prefer 啲老板就算自己做个人 IP， 自己拍片好啦。都系当佢系嗰啲产品各样有效噶啦，啲仪器啊完全都 OK 嘅。咁你 prefer 佢系好正经咁样讲出嚟啊，定系个手法好夸张出嚟咧？
1: 你又想导人走火魔嘛？
3: 唔系啊，问下导演即系会唔会因为有啲系好成功嘅，就因为佢夸，跟有啲就亦唔系，你又唔好咁讲，有啲就好老实。佢就赢老实，慢慢。
1: 你睇嗰啲有几夸？
3: 我睇嗰啲几夸都有，系你唔用你就真系瞓街啦。但系又得，咁我呢样嘢真系有效嘅。
2: 我市面上其实有好多唔同嘅，其实已经有好多老板自己行出嚟，即系你尤其睇下食肆嗰啲，你就知噶啦。即系嗰个老板行出嚟话：我而家冇生意啊，就系死啦咁样。系嘛？跟住嗰个
1: 你依头叫我唔好咁灰，嗰度我就
2: 唔系佢拍啫嘛。
1: 系
2: 佢拍出嚟，佢个真实嘅背后，即系佢卖惨啦。你当佢卖惨，
3: 你好难卖唔惨嘅。而家你自己开个老板出，哇！我生意多到咧做唔晒，你唔好嚟啊！真系哇，好到咧，黐线揾够咧，冇咁癫啊嘛。
1: 跟住咧，
2: 咁你都系要揾个方法咯。即系头先阿反讲个好好，就系、是。你个人系咩人先？
1: 正常，
2: 即系你个样卖惨，我就唔信咯。
3: 系啦，
1: 喂呀，又做乜要切入落我度？
2: 即系个意思，即系你自己系咩人，你好清楚嘅。
1: 系啊，
2: 你或者你个做人嘅座右铭就是、我唔中意炫耀嘅，
3: 即系唔好辛苦自己嘅啫。
2: 系啊系啊系啊，
3: 咁讲你唔系好夸嗰啲人讲嘢，你就唔好特登为流量去做嗰样嘢啦。
2: 因为你去到一个

0: 佢重要 moment 就係人哋去攻擊你嘅時候，或者人哋一個好壞嘅 comment， 你嗰個反應，你反應唔切，因為你都唔係嗰類人。
1: 哦，
0: 你唔係嗰類人，你平時要講笑，但係咧去到呢啲位，你唔識講笑嘅，點解？係。咁你咪穿煲咯。
1: 哦。
0: 咁你穿煲咪覺得你假咯？
1: 哇！呢個好緊要喎。咁变咗嗰个情绪都影响我。
2: 你系边类人啊？咁样
0: 系
1: 咯。我唔知道
2: 啊。你知唔知啊？
1: 我唔系好了解自己嘅啫，其实。
2: 咁问你另外一半啊？
1: 佢
2: 觉
1: 得我都
2: 系
1: 癫癫地咁。
2: 咁你咪可以做油尖嗰种咯。
1: 系啊，咁我哋嘅留言都系咁噶啦。你有问题，你咪自己上嚟做咯。
0: 诶，嗱，呢个几有 feel， 呢个 feel，
1: 唔啱咩？你咁中意讲？
2: 你请你上嚟做。
1: 咪系咯。
2: 你够胆一齐上嚟做？
1: 系咪先？
2: 系啦，真系嘅，有问题嘅都可以即系私信啦。或者去我哋呢个阿靓靓英援团 Facebook 专业 PM 嗰度啦，咁啊，除咗你话你有啲咩对节目有问题啦，对咩美容嘅经历啦，都有啲想分享一下嘅，咁啊，高力豆沙亲自会为你解答嘅，啊，咁啊，权导演咧就今日就多谢晒你啦，咁啊，但系好多啲未问完嘅，
1: 下一集啊，下一集再讲，我哋下一集讲 AI 啊，
2: 好啊。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午夜十二点。

0: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夜晚在上海会见到来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王毅说，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志同道合国家，推动建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志在凝聚国际共识，推进务实合作，加强能力建设，俾各国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在智能化浪潮中平等受益，避免世界出现智能鸿沟。王毅又说，双方要筑牢反恐安全保障，加快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组织总部设在上海，协定由29个国家代表签署。新华社报道，组织是独立的政府间国际组织，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坚持以人为本原则，志在促进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确保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造福全人类。以色列军方说，以军目前在加沙地带的控制区域已经超过六成，以军还在加沙边境附近设立了安全区，由两个师驻守，类似23年10月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越境袭击以色列的情况不可能再次发生。以色列中央司令部司令布特鲁说，哈马斯仍然保留一定的军事能力，控制住加沙地带其余部分区域，摧毁以色列的目标并未改变。根据去年10月生效的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以色列控制加沙地带53%的区域，但以色列总理内塔胡5月就说，以军控制了加沙地带大约60%的区域，已经下令将控制范围扩大到大约70%。哈马斯指责以方此举公然违反停火协议。俄罗斯和乌克兰继续互相攻击。乌克兰国家通讯社报道，俄军凌晨向首都基辅发动袭击，造成两死六伤。乌军凌晨打击了俄罗斯多个军事目标。乌克兰空军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俄军当日凌晨向基辅市发射四枚弹道导弹，有非住宅建筑被导弹碎片击中，亦都有仓库遇袭。尼古拉耶夫州港口基础设施、民用船只、农业企业和加油站遭到破坏。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说，乌军凌晨在黑海和亚速海打击了俄方相关的六艘油轮和两艘拖船，亦都打击了顿涅茨克地区一处油库、克里米亚一座铁路桥以及卢甘斯克一个俄军电子战设备仓库等的目标。翻返本港，房屋局最后一个简约公屋项目营运和管理服务合约批了给中国海外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东华三院联营，中标价是8994万，项目位于马鞍山恒光街，提供大约860个单位，预计今年第四季入伙。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由24年7月房屋局委任第一个简约公屋营运机构，直至今日委任最后一个，标志着行政长官提出兴建大约3万个简约公屋单位，这项改变生命的社会工程正迈向完成阶段。截至今日，房屋局已经批出12份简约公屋项目营运和管理服务合约。简约公屋目前有8个项目已经按时落成，合共提供19000多个的单位，直到本月中过万个单位已经入伙，改善了近23000人居住环境和生活质素。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0: 本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新城广播35周年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如结局是我对谁？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a 黄淑曼，好开心可以参与今次的音乐会。除了可以表演给大家看之外，还会有一些新的尝试，希望到时可以给到乐迷耳目一新的惊喜，给你看到不一样的黄淑曼。
1: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3: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4: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5: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6: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5: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12至1。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星期六中午12至1。
7: 情寻记

要落泪，落泪仍要一个面对，无谓的苦累，怎么不忍失去？其实我不怪谁，在你掌心里，偏偏我要孤单。

0: 或者这个都是一些年轻人的特质，总有少少反叛，总有少少不服从和任性。他是胡鸿钧。
1: 无声之中怎可知，真拥紧你如触摸。

王菲冷战属于不同年代的那种靓声，跟住落嚟的这位朋友都有一把靓声，容祖儿，听下这一首《心淡》。

28个星期新情歌曲播放榜，上榜3个星期，由上个星期第9位嚟到季军嘅位置，播放次数113次，嚟自林慧俊《取消最重》。再 follow， 有啲嘢系唔关你事，有啲关系都唔关你事。亚军嘅位置新上榜，播放次。

0: 早上11至12，新城歌曲播放榜，音乐黎莉。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FM99.7 新城资讯台，
3: 情寻记，情可欣。

Jackie 嘅一首可以话系成名嘅作品啦，叫做《他约我去迪士尼》。其实有时我觉得人生咧都好似一个主题公园咁吓，有唔同嘅游戏适合唔同嘅人去玩。有人咧一买到去就有得玩啦，但系有人咧可能要排队等好耐。

其实而家好多嘅歌手朋友啦，除咗系唱歌，仲系多方面发展，有啲喺幕后啦都做咗唔少嘅创作。好似呢一首作品啦，作曲嘅咧就系 Jamie 啊，而作词嘅咧都系佢，编曲嘅啦，仲有 Anson Chan， 属于吕爵安 Eden 嘅一首，歌名叫做《坏人一个》。

0: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1: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0: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1: 午夜十二点三十四分，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3: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3: 陪你一起过。
0: FM 99.7，新城资讯台。
4: 情寻记，情海印。
0: 继续今日嘅情寻记，再次欢迎你，我系情海印。

听讲呢首歌咧，都系啲婚礼上个啲新郎咧，成日都会唱嘅。可能系几分钟唱完嘅一首歌曲，但系代表嘅承诺咧，就系一生一世。

0: 捉摸的这种感觉，或者对于很多朋友来说，是啊，人生都希望只是结婚几一次，是大家都没有经验的，但是能够一起携手白头到老是一件不简单的事，但我很相信如果大家一起努力，这个理想愿望是可以做到的。张学友的《花与琴的流星》。
1: 何时无聊地叹气，他会说我知，手中的康乃馨仍能赠你一支。何时呆呆地看我，我看不透你的真心意，如喜欢他。

0: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八大家，
4: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0: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3: 资讯台，
0: 沿途有我
3: 陪你一起过。
2: FM

无论在他的演艺生涯啦，又或者歌唱当中都希望有很多不同的尝试。毕竟入演艺圈都是一段短的时间，所以大家要给多些机会他啦，慢慢去欣赏他的音乐作品。来自姚卓菲 Chantel 的 KMC， 即是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凌晨一点，
2: 新城广播新。

0: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国特朗普政府采取新措施，宣布收紧外国留学生、文化交流访问学者和记者的签证有效期，由以往在学或在职期间无限期有效，改为设立固定的停留期限。新措施下，持学生签证的外国人在美国的停留时间将不可以超过四年，外国记者的停留时间规定为240日，即是大约8个月，但他们可以申请每次240日的延期。中国记者的延期时间就仅限90日，新规定将会在联邦公布发表60日后生效，即是最早可能在9月落实，但仍然需要经国会审议。国土安全部在公告中解释，上述签证类别的入境人数近年大幅增长，对部门监管在美非移民人士的能力构成挑战。在2024财年，美国共批准超过180万人次学生签证入境，按年增长超过11%，同时向超过500000个交流学者和37000多个媒体从业员发放签证。俄罗斯和乌克兰继续互相袭击。乌克兰国家通讯社报道，俄军凌晨向首都基辅发动袭击，造成2死6伤。乌军凌晨打击了俄罗斯多个军事目标。乌克兰空军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俄军当日凌晨向基辅市发射了4枚弹道导弹，有非住宅建筑被导弹碎片击中，亦都有仓库遇袭。尼古拉耶夫州港口基础设施、运用船只、农业企业和加油站遭破坏。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表示，乌军凌晨在黑海和亚速海打击了和俄方相关的6艘油轮和2艘拖船，亦打击了顿涅茨克地区一处油库、克里米亚一座铁路桥和卢甘斯克一个俄军电子战的设备仓库等目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晚上在上海会见到来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王毅表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志同道合国家，推动建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旨在凝聚国际共识，推进务实合作，加强能力建设，让各国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在智能化浪潮中平等受益，避免世界出现智能鸿沟。王毅又说，双方要筑牢反恐安全保障，加快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在本港，火局最后一个简约公屋项目营运及管理服务合约批给中国海外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东华三院联营，中标价大约是8994万，项目位于马鞍山恒江街，提供大约860个单位，预计今年第四季入伙。火局局长何永贤表示，由2024年7月火局委任第一个简约公屋营运机构，直至昨日委任最后一个，标志着行政长官提出兴建大约30000个简约公屋单位，这项改变生命的社会工程正迈向完成阶段。截至到昨日，火局已经批出12份简约公屋项目营运及管理服务合约。港铁这个星期六起至到8月底，一连7个周末，加密东铁线早上和晚间部分时段的列车班次，以配合暑假期间乘客的出行需求。由在这个月18至到8月30号期间，每逢星期六日的指定时段，东铁线往返落马洲站的班次由10分钟加密至到每8:06一班，金钟站至上水站亦都会加密班次。港铁亦都推出多项优惠，3至11岁嘅小童可凭小童八达通喺数码服务站或换领机领取免费车程往来罗湖站或落马洲站。持成人八达通或绿油卡嘅乘客可以喺4个指定深圳地铁站嘅优惠换领点领取优惠，经落马洲站乘搭东铁可以享有最多6元嘅车费折扣。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接下来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0: 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约时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埋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建设更美好嘅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嘅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嘅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嘅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唔同背景同年龄嘅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嘅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嘅社区。
2: 耀眼光谱，闪闪生息，新城广播35周年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如结局是我第四，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a 黄淑曼，好开心可以参与今次的音乐会。除了可以表演给大家看之外，还会有一些新的尝试，希望到时可以给到乐迷耳目一新的惊喜，给你看到不一样的黄淑曼。
2: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4: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5: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6: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5: 一键理财、
6: 外汇、
5: Bitcoin、
6: 基金、
5: 黄金、
6: 强积金、
5: 楼市指标、
6: 港元拆息、
5: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6: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5: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6: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6: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8: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9: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0: 欢迎收听每天爱你多一点，我是节目主持梁剑雄 Rochelle。 咁我哋一连几集咧，请一位妈妈上嚟倾偈啦。咁啊 Yuki， 咁啊讲咗佢个仔仔 Ian 个情况，咁就得咗个都系一个好罕见嘅癌症啦，就系 NGCT 啦。咁 Yuki， 你再打下招呼先。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 Yuki。
10: 是，咁啊，连续几集都讲咗啲情况俾我哋知，咁啊，好多转嘅过山车啦，上上落落，咁又要做唔同嘅治疗啦。咁曾几何时最初嘅时候咧，就阿仔唔能够，即系对眼啊，就唔能够向上啦，同埋好似斗鸡眼咁样啦。咁我哋做完一段时间嘅治疗之后咧，其实阿仔个情况系有改善嘅、哦，咁改善嘅时候咧，仲识行识走啦，跑都得添啦。咁但系到临开学前咧，跟住突然间就发现到啊，佢嗰、那个癌细胞啦，喺个脊椎度出现啦。好啦，咁啊，医生俾一啲方案你啦。咁俾咗啲方案之后，佢又经历咗啲乜嘢嘢咧？
11: 唔止跑都得，佢、直情系话我要准备开学，我不如落翻去做 part time。因为佢之前有做过 暑期工嘅，咁就喺屋企楼下啲日本料理嗰度做侍应嘅。咁我想锻炼翻个身体，咁我就落去。我话你落还落啊？你平时翻六个钟，你同佢讲三个钟好啦，慢慢加落去试下。咁佢自己都有去做嘅。咁点不知又去咗脊椎啦？咁个方案咧就系、是、医生个方案就系高剂量化疗，同埋降细胞移植。系啦，咁之后就全脊椎嘅电疗啦，咁样去做。咁其实咧，一个大 project 咧，就比之前仲难顶嘅。系啦，我谂成年人都唔系一个好易承受嘅一样嘢，因为要成个月喺个负压房嗰度。咁啊。做之前咧就要決定做唔做到幹細胞移植咧，就要睇下你抽到幾多嘅幹細胞出嚟。咁因為佢幹細胞移植有分自體同埋別人嘅。咁佢依一個就是自體嘅幹細胞移植，係啦。咁抽完啦，好彩啦，都谷到佢夠數啦，因為中間要打好多類似星白針啊，其他嘢去谷佢啲幹細胞出嚟。咁好记得就是去12月24号平安夜那天入院。12月31号跨去1月1号就做这一个疗程。是啦，咁就在那里过圣诞过平安过元旦。之后阿仔就反胃安慰返我说耶稣会打救我的。是啦，元旦为我庆祝新的一年新的希望，他还这样讲的，即是还可以得的，我搞定完我又回学的了，即是成日都提着回学。那怎么知道呢，就是非常辛苦了，这件事做到我想两个礼拜后啦，副作用不停出来了，喊着跟我说打来，因为他在负压房，自己一个监禁咁样，咁之后仲话，有一日打嚟，妈咪，我顶唔顺，我有惊恐症，我好焦虑啊，好多人想杀死我，即系又开始有少少幻觉嘅添，之后就话，我全条喉都系北部嚟嘅，因为佢哋尤其是读 Year One 咧。就是很抗傷，學生一定要留意呢，所有的針啦或者喉管呢不可以有氣。是啦，咁其實有少少的氣體呢其實是 OK 的。咁佢就但是學習的時候一定是要一粒泡都冇嘅。是啦，咁佢好抗傷一樣嘢，就是少少呢佢都會嘈邊媽細就即刻捻住條喉，唔俾啲氣入到身體。咁就个个姑娘都唔听我讲啊！上网想整死我啊，唔得啊！之后就解决完呢件事咧，就突然间打电话，我唔想再读护士啦。我好怕，我惊恐症，我好怕听到啲哔哔声啊。咁你知道每个病房都有哔哔声噶啦，我好惊啊！我话唔紧要，唔读唔紧要，我唔怕。直情是慌到呢，混乱到姑娘俾我突射、即系呢一个唔系一般人可以申请咁易申请到嘅嘢，叫我留喺度陪佢，系啦，直情系搞唔掂，系啦，咁同埋可能人手唔够嘅问题啦，咁同埋日日屙血。

情是个个棚都是血。重要一日是屙成五次、六次、七次，不停屙血。咁虽然嗰一刻都系食到嘢，好彩都系食到嘢，即系点都有摆啲嘢入口啦，系啦，咁样去过咗咯。咁做完呢啲治疗之后，就去做个全脊椎嘅电疗啦。咁电疗完又好开心咁样，去咗东涌玩，我哋仲系啦，咁都晓行晓走咁，同埋啲小动物一齐去东涌玩。咁冇事冇干嘅。系啦，咁但系做完电疗咧，就开始个血小板冧。系啦，因为之前医生讲过啦，全脊椎电疗咧就影响个骨髓造血功能，会有咁嘅情况出现。加上佢之前就做埋干细胞移植。系啦，咁所以久唔久会翻去输血小板或者输血嘅试过，系啦，咁差到个血小板系去到得个位数都试过。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的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

0: 子路上更加不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四点，财智双打。
1: 小麦，
2: 你好啊，程主播。
1: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Morning has
2: broken,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3: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2: 原来生活好快乐。
3: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半钟，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4: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5: 咁跟住就去到个情况就系咁样样啦，系咪嗱？你话佢嗰时间啊，你哋仲周围去玩啦、啊，咁系咪一路就相安无事，继续咁样样？
6: 系一路都相安无事，之后又到差唔多开学啦，又七月啦，咁咪又入晒纸写话翻学啊，等批啊。之后批埋啦，即系又系呢个过程啦，仲要系批埋啦，又系收埋个 schedule 时间表啦。之后又突然间打嚟啦，即系一模一样照版主碗。咁今次又去翻个脑嗰度，系啦。咁医生都话冇得搞，冇得搞啊，妈咪。我哋做嘅嘢都做晒啦，电又电到咁尽啦。因为其实每一个部位每一个器官呢所承受的电流呢都有一个限制的。即是你当每个器官都能够承受 100% 咁计啦。那它不可以开到 100%, 那可能它去到 八成或者七成已经很尽了。已经做到最尽了，他们所说的最尽。再嚟就是一个极限嚟，未必承受到，可能有生命危险都唔出奇，即系可能系消灭埋嗰个器官都唔出奇，系啦。咁高剂量化疗又做埋啦，干细胞移植又做埋啦，之前啲化疗又做埋啦，都冇得搞噶啦。咁我话即系点啊？我话你唔搞，佢咪永远都咁生咯。咁嗰一刻。个电疗科个医生啦，放射科个医生咧就话：你想嘅话，我再同佢计一计条数，睇下可唔可以再电到啦个脑。但系你都唔系高剂量噶啦，系好轻微嘅，睇下有冇得做啲嘢减低佢个速度。咁嗰刻其实因为肿瘤科有分放射那边和药那边，即是 medical 和 surgical。放射那边就还有些希望，但是药物那边的肿瘤科呢其实已经说不帮他去做任何事了。我们帮他不到的了，你看看放射那边医生有没有什么可以帮他做到啦。咁好啦，咁就同放射嗰边医生倾完啦，就话：哎，我嗱声同佢赌个帽先。因为逢系啲脑啊或者脊椎做电疗之前都要落个帽。
5: 系
6: 啦，咁我嗱声同佢照个 CT 做个帽先。咁之后搞掂完就 call 你翻嚟，等我计条数。咁佢话你预两个礼拜到啦。我快质嘅应该一个礼拜可以赶到工嘅，咁睇下其他同事帮唔帮到手。咁好啦，照完张 CT， 咁啊翻屋企等啦。咁就开始又有情况发生咧，就系只眼又黐翻埋咗。咁我心死啦，我已经唔出声噶啦。但是不是太埋的，少少埋。睡觉又睡多了，之后又来头痛，来了啦，即是症状又。

0: 候低温嗰啲出翻曬嚟，之後我就因為之前已經有好多藥噶啦，除咗普通嘅 Panadol 止痛藥啦，佢仲有唔同嘅 step 嘅止痛藥噶嘛。咁我已經係逐隻加落去，都止唔到。之後我就 call 翻醫院啦，打翻嚟醫院話冇啊，你。約咗幾時覆診就幾時覆診，不過呢你可以睇我哋腫瘤科嘅門診嘅。咁但係呢就係 random 嘅醫生。就唔係緊嘅，咁嗰日幾時邊個當值就係睇邊個咁樣。咁我話是但啦，返嚟先啦。咁啲醫生就俾咗啲有少劑量嗎啡成分嘅止痛藥，叫我哋都係回家等消息。咁之後呢嗰日翻到屋企，即系上手去睇啦，晏昼翻到屋企又俾负责电疗嘅医生 call 翻转头，话喂唔得啊，妈咪大镬，你快啲嗱一声翻嚟入院，我话我啱啱喺依度走，我叫咗佢哋同你讲噶，咁点？我话又做咩啊？唉，脑积水，脑积水，又嚟，咁好啦，脑积水啦，咁点算呢？你嗱一声翻嚟医院先啦。我话我哋啱翻去，我话系咪好似上次咁严重？咁又未系。我话我哋听日先翻嚟好冇？之后佢话都可以，咁啊第二日先翻去啦。咁我哋又要睇下点样同阿仔讲啦，因为我都谂唔掂点样同佢讲。其实我相信我 sell 你都未必想得掂，
1: 系
0: 每次都系咁，仲要 timing 每次都一样，点去同佢去讲呢件事，即系都冇办法啦，照直讲啦，即系冇得兜啊，即系好多位冇得圆啲咁讲，因为我话，唔紧要，我哋翻去再倾下先啦。之后佢已经冇乜点出声，

0: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仲为我哋带嚟清新空气。望住茂盛嘅树木，人都醒神啲。但随住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哋，仲可能有塌树嘅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嘅树木，请打去1823，响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树木附近咪逗留，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形形色色的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地影响市民生活。
4: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3: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4: 民生无小事，
3: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4: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信台播出。
3: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5: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6: 由而家到凌晨2点，
7: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8: 之后回到去病房啦，咁啊，药嗰边嘅肿瘤科医生咧，就直情真系兜口兜面就再讲多次，帮佢唔到噶啦，我哋，不如咁啦，你今日翻嚟系谂住放水啊，放个老式水，我话系啊，医生 call 我翻嚟咁，你会唔会连依一样嘢都唔好同佢做啊？你俾佢舒服少少咁走啦，不如。哇吓！我话唔放脑积水就会一路咁脑积水，就会突然间死亡，就唔关个肿瘤事。我话其实都冇乜分别噶。我话唔好意思，医生，你系肿瘤科嘅医生啊？嗬。我话系。即系我嗰一刻开始猛嘅，呢啲系咪应该留翻脑外科或者脑神经外科嘅医生去衡量做唔做咧？同佢，你点解身为一个肿瘤科医生系觉得一个不是肿瘤上面嘅手术系一个紧急迫切性要放水嘅手术？你居然咁样同我讲，之后佢话：咁你中意啦，咁就算啦。咁嗰刻我有啲懵嘅，但系好庆幸咧，我掹开咗个医生先讲，佢唔系对住阿仔讲。系啦，咁其实有少少嬲嘅，但系都冇办法，因为要求佢哋啊嘛。仲有好多嘢要同佢做。咁之后后屘就个脑神经外科嘅医生啦，咁就再上嚟啦，咁就讲话我哋嚟紧会咁做，好似你之前咁。摆条喉落去放水咁样，放到咁上下 OK， 咁就掹翻条喉出嚟，一样咁样去做。咁之后我都话，头先肿瘤科医生咁讲，佢话你唔使理佢讲嘢啦。咁呢啲系，即佢哋如果分得开嘅话，系两件事嚟嘅。咁你要揦埋一齐讲，都冇办法。咁好啦，咁就照去做。咁做。 做完呢个之后呢，因为我之前见放射科医生嗰阵时咧，有同佢提过，我想睇一位医生。咁呢位医生咧就系我用我自己人物去揾翻嚟，但系唔知佢会唔会睇，因为呢个咧都系一位公立医院嘅医生，系另外一间医院。咁都比较睇啲奇难杂症嘅肿瘤科多嘅。咁我就問過佢，咁問放射嗰邊嘅醫生可唔可以寫個 referral 過去咁樣。佢話：咦，一睇個名字就話 OK 啊！我同佢係識得幾有交流嘅。我寫俾你啦咁樣。咁其實嗰一刻咧，我亦都係即係講緊未入醫院再放水嘅時候啦，即係講緊同佢做倒模啊，計劃可唔可以再做個腦電療嗰陣時啦。咁嗰一刻我又問過转医生啦，转肿瘤科医生啦，第二间院，依间院已经唔帮啦。咁嗰一刻亦都有问过加麻道。我话其实阿仔之前咧，上年咧，我同佢去听过个加麻道讲座。嗰阵时系科管嘅。咁我哋仲特登听之前同听之后喺尖东嗰度食嘢，系啦，搵好嘢食。咁因为点解听呢？因为呢个病罕见啦。咁而加麻刀呢一樣嘢咧，我係抄到啲文獻，有人採取過，但係因為個 study 未完，個研究未完，佢冇寫係成唔成功，或者係之後係點，做完嘅結果係點，係冇寫嘅。但係係提過有醫生記錄。有 patient 呢個病是用過加麻刀的。所以呢我就咁啱又俾我睇到有個咁嘅講座。咁報咗名去聽。咁聽完之後我都放埋咗一邊嘅，因為冇諗過去復發。嗰陣時聽係做幹細胞之前聽嘅。咁因為嗰刻都做幹細胞啦，咁聽完就擺係收埋先啦，咁俾自己一個備份。咁之後我就到又嚟個腦又復發嘅時候，我嗰一刻我就問翻放射個醫生，我話我可唔可以去試啊？之後話：，唉，做嗰、那個咁不如做翻我哋依、這個。其實放出嚟嘅嘢都係一樣嘅啫，不過係唔同嘅機器放嗰樣能量出嚟。咁唔知加麻刀噶，質子又係啦，嗰、那個。叫射波刀啦，又系啦，都系讲紧同一样嘢。同埋你要谂我妈咪，我第一次同佢做全脑室嘅电疗，已经电到尽啦。咁佢讲嗰个数字系54 gray。如果你用其他机器去做依一个，再同佢做依个电疗咧，计算会好麻烦。同埋。我用54 gray都搞佢唔掂，依部機。你用其他機，你覺得會唔會搞得掂咧？我唔係好建議咯。同埋個費用好貴，因為我唔係啊，醫生。我直情，我記得係我編勾埋嗰個加麻刀慈善基金嗰張 form，叫佢填。因為我聽個講座嗰陣時咧，佢係話有基金幫手嘅。如果有經濟困難嗰度，當然佢要審批啦。咁有機會係全面啦，有機會係半面啦，又話小部分豁免啦咁樣。咁我已經慳時間嘅關係，我 download 埋張 form 俾佢。我話唔係你醫生，不如你幫我填咗先啦。其實有資助嘅，我相信我申請到嘅咁樣。因為嗰刻我已經係冇做嘢嘅啦，係啦，我同阿仔都係靠緊綜援維生。我話我相信係可以嘅，咁佢就收咗封嘢啦，佢话我睇下点样先啦，不如咁样啦，我介绍第二个医生。咁嗰一刻佢话系佢个师傅嚟，咁就喺一间私家，港岛区一间好出名嘅私家医院嗰度，咁搵佢个师傅。佢话你搵我师傅倾下睇下点啦，咁样。咁啊，阿仔就嗰刻就话喂快哦，妈咪，唔拖得，因为。他可能 feel 到他身体上面有些什么转变。我们就立刻 book 啦。 咁啊，去到佢个师傅嗰度咧，个师傅都话：质子你哋就一定做唔到噶啦，因为费用嘅问题。
9: 嗯，
8: 系啦。如果加碼都跟公立醫院普通的電療，我覺得都是差不多。同埋你要想、你開一個不同的方案去一個不同的地方去做這件事，他要由頭跟你計算那條數。你那些倒模啊、照 MRI 啊、設計啊，可能要浪費你一頭半個月。是啦。但是如果你去翻你而家間醫院度做咧，佢有曬 record， 佢即刻可以同你倒模，可能好快或者一兩個禮拜已經同你開到機做。咁好啦，咁我冇計啦，又咁樣聽啦，咁聽完啦，做埋嗰個放腦水啦，又因為醫生話唔得啦，因為做完個放腦積水嘅手術之後就要。隔几日就要照一次，隔几日就要照一次，睇下佢个去水嘅情况咁。唔得啊，妈咪越嚟越大啊，粒嘢，大得好恐怖。我话咁点算啊，医生？你要嗱嗱声，你之前我咪写咗张 referral 你去另外一间公立医院嗰度睇你想睇嘅肿瘤科专家嘅。咁之前已经睇咗一次噶啦。即是未放水之前，已经出了很多不同的 planning。

0: 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1: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WhatsApp 的话如果他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的个 account 跟你讲嘢嘅。
0: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4: 我愿对你承诺，从今日开始，无论顺境或是逆境，富有或贫穷，健康或疾病，我将永远爱你，珍惜你。咁我唔系读呢篇嘅，直到地老天长。
5: 到地狱啊！我以为你讲嗰啲唔系吹水嘅，嗰啲系最基本。走埋一齐之后，咪好好经营呢段关系咯。即系结咗婚翻到去之后，我哋唔理段关系，以为好稳阵嘅时候，正正危机开始嚟咁。以前拍拖好惊个女朋友唔开心啊，情节唔同我喺埋一齐，会唔会同咗第二个咧？你好多担心。
4: 而家你唔会咁谂噶，
5: 朱古力啦，唔好真系走啦，悭钱啦，
4: 系咩朱古力啊，唔好食啦，煮饭算啦。
5: 冇错，关系上高嘅嘢，你唔好经营就冇噶啦。
6: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至11，我村长黎莉欢迎大家进入搵泥搞村，一齐修炼人生唔同嘅课题啦。喂

0: 到大的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1: 仲有 Kelly 麦浩儿、Chloe 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的人生百态，
2: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至4 QK 育婴室。

0: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 咁佢喺翻嗰個報告嗰度咧，其實有好多唔同嘅方案，佢有咗兩個方案嘅嗰個醫生，咁就係話有四隻標靶藥都係喺個報告嗰度顯示咗出嚟，佢分咗一 A 一 B 同二 A 二 B 嘅嘅標靶藥，咁就雙標靶咁行嘅。咁嗰陣時阿仔就未去到話要放腦積水嗰陣時，就係睇完佢第二次之後，就又嚟啦。所以是这样的啫。咁之后就话唔得，好大，我哋要嗱嗱声，佢而家条喉又甩唔到，即系放脑积水咗条喉甩唔到。咁我哋要同佢内置一条引流。咁嗰个叫 VP 信。咁嗰个系一个内置嘅引流器，就唔系外置，因为佢嗰刻系做咗外置，咁条喉系喺个头出边嘅。咁而家个内置咧就要将嗰条引流去水嗰条喉啦，你当佢有条去水喉啦，就收埋咗喺啲皮下层。但系咧个终点系去到搭咗去边度排水咧，即系冷气机啦，滴水，你去水喉你都要揾个地方排出嚟。那个就系个肚个腹腔。佢要将嗰啲绿色水扔入去个腹膜嗰度，等到个肚同佢吸收翻啲水，系啦，咁有个机会率咧就系扩散嘅问题啊，系啦，咁我之前嘅集数提过啦，同大家讲话血脑屏障系阻止佢扩散咗出去其他器官，但系如果你有一条咁嘅内置引流咧，佢好大机会会扩散咗去个肚、腹腔、横隔膜之类咁嘅地方，但系医生就话。重点你而家要赶快出院，因为好大啦，两三个礼拜不停系咁大，你要自己过到去另外一间公立医院，因为嗰阵时我唔系好明佢嘅架构嘅，虽然我都系公立医院嘅人，转院咪得咯，你叫救护车依间院去嗰间院咪得咯，但系佢哋我唔知点解佢哋嘅解释就话唔得，你一定要出咗呢一度嘅门口。你要自行去到那里、你才有得去求医。
2: 即是其实个情况就是最后就说医生说不得了，你快点搞了，因为那个在脑的瘤已经很大了，要去做。下一集回来不如告诉我们听，最后是怎样处理，自然转转为什么会突然间去做一个伽马刀这个方法去帮到他呢，而做了伽马刀之后又是怎样呢，你下一集回来再告诉我们听。

0: 新闻报道。
1: 凌晨两点钟，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突然采取重大人事变动，撤换支持度极高的35岁改革派国防部长费多罗夫，引发基辅等多个城市爆发大规模民众示威，国会议员亦都强烈抗议，更加有前线士兵炮轰做法是泽连斯基执政以来最大错误。面对民间爆发的示威浪潮，泽连斯基回应表示理解，并承诺会回应社会的声音。他在当地星期四埃曼宣布提名国家安全局处理局长克马拉接任处理防长。这次风波将军政高层的系统性内讧推向白热化。费多罗夫召开记者会证实，他和武装部队总司令塞尔斯基关系长期紧张，国防部的改革和作战倡议屡遭军方阻挠。他曾经建议撤换塞尔斯基，更加公开批评对方未能够寻求方法击退俄军，反而分裂国家。他透露已经拒绝留任总统顾问。曾任数码转型部长的费多罗夫在任内积极重组国防部，打击贪腐，并大刀阔斧推动无人机战术和科技抗俄。意大利热那亚莫兰迪公路大桥是2018年发生倒塌惨剧，酿成43人死亡。当地法院星期四就事件作出一审宣判，涉事主要公路营运商前行政总裁被裁定过失杀人和疏忽罪成，判处入狱12年。案中共有57个被告，包括公司高层、工程师和交通部官员，最终32人被裁定罪成，刑期由1年11个月至到12年不等。咁其余被告就获判无罪，或因为追诉期届满而免诉。该座长达1182米的大桥在1967年启用，曾经被誉为意大利的布鲁克林大桥。2018年8月14号，大桥一段50米高的桥身突然断裂塌下，连同桥上面的35架汽车掉落至到下面的仓库和河床。检察官在法庭上直斥，营运商多年来为了赚尽利润，无视专家对结构老化的警告，并故意推迟关键的安全维修工程，最终令到大桥变成定时炸弹。案件已经被当地社会视为意大利基建老化和司法程序冗长落后的象征。在北京，外交部批评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炮制发布有关所谓中俄权威影响力报告，充斥谎言无论和虚假信息，蓄意捏造渲染所谓威权扩张的罪事，诋毁抹黑中国对外交往来、对外交往和国际合作，煽炒中国威胁论，行为恶劣，对此坚决反对。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长期以来基金会打着促进民主、防止颠覆他国政权、干涉别国内政、煽动分裂对抗、蛊惑干扰舆论、实施思想渗透，造成深重危害，早已劣迹斑斑，臭名昭著，为国际社会所不齿。在本港，警方前日在旺角两间书店拘捕5个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被捕人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中作出具煽动意图行为，所出售的书本含有煽动他人憎恨特区政府、司法机构、执法部门的内容，强调书店有责任确保所售卖的书本不会危害国家安全。至于有本地独立书店被撤销书展参展资格，邓炳强说不要将事件牵扯到某类型的书的店铺，强调任何人或物品只要涉及煽动意图，当局都会作出相应行动，执法是针对书本的内容，只要涉及危害国家安全都属于违法。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报道完。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

0: 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2023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杂项修订条例经已生效，严重违反职安健法例的行为，最高罚则提高至罚款1000万元和监禁2年，违法后果严重，切勿以身试法。雇主、雇员和其他持责者应携手合作，共同防止工伤意外发生。勿违职安法，雇主、雇员同有责。
2: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新城广播35周年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Clara 云浩影。唱歌对我来讲是最纯粹、最直接和灵魂对话的方式，而每一次踏上舞台，我都有种紧张又兴奋的感觉。希望当晚我可以将这份感受带到给大家。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沃臣氏蒸馏水、 Perfays、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5: Music on board。
6: 2年35岁，来自日本的创作男歌手，以国家足球队队徽为灵感，创作2026 NHK 足球赛新主题曲，诚意推荐米津玄师。

0: 家队标志白子乌呢只神鸟作为灵感，聚精朝住梦想继续梦场。全日本歌曲总串流量 No.1 2026 NHK 足球赛新主题曲，诚意推荐米津玄师。
1: Music on board
2: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4: 星期一至五六点钟。你搞紧乜啊？
5: 我请紧老婆翻屋企啊！
6: 我煮紧饭俾对仔女食啊！
7: 唉，我已经翻工翻到半死啦！
8: 准备抢集同啤梨报道。
9: 我准备点唱啊？
10: 我碌紧手机咯。
9: 六点钟梗系放工啦，仲使讲嘢？而家走啦！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健康路上最紧要有份啱嘅医保一路陪住你。自愿医保计划出世15日即可投保，保证续保到100岁，俾你长远全面嘅保障，而且可以按需要同预算灵活选择啱自己嘅保障，仲可以扣税添。越早买越安心，大病投保冇着数噶。唔同人生阶段，你我都要保。上 vhis.gov.hk 睇下啦。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就是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还是假的。
6: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返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那个 account 跟你讲嘢嘅。
5: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7: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2: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8: FM99.7，新城资讯台。FM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同埋嗰個父子嘅時間咧係好珍貴，亦都係追唔翻噶。爸爸
1: 媽媽，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所以如果你問我很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3: 爸爸媽媽你好嗎？
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四点，财智双打。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99.7 新城资讯台，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凌晨三点钟，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宣布，美东时间星期五下午两点，即是香港时间凌晨两点，美军已经对伊朗发动第五轮军事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伊朗官方媒体亦都证实境内多处遭到轰炸，南部战略要地包括格什姆岛、港口城市阿巴斯港以及恰克巴哈尔，都传出猛烈爆炸声。白宫表示，伊朗目前正非常积极同美国进行谈判，并表达了强烈的达成协议意愿。白宫发言人内维特在例行记者会上指出，伊朗正非常积极地继续同美方对话，并表达了希望同美方达成协议的意愿，因为他们正承受着美军带来的毁灭性打击。他又表示，过去几日发生的一系列袭击事件是因为伊朗违反了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根据伊方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他们不可以向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开火，但遗憾的是，他们作出了这个对他们来说极其悲剧的决定。内维特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对不前往或不来自伊朗港口的船只保持开放，美国海军仍然驻守该地区，以确保这种通行能够持续进行。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性质等同战争罪行。声明指出，袭击桥梁、发电厂等基础设施，以及针对民用目标的军事行动，已经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和日内瓦公约的相关规定，必须依法追究美方的法律责任。声明批评美方近期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和相关威胁言论，反映他企图持续对伊施压。伊朗外交部又呼吁波斯湾南岸的邻国立即采取措施，防止其领土、领海和领空被用作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避免中东局势和地区冲突进一步升级。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不断抨击前总统奥巴马当年的伊朗核协议是一场灾难，并坚称自己能够谈判出一个更好的版本，但民调显示相信这个讲法的人不足四分之一。华盛顿邮报和益普索发表的最新民调显示，只有 23% 的美国人相信特朗普能够拎出一份比奥巴马2015年时期更佳的伊朗协议。相反，有 37% 的受访者预测特朗普最终谈判出的协议将会更差，两者差距达到14%。另外有12%的人预期两者大同小异，其余就未发表意见。即使在共和党内部，亦都只有略多于一半，54%的受访者相信特朗普能够取得更好的协议。舆论分析指出，这项调查结果凸显了特朗普在建立开战正当性上的失败，这场冲突正加速演变成他沉重的政治负担。美加墨世界杯决赛进入倒数阶段，白宫发言人内维特证实，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在这个星期日亲临纽约新泽西体育场，现场观看由阿根廷对阵西班牙的冠军争夺战。内维特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特朗普期待出席决赛，他的现场观赛将会为美国历史上收视率最高、安保最严密而且最成功的一届世界杯画上圆满句号。当被问到特朗普在今场决赛中倾向支持哪一支球队时，特朗普笑言自己并不知情，但鼓励传媒直接问特朗普本人，并打趣说如果他相信他的回答会相当有趣。此外，内维特透露，在出席星期日决赛之前，特朗普会先在星期五前往纽约市的特朗普大厦出席由国际足协主办的官方招待会。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到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 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当你和金融机构有金钱纠纷又没有解决办法，不妨找金融纠纷调解中心调解，独立持平的调解员会协助你们找出双方都接受的解决方案，达至双赢。过程简便快捷，收费平又保密。想知多啲，打金融纠纷调解中心热线3199-5199问下啦。
2: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新城广播35周年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

0: 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1: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a 黄淑曼，好开心可以参与今次嘅音乐会。除咗可以表演俾大家睇之外，仲会有啲新嘅尝试，希望到时可以俾到乐迷耳目一新嘅惊喜，俾你睇到不一样嘅黄淑曼。
0: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2: 举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或神市蒸馏水 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6: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形形色色的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地影响市民生活。
4: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3: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4: 民生无小事，
3: 林洁莹、柯创胜主持，
4: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信台播出。
3: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5: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就是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定假的。
6: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返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六 tick 那个 account 跟你讲嘢嘅。
5: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
7: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4: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8: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凹凹陷，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9: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一百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嘅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五点至六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10: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无论喺屋企、食肆定公众地方，要杜绝鼠患，记住灭鼠战队呢三招啦。一，要老鼠冇啖好食，就要清理垃圾同收好啲食物。二，要佢冇啖好住，记得清除杂物同封实老鼠窿。三，要佢冇路好行，安装鼠挡，封好门脚，堵塞老鼠通道。食物环境卫生署提醒你，食住行三招齐发，就是杜绝鼠患的好办法。
2: 童年在难泥路里，新几安一对耍把戏艺人。
3: 即系阿敏仪姐，佢系教咗好多我同人相处嘅一啲方式，咁所以我系获益良多。
2: 为何为何曾共我一起的，像是一种味道。
3: 但是智叔佢是咁，有时做嘢一段时间就唔系屋企咁啦。但系佢一有时间会 spend time 同我，可能踩单车啊，跟住去下沙滩咁样，即系。但系其实佢真系一铁汉柔情咁样。
2: 从前从前曾共我一起的，燃起在心内斗。
4: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5: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
6: 爸爸妈妈，
7: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8: 每天爱你多一点。
5: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说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7: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8: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7: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6: 爸爸妈妈你好吗？
9: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0: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 ，G 加明稳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2: 今晚十一点，你会做啲乜嘢？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凌晨四点钟，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军在美东时间星期四下午两点，即是香港时间的凌晨两点，展开新一波军事行动，连续第五晚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伊朗官方媒体证实，境内多处遭到轰炸，南部战略要地包括格什姆岛、港口城市阿巴斯港以及恰克巴哈尔都传出猛烈爆炸声。为了报复美军空袭，伊朗随即向海湾地区发动反击。据报伊朗发射多枚武器，袭击了科威特境内多个关键基础设施，造成程度不一的物业和物质损毁。科威特国防部随后发表声明，证实国家重要设施遭到波及。科威特国防部发言人在声明中指出，自星期五清晨起，科威特武装部队已经在领空内侦测到32架敌对无人机，防空部队随即展开拦截并进行交火。在击落敌方目标的过程中，部分无人机残骸坠落在多个住宅区，造成财物损失，未有造成任何伤亡报告。即将接任英国首相的贝安德居报正准备在上任几日内宣布多项重大政策转变，包括批准在北海进行新的石油和天然气钻探工程，并计划将陷入财困的泰晤士水务国有化，其借此彰显新政府作风。彭博引述市场消息报道，贝安德的团队已经向公务员团队下达指示，要求加紧起草新的能源和水利政策方案，最快可能在下个星期正式对外公布。贝安德将会在下个星期一正式接替斯纪贤出任首相，并计划在上任初期发表一系列公开声明，借此标志着新内阁和前任政府的政策决裂。知情人士说，政府官员目前正研究多套方案，其中包括释放积极信号，准备批准在苏格兰海岸外的韩阿气田和罗斯班克油田进行新一轮的钻探。虽然有关北海能源公告的最终具体形式未有定案，但消息说贝安德很大机会表明支持增加钻探的立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采取重大人事变动，撤换支持度极高的35岁改革派国防部长费多罗夫，引发基辅等多个城市爆发大规模民众示威，国会议员亦都强烈抗议，更加有前线士兵炮轰做法是泽连斯基执政以来最大错误。面对民间爆发的示威浪潮，泽连斯基回应表示理解，并承诺会回应社会的声音。他在当地星期四晚上宣布提名国家安全局处理局长克马拉接任处理防长。这次风波将军政高层的系统性内控推向白热化。费多罗夫召开记者会证实，他和武装部队总司令塞尔斯基关系长期紧张，国防部的改革和作战倡议屡遭军方阻挠。他曾经建议撤换塞尔斯基，更加公开批评对方未能够寻求方法击退俄军，反而分裂国家。他透露已经拒绝留任总统顾问。在本港，房屋局最后一个简约公屋项目营运及管理服务合约批了被中国海外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东华三院联营，中标价大约是8994万元。项目位于马鞍山恒江街，提供大约860个单位，预计今年第四季入伙。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由2024年7月房屋局委任第一个简约公屋营运机构，直至昨日委任最后一个，标志着行政长官提出兴建大约30000个简约公屋单位，这项改变生命的社会工程正迈向完成阶段。截至到昨日，房屋局已经批出12份简约公屋项目营运及管理服务合约。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无论是什么行业，雇主都要同雇员签订雇佣合约，还要详细解释合约内容。雇员在签约前要了解薪酬福利、工时、终止合约通知期等条款，记得看清楚才好签，还留返份副本，那大家都有保障。雇主就要记住，不可以单方面更改雇佣合约的条款。查询请致电劳工处热线2717-1771。
3: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新城广播35周年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 Amy Lo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Vienna 黄淑曼，好开心可以参与今次的音乐会，除了可以表演给大家看之外，还会有一些新的尝试，希望到时可以给到乐迷耳目一新的惊喜，俾你睇到不一样嘅黄淑曼。
3: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5: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reface、Blue Insurance、微蓝保险、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6: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7: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6: 一键理财、
7: 外汇、
6: Bitcoin、
7: 基金、
6: 黄金、
7: 强积金、
6: 楼市指标、
7: 港元拆息、
6: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7: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6: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7: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8: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9: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10: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1: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3: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理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形形色色的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地影响市民生活。
4: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3: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4: 民生无小事，
3: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4: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3: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5: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

0: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1: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0: 原来生活好快乐。
1: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8:30，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2: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由2026年起，人口普查模式大更新，每五年只会抽10分之1住户做调查，资料搜集工作摊分全年进行，运用多啲行政数据嚟简化问卷。
2: 人口普查数据有助社会嘅规划发展更完善、更全面，
1: 所以你哋嘅参与好重要噶。
3: 一齐支持2026年人口普查啦！全年普查新模式，规划发展增效益。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7: 我愿对你承诺，从今日开始，无论顺境或是逆境，富有或贫穷，健康或疾病，我将永远爱你，珍惜你。点解唔系读呢篇嘅？直到地老天长，
8: 到地狱啊！我以为你讲嗰啲唔系吹水嘅，嗰啲系最基本。走埋一齐之后，咪好好经营呢段关系咯。即系结咗婚翻到去之后，我哋唔理段关系，以为好稳阵嘅时候，正正危机开

0: 始嚟咁。以前拍拖好惊个女朋友唔开心啊，情人节唔同我喺埋一齐，会唔会同咗第二个咧？你好多担心啊嘛。
1: 而家你唔会咁谂噶。
0: 朱古力啦，唔好周嚟走啦，悭钱啦，
1: 系啊。你朱古力唔好食啦，煮饭算啦。
0: 冇错，关系上高嘅嘢，你唔好经营就冇噶啦。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11，我村长黎莉欢迎大家进入搵黎搞村，一齐修炼人生唔同嘅课题啦。
3: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同埋嗰個父子嘅時間咧，係好珍貴，係亦都係追唔翻噶。
1: 爸爸媽媽，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所以如果你問我好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講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3: 爸爸媽媽你好嗎？
4: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定假的。
5: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返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那个 account 跟你讲嘢嘅。
4: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6: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7: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0: 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一至一，有我黎莉劲爆乐世界。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清晨五点钟，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股全线向下，尽管市场迎来一批表现强劲的企业业绩，但科技股涌现抛售潮，加上晶片板块表现疲弱，拖累大市整体承压。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2552点，跌150点；标普五百指数收报7533点，跌38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5881点，跌385点。标指的11个板块9升2跌，一拥品板块升2.9%，保健房地产板块至少升2.1%，能源板块升1%，信息技术可选消费板块跌1.77%，电信板块跌2.85%。七巨头方面，苹果同微软升1%，Tesla 下跌，亚马逊跌近2%，辉达同 Meta 跌2%，谷歌跌4%，市值蒸发2000亿美元，SpaceX 跌3%，报131.11美元，上市以来首次收市破发。热门中概股中，小米升50%，比亚迪同美团升3%，小鹏升2%，百度和拼多多升1%，阿里巴巴和腾讯偏软，日月光半导体跌3%。美军对伊朗展开新一波军事行动，连续第五晚对伊朗多个地区发动大规模空袭，据报造成至少7人受伤。其中南部战略港口城市阿巴斯港遭到猛烈轰炸，导致局部地区电力中断。消息指出，美军这次军事行动规模庞大，在阿巴斯港美军导弹精准击中了一座通讯塔，同时美军亦对当地一个住宅区发动袭击，造成至少7个平民受伤，当地医院目前正全力救治伤者。此外，美军战机当晚飞越伊朗南部的格

0: 及武岛上空，当地一个村庄随后传出多达八次的剧烈爆炸声。美军战机亦都向位于伊朗东南部的伊朗沙克尔机场发射导弹。据悉，当地居民听到机场附近传出三次巨响，目前未清楚该机场的具体受损程度。为了报复美军空袭，伊朗随即向海湾地区发动反击。科威特国防部发言人在声明指出，自星期五清晨起，科威特武装部队已经在领空内侦测到32架敌对无人机，在击落敌方目标的过程中，部分无人机残骸坠落在多个住宅区，造成财物损失。据报，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预计在下个星期访问美国，此行极可能是为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首号时间访问华盛顿铺路。南华早报引述消息报道，长期负责处理中美关系事务的马朝旭下个星期将赴华盛顿访问。知情人士更加提到，他的行程亦都可能包括迈阿密，而迈阿密正是今年12月20国集团峰会的主办城市。舆论分析指出，马朝旭此行将为外界预期中的习近平访美行程增添更多确定性，有望为全球两大经济体之间的紧张关系注入稳定性。确定习近平上一次访美是在2023年，当时他到三藩市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在会议期间和时任美国总统拜登举行历史性会谈。在本港，港铁这个星期六起至到八月底，一连七个周末加密东铁线早上和晚间部分时段的列车班次，以配合暑假期间乘客的出行需求。在这个月18号至到8月30号期间，每逢星期六日的指定时段，东铁线往返落马洲站的班次由10分钟加密至到每 8.6 分钟一班，金钟站至上水站亦都会加密班次。港铁亦都推出多项优惠，3至11岁的小童可以凭小童八达通在数码服务站或换领机领取免费车程，往来罗湖站或落马洲站。五持成人八达通或落油卡的乘客可以在四个指定深圳地铁站的优惠换领点领取优惠，经落马洲站乘搭东铁可以享有最多六元的车费折扣。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报道完。
1: 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打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3: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4: 耀眼光谱，闪闪生息。新城广播35周年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5: Hello， 我是 Amy Low 卢慧敏。踏上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的舞台，对我来说是一个新的挑战。不过呢，希望大家可以期待我们为大家 ready 的作品和表演。See you！
4: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6: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Blue Insurance、微蓝保险、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7: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8: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 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8: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7: 一键理财，
8: 外汇、
7: Bitcoin、
8: 基金、
7: 黄金、
8: 强积金、
7: 楼市指标、
8: 港元拆息、
7: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8: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7: 更可即时收听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8: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9: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四点，财智双打。
4: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即系阿敏儿姐，佢系教咗好多我同人相处嘅一啲方式，咁所以我系获益良多啊。为何为何曾共我一起的，像是一种未逗留。但系智叔佢系咁，我有时做嘢一段时间就唔喺屋企咁啦，但系佢一有时间会 spend time 同我，可能踩单车啊，跟住去去下沙滩咁样，即系。但是其实佢真系一铁汉柔情咁样。从前从前曾共我一起
1: 的，燃起在心内头。不同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2: 形形色色的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地影响市民生活。
3: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2: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3: 民生无小事，
2: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3: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2: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流行性感冒系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睇医生。为了保护你同屋企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2: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3: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00至9:30，
4: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6: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7: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8: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00，新城财经台播出。
9: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游，
10: 仲有 K 莉、麦浩儿、Chloe 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的人生百态，
11: 还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1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至4 QK 育婴室。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星期一至五六点钟，你搞紧乜啊？
2: 我车跟老婆翻屋企啊！
3: 我煮紧饭俾对仔女食啊！
4: 唉，我已经翻工翻到半死啦！
5: 准备抢集同啤梨报道。
6: 我准备点唱啊？
7: 我碌紧手机咯。
6: 六点钟梗系放工啦，仲使讲嘢？而家走啦！
8: 我听啤梨咯。
1: 星期一至五六点至七点，无论你做紧乜都好，我啤梨喺呢度。
9: 啤梨叶文辉理事会，
1: 唔好意思，你哋喺度叫咩啊？

0: 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场罗佩琼报道新闻。北韩官方朝中社报道，北韩最高领袖金正恩在平壤同到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举行会谈。报道指出，由中共第四号人物王沪宁率领的中国代表团，是应北韩政府邀请，在星期三抵达平壤展开访问行程。外界预料双方在会谈中就深化中朝傳統友誼、雙邊合作和朝鮮半島局勢等共同關心的課題交換了意見。美軍對伊朗展開新一波軍事行動，連續第五晚對伊朗多個地區發動大規模空襲，據報造成至少七人受傷，其中南部戰略港口城市阿巴斯港遭到猛烈轟炸，導致局部地區電力中斷。消息指出，美軍這次軍事行動規模龐大，在阿巴斯港美軍導彈精准擊中一座通訊塔，同時美軍亦對當地一個住宅區發動襲擊，造成至少七個平民受傷，当地医院正全力救治伤者。此外，美军战机当晚飞越伊朗南部的格什姆岛上空，当地一个村庄随后传出多达八次剧烈爆炸声。美军战机亦向位于伊朗东南部的伊朗沙克尔机场发射导弹。据悉，当地居民听到机场附近传出三次巨响。为了报复美军空袭，伊朗随即向海湾地区发动反击。科威特国防部发言人在声明指出，自星期五清晨起，科威特武装部队已经在领空内侦测到32架敌对无人机在击落敌方目标的过程中，部分无人机残骸坠落在多个住宅区，造成财物损失。美国白宫爆出罕见的内幕交易丑闻，一名白宫读稿机操作员涉嫌利用职务之便预先获取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演讲稿内容，并在预测市场平台上进行投注，借此获利近$100,000。涉事员工目前已经被停职，并正接受监管机构调查。英国政府宣布，为了保护青少年的身心健康，英格兰地区将会在明年四月起全面禁止向16岁以下儿童和青少年销售高咖啡因能量饮品。新条例规定，凡每公升含有超过150毫克的咖啡因饮品都不可以在实体店铺、餐厅、咖啡厅、自动售卖机和网上平台出售给16岁以下人士。不过可乐、无糖可乐等咖啡因含量较低的汽水、茶和咖啡就不受此限。而市面上广受年轻人欢迎的能量饮品，包括红牛、Monster 等，近年都在禁售之列。官方公布这项去年首度提出的新政策时指出，新法规旨在降低儿童肥胖率，并预防青少年因为过度摄取咖啡因而出现睡眠失调、焦虑感增加、无法集中注意力以及学业表现下滑等问题。这项禁令在获得国会批准之后，将交由地方政府负责执法，违反规定的商户和企业最高可被判罚款$2,500。在美亚墨世界杯四强战中，卫冕的阿根廷以2-1反胜英格兰杀入决赛，但阿根廷球员在赛后庆祝时，因高举写有马尔维纳斯群岛属阿根廷，即英方所称的科兰群岛的争议性政治横额，可能面临国际足协处罚。国际足协发言人表示，独立纪律委员会正评估赛事报告，不排除采取进一步行动。阿根廷足总在2014年亦曾因为展示相同横额被国际足协以违反禁止政治宣传为由罚款$20,000。英国首相府发言人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强调群岛主权绝对属于英国，并全力支持国际足协展开调查。阿根廷总统米雷伊就形容球员的举动可以理解，但亦指球场事件不属外交范畴，主权争议必须循外交渠道理性解决。这节新闻报道完。
0: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3: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1: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2: 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5: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6: 世是时间，界是空间，相对亦相连。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二世界随意门，有我叶泳诗请嚟唔同嘉宾，带你穿越古今，游走中外，畅谈历史、艺术、文化、设计，以声音做锁匙，认识世界。逢星期二下午5点到6点，
7: 世界随意门。
6: 新城资讯台，
8: 小麦
9: 你好啊，程主播，
8: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Morning has
9: broken,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8: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9: 原来生活好快乐。
8: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8点半，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4: 中国财经60分。
10: 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1: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60分节目，我是雨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新闻。习近平考察上海，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市民新村原拆原建换新生，守住烟火气和邻里情。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明天启幕，筹备进入最后冲刺。国家医保局最新公报，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率巩固在 95%， 基金当期结存超过了5257亿，运行总体平稳。住建部指出，上半年楼市交出了稳中有进的成绩单，二手房去库存加速，核心城市房价出现回升，好房子受到追捧。今年 A 股规模最大的 IPO 来了，国产存储龙头长兴科技今天打新，发行价每股8.66元，估值超5700亿。高瀛茉莉奶白之后，又诉国之局 LV 维权引发商标私权与公共文化资源平衡思考。国际方面，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俄中合作展现出强劲的韧性。美国一连5天袭击伊朗，导致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运输量出现了骤降。今天的沪深股市集体回落，下跌个股2800多只。亚太市场收盘涨跌互现，欧股开盘目前多数上行，原油期货冲高回落， 金价震荡走低。好，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7: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这里是中国财经六十分，欢迎继续收听。
11: 欢迎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5号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的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书记考察的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曾经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如今通过原拆原建模式华丽进行了转身。从拎马桶到电梯房，这场城市更新如何守住城市的烟火气和人情味，以下通过报道来了解一下。晚上七点，市民新村居民区的部分居民聚集在社区党群服务站，一起收看了总书记在上海考察的电视新闻。回忆起当时的场景，居民朱国立依然激动不已。
12: 总书记跟我握手了，他很亲切的。
11: 市民新村居民区曾是一片承载着厚重历史却也饱经岁月风霜的老旧小区，这里原有四幢上世纪五十年代建成的楼房，厨卫何用，老旧不堪。
12: 老早阿拉房子侪楼的，厨房间是两栋两栋三户人家各用，当中两个人家是两户人家各用，卫生间是十家人家一只倒霉事哎。
13: 老房子啊，要蹲了五十多年，
14: 本来是一塌糊涂。
13: 哎，那个脏啊，蟑螂、老鼠、蚁又搿搭出来。
11: 转机出现在2023年，随着上海旧住房改造相关规定正式发布，这片曾经拎马桶的老破小成为全市首个旧住房拆除重建改造项目。改造前，这里四幢楼房房屋房梁细小，楼板很薄，连楼梯都是空心的。2023年底，改造工程正式启动，旧房被拆除，原址上新建了四幢五至七层宜居住宅。新楼不仅实现了独立厨卫，还加装了电梯，让居民潘美华和300多户老邻居的居住条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5: 那整体来说，它既现在兼容了可以居住，让老人维持了原来的生活节奏模式，也让老百姓享受到了实际的生活质量的提升，享受到了生活城市更新的这个成效。
11: 市民新村之所以特别，不只是因为它外表时髦的堪比商品房，更因为它把方便两个字刻进了骨子里。小区有党群服务站，里面就能买菜，而是中心先天的家底，学校、医院、公园统统触手可及。原拆原建的新模式带来的不只是独门独户、电梯入户的居住体验，它更珍贵的是让那些在老弄堂里住了大半辈子的阿婆爷叔，不用离开舒服的菜场、社区医院和老邻居，就能住进舒舒服服的新房。上海南房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鲍志浩介绍，
16: 因为这边老人比较多嘛，所以我们给他们加装了电梯，我们做了一个便民服务的冰箱贴、接待窗口，还有一个就是5点钟以后的我们工作人员的一个手机号码，那么这样能方便我们24小时服务，能够保证居民群众有问题随叫随到。
11: 城市更新说到底不是为了拆掉什么，而是为了守住什么，守住生活的便利，守住邻里的温情，也守住这座城市的烟火气与人情味。中共上海市委党校教授汪仲启分析指出，
17: 那么市民新村的改造换新呢，我认为体现为一种价值示范，为民造福的事情再难也应该做，值得做，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这个充分体现了我们攻坚克难的钉钉子精神，各级干部一茬接着一茬干，体现了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胸襟气度。改造过程向居民敞开大门，一户一侧认真听取居民群众的意见，并且呢全程接受群众的监督，这种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方法，我认为是顺利的推进旧改一个非常重要的法宝。就像总书记所说的，我们要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
11: 市民新村的蜕变是上海推进高质量城市更新的缩影。多年来，上海始终把旧住房成套改造作为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2022年启动新一轮改造以来，全市已完成旧住房成套改造145万平方米，受益居民 3.8 万户。下一步，上海将进一步扩大老旧小区改造覆盖面，同步解决房屋安全隐患问题，售后公房类小区全覆盖修缮，有序推进老旧电梯更新和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到2030年，计划实施老旧小区改造3000万至4000万平方米。 老房的蜕变，一座座小区的新生。上海用实打实的民生答卷生动诠释着人民城市理念的深刻内涵。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14: 随着2026年进入到下半程，中国房地产市场交出了一份稳中有进的成绩单。记者从住建部获悉，今年上半年全国房地产市场继续保持稳中有进态势，二手房市场成交活跃，市场去库存成效显著。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数据进一步印证了这一趋势。6月份全国70个大中城市当中，有20个城市的新房价格环比上涨，而二手房价格方面，9个城市环比实现了上涨。在一线城市当中，上海的表现尤为抢眼，其中新房价格环比上涨了 0.3%， 二手房价格环比上涨 0.4%， 与广州并列全国第一。楼市呈现出了哪些更多的新特点呢？以下继续来听报道。
18: 连日来，从湖南来沪的封女士忙着收拾打包，本周末就将搬到新家。封女士目前租住在上海松江四经的九康苑小区，70多平方米的房子每月租金3800元。为了女儿上学，夫妻俩一直在物色心仪的二手房。今年5月终于买下附近一套两室两厅的二手房，面积约85平方米，总价约221万，首付80余万。夫妻俩算了笔账，以当前的利率，前14年完全可以用公积金余额来还月供。之后扣除两人每月的公积金缴存额，月供仅1000元左右，不到现在租金的三分之一。
19: 公积金现在利率是很低的了。
18: 像封女士这样从租房转向买房的客群，近期在上海显著增加。根据上海房产交易中心官网网上房地产数据显示，6月上海二手房含商业累计网签量达25158套，连续4个月突破2.5万套。综合今年上半年市场表现，上海二手房累计网签成交已超14.7万套，创下近5年同期高位。价格方面，6月当月上海二手房价环比上涨 0.4%， 涨幅与广州并列全国第一。这也是上海二手房价连续5个月环比上涨。在广州，6月随着税八条配套政策效应持续释放，市场成交活跃度也进一步提升。6月份全市二手住宅成交面积91.82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3.7%。某房地产中介公司门店营业主任黄丽萍表示，
20: 二手的成交量呢，比去年上半年都要去活跃，尤其到3到5月份就更加的持续走高了。那税八条的落地呢，还有一个就是公积金提额卖旧买新的一个置换嘛，刚刚好就吸引了大量的一个刚需客过来。
18: 同样呈现积极态势的还有北京。根据北京市住建委的网签数据，6月份北京二手房网签成交量16618套，同比去年6月增长了约10%。

0: 而从今年上半年整体来看，北京二手房成交总量达到了93583套，同比上涨了约 5.7%， 也创下了近五年来的新高。深圳市场同样不甘落后，深圳市房地产中介协会统计数据显示，6月份深圳二手房共计录得6168套，同比上涨 11.2%。 四个一线城市在二手房市场的同步回暖，构成了今年上半年全国楼市最显著的特征之一。除了二手房市场活跃，今年上半年新房也去化加快，库存下行，6月上海新房价格环比上涨 0.3%， 同比上涨 3.1%。 从成交户型来看，刚需型和改善型齐头并进。上海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卢文熙介绍，
1: 是在六月份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新房市场上成交排名第一的是一个奉贤的项目，它的单价还不到3万块，还有10万加的一些产品，延续了此前的这个热度所以说新房市场是呈现一个两头热。
0: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城市的好房子项目表现亮眼。广州市中心城区的一家新楼盘负责人介绍，该楼盘作为广州率先落地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一体化示范项目，自从开盘上市以来，受到不少购房人的关注。
2: 我们的整体来访已经超过了6000批，尤其是广州的新政出来以后呢，过来咨询的民众是越来越多了。
0: 不只是广州，目前各地市场上的好房子项目都不约而同地瞄准当前主流改善性置业需求，有针对性地进行设计。作为光谷地区今年以来销售热度较高的项目之一，武汉东湖高新区的一家楼盘凭借高德房绿与产品品质吸引了不少购房者的关注。武汉市民齐淑文表示，
3: 它有一个公园的设计，会融入到小区里面，非常吸引，然后我就考虑了这个房子。
0: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武汉新建住房累计成交4.56万套，538万平方米，成交套数面积分别同比增长 2.8%、 6.14%。 其中好房子项目扎堆入市，四代住宅成交占比从1月的 22% 一路攀升，4月达到 35%， 5月进一步达到了 48%，几乎每卖出两套房就有一套是符合新标准的产品。一月至四月武汉住宅销售前十名中，7个是四代住宅。湖北省房地产业协会会长潘世炳指出，
4: 房企聚焦产品创新、品质升级和设计服务，持续增强购房者置业信心。
0: 中指研究院统计显示，今年一至五月30个重点城市120平方米以上新房成交占比升至48%，较去年全年提高2.3个百分点。而90平方米以下房源成交占比则降至15%，这表明改善型需求正在加速入市，而推动他们入手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好房子的选择越来越多。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5: 中国财经60分。
6: 他就是我们前中国香港乒乓球运动员，我们的运动代表吴颖蓝啊。你回内地去到训练的时间都几多
7: 少成绩会很显下，不是的话我们其实都真的一路都只是3个人年，其实真的不够。所以我们有时就可能去不同的省，其实都真的很多谢有这个训练，还有他们肯去收留我们。
6: Okay。
7: 有广东又有北京啊，或者江苏啊，我们都即所以你说叫我们听一些语言呢，我们的普通话可能变成是夹杂了整个不同的省，是多省的普通话。
6: 逢星期日下午3点，新城资讯台
8: 私家运动营主持思敏。
9: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10: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11: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10: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2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8: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5: 财经六十分。
12: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3: 欢迎回来，中国财经六十分，来继续关注新闻。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明天到20号在上海举行。目前场馆的筹备进入到了最后冲刺，场馆布展将于今晚前全部完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今天上午乘机抵达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将出席明天在上海开幕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古德雷斯秘书长曾多次呼吁强化人工

0: 三地四馆同步举行，1100余家企业携手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超过300款产品将全球首发。本届展会将突出落地化、场景化、智能化的特点，打破技术转化壁垒，全方位展现人工智能的落地成果。以下来听记者稍早前探馆的报道。
1: 这里是上海的世博展览馆，也是本次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主会场之一。在我身后啊，这座摩登时代伙伴之城呢已经初步搭建完成。我刚刚也数了一下，目前已经有20多位的机器人伙伴入驻，他们分属于不同的岗位，从生产制造到物流分拣，从做饭到泡茶，全方位展示智能时代的生产生活途径。
0: 上海蚂蚁凌波科技有限公司生态运营负责人江波：
2: 那大家可以看到，有3台不同品牌和不同构型的机器人，全部都是由我们一套大脑来驱动的，那么这个也是体现了我们这个模型的这个跨本体的泛化性，能够实现一脑多机。
0: 智源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算法工程师袁凯伦：
3: 主要是用来泡茶，一个功夫茶，包括它洗茶、温茶以及最后的一个泡茶、地茶，整个的时间的话是6分钟的一个长程的一个任务。
1: 本届大会三地四馆联动，浦东世博中心主要承担主论坛及100余场行业论坛，世博展览馆主要承担展览展示功能，徐汇西岸分会场侧重智能终端和 AI 加文娱体验，浦东张江分会场侧重展示 AI 芯片和硬核产品。
0: 太初杭州集成电路有限公司展台负责人王宁：
4: 携带了多款的国产自研的算力产品到达现场，希望借助这次大会平台，跟一些行业客户、行业伙伴进行更多的深度的交流和分享。
0: 蓝心算力深圳科技有限公司商务总监张红：
5: 我们这次带来的是基于第五代经典指令集架构的服务器芯片和全站方案。我们希望通过这次大会，全方位的展示第五代经典指令集在数据中心领域的成熟落地能力，让更多人看到国产算力在通用计算和人工智能领域融合的新进展。
0: 今天国家医保局发布了最新的公报，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基本医疗保险体系继续保持稳健运行态势，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1亿人，参保率巩固在95%的高位水平。2025年我国医保待遇享受达到了87.5亿人次，全国基本医保统筹基金当期结余5257.72亿，基金运行总体平稳。从参保结构来看，职工医保参保人数呈现出稳步增长的趋势。截至2025年底，职工医保参保人数达到38856.12万人，比上年增加907.78万人，增长2.4%。值得注意的是，“十四五”期间，职工医保参保人数年均增加880万人，显示出医保覆盖面的持续扩大。在参保人群结构变化中，灵活就业人员及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的人数增长尤为显著。2025年，这一群体参保人数达到6982万人。比“十四五”初期增长超2000万人。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
6: 我们为了鼓励灵活就业人员呢，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更好的这个参保，特别是参加职工医保，那么我们也在谋划开展一个专项行动，按照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要求呢，我们会持续的推动超大城市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在就业地和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
0: 在待遇享受方面，2025年职工医保参保人员待遇享受人次达到54.86亿人次，比上年增长3.3%。纵观“十四五”期间，职工医保医疗待遇享受人次年均增长12.6%，反映出职工群体对医疗服务利用的持续增加。公报披露了2025年医保参保人员的住院费用及报销比例数据，职工医保参保人员次均住院费用为11522元。而居民医保次均住院费用为7339元。在住院费用目录内报销比例方面，职工医保为 84.1%， 居民医保为 66%。 公报还显示，十四五期间全国异地就医累计达到13.30亿人次，累计费用高达32956.52亿元，医保服务持续优化。目前全国住院费用跨省直接结算率已经达到 90%， 2025年异地直接结算3.08亿人次，减少垫付2075.06亿元，全国跨省联网定点医药机构达到65.58万家。门诊慢特病跨省费用直接结算扩展到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类风湿关节炎等10个病种。此外，国家医保局持续深化医保码在就医购药全流程应用，截至2025年底，全国医保码开通超12.5亿人，意味着绝大多数参保人都已激活并使用这一数字化凭证。在药品追溯体系建设方面，截至2025年底，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累计采集追溯信息1127.68亿条，接入定点医药机构超过103.34万家，占全国定点医药机构总数的

0: 99.99%。目前每天通过国家医保 AP 扫码验药超500万人次。公报显示，十四五以来医保基金累计支出 13.67 万亿元，年均增速达 7.4%， 既为群众看病就医提供了坚实保障，也为医药行业发展、医药技术进步提供了有力支持。在赋能医药产业创新方面，我国建立以新药为主体的医保准入和谈判续约机制，创新药从上市到纳入医保的时间大大缩短。国家医保局归采法归司综合处处长黄高平介绍，
1: 2018年到2025年医保药品协议期内销售额超过7100亿元，其中基金支出超过4900亿元。
0: 医保基金在赋能定点医药机构发展方面也取得了积极进展。2025年全国所有统筹地区启动实施医保基金及时结算，结算周期逐步从30个工作日压缩为20个工作日，全年及时结算资金超过10000亿元，覆盖定点医药机构超过60万家。此外，2025年全国向符合条件的定点医疗机构预付医保基金906亿元，有效缓解了医疗机构的资金周转压力。在赋能参保人就医购药方面，近年来我国深化职工医保门诊共济改革，扩大个人账户共济的人员范围和资金使用范围。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家庭共济范围拓宽至近亲属，资金使用逐步实现由省域内共济扩大到跨省共济，跨省共济金额突破3亿元。黄高平指出，
1: 2025年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计 4.64 亿人次，个人账户共计使用688亿元，盘活了存量资金，有效减轻参保人就医负担。
0: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中国财经60分。
3: 早上6点半，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北韩官方朝中社报道，北韩最高领袖金正恩在平壤同到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举行会谈。报道指出，由中共第四号人物王沪宁率领的中国代表团是应北韩政府邀请，在星期三抵达平壤展开访问行程。外界预料双方在会谈中就深化中朝传统友谊、双方合作同朝鲜半岛局势等共同关心的课题交换了意见。美军对伊朗展开新一波军事行动，连续第五晚对伊朗多个地区发动大规模空袭。伊朗官方传媒证实，南部多处遭遇猛烈轰炸，已经造成至少两人死亡、八人受伤。综合伊朗通讯社报道，美军呢次袭击范围广泛，包括格什姆岛、阿巴斯港、赫巴哈尔、伊朗沙克尔和哈米尔港等多个南部战略要地，其中美军发动导弹袭击，摧毁了哈米尔港的基亚斯坦大桥，并轰炸了阿巴斯港的一个住宅区，导致至少两人死亡、八人受伤。此外，阿巴斯港一座通讯塔亦都被美军击中，造成当地大范围停电。在伊朗沙克尔，一座机场亦遭到美军导弹精准打击。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指出，美军这次空袭中曾经由科威特境内向伊朗方向发射了海马斯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系统的地对地导弹，为了报复美军空袭，伊朗随即向海湾地区发动反击。即将接任英国首相的贝安德据报正准备在上任几日之内宣布多项重大政策转变，包括批准在北海进行新的石油和天然气钻探工程，并计划将陷入财困的泰晤士水务国有化，希望借此彰显新政府作风。彭博引述市场消息报道，贝安德的团队已经向公务员团队下达指示，要求加紧起草新的能源和水利政策方案，最快可能在下个星期正式对外公布。贝安德将会在下个星期一正式接替司纪贤出任首相，并计划在上任初期发表一系列公开声明，借此标志着新内阁和前任政府的政策决裂。知情人士说，政府官员目前正研究多套方案，其中包括释放积极信号，准备批准在苏格兰海岸外的韩阿气田和罗斯班克油田进行新一轮钻探。虽然有关北海能源公告的最终具体形式仍然未有定案，但消息指贝安德很大机会表明支持增加钻探的立场。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突然采取重大人事。

0: 變動，撤換支持度極高的35歲改革派國防部長費多羅夫，引發基輔等多個城市爆發大規模民眾示威，國會議員亦都強烈抗議，更加有前線士兵炮轟，做法是泽连斯基執政以來最大錯誤。面對民間爆發的示威浪潮，泽连斯基回應表示理解，並承諾會回應社會的聲音。他在當地星期四晚上宣布提名國家安全局處理局長克馬拉接任處理防長。美加墨世界杯决赛进入倒数阶段，白宫发言人内维德证实，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在这个星期日亲临纽约圣新泽西体育场，现场观看由阿根廷对阵西班牙的冠军争夺战。内维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特朗普期待出席决赛，他的现场观赛将会为美国历史上收视率最高、安保最严密而且最成功的一届世界杯画上圆满句号。当被问到特朗普在今场决赛中倾向支持哪一支球队时，内维特笑言自己并不知情，但鼓励传媒直接问特朗普本人，并打趣话相信他的回答会相当有趣。此外，内维特透露在出席星期日的决赛之前，特朗普会先在星期五前往纽约市的特朗普大厦出席由国际足协主办的官方招待会。这节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5: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6: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嘅意思喺度，你歪一少少，俾咗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8: 我是从来没听过36雀的。
9: 36雀走为上雀嘛。
8: 秘笈古书。
9: 古书一定中的啦。你哪有可能不中的，即总之你未见过你咪古书。
8: 你没理我。
9: 秘笈这件事都中的。收收埋埋不给人都啱的。
8: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秘笈来的。
9: 它来自一本书，总结了古代计谋。是用了很多历史里面的一些事例。应该流通就是明朝时期左右。那是一些通俗的读物来的。
8: 那这本书有没有名的？
9: 36计。
8: 釜底抽薪。
9: 你个煲里面下底就烧紧大的柴火。烧到个火好旺啦，咁上面嘢写晒啦，咁你点样救熄啲火呢？就系新即系柴嘅意思啊，将佢啲柴抽走咗，个火咪冇咁旺咯，即系彻底解决问题核心。
8: 走为上计，
9: 最后话俾你知，搞唔掂啦，你所有计谋都唔掂啦，走佬最紧要。汉高祖刘邦，佢如果唔系识得走佬，神咁早就俾人灭咗啦。唔系一个人写嘅，将史例啊，一啲战例啦，辑录咗一啲计谋结集嘅作品。
7: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早上8至10，有我黎莉，人仔细细。
10: 老豆同仔
11: 一齐开麦，
10: 有得挥，两代睇法擦出火花，
11: 嘉宾围炉一齐发挥。
12: 星期六晚上11点至凌晨1点，新城资讯台，
10: 我系阿 Ben 李友毅，
11: 同我 Benson 李国伟，
10: 抢到行。
13: 好在仲有得听 Ben 同 Benson 抢到行。
14: 中国财经60分。
15: 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6: 从今天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下八上的防汛关键期。水利部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的防汛形势。从今年入汛以来，我国主要的江河共发生了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了超警洪水，数量较五年前的同期均值偏多 35%。97条中小河流出现了超保证水位的洪水，14条河流发生了有实测记录以来的最大洪水。根据预测，今年防汛关键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将多发重发，有较强的台风北上影响内陆，防汛工作依然面临严峻的考验。电力数据是反映经济运行的一个风向标。昨天国家能源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社会用电量累计突破了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3.5%。高技术及装备制造用电量同比增长了 9.8%， 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分别达到了 56.9% 和 44%。 入伏首日，上海的用电负荷创出了历史新高，7月15号的15时39分，上海电网最高用电负荷达到了4221.6万千瓦，较去年最高值的4215.9万千瓦增加了5.7万千瓦，创历史新高。空调降温负荷集中释放成为了拉动电力电网负荷攀升的一个重要推手。根据测算，空调降温负荷约占全市总负荷的 44%， 这已经是今年的第五个高温日，也是本周以来用电负荷第二次突破了4000万千瓦关口。今年7月1号暑运开始以来，铁路客流持续攀升，截至到昨天暑运开启半个月的时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2.06 亿人次。今年上半年全国的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了 20%。 开行量之外呢，车里的货物也在发生变化，武汉通过中欧班列出口的货值达到了 85.67 亿，本地制造货源占比大幅攀升，郑州工程机器人出口增长 60%， 汽车整车出口增长 104%， 高附加值的货物正在成为班列上的新主角。不过更值得关注的是，去回程比例达到了1:1，双向运输趋于均衡，黄金通道正在从单向运输变为双向奔赴。当地时间15号19时许，第比利斯一架从上海浦东国际机场起飞的 MU-285 航班经过约10小时的飞行，平稳降落在了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的国际机场，标志着中国东方航空上海至第比利斯直飞航线正式开通。即日起，每周三、每周五、周日直飞往返航班各一班。在 LV 告赢了茉莉奶白，全网争议尚未平息之际，这家法国奢侈品牌的维权战线再度拉长。最新的动态显示， LV 已经起诉国家知识产权局，一边是民事侵权追责，千万判罚落地，而另外一边呢，是大众质疑奢侈品牌独占传统的纹样，过度跨类文权维权。两场诉讼叠加，让大家不禁要问，高额商标的赔偿司法逻辑到底是什么？商标保护和公共文化资源之间的平衡又该如何理清呢？一下来听听第一财经广播崔琦的介绍。
17: 人民法院公告网信息显示，此案原告为路易威登玛丽蒂，被告为国家知识产权局，自然人黄明耀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与近期备受关注的茉莉奶白案不同，本案属于行政诉讼。作为广东汕头的服装经营者，自然人黄明耀申请注册形似四叶草的商标后， LV 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起异议无效，宣告申请未获支持。 LV 不服该行政裁定，遂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提起诉讼。区别于民事侵权案直接追究侵权方赔偿责任，行政诉讼的核心在于审查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即国家知识产权局在商标确权程序中是否依法履职，裁量是否适当。事实上，据公开数据显示，近五年 LV 在中国发起的商标维权诉讼高达1691起，仅2026年上半年就新增56起。 而回溯茉莉奶白案，这起民事商标侵权纠纷案于6月29号由苏州中院作出一审裁判。法院审理查明，茉莉奶白在门店招牌、饮品杯身、周边物料全线使用的四叶对称花卉图形，与 LV 已注册的七件四叶花卉驰名商标在视觉上高度近似。关键事实在于，茉莉奶白曾多次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交同款图形商标注册申请，均被驳回。企业明知标识存在权利瑕疵，仍持续大规模商用，全国数千家加盟门店同步投放侵权图案，主观侵权恶意明确。法院最终判令品牌方立即停止使用涉案图形，登报消除不良影响，赔偿总计1030万元。茉莉奶白官方随后回应称将提起上诉，案件争议仍未尘埃落定。上海申浩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赵静认为，茉莉奶白想要改变结果，除非采取釜底抽薪的方式去无效 LV 的商标，但这有非常大的难度。
18: 侵权这个事情啊，可能是没有办法，除非就是前面我们说到的这个釜底抽薪的方式。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可以举证，比如说大家究竟冲着是茉莉奶白的这个 logo 去的，还是其实因为你的茶饮好喝，这个其实很重要。商标的一个赔偿的这个侵权损失的标准是权利人的损失或者是侵权人的获利，那我的这个获利当中究竟有多少和我的这个 logo 有关，那其实这个还是可能能够稍微降低一下咱们的这个赔偿金额的。
17: 赵静进一步指出，茉莉奶白的上诉行为已经不只关乎自身利益，更背负了消费者的期待。输了官司却赢了民心，茉莉奶白不必纠结于 logo， 而应引导流量做正向的营销，推陈出新，收获更多消费者的心。的确，两场连环诉讼为品牌方、监管机构、市场经营者三方敲响了警钟，也为商标私权与公共文化资源的平衡路径提供思考方向。对国际品牌而言，合法维权是正当权利，但维权尺度需要兼顾社会公共认知。驰名商标保护不代表完全垄断基础纹样，批量针对小微企业、民间文创场景发起高额索赔，容易引发舆论反噬，损害品牌公众形象。企业维权应当区分刻意仿冒、蹭流量与无意误用传统纹样两类情形，设置分层化维权方案。对国内新消费、中小商家来说，商标合规是经营底线。赵静建议，
18: 刚开始就要先委托代理机构或者是律所去检索一下你想要做的这个图样究竟能不能够被注册成为商标。对，第二个呢，就是如果你要想要注册下来，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在这个说明栏里说清楚你的这个来源和创意和想达到的这个品牌的理念，会更有效的帮助你去通过你的商标注册。
17: 对知识产权管理与司法体系需进一步细化裁判标准，赵静呼吁应建立传统文化纹样商标检索公共数据库，降低中小企业合规成本，实现严格保护知识产权与传承开放公共文化双向兼顾。
18: 目前这个官方是没有建立这样的纹样数据库的，这也导致了我们很多申请的时候其实主要是看审查员的一个知识积累。这个茉莉奶白这次事件呢，也暴露了目前咱们这块短板，所以也有专家呼吁说要尽快建立一个这样的数据库。也还有一些其他的方式，就比如说咱们企业在申请图标的时候也可以新增一栏，就是说是否涉及到传统纹样，可以附加一些相关的这个史料啊，或者是这个图样的一些佐证。
17: 知识产权保护的最终目标从来不是单一企业的绝对独占，而是兼顾商业创新激励与传统文化传承。唯有厘清公有文化素材与专有商标设计的清晰边界，建立权责平衡的规则体系，才能既守护企业合法商标权益，也让千年传统纹样能够自由多元地活跃在各类市场消费场景中。而 LV 起诉国家知识产权局案的审理结果，以及茉莉奶白上诉的最终走向，将成为观察中国商标法律保护体系如何平衡私权与公共利益的重要窗口。第一财经将持续关注这一系列案件的后续进展。
14: 中国财经60分。

0: 音乐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范。
2: Hello， 大家好，我系 Daniel 陈浩源，香港轮椅羽毛球运动员。逢星期四下午5点到6点，新城资讯台有我的节目《睇你有冇份》。睇你有冇份，顾名思义，我哋每一集会请唔同嘅嘉宾，各行各业嘅嚟睇下，到底佢哋同体育之间有冇唔同嘅火花，同埋体育之间同我哋有咩关系
3: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6，新城文化会馆；星期四睇你有冇份。主持轮椅羽毛球运动员

0: 国财经六十分。
1: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2: 中国财经六十分，重新发现中国专栏。最近的持续的高温带动全球清凉降暑产品需求爆发，从手持的小电扇到中式古典折扇，都成为了当下炙手可热的单品。作为小商品和小家电的核心产业基地，深圳和义乌正以独特的中式智慧和高效供应链加速出海，为多国送去丝丝清凉。今天报道。
3: 在浙江义乌国际商贸城，随处可见步履匆匆的外商。来自乌克兰的采购商 Arian 正在各家商铺加急扫货，他的目标非常明确，风扇有多少要多少。
4: 因为最近欧洲很热，什么种类的风扇我都要买，越快越好。
3: 据市场经营户反映，近期便携风扇、冷凝风扇、喷雾水器风扇等出货量呈爆发式增长，多款新品甚至一度脱销。而在深圳宝安区的一家电子企业，工厂装运区内作业繁忙，一箱箱电风扇正在有序装车，准备发往海外市场。公司仓储经理何岗介绍，
5: 我们也在紧急的备货当中，最高就是可以达到一天装十多个柜子，大概20000台左右的样子。
3: 除了生产提速保障订单交付外，针对海外用户差异化的支付习惯，企业还创新推出了一款 PayGo 即付即用模式的风扇。用户选购风扇时可先支付定金，后续分次充值使用，不仅满足用户消费需求，也提高了产品的销售量。公司负责人赵喜平，
6: 充值相应的天数他就得到相应的密码，他来拿回家输入密码之后呢，他也可以使用相应的时间，只要他使用到我们设定的时间，比如说365天之后呢，这个产品就属于他了。
3: 不仅是科技降温，中国传统的摇扇内凉也成了欧洲街头的新时尚。经营折扇生意十多年的刘小英，最近接到了源源不断的欧洲定制订单。
7: 有些客户呢，他甚至会每搭一套衣服然后配一把扇子，对他们来说这不仅仅是一个时尚单品，也是一个解暑的神器。
3: 与此同时，降温黑科技凉感毛巾、凉感贴也成为了今年的热销品，迅速占领了欧洲的户外运动市场。义乌国际商贸城经营户黄涛介绍，
8: 这主要是无纺布不防老，然后做在一起的一个产品。它戴在脖子上或者这个胳膊上面会有一个体感非常凉的一个感觉，大概能降个3度左右的一个温度。需求量一直在慢慢的上升，相对于4月份的话，我们应该增长大概有个30%左右，一天大概有个16万包左右。后续我们会升级成那个紫纺布75克的，然后加入更多的一些配料，冰感的时间也会更的持久。
3: 消暑产品销售季节性强，窗口期短，生产提速之外，通关物流效率成为抢单关键。为此，海关推出多项便利化监管措施，畅通海运出口通道。深圳海关口岸监管处运输工具及物流监控科3级主任科员李思佳，
9: 通过智能分流、瞬时查验、嵌入监管的模式，对车辆进行了智能识别，货物能够分流运行，放行的货物叠加抵港直装模式，可以高效快速的装船。
3: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市场方面的表现。下午收盘，上证指数收报

0: 3882.41 点，收跌了 1.85%， 深成指报 14488.05 点，收跌 1.97%， 创业板指收报于 3692.46 点，下跌 2.95%。 今天整个市场成交额达到了24189亿，下跌个股数为2800只。那更多详细的情况呢，以下一起来听听兴业证券投资顾问蒋丽丽的点评。
1: A 股三大指数的话今天集体大跌，那么沪指呢是失守了3900点的整数关口。从盘面上看的话呢，行业的板块呢今天是涨少跌多，那么主要呢是一些影视院线、医药、医疗服务、传媒板块呢是涨不居前。那么前期的强势股跟 AI 相关的电子化学品、半导体，包括像玻璃玻纤的这一类的板块呢是跌幅居前。从整个成交量方面上来看的话呢，今日沪深两市总的成交额呢是超过了2.4万亿，那么这个成交量也是较上个交易日缩量了近2000亿这样一个成交量的一个水平。那么近期呢，大家应该看到整个市场呢是持续的一个震荡调整。那么最主要呢，就调整的原因呢，最主要是有三重的因素呢是共同的去驱动这对 A 股市场的一个影响。其一呢，就是中报业绩的披露呢进入到一个高峰期，那么上半年 AI 半导体赛道的涨幅巨大，那么交易拥挤度呢是处于一个高位，资金呢从炒作预期呢转向一个业绩的一个验证，那么无订单无利润支撑的这些题材股呢集中呢是处在一个估值消化的一个过程。第二个呢，就是外部扰动的因素呢也加剧了整个市场呢对于风险偏好的一个收缩，那么包括像中东地缘的一个推升了一个国际的一个油价，那么韩国的存储的产业链呢大跌的传导影响，包括像美联储政策预期的一个反复美联储的一个政策预期呢反复的一个压制成长股的一个估值。那么其三呢，就是场内的存量资金的博弈的格局呢是不变，那么缺乏一个持续性的一个增量资金的一个入场，那么资金呢自发的开启高低估值的一个再平衡，那么高位的一个赛道呢资金呢向一些低位的防御的板块的一个转移，短期呢主要是一些防御的修复为主线。那么对于短期的操作建议，外围市场呢对 A 股的扰动呢是在减弱，均值回归的行情呢已悄然的启动，那么科技股呢短线的一个位置呢已处在高位，那么波动的一个振幅呢是明显的加大，部分的一个低位的板块呢出现了补涨的一个行情，那么中报业绩预告呢基本披露完毕，那么因此呢在操作上短期呢就是规避估值泡沫过大的一些标的，重点呢是关注产业兑现确定性强的细分的龙头，那么耐心的等待主线格局的一个进一步的一个明确吧。
0: 今天的股指期货收盘涨跌不一，沪深300指数今天收报在了4698.43点，上证五零指数报2904.12点。港股方面，恒指今天报25011.25点，收涨了1.34%。国企指数报8319.04点，收高1.65%。国内期市收盘今天多数下跌，白银跌超了3.2%，集运指数和玻璃、纯碱均下跌超过了2%，仅有镍涨超3%。另外，根据上海黄金交易所今天公布的 U49 金报在了每克876.57元，下跌0.05%。今天的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调升了一个基点，报在6.7909元，在人民币下午16:30的时候收报在了6.7678元，相较上个交易日上涨了33个基点。今天央行开展6260亿元七天期的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依旧是1.4%，今天有6160亿元的净投放。最新数据显示，资金净流出额排名前十的个股依次是中继续创、兆易创新、蓝启科技、江峰电子和亨通光电。其中呢，中继续创遭遇资金净流出达到了34.74亿，兆易创新资金净流出28.7亿。最近长兴科技启动 IPO 受到市场的高度关注，根据最新方案，长兴科技本次 IPO 预计募集资金总额579.19亿，扣除发行费用之后净额为576.38亿。 用于新一代动态随机存储。

0: 内存产能扩建和 HBM 高带宽度存储技术研发，对于其上市后体量会不会影响到二级市场，以及近期科技板调整等背景之下，市场分析人士纷纷认为这些都是伪命题。7月15号晚间 ,A 股上市的公司当中 ,2026 年半年报披露大幕逐渐拉开。深市公司优彩资源、沃华医药率先进行了交卷。创业板公司首份半年报由浩智机电在7月21号将发布。此外呢，宁德时代、海康威视、道氏技术、成天伟业、聚灿光电等五家深市公司将在7月25号进行半年报的披露。从行业的分布来看，深市首批的半年报公司涉及的行业分别是医药、新能源、高端制造、煤炭有色、消费电子及新材料等核心产业链板块。油价方面，国际原油价格冲高回落，此刻美油报在每桶 79.59 美元，下跌幅度是 0.13%， 布伦特原油报在了每桶 64.44 美元，下跌 0.6%。国际黄金价格震荡下探，现货黄金报在每盎司 4030.9 美元的附近。外汇市场上，美元指数目前维持在了 100.54 点的附近，向上翻红。以上是今天中国财经60分节目的全部内容。
1: 中国财经60分，
2: 早上7点。
3: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军对伊朗展开新一波军事行动，连续第五晚对伊朗多个地区发动大规模空袭。伊朗官方传媒证实，南部多处遭遇猛烈轰炸，已经造成至少两人死亡、八人受伤。综合伊朗通讯社报道，美军这次袭击范围广泛，包括格什姆岛、阿巴斯港、赫巴哈尔、伊朗沙赫尔和哈米尔港等多个南部战略要地，其中美军发动导弹袭击，摧毁了哈米尔港的基亚斯坦大桥，并轰炸了阿巴斯港的一个住宅区，导致至少两人死亡、八人受伤。此外，阿巴斯港一个通讯塔亦都被美军击中，造成当地大范围停电。在伊朗沙赫尔一座机场亦都遭到美军导弹击精准打击。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指出，美军这次空袭中曾经由科威特境内向伊朗方向发射海马斯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系统的地对地导弹。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克贝尔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对近期多宗针对伊朗境内的袭击发出严厉警告。他指出，近日发生在亚亚市和伊朗沙克尔的袭击事件，和之前针对米纳卜一所学校的袭击性质相同，他的目标都是指向平民。穆克贝尔警告，支持有关袭击行动的各方必须清醒认识到，任何针对伊朗安全和基础设施的攻击，极可能导致整个中东地区的能源供应链遭到全面破坏。他强调，袭击伊朗基建将会为地区能源安全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美国白宫爆出罕见内幕交易丑闻，一名白宫读稿机的操作员涉嫌利用职务之便预先获取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演讲稿内容，并在预测市场平台上进行投注，借此获利近$100,000。涉事员工目前已经被停职，并正接受监管机构调查。相关投注是在合规预测市场平台靠时上进行，该平台设有提及市场合约，允许用户预测演讲者是否会在发言中提及特定国家名称、经济术语或者是竞选口号等常见词汇。靠时表示，他们的分析师是今年三月发现相关合约出现以上投注活动，平台透过用户账户数据进行追踪，最终锁定该名用户，是负责操作白宫读稿机的联邦政府雇员 扣时之后在该用户提取利润之前冻结了他账户入面超过9万美元的资金，并且已经将所有证据移交。

0: 比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证实，总统特朗普已经获悉呢件事，涉事员工目前正接受停薪留职处分，并强调他将不会再在白宫工作。英国政府宣布，为了保护青少年的身心健康，英格兰地区将会由明年四月起全面禁止向16岁以下儿童和青少年销售高咖啡因的能量饮品。新条例规定，凡每公升含有超过150毫克咖啡因的饮品都不可以在实体店铺、餐厅、咖啡厅、自动售卖机和网上平台出售给16岁以下人士。不过可乐、无糖可乐等咖啡因含量较低的汽水、茶和咖啡就不受此限。官方公布这项去年首度提出的新政策时指出，新法规旨在降低儿童肥胖率，并预防青少年因为过度摄取咖啡因而出现睡眠失调、焦虑感增加、无法集中注意力以及学业表现下滑等问题。这项禁令在获得国会批准之后，将会交由地方政府负责执法，违反规定的商户和企业最高可以被判罚款2500英镑，即大约25000港元。这次新闻报道完。
1: 跟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耀眼光谱，闪闪生息。新城广播35周年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3: Hello， 我是 Amy Low 卢慧敏。踏上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的舞台，对我来讲是一个新的挑战。不过呢，希望大家可以期待我们为大家 ready 的作品和表演。See you！
1: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u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1: 新城八大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5: 理财家、
1: 教育家、
5: 生活家、
1: 体育家、
5: 艺术家、
1: 娱乐家、
5: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6: Metro 8 Family。
7: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8: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9: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8: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2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7: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10: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11: 早晨各位新城的听众，7:07去到星期五，不过这个天气继续差，这个 VN 可能都影响大家出行，去一些可能有遮盖的地方或者室内就比较好一些，因为天气实在太不稳定了，又有狂风暴雨。其实大家在去年11月见到香港这一场惊天大火之后，不觉现在来到7月，即是事隔这么多个月，大家都在研究或者做或者调查当中过程发生过啲咩事，咁当然 未必是一个很单一、很简单、很直接的原因。现在呢，这个宏福苑火灾的听证会呢就已经踏入了尾声了。大家都很想知道呢，问了这么多方面，包括这个业界，即是承办商、专业人士，什么这些、他们那些地盘的监察的顾问、防火的那些设备提供商和政府有关部门，这个都很重要。因为、有什么事的时候，大家就靠打电话999给政府，然后就即无论是警察又好、消防又好、救护又好，就各方呢来这里、即是这个灾场那里就尽救的。但是呢，政府、之后呢就有很多解释关于他们的角色啦，又或者过程里面他们做过什么事啦，这个都可以呢在这个听证、会或者是整个调查的委员会呢最后呢是、总结。现在呢就已经见到有些眉目了。政府呢其实、在某些程度上大家都有眼见啦，因为很多细节都披露了、就是政府的角色呢、本来就想着大家可依赖的，但是某些环节呢就真的有弱点，还有监管上是有疏失。这个就牵涉很复杂的 communication 啦，或者部门与部门之间呢又即是沟通啦、权限啦，我负责什么东西，隔离那个呢就即不是我的、职责范围啦。那业界呢就真的、很不堪啦。这个、即是描画出来的承办商又好，涉事的专业人士都好啦、都可以在这个 moment 呢讲四个字，就是真的证据确立啦。即是、看到他们呢是很严重地呢就有意啦，应该是不会无意的，不会是这样以不觉意，哎呀呃到你添。那个布局呢其实是在整个建筑界来讲呢，相信都讲了几十年啦，就是怎样围标和将啲利益呢是自己在那个小圈子里面呢是瓜分，那么你抛给我，我抛给你，这个地盘就我搞，下个地盘就换个招牌就你搞。其实呢那些利益团体呢就真是、瓜葛那些错综复杂呢都即不能一下子呢形容得晒。不过呢今次、去到尾声的时候呢，代表政府的资深大律师呢，这位叫做孙正乾。昨天呢他是总结了这个陈词的。就说这一场火呢有六大促成的因素，一人什么一点啦。啊、大围的这个维修，即是总体这个维修的承建商宏业呢，就即都是有参与的这些当中的失责的环节。但他总结的时候呢就说呢，针对各个涉事的私人承办商和专业人士呢，可以简单就是即刚才我讲的四个字，证据确立啦。即是审完和不审，大家眼见咧都差唔多噶啦，咁就话咧，因为佢哋滥用呢个机制，咁又有好多嘢咧有规范有规管，但系佢哋就有少少即系游走于呢啲规管咧，就滥用就辜负咗政府同埋市民嘅信任。咁啊，佢哋而且都系收钱喎，佢唔系做义工喎吓。至于嗰3.3亿系咪真系咪有所值呢，这个另计啦吓。咁佢哋就透过蓄意违法嘅行为咧，就出现好种种嘅严重疏忽，就造成呢场大火。嗱，造成呢两个字好紧要吓，即系究竟系一口烟辣着啊，定系话佢哋好多物料上或者系嗰个防火上咧出咗问题，而个地盘咧系有啲嘢发生咗，但系佢哋就冇去即时抢救而造成呢场大火咧。咁呢个造成两个字就留待日后咧有关当局咧去即系真系深入解释下啦。因为呢条罪都好劲啊吓。咁呢一位孙正乾律师咧就承认，政府嘅监管咧系有弱点，但系唔应该等同为火灾直接嘅成因。嗱，有弱点做得麻麻地。不理想啊，即是这种啦，即是不是 perfect 啦，但是不应该等同为火灾直接的成因。那这个都讲得通的，那政府不会走去辣着他的嘛，那即是事后那个救援就是其实是另一笔来的。那这一位律师呢就是大律师呢，就是希望独立委员会和社会呢就不要将直接的责任和监管弱点就混为一谈，即系唔好画上一个等号。咁就系有啲居民，即系尤其是灾民啦吓，就觉得政府呢个说法咧系咪淡化咗自己嘅责任咧？好，就算系个起火，唔系嚟自呢、這个，一定唔系添咧，应该就唔关政府事。但系种种当中嘅防火嘅监察啊，你巡过啊，俾个信呢、這个屋苑啊，同屋苑之间点样沟通啊，当日打999 做咗啲乜嘢效果出嚟啊？啲车第一浸系咪唔够力水啊？唔够水喉啊？或者即系当时误判咗个即系灾情嘅严重性啊？种种咧，我相信稍后或许咧都会有多少少嘅描述啩。咁就算即系呢四个字监管有弱点五个字啦吓，咁咧唔代表就系、是、个责任真系啊。一日都是那边啊，呃得我们这么透，呃得我们的市民这么透，所以呢没办法啦，咁所以形成了一个这么大的这个灾害啦。
2: 咁他就讲到呢，即是出于个制度的弱点，咁莫非制度上面又是要改变制度？其实以往我们都讲行之有效的啦，咁事件上面每个事件发生的时候呢，其实那个过程都不一样的嘛，制度是死的，咁其实你在制度上面再灵活去调配的时候呢，是另一样东西来的。
12: 咁个制度都要即是、出在个制度啦，即系错在个制度啦，吓即系成个惨剧又点扇面噶嘛？你去讲话究竟系诶点样点起个点火？个点火点解由小火变成大火？一栋又燃血第二栋，呢、這个点都仍然系点嘅啫，即系嗰件事吓扇咧就系吓各个部门嗰啲监察角色啊，推来躺去啊，啲居民投诉咗一两年咁都吓抛来抛去，冇人去处理嗰啲咩牲口啊、百宝胶啊呢啲咁嘅根本常识都已知啦，唔使专家去证明啦。咁啊，点解会抛来抛去都冇人去啊？即系正视咁呢个系线啦，面咧就即系宏观嘅制度啦。呢个系其实最可惜喺个聆讯咧，其实冇去探讨啊。吓你诶，宏福苑系居屋屋苑嚟噶嘛？居屋屋苑咧，你要补地价，即系话咧，啊房委会咧系持有个屋苑嘅业权嘅影子业权啦，你可以叫系咪？同私人楼系唔同噶嘛？如果小业主要卖出去私人市场，吓、啊、佢要居屋嗰啲三成咁要俾翻房委会嘅，
2: 要补翻个地价。
12: 咁嗰个屋苑嘅保养能够得宜啊，个物业系升值嘅，升咗值啊！如果卖嘅时候系房委会系得益嘅，咁但系喺个制度上咧，房委会系长期缺席睡眠董事，咁啊基本上就唔系好参与嗰啲咁嘅管理，同埋啊去到大维修都唔理嘅。咁你對比新加坡真係一個極端嚟嘅，新加坡搞祖屋，人哋都係參考香港啊，話開頭啊，咁但係喺構思嘅時候已經由頭到尾全周期參與嚇、啊、管理嘅時候啊，李顯龍啊、黃循財嗰啲都坐過落去嗰啲市鎮理事會嗰度去管理嗰啲啊祖屋嘅社區嘅嚇，咁、啊、政府又另外又有啲基金咧，就逐項咁撥俾你換 lift 啊，撥俾你大維修啊、嚇、啊、美化咁、啊、咁。即係我一向都唔係好啊，仲即係倡議政府要介入咁多嘢啦。咁但係你喺今次嘅慘劇裏面都睇到，根本個居屋管理啊千瘡百孔啊嘛，呢個制度行唔到落去。當年設計嘅時候冇諗過幾十年後要有大維修，你叫一啲嚇、啊、即係藍領嘅小業主，佢一生人佢有冇處理過過億嘅工作啊？冇嘅喎，突然之間嚇、啊、你要叫佢哇，你駕馭一個嚇、啊、上億嘅工程，你要去監管啊，你要去嚇、啊、即係招標啊，方方面面咁啊，你話好多嘢幫佢，咁但係發現就全部都幫唔係好到手嘅，由顧問公司到市建局到你嚇、啊、即係咩競委會到咩物業監管局，咁都層層舊舊都冇嘢發揮到功能嘅，咁就仲要唔係講緊一個宏福苑。全香港咁多居屋，咁你系咪应该睇睇新加坡个做法？点解人哋可以平平安安祖屋嘅人哋成日话要学人哋啊？董建华成日讲话要学新加坡，你学条面就学唔到嘅底，啊面就系话，唉你卖咗佢啦，咁大家就系、是。啊！做業主好開心噶啦，住喺度個底人哋係好細緻啊嘛，做到係即係你日常維修啊，仲有重建咧嚇、啊，即係人哋新加坡已經有重建祖屋噶咯，由下而上，由上而下，有好多種方案嘅。咁、啊、香港居屋有冇講過重建啊？要殺到埋嚟噶咯，最早期嗰啲油塘中心已經甩甩漏咯，漏咯嚇。咁、啊、你唔能夠掃落地氈底噶咯，已經去到嚇、啊，留俾下屆政府再諗啦。咁你發生咁慘痛嘅事，你係咪檢討啦？啊，即係調查啦。咁你個體制上可唔可以去作出一個即係方向嘅嚇、啊？即係唔好話你話一份報告可以解決咁積集多
11: 咧。今次從呢個大律師呢、這個孫大律師嘅一個陳詞咧，我體會到一樣嘢，就係、是、原來。有些责任是真的解开，你又负几多成，我又负几多成，或许在整件事里面的业界，即是那个收了钱做事不妥当的业界是负直接的责任。但我又觉得今次突显了一件事，可能将来用得着的就是政府那个非直接责任和监管弱点，这两样东西是怎么界定的呢？那就又说， 好坦白讲，过去几个月咧，由居民也好，传媒也好，外面嘅声音也好，网上嘅留言也好咧，都会将呢场火嘅责任咧，或多或少咧，都即系觉得政府咧系归咎于政府咧，应该负上唔少嘅责任嘅。咁但系呢个将系统性，即系呢个系统嘅执行弱点

0: 以为火警的直接责任咩？阿孙大律师就觉得呢个唔系事实，亦都有欠公允，咁就觉得有即系、就是、有啲说法咧系唔应该咧就咁好简单咁咧就画上句呢个句号。不过佢都有讲，政府并唔系话要推卸呢个监管责任，但系希望咧向公众同埋委员会就澄清呢个直接责任咧系即系只导致呢场火啊发生嘅直接责任啊。蔓延啊，同埋造成重大嘅伤亡啊，呢啲所谓一溜抽嘅直接责任咧，主要系涉及呢一个承建商、专业人士等等呢啲私营持份者佢哋嘅违规行为。咁所以嗰个叫做监管弱点所指嘅咩咧，就喺监管制度上咧就有弱点啦。咁呢个好字面啦，就令到私营嘅持份者咧违规行为咧未被发现。嗱呢样嘢咧就系我监管你。但是因为呢你就即是违规啦，你又不做即是做一啲古灵精怪嘢，而搞到我呢就发现唔到你，你都有责任喎，你隐瞒我喎，你喺度出古话喎，咁。咁所以呢其实成件事开始呢就有啲即戒开一啲嘢啦，嚟到呢个位呢就我就冇即同樽装水事件一样㗎嘛，你嗰、那个有人刻意欺骗攞啲假嘅文件，然后又搵个假嘅公司，咁你蓄意即係隐瞒我，咁我监管上即係讲真啦，咁我睇唔到啫，咁但係一日都系你衰咁样，即係用啲俗啲嘅说话咁讲。咁所以孙大律师所指咧，就系各个促成因素咧，都可以追溯到咧系相关私营持份者嘅不作为。呢、这个就系个源头啦，因为你嗰个私营持份者出事咁，甚至你系喺度违紧规啊，咁就阻咗呢个政府或者削弱咗政府咧去监管。嗱呢样嘢，我觉得如果 set 咗一个先，成为一个先例咧，我觉得日后咧分析好多嘅毛病或者问题或者出咗大事咧，咁呢一个咧可能成为一个，即系你将唔好嘅嘢变成一个，即系 negative 变做 positive 嘅话咧，日后可能呢一样嘢咧会 apply 嘅喎。
1: 哇、啊！咁你即系法律梗系永远都要分比例啊，吓、啊，即系将佢量化啊嘛，吓、啊，咪先判断到嘛。
0: 总之几多成就归你，几多成就归我。
1: 喺个角色上啊，始终冇触及到啊，吓，成个问题就系房委会其实系又系发展商，又系监管者，亦都系持份者啊嘛。所以我解释咗佢有业权噶嘛，有地价嘅呢个业权分享噶嘛，吓、啊，第三个角色系从来冇触及到佢，究竟作为一个吓、啊，即系利益分享者，佢有冇？担当翻恰当嘅，我从纳税人嘅角度去睇啊，你持有咗嗰啲地价噶嘛，咁佢但呢个屋苑大维修，你有冇俾呢啲地价嘅即系角色啊？你扮演翻担当咧，系冇去讨论啊，直情系冇讨论啊，咁呢个缺失啊，呢个报告啊，最尾会唔完全唔触及嗰啲宏观问题咧，就令人好可惜嘅。
2: 形形色色嘅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咁影响市民生活。
3: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2: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3: 民生无小事，
2: 林洁莹、柯创胜主持，
3: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信台播出。
2: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4: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5: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6: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7: 新城八大家，
8: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9: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4: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3: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0: 咁好啦，书展咧就喺湾仔开锣啦。咁啊，今日明报嘅社评就话，书展非金融产品推销场挂羊头卖狗肉有损品牌。一年一度嘅香港书展咧，今个星期开锣， 然而咧，会场里边除咗系卖书，仲有。

0: 作为主办机构有责任把关，冇理由由容许啲商户咧就挂羊头卖狗肉，假借呢一个卖书之名咧嚟推销毫不相干嘅产品。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咧系香港八大发展定位之一，将书展办好，当然亦都系其中一环。事实上，书展作为香港大型文化盛事，除咗系鼓励阅读风气，亦都系肩负住推动文化交流嘅角色。今年书展除咗有名作家讲座系列，仲系首次东盟文化文学节，多名东盟地区的著名作家都应邀来主讲。早几年有独立书店就认为书展太过商业化，并且是因为有大书店来垄断，就决定不再参与了。近这两年就分别有独立书店就被拒参展添。有多年都有入场的市民受访的时候就觉得今年的场内书商似乎是有所减少，反而就多了一些非卖书的参展商，除了是售卖文创产品，更加有人在场内推销金融和电信产品。明报也都发现书展场内至少有四间和金融业相关的公司在参展，部分实际并不是卖书的，而且是推销金融的产品。摊位的职员经常在走廊位置就主动拉客，向路过者推销开户炒股或者申请信用卡。邻近的书商职员就说受到阻碍，一些心想买书的人也都觉得有点烦。贸发局就回应说，今年有几间金融机构分别在书展推广自家出品的金融书，教育投资知识，提供不同的服务和优惠，方便市民消费。然而在一般人看来，就参展商的做法，这类的参展商就更加似以卖书为名，就投得这个档口，跟着就主力在推销相关的金融产品。贸发局方面的讲法就令人感觉到容许参展商咁做咧，开始风一开咧，只怕日后会有更多非书商咧就仿效。咁当滥竽充数情况增加嘅时候咧，书展就变得不伦不类啦。有心买书嘅市民同埋旅客，恐怕就会逐渐失去前往书展嘅意欲。咁近几届嘅书展咧，都多咗唔少由内地参展商嚟喺呢度咧擺檔，咁啊隨住內地流行文化實力逐漸壯大咧，由內地小説改編而成嘅一啲影視作品咧，近年喺華人世界都相當受歡迎。書展咧可以成為接觸呢一啲文字創作嘅機會。咁另外香港亦都需要有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有更深入了解同埋認識。貿發局咧就可以視乎情況咧，多啲邀請呢啲合適嘅書商嚟香港參加書展，擴闊香港人嘅視野。
1: 同大家睇咧，就喺星岛嘅社论讲咧，中美 AI 博弈比科技亦都比民心凝聚噶。全球人工智能竞赛如火如荼，各国咧无不系倾注资源咧争夺呢一个颠覆性嘅技术主导权嘅。然而，一般嘅悄然蔓延嘅 AI 焦虑咧，正系为美国科技嘅霸权咧嘅绊脚石。纽约州政府近日暂停审批大型数据中心项目，即系为一个鲜明嘅例子，多少反映美国社会对于 AI 嘅深层不安。AI 嘅竞赛讲求咧系果断决策同埋社会共识。当美国社会为呢一个嘅变革性嘅技术咧陷入咗意见分歧，佢嘅创新动能咧势必系遭到内耗噶。反观远喺大洋洲彼岸嘅中国，就呈现截然不同嘅气象。绝大多数民众对于 AI 系抱有期待啦，消极嘅疑虑者寥寥可数嘅。呢一种心态上面嘅分野，正系深刻改写两国未来嘅竞争嘅剧本。无可否认，美国喺AI 的基础研究和晶片设计上面领先，但这些优势并未转化为全民的福祉，反而屡屡是异化，为其对于自然环境的掠夺，对劳动阶层的挤压。纽约州暂停审批数据中心，原因就是这些基建会消耗大量的水资源，同时会加重电网的负荷，造成了水资源的枯竭、水费是上调等等的问题，影响民生。另外看回针对以AI 取代雇员的情况，早前其实杭州方面法院就裁定这个是违法的，亦都既是阻吓了有意是模仿的企业，亦都安抚了职场的恐惧的。而在心态和政策的差异对于中美 AI 发展的格局影响是深远的。 AI 竞赛不单只是算力和数据的较量，更加是综合国力和社会动员能力的总体战，而人心的向背往往就是

0: 决定咧创新体系嘅韧性噶。回顾历史，美国曾经凭住互联网咧浪潮系巩固咗霸权，如今面对住 AI 呢一个嘅咧更具颠覆性嘅技术，如果唔能够有效化解内部嘅焦虑咧，重拾系创新嘅自信，佢嘅领导地位势必系面临挑战。未来胜负唔单止系取决于咧边个推出咗尖端产品，更加在于咧边个能够俾每一位嘅国民咧相信 AI 唔系取代佢哋嘅工具，而系咧赋能未来嘅得力助手。
1: 經濟日報的社評咧，標題係美伊冚邊打邊談啊，油股升跌啊，定轉機。中東戰火重燃啦，美軍啊，除咗擴大對伊朗嘅攻擊咧，更加唔排除話派出地面部隊啊。表面咧睇啊，戰事喺度升級啦，但實質係一場啊精心計算以戰促談嘅博弈，亦都意味住咧美伊啊陷入邊打邊談，互鬥內聲。油價同股市嘅升跌咧，將係決定呢場博弈點樣現轉機嘅關鍵方向標啊！特朗普咧一直都視啊股市嘅榮景咧係佢經濟政績嘅晴雨表。如果啊市場逐步消化風險，特朗普覺得有空間去繼續向伊朗施壓咧，衝突就自然升級嘅。一旦戰事升級，引發金融市場嘅避險，導致美股回落，恐怕華爾街同埋共和黨內嘅商業利益集團都會向白宮施壓。只要油價急升，股市急跌，特朗普喺就政經受壓底下，先會傾向務實嘅妥協，向和談邁進。
2: 財資大道，早上七點半。
3: 广播新闻报道，
4: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证实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在亚曼湾强行登上一艘邮轮进行截击搜查。声明指出，自美国在星期二宣布恢复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以来，美军至今已经迫使三艘试图突破封锁线的商船改变航向，并导致另外一艘拒绝配合的船只丧失航行能力。而星期四登船搜查的就是最新一艘被截获的船只。美军中央司令部强调，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及其周边海域依然维持开放状态，但表明试图突破美国封锁线的船只除外。另一方面，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在记者会透露，现在有超过10,000个美军海军水兵、海军陆战队员和空军人员参与海上封锁行动。美军同时部署了两个航空母舰战斗群、20多艘各类型军舰以及几十架军机，在相关海域全力执行海上封锁，以防堵伊朗的军事和经济输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采取重大人事变动，撤换支持度极高的35岁改革派国防部长费多罗夫，引发基辅等多个城市爆发大规模民众示威，国会议员亦都强烈抗议，更加有前线士兵炮轰做法是泽连斯基执政以来最大错误。面对民间爆发的示威浪潮，泽连斯基回应表示理解，并承诺会回应社会的声音。他在当地星期四的晚上宣布提名国家安全局处理局长克马拉接任处理防长。这次风波将军政高层的系统性内讧推向白热化。费多罗夫召开记者会证实，他和武装部队总司令塞尔斯基关系长期紧张，国防部的改革和作战倡议屡遭军方阻挠。他曾经建议撤换塞尔斯基，更加公开批评对方未能够寻求方法击退俄军，反而分裂国家。他透露已经拒绝留任总统顾问。即将接任英国首相的贝安德据报正准备在上任几日内宣布多项重大政策转变，包括批准在北海进行新的石油和天然气钻探工程，并计划将陷入财困的泰晤士水务国有化。 希望借此彰显新政府作风。彭博引述市场消息报道，贝安德的团队已经向公务员团队下达指示，要求加紧起草新的能源和水利政策方案，最快可能在下个星期正式对外公布。贝安德将会在下个星期一正式接替司纪贤出任首相，并计划在上任初期发表一系列公开声明，借此标志着新内阁

0: 翁倩欣政府的政策切割。在美加墨世界杯四强战中，卫冕的阿根廷以2-1反胜英格兰杀入决赛，但阿根廷球员在赛后庆祝时，因为高举写有马尔维纳斯群岛属于阿根廷，即英方所称的福克兰群岛的争议性政治横额，可能会面临国际足协处罚。国际足协发言人表示，独立纪律委员会正评估赛事报告，不排除采取进一步行动。阿根廷足总在2014年亦都曾经因为展示相同的横额，被国际足协以违反禁止政治宣传为由罚款20,000英镑。这节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4: 早晨，早晨，而家有早晨，今日7:35有猫咪同你睇今日星期五 Happy Friday 嘅交通情况。先提提你，因为卑路乍街嘅电缆工程喺卑路乍街往域多利道方向近海都楼嘅慢线已经封闭咗，行开边朋友就留意一下。跟住睇下九龙区嘅交通情况，公主道过海而家系收费广场道开始车多，西隧过香港而家龙尾就喺元芳。睇埋新界区，屯门公路出翻去九龙方向喺新都就排到去富泰村附近。而港岛区的主要交通和隧道是大致畅通，未见有什么车龙的。而最后猫咪提提你，记得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和安全车速，小心驾驶啊。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3: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2: 一件理财、
3: 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3: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0: 知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1: 好啦，继续翻嚟咧，财资大道啦，呢一 part 翻嚟咧，会同大家咧睇一睇咧，就系咧嗰个投资市场环境嘅。咁啊，金价咧今朝早落到去$3,980一盎司个位啦，而油价咧就跌翻落去$80一桶楼下嘅。美国股市三个主要指数咧就下跌咗落嚟，纳指跌幅咧超过1%嘅。我哋请埋呢一位嘉宾，永丰金融资产管理董事总经理陶国斌一齐同我哋咧倾下咧个投资环境。Hello， 你好阿 Mark， 你好，早晨。
2: 早晨。
1: 咁啊，先睇美国股市先啦，三个主要指数跌咗落嚟嘅，咁啊纳指跌得多啲啊，跌咗超过1%嘅。咁啊，板块方面咧，就睇到都系即系除咗企业业绩强劲之外咧，晶片股都表现咧比较弱啲啊。点样睇个情况咧？
2: 其实我相信嗰、那个即系 AI 或者系相关成扎板块啦，机械人也好，芯片啊，各种嘅所谓物理 AI， 以至系落实到日常生活嘅应用咧，嗰、那个大嘅方向上面咧，你话究竟未来可能两年、三年，甚至系五年、十年會唔會繼續發展呢？基本面上高呢就應該是繼續發展的。不過因為投資者呢永遠那個市場上面的預期呢通常會是跑得好前的。咁所以就算未有盈利也好，有啲甚至可能個現金流都仲係即係唔係話十分之健康嘅話呢，都可能喺譬如過去嗰一兩年呢趨之若鶩嘅，大家願意俾一個好慷慨嘅估值佢，尤其是當其時嗰、那個利率嘅環境同而家唔同啦，即係而家就啱啱今年就大家都話要加息嘅，咁喺即係打呢個伊朗戰事之後，咁但係之前都仲係講緊每年可能減一次，咁所以成個環境咧有可能係個估值跑得太前，咁所以而家或多或少咧都會係要有翻，我唔論佢究竟你叫佢做回調也好調整也好，總之係跌啦。即係你可以話有啲人話係殺股值嘅，有啲人係各種嘅形容詞。咁但係脱離不開嗰個本質咧，就係、是、個股值係超前咗佢當前我哋見到嘅嗰個現實太多。咁亦都有唔少人咧，其實係會對於嗰個主題咧係會有啲即係麻木，或者係即係覺得有啲攰啊，有啲厭倦。畢竟即係你話喺過去一段時間咧，如果你話大家是要將即係去掘金作為一個比喻嘅話咧，即係 AI 成個夢啊，編織嘅夢係一個掘金咧。咁你賣產嗰啲原則上都已經順藤摸瓜，成個產業乜嘢都抽曬出嚟㗎啦，連根都全部都知道曬。咁原則上你要落估值，連埋曬嗰啲 PC 啊、硬件啊，以前你睇唔起嘅一啲即係可能係好基本嘅一啲你唔會俾好高估值嘅嘢咧，你都已經其實都已經俾超咗、俾突咗。咁所以我相信好多人就會原本其實已經心裏面喺度諗嘅，即係係咪真係有咁筍咧？咁但係人哋唔走，佢又唔走噶嘛。咁因為怕住，哇！如果你嗰下先至升幅最厲害，我走咗咁就爭好遠。咁但係當人哋想走嘅時候咧，佢哋就要走先嘅。咁我諗呢個係好自然嘅事，同埋畢竟近排我哋見得到喺南韓市場，即係整體亞太地區見到嘅一啲股市啦，原本都係好受到相關嘅一啲你話個主題帶動嗰啲咧，其實就有一個比較系統性嘅，即係小型嘅，你可以話係一個系統性嘅風險咧，係爆發咗出嚟。咁所以我相信短期嚟講咧，投資者對科技裏面或者係即係特別係即係之前係趨之若鶩嗰啲咧，都會有啲戒心。咁反映翻喺標指或者係納指嗰度咧，佢潛在嗰、那個即係跌幅係會大啲咯。咁相比之下，舊經濟道指咧，其實相對嚟講就唔係太差，甚至有時你過去嗰二三十個交易日咧，你見得到其實往往嗰個情況咧都唔錯嘅啊！即使大家又講緊又話要加息，又話通脹嘅擔心都好，其實道指嚟計就唔係太差嘅。
3: 嗱，呢個韓國咧就真係幾快咧，嗰、那個週期咧就表演俾我哋睇啦，即係三幾個關斗，由五月嗰陣時啊，真係發嗰啲叫做槓桿式嘅交易買賣基金啦，即係交易所買賣基金，即係 ETF 咧，咁啊禮手咧即係連個零月咁啊一放就亂啦嚇。即係而家咧就一桶就唔知會唔會死啦，咁而家咧就禮手咧又暫停啦，咁如果唔俾嗰啲新嘅發行咧，咁啊睇下舊嗰啲槓桿咧可唔可以逐漸咧，雖然嗰啲輸到即係眼坦坦嗰啲咧，可唔可以就完咗消化完呢一批高槓桿咧，就可以重新咧正常上路，因為有咗呢個咁嘅 ETF 呢一批高槓桿嘅泡沫咧，其實係睇唔到個市嘅實際情況，而加上佢哋 係憑住兩隻股票啊，即係一隻三星，一隻海力士咧，就崩到個指數咧就咁高，因為佢哋佔嘅權重比都相當大，由四成啊、三成啊，即係三四成就變到而家分分鐘五成一半咁。咁所以咧就睇住兩隻嘢就將嗰個韓國嘅股市咧就拱高拱低。咁但係而家咧即係連 SpaceX 啊喺呢個前排咁樣上完，就以為佢都揀好個黃金檔期啦嚇，即刻就可以嚼到咁多錢，又將個市值崩高咗。咁但係咧問題佢都即係站唔住啦，而家就破咗佢嗰個發行價添，咁跌到咁啊淡友同好友之間喺度角力啦。個市場永遠都有兩邊。咁你覺得呢一個嚟到呢個關節點啊，咁啊究竟淡友堅啲定係好友堅啲咧？
2: 其實如果你睇短期嚟講咧，關於嗰個 SpaceX 咧，就唔係話即係咁出人意表嘅。坦白講，一來以往其實過去嗰十幾年啊，甚至而家啲好出名嘅即係仲企得好硬淨，好似 Meta 嗰啲，當時 Facebook 咧都係上市嗰刻咧，就因為大家都擔心，哇！你梗係攞股值攞到好盡啦，咁所以唔係真係萬里，即係一路向上嘅。咁有個過程咧，初段嗰時咧，其實都係有個即係壓力喺度。咁呢個我又唔係太擔心，只不過大家去一齊去計嘅時候，咁 SpaceX 嗰個股值就梗係比起當時嘅呢個 Facebook 啊更加誇張啦。咁即係嗰啲都仲可以計到，即係實際上廣告啊、hit rate 啊嗰啲咁樣。咁而家你呢個就係、是。除了很少部分的即是他那个卫星的生意之外呢，大部分即是讲的那个去太空那方面呢，其实都还是即是烧紧钱的。那这个是很大程度的分别。那但是此一时彼一时啦，那现在个环境是容许他可以即是你当他 marketing 的功夫做得好，说故事说得叻这样啦，那可以拿到这么高估值他去把握这个时机呢，其实无可厚非。只不过做完呢下嘅集資動作咧，就一定係會一個過程咧，佢消化咁跌穿個上市價錢，我覺得唔出奇。但係如果你話睇翻成個即係頭先我提到利率嘅環境咧，咁如果係喺個加息嘅情況，唔論佢加一次定加兩次，或者係好持續咁加咧，咁對於嗰個現金流自然個效果咧，幾明顯嘅，即係普遍資產價格個估值就要打個折啦。咁而如果本身係有息收或者係浪得好啲嘅，喺個息口啊、租金啊、等等股息也好啦、債息也好啦，咁基本上咧股值就唔會跌好多。咁相比之下，如果你本身都即係未有錢賺又未有息派嗰啲咧，咁就影響大啲。咁所以頭先你講 SpaceX 也好或者其他科技嗰啲咧，我覺得短期嚟講個壓力咧就會大少少。即係你話即係暫時嚟講啊，即係假設你真係要標籤佢，即係淡友咧。可能就會即係嗰個勝算大啲，畢竟其實都已經有好大段時間即係好友一路夾上去，咁即係淡友就冇辦法萬里長空嘅，咁而家就先至有少少即係過去嗰幾個禮拜或者過去嗰個零月咧，有少少環境咧俾佢哋係即係可以生存下，咁但係係咪可以形成一個好大嘅趨勢咧？我係會有啲疑問，因為通常即係發得呢啲夢咧，其實原則上咧。可以爆破咧，咪最多變零啫個資產價格。但係原則上咧，個資產係可以升好多倍噶嘛。咁所以有好多人咧，除非佢真係好高位，佢同埋係重槓桿，否則嘅話咧，有啲係低位咧，其實佢未必係即係佢用細啲嘅注碼買咗，咁可以平喺度，佢係未必好理嘅。我諗呢個亦都係存在嘅。咁所以如果真係拉翻雲嚟講咧，中長線就唔係太擔心嘅，但係如果你話短線嚟講，其實所謂短即係有幾短咧？咁我諗未來幾個月啦，起碼都即係以呢啲咁大型嘅行情嚟講，你冇理由講未來一兩天啦，即係你可能講未來幾個月咧，即係究竟又要睇下究竟呢個美聯儲嗰度即係話加又加唔加得到咧？通脹又如何咧？究竟係咪真係要展示一下？局方咧嗰個獨立性就唔受呢個政治影響，話知你中期選舉都好啦，我係要應該做嘅嘢咧就做一次俾你睇啦。咁即係假設係咁嘅話，咁起碼大家對於呢啲所謂無息可收嘅嘢，或者係頭先講容易跌嘅嗰啲科技類別啊，嗰啲受到現金流自然影響嗰啲咧，起碼都等到第四季咧 可能嗰、那個即係情況先至會比較樂觀少少。
3: 嗱、其實咧又叉開少少有個小插曲嘅。嗱、呢、這個韓國嗰邊因為禮手就即係發生咁多泡沫同埋出現咁多人輸錢咧，咁佢哋個金融監督會咧就有啲後悔咧，就放行咗呢個高槓桿嘅 ETF 啦。但係最可能你都要留意一下，當然一定唔係你係主角啦。咁就因為呢個股市危機咧，咁就有啲小户啊，即係散户投資者咧，因為投資失利咧，就遷怒於嗰啲分析員啦。唉、呢、這個大件事啊，即係斬個 YouTuber， 因為咧佢就覺得嗰陣時就聽信佢講，咁啊推介啊點點點，咁啊佢而家咧就真係輸咗錢咧，就即係怒從心上起啊，咁啊跟住咧就走去咧就襲擊呢個知名嘅財經嘅 YouTuber， 我唔知佢哋韓國嗰啲知名嗰啲係點點點啦。咁呢個係韓國嘅報紙嘅報導嚟噶，我哋引述嘅啫。咁啊後屘咧警察就即係拉咗個人啦。咁但係個 YouTuber 都慘慘噶，個面啊身啊都中咗若干刀啊咁樣。咁但係嗱講真，你聽人哋推介又買咗賣咗，咁點都好投資咗，咁嗰個後果就唔應該即係賴咗人噶嘛。咁你自己都有少少嘅判斷同分析啦。咁即係成件事，我覺得而家韓國咧就已經去到一個點咧，又暴戾啦，又唔理性啦，然後嗰個官方或者係個監管方咧又後悔，即係自己話放一堆咁嘅嘢出嚟啦，咁樣樣。
4: 就 Netflix
2: 啊，即係今年係難搞啲啊！你講
4: 我話 Netflix 有套拳頭教鐵拳教育啊嘛，即係學校都可以打到好似動作片咁樣嚇，即係流曬血嘅，即係個暴力咧，即係用暴力解決問題，唔知係咪韓國一個即係比較根本核心嘅社會話題嚇？咁但係即係用暴力去對待呢啲財經嘅分析員咧，即係世所罕見嘅咁嚇，即係咁啱 Netflix 有。股價喎，你又點睇啊？即係佢有業績嘅公布
2: 喎。嗱，即係回應翻咧，即係你講個鐵拳也好，韓國也好咧，其實即係好多年前已經睇嗰啲當地嗰啲韓劇啊，GTO 嗰啲咧，已經係即係我都係覺得好震驚咁。但係隨住後來韓劇或者韓國電影咧係越嚟越即係盛行咧，你見到係個風氣係好明顯嘅。咁但係你唔能即係單純怪即係一個地方或者咩啦。咁始終即係好多。呢類咁樣嘅發泄啦，亦都唔係淨係睇佢嘅。好耐年前有套西片啦，我記得係 George Clooney 做嘅。咁即係佢係模仿緊一個美國嘅好出名嘅嗰啲咩所謂名嘴啊。咁其實又係咯，又係有人同佢即係問責啊，即係私底下要同佢問責。咁其實我都好同意頭先提到咧，就係即係後果當然係自負啦，即係你聽完咁你自己點決定應該係自己睇嘅。咁但係我都理解嘅，人性有時即係喺嗰刻咁，如果佢而家最新嘅報道，你講緊係好多人係輸身價嘅，甚至即係唔係淨係輸到變零啊，你即係再倒輸
3: 要入獄㗎，
2: 係啊。咁所以其實係即係我理解咯，人性可以理解，但係即係翻翻嚟，譬如你頭先提到即係嗰個 Netflix 啊，或者嗰、那個即係嗰個股價嗰邊，咁我覺得。其實如果你睇即係未來一段時間咧，最初咧其實大家對 Netflix 嗰個經營嘅模式咧，即係未必話真係個個啊，即係覺得咦都係咁啫，你都係即係咁喺個平台度有啲內容咁，但係其實佢都把握得到好多即係嗰個商機嘅。以往喺嗰、那個即係內容供應咧，大家即係最初啊，即係講緊。2000年嗰時咧，大家最初搞入門網站、搞內容供應咧，係即 content。後屘發覺咧，如果純粹 content 咧，個內容咧，其實就唔夠嗰個平台咁緊要。咁我諗 Netflix 喺呢方面，始終而家都係執住呢樣嘢係好緊要，以至係好多原本係拍緊荷里活嗰啲製作嗰啲咧，其實就轉咗去拍呢個 Netflix 嘅片啦。咁即當然有部分嘅電影人，例如 Steven Spielberg 嗰啲，就話我就唔拍嘅，我係要拍電影嘅。咁但係好多都會轉型，就正如你睇內地咁，要拍好多嗰啲短視頻啊，好短到即係真係一分鐘咁樣。其實而家就係反而嗰個係個收入可以即係支撐得到。咁如果你話真係太長嘅劇，即係以前長篇劇或者好多集嗰啲，其實就已經係做唔到。咁所以其實此一時彼一時，即係大家就要隨住個 時代啊、個科技啊、口味去轉變。咁我諗就即係 Netflix 係咁啦，甚至我哋即係做評論嘅某程度上，你都要即係掌握嗰、那個即係你可以話整體個脈搏咯。咁所以冇辦法嘅，即係以往你可能係鋪陳某啲嘅理據啊，你可能係我數據為本，我即係要理性。咁但係慢慢你見到喺嗰、那個即係資訊個世界咧，佢都會自動幫你。好似個同音箱裏面呢，就即係大家揀咗鍾意聽嗰啲呢，咁你好自然地，如果你要收視收聽，你要有嗰、那個即係效果，你要流量嘅話呢，唔多唔少你就會歸咗邊嘅。咁你企喺中間嗰啲係會辛苦。咁但係又調返轉頭，企喺中間嗰啲呢應該就冇咁容易俾人斬囉，相比之下。
4: 咁你就即啲民眾唔聽財經啲 KOL 都有唔同講法㗎， SpaceX 都唔係冇大企走出嚟講話喂好服㗎喎，宇宙級雞棚嚟㗎喎。咁但係你係唔聽，咁頂摩頂嗰啲跌落嚟。
3: 冇辦法啦，人性嘅貪念呢往往就令到自己未必作對於你自己嘅分析。
4: 同埋 SpaceX 呢仲有一個分析呢，就係呢個冷靜嘅分析呢，就係佢嗰個禁售期同一般嘅美股係唔同。啊、即虽然那些不是法例，但一般就是180日就禁售期，即是大股啊那些，即是慢慢就预先买了那些、啊、即是价格是便宜的开售价的，那些就可以、啊、即看到180日后才、啊、启动它的权利嘛。但 SpaceX 呢就完全违反了这些惯例，因为够大够恶、啊啊、一开始已经有 5% 可以买，跟着、啊、逐个月几十日它又是这样可以截出嚟嘅嗰啲嚇，即係放寬禁售期，咁所以佢係持續受壓嘅，將會嚇，即係亦都你好難摸得通啊！啊，佢究竟啊，即係嗰啲早先分咗股嗰啲人係幾時會放？
3: 係嘛？
4: 係啦，佢個幾多錢為之賺錢，佢都你都摸唔透佢嘅。

0: 咁所以可能再执落去，佢都仲继续赚大赚，
1: 随时有个潜在压力喺。
2: 不可能咧，大家要留意8月17日咧 ，SpaceX 即系上市之后嘅嗰个第一份业绩啊，因为大家唔知佢嗰个现金流咧系咩境界。咁而家啲淡友咧，最近咧即系空军啊就赢咗嘅，咁啊即系睇下嚟紧咧，佢可唔可以凭住佢自己本身嘅公司嘅愿景啊、实力啊，就帮到佢啊，即系稳得翻住个股价啦。另外阿 Mark 都想提下咧嗰个嘅。黄金咧又跌穿咗4000蚊，咁而家就3970几咁样，咁成日咧就啲人攞4000美金作为一个叫做重要嘅心理关口啊，又或者即系去到嗰个位咧，吸咧就应该啊 upside 咧有啲执咁样，呢一个谂法仲 work 唔 work 咧？
3: 其实我觉得有趣嘅，因为其实如果纯粹睇4000蚊本身咧，又唔似系呢个。技術圖表上面咧有啲咩好重大、好特別嘅一啲關口嚟嘅，即係譬如好多人即係你話波浪也好，或者睇呢個移動平均線或者各種嘅指標都好啦。不過咧，佢易記啊，即係齊頭四支係好易記，咁所以就好多人咧就或多或少都會係將佢作為止賺止蝕啊喺個倉位上面嘅調度嘅某一個參考，即係唔係唯一一個，但係某一個、
2: 即係有少似啲港股咧，幾時係紅底股啊？嗰個100蚊咧就成為咗一個心理關口啦，咁
3: 係啦，或者升穿10蚊咁，即係呢啲咁樣。咁我諗呢個係會令到唔多唔少咧，就算你未必係真係你自己本身相信，但係你會估你嘅對手係有可能相信嘅話咧。你都會試一下佢嘅，即係就試多幾次。咁所以我相信暫時嚟講，現貨金價去計咧，其實真正關鍵係4400蚊嗰個，你可以話係一個阻力係比較明顯嘅。咁、那個大啲嘅區間咧，短線啦，我講緊即係未來嗰個零兩個禮拜啦，直到美聯儲意識咁樣去計咧，就係、是、其實係39004400，咁可能會落深少少。點解咧？因為好大程度上咧，而家就係糾結於。嗰、那個通脹嘅即係解讀究竟係點睇？譬如啱啱先兩日你見到 CPI、PPI 嘅數據咧，無論係整體或者核心，用按年計或者按月計咧，基本上都係放緩嘅，即係有啲係個數字係減少咗啦，有啲就話係即係起碼比起外界預期低啦。咁呢啲都會係對於投資者咧，即係起碼有短暫就會覺得，咦，未必係真係好似美聯儲嗰啲人講到咁緊要，即刻要加息喎。不過大家又要明白一樣嘢，呢啲數據反映未來嘅，唔係即係反映以前嘅嘛。咁、以前就係可能個幾月之前，仲係和談好地，即係有可能傾得成嘅。咁轉個頭一個屈美十啊，特朗普話我唔傾啦，咁要繼續打啦。咁成件事就個油價飆翻上去，即係月樓月期油去翻80樓上。咁呢個係完全兩回事嚟嘅。咁所以如果大家作為一個參考咧，要小心，即係萬一。即係個油價係真係再上翻去，唔單止80，甚至90至100呢啲咁嘅區間嘅時候咧，嗰、那個通脹預期咧，其實就唔容易即係降温嘅。呢啲都會令到個金價有比較大壓力咯。我相信短期嚟講，嗰個金價暫時都係有機會係向下試一試先嘅。
1: 因為數據係滯後噶嘛。好啊，今朝早咧先同阿陶國斌咧傾到呢條先啊。你睇翻咧，美國聯邦儲備局嘅副主席方面亦都講到，如果通脹咧冇開始降温，又或者咧應該係重新去考慮翻嗰個政策立場咧，確保翻嗰個物價穩定嘅。咁呢方面咧就要睇緊啲數據啦。
4: 今日由上昼8时至晚上9时，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5: 童年在难泥路里，新寄安一对耍把戏艺。
6: 即系阿敏仪姐，佢系教咗好多我同人相处嘅一啲方式，咁所以我系获益良多啊。
5: 为何曾共我一起的，像是一种未逗留。
6: 但系智叔佢系咁，有时做嘢一段时间就唔喺屋企咁啦。但系佢一有时间会 spend time 同我，可能踩单车啊，跟住去下沙滩咁样，即系。但是其实他真是一天看友情的嘛。
5: 从前曾共我一起的，燃起在心内头。
7: 不同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8: 天道酬勤，周日不用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不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
9: 逢星期日下午4点才智相打。
10: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早上八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军对伊朗展开新一波军事行动，连续第五晚对伊朗多个地区发动大规模空袭。伊朗官方传媒证实，南部多处遭遇猛烈轰炸，已经造成至少两人死亡、八人受伤。综合伊朗的通讯社报道，美军这次袭击范围广泛，包括格什姆岛、阿巴斯港、赫巴哈尔、伊朗沙克以及哈米尔港等多个南部战略要地，其中美军发动导弹袭击，摧毁了哈米尔港的基亚斯坦大桥，并轰炸了阿巴斯港的一个住宅区，导致至少两人死亡、八人受伤。此外，阿巴斯港一座通讯塔亦都被美军击中，造成当地大范围停电。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指出，美军这次空袭中曾经由科威特境内向伊朗方向发射海马斯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系统的地对地导弹。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克贝尔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对近期多宗针对伊朗境内的袭击发出严厉警告。他指出，近日发生在阿亚市和伊朗沙克尔的袭击事件，和之前针对米纳卜一所学校的袭击性质相同，他们的目标都是指向平民。穆克贝尔警告，支持有关袭击行动的各方必须清醒认识到，任何针对伊朗安全和基础设施的攻击，极可能导致整个中东地区的能源供应链遭到全面破坏。他强调，袭击伊朗基建将会为地区能源安全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南非国家核监管局证实，位于南非开普敦附近的库贝克核电站近期先后发生三宗放射性污染事故，官方强调事故中并没有放射性物质泄漏到外界，不会对公众健康和环境安全构成威胁。南非国家核监管局表示，该三宗事件分别发生在今年6月30、7月2号和7月7号，都是在库贝克核电站二号机组进行维护作业期间发生。事故起因是通风系统在维护过程中突然断电，导致厂房内空气中的放射性水平在短时间内攀升。事件发生之后，核电站随即启动应急机制，对受影响区域实施隔离和控制。由于应对及时，污染并没有扩散至厂区以外的范围。英国政府宣布，为了保护青少年的身心健康，英格兰地区将由明年4月起全面禁止向16岁以下儿童和青少年销售高咖啡因能量饮品。新条例规定，凡每公升含有超过150毫克咖啡因的饮品，都不可以在实体店铺、餐厅、咖啡厅、自动售卖机和网上平台出售给16岁以下人士。不过可乐、无糖可乐等咖啡咖啡因含量较低的汽水、茶和咖啡就不受此限。官方公布这项去年首度提出的新政策时指出，新法规旨在降低儿童肥胖率，并预防青少年因为过度摄取咖啡因而出现睡眠失调、焦虑感增加、无法集中注意力以及学业表现下滑等问题。这项禁令在获得国会批准之后，将交由地方政府负责执法。